0: 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现在呢这个季节感冒的特别多，我们也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呵护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啊。如果说这段时间蛋白质缺乏了呀啊，或者是说的各种营养缺乏了，导致免疫力比较低，哎，发烧感冒的特别的多，对不对呀？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均衡营养，因为免疫力防线是基于营养均衡的一个基础上的，对不对？大家会发现啊，一旦说这个人啊赖赖大大总生病啊，那他肯定就是营养缺乏所导致的。好多爱美的女士朋友减肥，对不对？减肥期间呢可能会控制饮食，一旦控制饮食呢，营养可能就会不均衡，这个时候他的免疫力就明显出现低下的情况了，比如说过敏呐 啊免疫力低啊，容易感冒啊等等，这些情况都有时有发生，对不对？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您团购那个来自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这个时候啊就应该起到作用了。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所以说中老年朋友，你的是血脂挺高的呀，血压挺高的呀，还是血糖挺高的呀，不管你控制哪一些啊，海参都不挑人，都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增高。爱美的女士朋友，你如果平时想要这个减减肥，控制控制饮食的话，海参你可以放心的吃，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尤其这个季节感冒的特别的多，是不是啊？那海参今天有一个啥好事呢？还是给我们大家赠送五袋青虾仁儿。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拥有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上一次啊我们给大家去团购的时候赠虾仁儿，我告诉大家名额特别少，转瞬即逝，就是大家疯抢啊，没等到我们活动结束呢，赠品虾仁一袋都没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没赶上。那么今天啊，咱们给大家推出这个海参赠虾仁的活动，老听众朋友一定要珍惜难得的机会，还是1800块钱六斤海参，额外平时这六斤海参就是六斤海参，对不对呀？1800块钱合到300块钱一斤嘛，已经很合适了。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它是氮气冷冻包装的，不是一个冰哥的水袋的那种啊。另外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今天87996984只有10分2分的时间，大家打进直播间电话跟海兰报名成功，我要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00块钱一斤，6斤1800，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啊，一共是5-60根的海参，1800块钱，还是那个价格，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有变化，价格啊，还是1800块钱6斤，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氮气冷冻包装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放到冰箱里给它冻上1年都没有任何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独立包装，每吃一根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呢，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更重要一点，今天我们的海参1800块钱6斤要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儿。每袋200克，这个简直是太合适了，赶紧打电话87996984。欢迎无线的刘女士，您好。
1: 我想订一组海参6斤。
0: 6斤没错啊，海参是就是1800块钱6斤，但是今天额外会给您送到家的是5袋青虾仁啊，哎，每袋200克，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就上次赠虾仁这活动，好多听众朋友都没赶上，好多人都给我发微信说，海兰这海参咋不赠虾仁了呢？就一年你也赶不上一回两回，所以说今天如果正好幸运听着咱们的节目了，你就赶紧订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老师你好，我赠了海参赠虾仁了，我要一组，
0: 一组海参赠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预定成功了。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赠5袋青虾仁，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赠品一共是2斤青虾仁。那要提醒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啊，跟你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好多人都在一起吃咱的海参，吃了很多年了，10几年的时间就吃过咱这海参的听众朋友，如果之前的活动你从来没有赶上过， 那今天赠二斤虾仁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尤其是我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段时间开始集中进补了，是不是？家里边冰箱里有。

0: 海参的，赶快拿出给它吃上。尤其是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对不对？黑颜色的食品添加剂，那加完了煮完了之后，油而锃亮的海参特别好看。还有呢，就是为了让海参更加筋道，说我加点矾吧，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即便是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允许添加这种食品添加剂，但是咱们有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胎儿长大脑的时候就开始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啥时候哺乳期结束。所以为了对他们负责，咱们即便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往食品里边去添加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添，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啊。这个海参今天这个政策是非常之不错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咱这海参的，家里海参快吃没的，或者想把这个海参呢作为节日期间的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回家探望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带上一份特别好的健康的礼物的，这海参太值得选择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还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一共是5袋，每袋200克，那加起来不就1000克吗？正好是2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无限的李女士，您好。
1: 给我订6斤海参，现在还有虾仁是吧？
0: 对，您原来吃过咱这海参吗？
1: 对，之前订过，快吃没了，然后但是没赶上过虾仁的活动。
0: 嗯，可以，没问题啊，您等着接电话，今天是赠5袋青虾仁，赶上了就特别合适啊。哎，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好嘞，一组预订成功了。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了组海参带虾仁的。
0: 哎，对，没错啊，今天是赠送5袋青虾仁，等着接电话一块儿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
2: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犹豫。上次咱们的这个海参赠虾仁的活动，就是大家一犹豫，根本就没赶上，好多人都没赶上。后期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结束之后，原来经常跟海兰一起全世界各地出去玩的很多的老听众朋友有我微信的，好多人都在给我发微信说上次那个活动咋没有了呢？海兰，我说那赠品没有了呗，就是其实上次活动给我们的赠品不少，但是咱们的听众朋友特别热情，就1天半到2天的时间啊，就把咱们的赠品啊全部海参上次到货的和赠品全部抢一空了。所以说这次活动啊，我们给大家呢又多要了一部分这个啊赠品，所以咱们大家赶紧打电话订，你别等活动结束了你又给我打电话，你说哥帮我想想办法吧，我也没有办法啊。啊，千万别找后账。欢迎6线的关先生您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2: 对
0: 啊，连同那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4线的马先生您好。
3: 哎，您好。
0: 哎，
3: 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今天有活动。
3: 非常感谢。
0: 哎，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千万别犹豫，一犹豫这赠品没有了，活动就结束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连同这个赠品虾仁跟原来一如既往的品质的好海参，团购了大10几年的时间，积累了太多回头客的啊，这个海参我们一块儿给您送过去，大家放心啊。那您吃到的玉成堂的海参还是从2009年我给大家团购到现在，一直没换品牌，没换品厂家，没换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种的海参。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化好了开袋就吃，是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直接放到冰箱里冻上，啥时候想吃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赶紧抢，因为咱们的活动就这几天的时间，就100组的虾仁的名额，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就是海参进补的时节，一天吃一根也行，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可以，或者隔天吃一根也行。海参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所以怎么吃只要把营养吃进去了，咱们身体就会吸收，没有任何问题啊。哦，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赠虾仁的活动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玉成堂 其实在全国都挺出名的。御用的御，诚实的诚，课堂的堂，这仨字你一搜就知道了。你想一想啊，我们从2009年到

0: 现在，你自己算算多少年了，能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跟这个品牌合作，你想要是这个东西不好，咱们的听众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变啊，我也没觉得这个免疫力增强了，不爱感冒了，我也没觉着吃饭吃得香了，身体上有劲儿了，我也没觉得胃肠功能好了，睡眠睡得好了，这些感觉我都没有，那你想他还会回过头来再回购咱们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吗？对不对？咱们还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咱要是没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咱不早换品种早换厂家去合作了？海参的品牌那么多，为什么就可这一个品牌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呢？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大家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对不对？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哎，我要这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二斤虾仁儿，对对对，一块给您送过去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您肯定就不好打了啊！这个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海参的，反正咱得吃海参，对不对？那你不要去拖便宜，去买啥样的海参呢？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那个海参。咱们这个海参呢，是把这个参苗投放到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3到5年自然成熟的青壮年海参。你就这一年就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跟咱这个海参的营养价值它没有可比性。但是好多听众朋友吃，通过口感它是吃不出来的，通过你直接肉眼去看这个辨识度可能也不太容易辨别出来。那么在我们节目里边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对不对？那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因为有风浪过来的时候它得牢牢的抓住海底的岩石不被吹跑啊，对不对？刺头也非常的坚挺饱满，真真正正的辽参、冷水参、海刺参，就是说的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它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真正的辽参啊、哦，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抓紧打电话订吧。新听众朋友，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老听众朋友，吃咱这个海参吃了很长时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呀，今天的海参正虾仁哈，
0: 没错，
2: 给我订一组、哎。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3: 我订6斤，
0: 六斤海参赠5袋青虾仁，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4: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着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啊，赶紧打电话。五线的邓先生您好，
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的那个5袋青虾仁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5: 啊，好的好的、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6: 您好，我想要一组那个海参。
0: 好嘞，连同着5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6: 好
0: 嘞，哎，别客气。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7: 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老听众朋友就不用多说了啊，预定成功了，感谢参与，再见。好多老听众朋友真是吃这个品牌的那个品牌的。吃了好多个品牌的海参，但是回过头来感受感受，想一想，还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吃完了之后真正的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它不是啊给你添加点繁吧，那吃的才筋斗呢啊，那海参呢炒也不化，咋整也不化，那又筋斗弹性又大的，有的时候给你加点硫酸亚铁吧，那油黑锃亮的端上桌老漂亮了。繁和硫酸亚铁虽然说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里添加，但是咱们的海参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海参自身它胶质含量、胶原蛋白含量非常高，胶质含量有多少它就会产生多大的弹性和韧性。你那海参要像乒乓球似的老结实老梗啾了，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在煮海参的过程当中加入矾了。咱们大家呢要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学习点常识，知道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就这海参吃完之后真正的对你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你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了，哎，说我不感觉那么累了，说这个身体一些这个方面都有一些这个改变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吧，我抓紧接啊，电话满线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哈。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
4: 是不是都是还是像以前那个独立包
0: 装？一模一样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玉成堂海参团购了十几年没有变化，放心吧啊、哦。
4: 好嘞，
0: 哎，好嘞，
4: 谢谢，
0: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冯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5: 好的，哎，这碗我订那个一煮。
0: 好嘞，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5: 哎，
0: 哎
5: 那好
0: 嘞，哎，感谢。
5: 咱们一般几天能到？
0: 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哦！
5: 啊，好
0: 嘞，好嘞，
5: 预
0: 定成功了，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订海参带虾仁那个、哎。
0: 对，没错，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啊、是不是、啊？
7: 对对对
0: 啊！今天赠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8: 你好，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这些全是老听众，都是原来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的，都问到是不是跟原来那一样的呀？是不是还是那样的那个一根一个独立包装的呀？就真的是我们吃了好多年的老听众。你想，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到现在。现在这东西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合作的厂家了？这道理多简单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海参的回头客相当的多。而今天啊，平时买这个海参六斤就是1800，300块钱一斤嘛，对不对？一斤十个头左右大的，一共是1800块钱，六斤五六十根，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呢。而且啊，就是在各个年节假日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那海参是相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现在啊，送礼物都得讲究送健康，烟酒糖茶是不是也不便宜呀？但是接受这份礼物的人，他能不能吃，能不能用，他是一方面；对身体健康方面能不能带来帮助，又是一方面。所以海参作为节日期间的伴手礼物，既高端大气上档次，那么接受这份礼物的人呢，又能额外获得一份健康，多好啊！还有呢，就是在各个节日期间招待亲朋好友，咱这海参真的是节日餐桌上非常有面子又有营养的，而且它不挑人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控糖的人群，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血脂比较高的这个控制这个血脂的人群，这油大的不敢吃那肥的不敢吃，海参你都放心的去吃。为什么？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完全放心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今天打进电话的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还是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根都是独立塑封包装的，并且还要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机会非常非常难得啊！我告诉大家，今天啊、开始咱们这个就开始海参赠虾仁的活动了，但是啊、什么时候活动结束，得依据于咱们的听众朋友的实力，上次啊，给大家海参赠虾仁的时候，一天半的时间就全给抢购一空了。这次呢，我们又多给大家申请了一部分赠品虾仁，只要这赠品虾仁赠没了，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一直吃咱们的海参的，对不对？你平时买也是买，它保质期是一年的时间，搁到冰箱里冻上呗，一年的时间啥时候吃不行啊？对不对？哎，你现在买它，把这个赠品虾仁拿回去啊，那五袋青虾仁也不少钱呢，对不对？包个饺子。或者是包个包子啥多好啊，炒个这个冬瓜啥的不挺好的吗？所以抓紧预定吧啊，这一档节目当中的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大家如果想要预定还有最后一两个名额，你打87996984直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今天中午东北一家人节目我会给大家再申请一批啊，今天中午13点的东北一家人节目，我看看能不能再申请到一批海参赠虾仁的活动啊，但是我不敢说，我只能说先给大家去申请一下，因为有好多听众朋友都没订上，刚才打了半天电话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刚才打了半天电话没打进来的现在有空线，剩下一组两组了，一组两组现货，现在打电话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咱们的海参的这个活动赠虾仁是现货的海参，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订完了之后你就直接在家等着接电话啊！这个给您回电话的电话号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号啊，是我们售后服务热线，直播间电话号我还得继续下档节目继续用呢，所以把你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你得解开，要不你接不到我们电话你咋订海参呢，对不对？道理多简单呢，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
9: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0: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9: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0: 牛肉罐头全新到货了，想订牛肉罐头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咱们的牛肉罐头也是特别值得大家去选择的啊！经常团购咱们牛肉罐头的这个听众朋友都知道啊，之前已经吃好了这个牛肉罐头啊，它的好处在哪儿？特别的烂乎，就是你自己在家里边炖牛肉啊，你可能都炖的没有那么烂乎，而且牛肉罐头现在啊，给大家赠送的红烧猪肉罐头一组299块钱一箱，14罐的红烧牛肉罐头呢，赠送的是4罐，每罐80克的，就是原来不赠送大家那个清蒸猪肉罐头吗？现在赠送的是红烧猪肉罐头，赠送的是红烧猪肉罐头，而且一组赠4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红烧牛肉罐头一直以来给大家团购的都非常好，好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吃，来自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阿荣旗的非常好的高端的牛肉，而且这个牛肉在做罐头之前它就是绿色食品牛肉啊，这个大家一听就知道了，这款牛肉罐头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就是你吃过这个红烧牛肉罐头的大家都不用顾虑，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这回给大家这个赠品升级了，赠给大家4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赠给大家4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想吃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 87996984 80% 瘦肉比率占到了 80% 啊，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 55%， 但是它的瘦肉比率，好多人说的那你那个牛肉是不是都是那种烂乎虾的贼肥的啥的，不是的啊，瘦肉比率占到了 80%， 而且不塞牙。中老年朋友，我爸平时牙口就不咋好，喜欢吃点这个肉类的香一点的，平时咱自己那个牛肉罐头拿高压锅呀压它好多遍都不是特别烂乎的红烧牛肉，咱们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它就能吃，他就说了贼烂乎，非常好吃，挺香的，而且不塞牙，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想要品尝品尝的话呢，你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每罐都是253克的啊，每罐都是253克的，299块钱14罐，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每罐是80克的，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说您就吃好了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253克14罐一整箱的，咱买了 N 多次了，今天哎，算您来着了，今天所有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的听众朋友，只要订购一箱299块钱的红烧牛肉罐头，现在我们这个赠品就是18罐了，14罐红烧牛肉罐头，加上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14罐红烧牛肉罐头，加上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所以想要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真的非常合适啊，就是这个红烧牛肉罐头跟我们之前团购的午餐肉罐头啊，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都是一个厂家的啊，都是一个厂家的奇润食品的，它的前身，这个奇润食品的前身都是老松江罐头厂，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吃了80多年的这么一个品牌。所以我们大家想订这个红烧牛肉罐头的啊，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今天的赠品升级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赠给大家4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赠品升级了，同样还是一箱14罐红烧牛肉罐头，同样还是每罐253克的，但今天赠品升级了，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2线的石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订一组牛肉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加上这4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啊，这个赠品升级了，让大家去品尝品尝，大家就知道了，同样非常的烂乎，同样特别的香，哎，同样是不塞牙。大家都知道啊，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来自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阿荣旗的牛肉的原料，就是在那里买，就是平时我带着大家去旅游的时候，在那里就是正常

0: 吃饭，那个牛肉也很贵，为什么？品质高啊，吃野韭菜花长大的，既能够分解掉身体里边那个膻味，还能够让这个肉质更加鲜美，口感更好。就是这种的牛啊羊啊，经常吃野韭菜花长大的这种牛和羊，你会发现它的口感啊，肉质啊，品质啊，都会非常不错。而今天恰逢咱们赠品升级了，如果您是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老听众，如果您原来就吃过就买过，你现在奔走相告，跟你的亲戚朋友啊老邻居老战友老同事啊，都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说哈广购物红烧牛肉罐头还是那个品质，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厂家，颗数啥都没变，价格都没变，但是赠品升级了，赠送给您四小罐红烧猪肉罐头，每罐是80克的，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吕女士，您好。吕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吧？订红烧牛肉罐头啊，吕女士。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电话
1: 谢谢
0: 别客气，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赠品数量不多，赠完即止啊。欢迎的是二线的滕先生，您好。滕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
2: 是啊。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现在你可以放下电话、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你接电话的时候告诉我们地址
2: 啊
0: 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啊。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
3: 对，你好。
0: 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啊？
3: 是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060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的好处是啥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上面是那种易拉罐，一个拉环一拉整个上盖就周开了，非常的方便啊，开罐就吃，特别的实用。欢迎二线的于先生，您好。于先生，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4: 哎
0: 给您送到家。就是这个红烧牛肉啊，大家可以对标一下，什么，我们在外边去吃红烧牛肉面的时候，上边给你放的那个大块的，可不是说你平时买那个碎碎糟糟的啊，里边烂乎虾的那种，不是，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里边是大块大块的牛肉，并且它的瘦肉比率占到了80%，瘦肉比率占到了80%，而且贼拉烂乎，一点不塞牙，中老年朋友从来没吃过的啊，我建议您尝一尝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回头客太多了，每次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时候大家都疯抢，红烧牛肉罐头一到货咱们大家就赶快去订，并且有些叔叔阿姨们啥样，家里边什么情况，就是不能断了这个咱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因为普通那个牛肉他就拿高压锅压好几遍都压飞了，那个肉丝儿也是挺塞牙的，这个咱们这种特殊的工艺，首先它的这个刀工，其实这个红烧牛肉做起来，我告诉大家啊，切堆儿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牛肉横纹纵纹怎么样去把握，中间里边那个小细筋怎么样去切，它也很重要。为什么咱们这里边啊，红烧牛肉罐头里边都是大块大块的牛瘦肉，80%的瘦肉比率，大块的牛瘦肉，咱们中老年朋友吃完了还不塞牙呢，对不对？哎，我告诉大家，就是啊，切工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它在这个熬煮炖的时候，包括配料啊也是非常香，特别好吃，炖的如此之烂乎，还不是稀碎的，这就让我们啊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就我自己咋做不出来这样的，真的，中老年朋友自己在家不愿意做的，你做完了之后呢，也不是特别烂乎，经常塞牙的，你尝一尝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就知道了，非常不错，特别值得大家去选择啊，299块钱一整箱，14罐，每罐是253克的，299一整箱，14罐，每罐是253克的，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都是一个厂家的啊，都是一个厂家的，非常不错，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你第一自己做不了这么烂乎，第二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第三你买到这样品质的牛肉也贼拉的贵呀、啊、欢迎二线的侯先生预定成功了啊，三线的夏先生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黄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哈。
5: 对，要一组吧。
0: 好嘞，给您报上名。
5: 200多钱。

0: 99块钱一整箱、嗯、平时买就是14罐红烧牛肉罐头、嗯、但是今天 啊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啥，今天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每罐80克，除了您买的这14罐红烧牛肉罐头之外，额外赠送给您啊这个4小罐红烧猪肉罐头啊，非常非常合适，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郑先生，您好。
1: 您好。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对，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电话。一组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14罐，我们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一个厂家的，同样不塞牙，同样塞拉烂糊，同样是特别香，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开罐就吃，非常方便。对标一下啊，你上哪块哪块去吃那个咱们那个什么筋头巴脑一锅出啊，吃那个什么什么这个这一锅那一锅的，你去要一个牛肉小锅就得128，中锅168，大锅198，对不对呀？啊，我告诉您，就对标一下那里边那个牛肉，就是那样的，贼拉烂乎，就是那种大块大块的牛肉，而且瘦肉比占到了80%。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啊，咱们阿荣旗的这个牛肉，它在做罐头之前的生牛肉，就是取得了国家绿色食品标识的，人家有证书的，证书编号是 LB-26-22060512753A， 这是它的绿色食品标识。生牛肉就是绿色食品牛肉，那你想一想，你买这个原材料就多少钱，怪不得您吃这个牛肉这么烂乎，这么香，这么好吃呢，对不对？欢迎三线的林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2: 我也订一个
0: 啊，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好嘞，
2: 对，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赶紧抢，87996984。今天给大家加赠的是红烧猪肉罐头啊，赠品升级了，加赠的是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仔细听好了，加赠的啊是4罐红烧猪肉罐头。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团购过吃过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的，今天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订太合适了，还是253克半斤多的啊，半斤装一罐的，14罐一整箱红烧牛肉罐头，一共是299块钱，今天额外加赠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我跟大家说啊，首先一点，红烧牛肉罐头贼拉的烂乎，这是我们好多听众朋友原来吃过咱们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等等一系列的，同样是奇润食品，它的前身都是老松江罐头厂，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他们小时候，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吃过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吃过老松江罐头厂一系列的罐头吧，对不对？非常非常好吃，特别香啊。欢迎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
3: 您好，对吧？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订红烧牛肉罐头的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听到我们哈广购物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您听我说，如果您原来买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今天我建议大家过年过节的时候，七大姑八大姨啊，孝顺的子女们回家探望咱这个公公婆婆、岳父岳母、老爸爸老妈妈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对不对？给他们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299块钱，他们都贼愿意吃。为啥？因为肉质特别的细嫩，不塞牙，贼拉烂乎。牛肉罐头很少有能做出来咱们这样，除非你平时买的不是真牛肉。好多人过去买那个牛肉罐头，说哎呀可烂乎了，回头一看配料表是什么呀？植物蛋白牛肉，那不是真牛肉，咱们这种啊真牛肉，而且来自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阿荣旗的啊散养牛肉，在没有做成牛肉罐头之前的生牛肉，它就是绿色食品的牛肉，还能做的这么烂乎的真牛肉，不塞牙的真牛肉太少了，所以尝着您就知道了。我抓紧接电话，大家打电话订87996984，299块钱一组，咱们的赠品升级了啊，加赠4罐红烧猪肉罐头。如果说您原来就买过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如果原来吃过，这大家都知道非常不错啊，今天我们的赠品升级了，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跟着一起吃。

0: 吃咱们的这个红烧牛肉罐头的话，我建议你相互转告一下。如果说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想品尝品尝，我告诉大家，早上起来不愿意做饭了，你就给孩子清水煮点面条，就清水煮点面条，面条煮好了捞到一个大碗里，把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给它加热一下，或者是说啊，直接把它倒到碗里，放微波炉里叮它一分钟，就这么简单。连里边没有多少的牛肉原汁儿，大家都知道原汁儿化原食啊，对不对？你出去吃一碗原汁牛肉得多少钱？而且咬不动啊，不烂乎啊，对不对？咱这个呢是贼拉烂乎，特别特别烂乎，中老年朋友放心的吃，牙口不好的都可以放心的吃，尝一尝你就知道了啊。好多人说的就是吃真正的牛肉罐头，头一回看着这么烂乎的，非常非常不错。你就对标一下，搁外边吃那个什么这一锅那一锅的，小锅128，中锅168，大锅198的，你对标一下那个品质，你就知道咱们红烧牛肉罐头有多好了。为什么给大家团购好几年的时间，回头客如此之多？今天打进电话，还是一箱299块钱14罐红烧牛肉罐头，额外加赠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啊，每罐是80克的，额外给您加赠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咱们的赠品升级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数量非常非常有限，赠完即止。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的，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等到我们节目结束，想订都捞不着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这一罐啊可得是挺贵的呢，这一罐可得挺贵，你出去吃一下没说吗？啊，128那个小锅里边那个红烧牛肉一锅出，里边有土豆，给你放点各种的这个丸啊、菜呀、干豆腐啊、粉条啥的，肉其实没有多少。对不对？你对标一下咱这个299块钱一整箱，每箱都是253克的，那每罐都是253克的，一共14罐，固形肉含量大于等于55%，而且瘦肉的比率占到了80%。好多人就担心说，我买那个这个牛肉罐头，能不能里边都是肥唧唧烂乎虾的？不是，咱们这个啊，一开开罐，它不是上面是一个易拉罐吗？一个拉环，整个上盖就周开了，一开罐你就会发现里边整个都是那种啊。大块大块的牛肉，大块大块的牛肉，这个好多听众朋友买过的吃过的都知道，没说吗？你出去吃一碗这个红烧牛肉面得多少钱呢？对不对？那咱那个红烧牛肉罐头你感受一下您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吃，特别的香。老听众朋友，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牙口不咋好的，吃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您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这个红烧牛肉罐头首先一点，传承了它过去的老松江罐头厂的那种这个整套的管理，因为它的前身就是老松江罐头厂嘛，现在叫奇润食品，这大家都知道。而且呢，技术传统工艺具备出口资质和欧盟企业认证，你上这个各大超市什么都看着过，对不对呀？但是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当中买到这款吃着有多烂乎，因为它是绿色食品牛肉加工而成的。你平时是想给里边自己放点菜呀，因为这里边都是牛肉，没有其他的配料啊，你是想给里边放点柿子，放点土豆，放点什么这个青菜呀，放点啥都可以。最重要一点，贼拉烂乎，不塞牙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贾女士，你好。
2: 哎，给我订一组红那啥
0: 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好嘞，
2: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今天经常吃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牙口不咋好的，自己做那牛肉不烂乎的，想尝一尝咱这个呢，那您算听着了。今天咱们的赠品升级，一整箱14罐红烧牛肉罐头啊，每罐都是253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额外赠送给大家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额外赠送给大家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每罐是80克的，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手机尾号是6605，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181这个手机。 王女士，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尾号6702，预定成功，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所有电话都在闪个不停，但是啊，我能快点接，咱们导播老师也得快点接进来，希望恳请咱们收音机前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都想吃点好的牛肉罐头，高品质的牛肉罐头，又烂乎又好吃又香，没有防腐剂，常温储存，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上面啊是一个拉环，一拉整个上盖就周开了，开罐就吃，非常的方便。你要想炖点啥菜啊，得你要比如说想我做个牛肉炖土豆，你得把那土豆炖熟了，再把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连着里边的牛肉原汁啊，里边都是牛肉汤的原汁啊，一丢丢汤，没有多少啊，连着那个牛肉原汁倒到里边就可以了。你不要跟你那个土豆一起炖，因为它已经贼拉烂乎了。四线的张女士，手机号是0421，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常女士，你好。
1: 哎，
0: 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哈。
1: 牛肉罐头，
0: 好嘞。订3箱啊，行，我们麻烦导播老师给您记录一下啊。常女士订3箱，给您改过来。原来买过是不是老听众？
1: 哎呀，
0: 啊。
1: 去年吃了不少
0: 啊，去年吃了不少，那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常阿姨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
1: 对，对，
0: 好嘞，
1: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三线的韩女士啊，手机尾号是4702，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尤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订一组牛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是，江女士，你好。江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
2: 对，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2: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贾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老师。
0: 哎，叫我海兰就行了。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3: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啊，如果说您恰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恰好是原来吃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啊！咱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红烧牛肉罐头今天赠品升级了，简直太合适了。你不管它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了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你不管这过年过节呀、啊，走亲戚串。朋友上谁家去，哎呦，这整整满满腾腾一大箱的这个牛肉罐头多拿得出手啊。最重要一点就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大家都知道牛肉里边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牛肉里边啊除了含有优质蛋白质之外，它还含有辅酶 Q10 啊，对不对？要不然说为什么平时心脏功能不咋好的都建议大家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多吃点牛肉呢，是不是？但是大家都知道牛肉好，但牛肉啊自己回家做的那个不烂乎啊，咬不烂呐、啊、塞牙呀，吃完了贼难受啊，对不对？那你就品尝品尝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啊，贼拉的烂乎，一点不塞牙，非常非常好吃，而且瘦肉比率占到了80%。有一些这个小孩都特别喜欢吃咱们红烧牛肉罐头，一点辣味没有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问到了海兰呐，这个红烧牛肉罐头辣不辣呀？一丁点辣味都没有，它是红烧口的。而且今天所有打进电话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一整箱14罐，299块钱，每罐都是253克的，额外加赠给您4小罐红烧猪肉罐头，额外加赠给您4小罐红烧。烧猪肉罐头每罐80克的，额外加赠给您啊，多合适啊！所以说想要订红烧牛肉罐头的，你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咱们的赠品也没有了，红烧牛肉罐头也断货了，是不是？想要报名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吃别的牛肉都感觉挺膻的，吃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大家感觉一点不膻，为什么？因为它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阿荣旗的牛肉，那里的牛和羊是吃野韭菜花长大的，非常非常好，肉质特别鲜嫩，而且自己就排除了体内的膻味啊。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4: 哎，您好。
0: 哎，
4: 我想问一下，咱这个牛肉罐头里面的肉都是正经部位，不是边角料那个？
0: 当然不是了，当然不是，里边是大块大块的牛肉，而且它是牛瘦肉比率占到了80%啊。
4: 带汤汁的。
0: 啊，对，带汤汁的。
4: 哦，行，
0: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那大家打进电话问到的问题，就代表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对不对呀？最担心的，就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便宜啰嗦的牛肉罐头似的，都是边角料，对不对？都是碎碎糟糟的，咱这个不是。等你吃过你就知道了，里边是大块大块的牛瘦肉，一开开罐，那边角料能是那种大块的吗？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哎，
0: 王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感谢参与，再见。今天赠品升级了，非常合适啊、哦！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红烧猪肉罐头，每罐80克的，同。

0: 6984-8799-6984-8799-6984。里边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而且瘦肉比率占到了80%，瘦肉比率这么高还不塞牙，大家去你对标一下，你在外边去吃那个某某先生的那个红烧牛肉面，上面那个大块的牛肉那个都塞牙，但是你尝尝咱们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这位听众你好，五线的郑女士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对，你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这位听众，您好，张女士啊，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手机尾号是7035，预定成功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三线的蒋女士，您好，蒋女士要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2: 订一箱。
0: 好嘞，我给您报上
2: 啊。
0: 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别客气，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徐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牛肉罐头是吧？
3: 对，我要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别客气。四线的吕先生您好。
4: 订一组牛肉罐头。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5: 那个罐头一组是一箱是吗？
0: 对，一箱299块钱是14罐啊。
5: 那个牛肉罐头一罐是多少克呀？
0: 253克。
5: 牛肉罐头一罐是253克，
0: 对，没错。
5: 那就订两组吧。
0: 订两箱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别客气。哎，8799-6984，这个红烧牛肉罐头你是订一箱是订两箱？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想尝一尝的，您就跟我们导播老师说订一箱。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咱这红烧牛肉罐头，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对不对？四线的季女士您好。
6: 订一份
0: 红烧牛肉罐头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6: 订一箱
0: 红烧牛肉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7: 你好，我要订一箱牛肉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去订啊！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8: 你好，我请问一下，这个糖尿病能吃吗？
0: 可以吃啊，你平时它就是红烧牛肉罐头，你平时能吃牛肉就能吃，没有问题啊。
8: 我还怕有糖，我寻思。没有啊，
0: 红烧牛肉罐头里边它肯定有红烧汁儿，就是咱平时如果你在家里边做菜也放酱油，酱油里边也有糖。如果你在家里边做菜也放酱油就没问题。如果你在家里边做菜连酱油都不放，那你就不要吃这款了啊。
8: 那好，那我订你了，订
0: 吗？哎，好嘞，给您订上了。四线的袁女士您好。
9: 我订上了是吧？
0: 哎，订上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马女士啊，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9: 对，
0: 好嘞，给您，哎，一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徐女士您好，
10: 哎，
0: 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0: 对啊、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299块钱14罐，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每罐是80克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周女士您好。
11: 你好，
0: 哎，要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11: 对呀。
0: 好嘞，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0: 哎，要订牛肉罐头是吧？
12: 哎，订一组。
0: 一组，好嘞，连同着赠品给您一块带过去，您等着接电话啊、哦。
12: 好，
0: 再见。二线的孙女士啊，手机尾号是276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万女士，你好。
13: 喂，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3: 对呀、
0: 啊。
13: 我订了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哎呀，现在有空线了啊，大家现在赶紧抢，刚才打了半天，按了半天重播都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吕女士您好。
14: 你好。
0: 哎，
14: 我吧。

0: 我吧，那个想订一箱这个牛肉罐头
1: 啊。
0: 我因为吧，就是前些日子我订过一箱，吃的挺好。
1: 嗯，
0: 叫什么齐？
1: 就是齐润的，就是齐润的。咱们哈广购物团购的红烧牛肉罐头就是这一家啊。
0: 啊，好的
1: 啊，
0: 那我要一箱。
1: 好嘞，给您订上了啊，给您送到家。
0: 我听广播了。
1: 好，
0: 那好的，谢谢。
1: 哎，好嘞，别客气，再见啊。五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哎，要订牛肉罐头。
2: 罐头，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滕女士，你好。
3: 你好，我想订一组牛肉罐头。
1: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啊。这个牛肉罐头里边不是什么牛肉沫、牛肉酱的啊。如果说您原来买过咱红烧牛肉罐头，你对标一下，你在外面吃那个什么某某先生的红烧牛肉面上面给你放的那个大块的红烧牛肉，你再对标一下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就是那样的，里边是大块大块的牛瘦肉，80%的瘦肉比例，而且不塞牙，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筋装罐的。第一，人家调的那个口啊，你自己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你自己在家里边咋做，你自己可能不会调味儿，对不对？你做不出来人家那个味儿，家人还不愿意吃，而且你咋拿高压锅压也压不了那么烂乎。你想吃牛肉，但是呢，苦于啊吃完了之后特别塞牙，而且咬不烂。那中老年朋友知道牛肉好，但是如果你牛肉你炖的不烂乎，或者你咬不动，囫囵吞枣的就咽下去了，你也不消化呀，对胃肠也不好啊，对不对？所以你尝试着吃一吃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我能保证你下次一定变成我们的回头客。因为我爸啊，常年别的牛肉吃不了，就只能吃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包括我们台里好多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我们的同事，包括他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就咱这红烧牛肉罐头每次一团购就必须有好多的这个亲戚朋友，包括家里人，我们同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娜，牛肉有货啦，牛肉罐头有货啦，你赶紧给我订两箱，赶紧给我订三箱。为什么咱们节目一开始海兰还没等怎么介绍呢，咱们就有那么多的老听众回头客把这红烧牛肉罐头两箱三箱都订上了。因为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它要不好吃，你搁到家里多长时间都吃不完，它要好吃的话就吃的可快了，开罐就吃，非常的方便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4: 喂，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啊？
4: 对，订一组。
1: 好嘞，我给您。
4: 多少牛肉罐啊？一共？
1: 啊，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一整箱是14罐，每罐253克，但是今天要额外加赠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啊。
4: 那个多少钱？
1: 299块钱一整箱，团购价格。
4: 货到付。
1: 对，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4: 那好了，
1: 好嘞，预定成功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啊，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烂乎。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平时自己在家里边做牛肉的话，自己都没有办法做的特别烂乎，拿高压锅、阿迪锅都压好多好多遍，那肉丝儿还挺塞牙的吧，对不对？就是如果说基于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尝试一下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就买它一组299块钱。你平时买的这个今天一罐明天一罐，到超市能不能买着这种品质？能买着，但是这一箱加起来得400多块钱。而咱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299块钱一整箱14罐，每罐都是253克，半斤装的，额外还加赠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啊，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咱们的赠品也要没有了啊，今天特别赶上赠品升级的啊，恰好听到我们节目的赶上赠品升级的，想这个原来吃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一定把它订回去啊，你保证不后悔。好多的新朋友原来没吃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这回都变成咱们的老用户老朋友了，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不说了吗？第一，牛肉里边啊，富含蛋白质和辅酶 Q10 啊，尤其针对于日常生活当中心脏功能不咋好的人群，我都建议你多吃点牛肉，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食品，对不对？又不是药，不是保健品，而其中那个辅酶 Q10 呢，又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增加很多的营养。经常没劲儿的，总是感觉特别累的，平时总是这个忌口啊啊，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的，缺少蛋白质的，我觉得这个牛肉一定得吃啊。那你牙口又不好，别的肉
2: 吃不了，就只能吃咱这个牛肉罐头了，对不对？那牙口不好，肉都咬不烂的话，那你也不能坚决不吃肉，它也是不行的，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

钱呢，所以想订牛肉罐的抓紧打电话吧，马上就没有了，299块钱，哎，这个给您送到家一组啊，87996984，87996984，赠品升级非常难得，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是咱们的明星攻擂的日子哈，所以今天呢咱们是高手如云呐、今天的节目呢非常的期待哈，所以呢同学们，前半段的节目我们要进行明星攻擂，后半段的节目呢在明星攻擂结束之后啊、提示大家，如果您也有伴奏想要参加咱们的攻擂，也可以参与节目哈。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阵雨的天气，北风一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是雷阵雨的天气，北风一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今天明天都是有雨的天气哈。后天和大后天虽然没雨，但是呢气温呢依旧是很高，所以最近这几天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哈，预防秋老虎。最近呢这气温也是不太稳定哈，末一天特别热，末一天真是特别的凉哈，所以呢大家要时刻收听节目，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好，接下来呢有请今天的点评老师，是大伙特别熟悉也非常喜爱的来自于哈尔滨理工大学的声乐老师韩丽娜，韩老师。韩老师您好。
1: 满婷好，大家好。
0: 嗯，好，同学们，今天想让韩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也都欢迎大家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积极参与节目，但是提示大家的是哈，一定要提前准备好伴奏哈。那今天的第一位演唱的同学呢是刁宝新同学，65岁，带来的歌曲是我爱你中国，来自于红包二群，掌声欢迎。你好，刁宝新。
2: 你好，王老师，你好。
0: 嗯，欢迎您。
2: 刘老师好。
1: 你好。
2: 嗯，
0: 好的，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2: 我们二群的。
0: 嗯，
2: 好。
0: 好。也是提前准备好了伴奏哈。
2: 对。
0: 嗯，非常期待这首歌，其实难度系数还挺高，一定要加油啊。
2: 好好。
0: 嗯。

0: 哎，我们的碉堡新同学哈，今天选择了一首难度系数相当高的歌，但是我觉得啊，我们能和伴奏的配合呀，包括节奏的掌握都是不错的啊。在演唱的基础上啊，咱们再加上一点演唱的小技巧，比如说高音的部分，我们怎么样把气息再给它运用上，这样我们唱的话就会更加的舒展，更加轻松一些。这些问题啊，让韩老师再给您指导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嗯，好，韩老师，
2: 嗯。首先我觉得今天这歌这么大的这个歌曲哈，不好唱，你能把它从头到尾唱得很完整，首先这个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了哈。然后下面就咱们就是从这个细节上哈，就怎么样能把这歌在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唱得更好哈，就是我给您一些建议。首先我觉得您第二段比第一段唱得要好啊，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触，就可能唱一唱这个是吧，就感觉第二段的时候嗓子开了一些了，是吧？
1: 对，
2: 你第一段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嗓子就没有打开，实际上这个声音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那个打开之后，哎，就这个字啊什么的就不太一样了。所以这歌呢，它那个你就感觉在歌唱的时候，它是一种吞咽的哈，往向内吞咽说话哈，我爱，它是这样的感觉，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舌根这儿。舌根这儿放松，但是你记住哈，你现在其实你舌根这儿这个咬字还算可以，你现在是软腭，就上面哈，我们下边就下牙后牙就放下来了，但上面小舌头您抬的不够，所以这会儿就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您唱这歌的时候情感有点融不进去哈，因为现在在想方法。对吧？对，情感这方面就差一些。比如说像我爱这个爱啊，这个歌那么多唱那么多次的我爱你中国这个爱，你想一想，你回想一下，你是发自内心的去说吗？对吧？你只是把这个字我爱太硬了，我爱你，包括这个你都要有情感，不要你是不是？就是现在就是关键就是这个情感。主要原因就是您上颚没抬起来啊，抬起来啊，包括那个亲爱的那个亲也是，你是亲上面压着呢，就是你上面在使劲往下压，不要压是吧，就亲爱的就是这个。

0: 对，把这个情感融进去就好了，好吧？嗯，
1: 好好，嗯，
0: 哎，93.5分，
1: 好，
2: 嗯，好，分数挺高啊，要继续加油。
1: 好好
2: 好，
1: 好
2: 嘞，再会，
1: 再见，再会，
2: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4号线的张福斌同学，76岁，带来的歌曲是《中国的土地》啊，是来自于红包一群的同学哈，掌声欢迎。你好，张福斌。
3: 你好，王丽娜老师。
2: 嗯，欢迎你。
3: 王丽娜老师好。
2: 韩丽娜老师啊，好。
3: 啊，丽娜，
0: 没关系。
2: 好的。
3: 放一下伴奏。
2: 好。有一听这声音就特别有底气哈，我们也特别期待您的演唱，加油！也都是提前准备好了伴奏哈，非常棒。这个信号滋滋啦啦的哈。

0: 看完了是。
1: 哎呦，唱的是真棒哈！这是有个好声音啊，这是上天眷顾我们，给我们一个好嗓子，所以一定要多唱。听你演唱歌曲呢，我觉得啊，就是内心我们会有一种平静感，非常的温暖和舒服哈。所以呢，一定要多来学。

0: 唱多演唱好吗？
1: 好的。
0: 嗯，专业方面请韩老师指导。嗯、韩老师，
2: 您那个这个声音条件非常好啊，对，要唱不唱就白瞎了，这么好的声音条件。还有就是您的胸比较松啊，但是您的这个喉咙这个部分您不够开啊。你看，如果说这个咱们这个节目是能够听回放的哈，不听回放也没关系，你可以用自己用手机把你自己的声音录下来，然后你听啊，您的呜音就比较好一点点，但是明显的啊音就不行了啊。这个啊就是您这个后牙的下牙一定哈啊啊放下去啊啊啊，就是打开，你说哦哦，你看你是卡住了，你卡住了就出不来啊音，是呃的声音。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带这个带啊的音，比如千里万里，像这种千你也是啊，就说不清楚。万啊，还有这个凹凹音啊，记住这几个音，一个是啊，一个是安，一个是凹，您这个下边都不够放松，再松一点，好好的去说话，您声音还会比这好好很多啊。实际上您非常好的声音条件，但是还没完全出来，好吧，再去调整一下。哎，93分。
0: 嗯，好，要继续加油啊。好嘞，
1: 谢谢。
0: 哎，再会。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五号线的赵淑华同学，63岁啊，带来的是采槟榔，掌声欢迎。你好，赵淑华。
3: 婉婷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你重复打来，我现在是那个免提的状态，我不会整，不能碰那垫子了。
0: 啊，
3: 你不能免提唱歌吗？你重复打一遍。
0: 行，我让导播老师重新连线一下赵淑华同学啊。其实你这个免提就特别简单，你现在就可以操作。你看你的，
3: 我这找不着那个，
0: 有一个小喇叭的那个页面。行，你自己再弄吧啊。好，嗯，好，导播老师再重新连线一下赵淑华。那我们换接三号线的张希平同学，60岁，带来的歌曲是《大别山四季》啊，来自于歌声飞扬群，我们掌声欢迎。你好，张希平。张希平
4: 老师好。
0: 哎，欢迎您。
4: 韩丽娜老师好。
2: 哎，你好。
4: 我来自歌声飞扬群，我今天公擂的歌曲是《大别山四季》。
0: 嗯，
4: 我现在放伴奏啊。
0: 好，准备好，咱开始。
4: 好。听到吗？
0: 挺好，挺好，效果啊。
4: 能听到吗？
0: 能听到，能听到，挺好啊。

我来到大别山，就碰见上段云飞，同罗潭边听涛喧。来到大别山，啊，大别山，我爱上了你，大。

0: 谢谢。
1: 哎，这歌呢其实也挺难唱的哈，但是我觉得今天咱们演唱的这种水平真的是不错，请韩老师给指导。韩老师，
2: 哎呀，今天这都是好条件是吧，这分儿都挺难打的，但是呢每个人每个人的这个问题都不一样。您是好条件，但是呢您这个嗓子用的太多了啊，你就听你唱歌什么感觉呢，马上就要破了，对你替你担心呐，可别再高了、啊、再高就要破了。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呀、啊。
0: 是、啊就是、我只能往下探。
2: 对呀、啊、就是你现在这个你这个喉部的这个就是肌肉这个力量太大了，也就是说你在如果是音稍微高一点，您的下意识是先使劲儿，知道吗？
0: 嗯，
2: 而我们唱高音的这个到我们是先放松，就在这个腔体里边去说这个字，而不是说还没等出声音呢，我先把全身卯上劲儿啊，往上冲一个高音。就是现在这个您这个这么好的声音条件，现在关键就不会唱啊！您这个力量用的都是反着的劲儿，知道吧？您都是向上使劲儿，我们应该像你刚才说的，我往下自己极力的往下探，但是你发现你探不下去，就好像是僵在那儿，卡在那儿，就还是太紧了，不放松。这个大别山哈，这个大，你说完这个的音，然后大，马上这个啊就得到腹肌上去，你现在到不了那儿。就你连胸都到不了，现在都在卡在喉咙这儿，就大别山都在嗓子这儿，这非常累的。这么唱不行、嗯、知道吧，你要这么唱的话，就是说你要是这个不见得嗓子一定出毛病，但是就是自己唱太累了，别人听着他也不够好听。其实您算是嗓音是非常好的。对，你
0: 大别山。这个、
2: 哎，对呀，对呀，对呀，对呀！你看这就好多了，对不对？
0: 刚才有点紧张，完然后那个第一个同学完了又那什么，我冷不丁拿起电话，又有点紧张。
2: 对对，就是一个是一定要这样，就是你记住了，你一定要先在出声音之前，先让自己做一个打开口腔放松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字儿是感觉是说在腔里，而不是喊出去的，把力量收一收、
0: 嗯、
2: 您的声音就会很轻松，知道吗？比这个可以好听的很多，好不好？
0: 嗯，明白明白、
2: 嗯、好、
0: 嗯、
2: 哎哎93分、
0: 嗯、好，嗯，谢谢。
1: 好的，分数也不错啊，要继续加油。好嘞，再会。
3: 再会。

0: 啊，同学们，想要演唱的同学，大家可以做好准备了哈，提前准备好伴奏，然后呢，好参加咱们的这个明星攻擂环节。我们还有几位同学，稍后演唱结束之后呢，哎，我们就会接通我们其他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哈，所以大家呢要做好准备工作，准备好第一个要准备好伴奏啊，音量啊，包括这个信号啊，大家都要调整好。一会儿咱们参加明星攻擂的时候呢，这样会把咱们的演出效果达到最大化、最优化，是不是？这点是特别重要的，也是很棒的一个准备工作啊！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个准备工作哈。那么我们还有几位同学演唱之后就可以接通大伙儿的参与热线了哈。参与热线是87996984 87996984。准备好工作之后，我们大家现在就可以抢线，好，准备等线参加演唱了。稍后呢，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公益宣传，公益宣传过后啊，我们继续老年学堂节目。
1: 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我是主持人婉婷。那么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这款好物呢就是黄瓜籽粉。亲爱的朋友们，夏秋交替的时节啊，大家会发现，哎呦，这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最近的秋老虎也比较厉害，感冒啊、发烧啊、咳嗽的人会比较多。那么正是这个时节啊，你会发现冷气和热气一交替的时候啊，往往呢湿气就会比较重啊，除了刚才容易引起的这些啊外感风寒的这些问题之外呢，我们的骨关节也是受到极大的考核的哈。湿气一重啊，大家就会发现不单单是我整个体内啊存在着哈这个浑浊的这种状态，最主要的是天一凉，哎，我们干个家务啊，你会发现擦个玻璃啊，擦个墙面啊，擦个排烟罩啊，哎，我这个一擦，突然间感觉，哎，我这肩膀不行了，这个膀子缝啊，我们常说这个膀子缝，突然间就很酸痛，然后呢，我要一点点的把这个胳膊拿下来，然后缓好一会儿啊，这转一转呢，还是动一动啊，是不是？早起的时候呢，有的人会发现，哎呦，我这脖子呀特别的僵硬，我这一转头啊都咔咔直响，对吧？上下楼梯的时候呢，膝关节突然间感觉到不舒服了，是不是？还有呢，平时在家扫个地呀、擦个地呀，我这一起身，哎呦，我这腰又不行了。朋友们，这些问题都有可能是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能量元素经过一整个夏天的大量的出汗代谢出去之外，我们没有及时的补充能量，及时的补充营养而造成的很多问题，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推荐这款黄瓜籽粉，它呢是植物钙、小分子、钙元素的营养和吸收啊，那是非常好的。你看看哈，在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很多像接骨啊、壮骨啊、补钙的民间很多的方法当中啊，它就有这个黄瓜籽粉，是吧哈？我跟您说啊，如果说缺钙了，不仅是骨骼会容易出现问题，容易腰腿疼痛，容易摔跤，就是我们的牙齿也会久而久之的就不坚固了，牙齿松动，是不是啊？其实牙齿的问题呢，也是和缺钙有关系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黄瓜籽粉呢，它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的。首先它的味道和口感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喝的。这个黄瓜籽粉呢199块钱一组，买五袋赠一袋，到手足足的有六大袋，这六大袋总重量呢有七斤多。咱们早餐呢，无论你是冲个豆浆啊，冲个牛奶呀、哎，你把这个黄瓜籽粉往里边放一袋，轻松的一搅拌，特别的好喝。你说我就想喝原味的，没问题，把这黄瓜籽粉呢，咱们用啊这个温开水给它一冲泡啊。你愿意吃点甜口的，可以加一小勺的蜂蜜。你要说我就想原汁原味低糖的，那没问题，咱直接一冲泡就行。这款黄瓜籽粉喝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特别好喝，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啊还添加了燕麦、生菜籽、黑芝麻，哪一样拿出来它都是好东西啊。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七斤多啊，一共有六大袋。朋友们想要订购黄瓜籽粉，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特别是啊，咱们50岁以上的人群，像咱们的脖领盖啊、胯骨轴啊，中间的那个滑膜啊，就容易不好了，是不是变薄了？黄瓜籽粉加上生菜籽粉，您就吃吧，吃一段时间您就有感觉了啊，老有营养了，而且还特别的啊好吃。大家呢想要订购黄瓜籽粉，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七斤多，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的啊，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赵淑华同学进行演唱哈，我们掌声欢迎。你好，赵淑华。
1: 婉婷老师你好。
0: 你好。
1: 韩丽娜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嗯，我唱一首《采槟榔》。
0: 嗯，
1: 我放伴奏啊。
0: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1: 嗯。

高高的树上结的冰啊，谁先爬上谁先尝。谁是爬上我的谁先尝。少年来呀，太平来。

来采访，你可有想呀，他又美，他又说谁能比他强，想过来叫上我的郎呀，别看他呀留个心肠，那太阳一开那飞鸟还在唱，让我俩赶快回家。

少的酒上爹的人啊，谁先他上谁先唱。

小妹妹起来打开窗，心头有想呀，他有美，他有壮，谁能比他强？赶过来叫新娘的郎呀，心上头呀，我是人上，那太阳你猜，那新郎在上，让我俩赶快回去。

小妹妹西来采访，你可有想呀？她有美，她有壮，谁能比她娇？当过来叫小姑西来呀，天山高呀，有雪山高，那彩呀一彩，那飞鸟儿在唱，小姑呀在唱。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我们的赵淑华同学啊，唱的歌是非常甜美的哈，而且呢，我觉得进步还是非常大的哈，这一点是得到了我们好几位老师的肯定的，所以呢，我们要一路向前，一路高歌猛进，好不好？
0: 谢谢老师。
1: 啊，专业方面请韩老师给指导，韩老师。
2: 嗯，啊，这歌的这个完整性您唱下来了，伴奏跟的也还可以，就是我觉得哈，这个歌有点低啊，就是您出不来那个漂亮的音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有点低，有点压着。再一个就是我听不清您的这个字，您在唱什么听不太清楚。我建议哈，可以找您可以再找一些歌哈，比这个稍微的音域的高一点点的。然后呢，你把这个注意一下，先注意一下咬字啊，把这个字我们再尽量的咬得清楚一些啊，从这上慢慢再去提高哈，就是二分。
1: 嗯，
0: 好的
1: 啊，92分分数也不错，继续加油啊。
0: 好的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进行演唱哈，是来自于红包二群的栾仁伟同学，68岁，带来的歌曲是祖国，掌声欢迎。你好，栾仁伟。
3: 你好，婉婷老师。
1: 好，欢迎您。准备好，咱们就开始啊。
3: 那我现在开始放伴奏。
1: 好的。提示大家，想要参加我们的演唱的听众朋友，只要你有伴奏就可以拨打电话了哈，87996984，87996984。

0: 林老师、郝老师，请您点评。
1: 嗯，好的，啊，这歌啊也是挺难的哈。韩老师，你看今天咱们来的都是高手哈，都是准备唱的大歌哈，请韩老师给指导。
2: 对，真的确实是又是一个好声音。今天这个男生声音条件都太好了哈。就是您是有底气的啊，就是您是能搭上这个伏击的，但是您最后啊，这个高音，这个妈妈您搭上了，啊，我已经到了这个怎么说，跨上台阶了，您就不要再跺脚了，是吧？不能再使劲儿了，那个妈妈太使劲了啊，最后那高音不要再给了。您现在啊，就是这个最大的一点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您唱这歌现在啊，这个字啊，咬的有点太认真了，是吧？就是你咬的太狠了，这个字头能不能再小一点啊？你像这个歌这个词我记不太清楚啊，就是说什么什么的祖国，我的妈。

0: 你在场试一试啊，就可以自己录音再听一听，会比现在好听很多，好吧？是的，
1: 郝老师。
0: 哎哎，九十三点五分。嗯，好。谢谢啊。嗯，要继续加油啊。好嘞，再会。嗯，好的。那么韩老师，我们今天我看看同学们，如果想要参加明星公擂环节的，如果您有伴奏的话呢，大家可以抢先哈，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目前来看，我们最高分数的有两位同学九十三点五分，一位呢是碉堡新同学，一位呢是栾仁美同学，这两位同学都是并列九十三点五分。稍后我们看看后面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哈。嗯，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棒的旅游的行程啊，这个旅游的行程呢是非常这个现在呢是特别火爆的一个行程啊，报名的人呢也是非常的多哈。那么大家呢想要这个最近呢有出行计划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不妨跟着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大家呢一路哈，我们可以来到大美的延安和西安。 共同啊，进行这个双飞六日游的一个行程，价格呢只需要3099元。

明的话呢，或者是旅游咨询，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

亲爱的朋友们哈，您知道吗？银发旅游啊，不是奢侈的享受，而是对自己健康的一种投资。在你的脚下从前，其实呢，当我们迈出家门啊，你会发现每一步都是对生活的热爱，说走就走，任何时候都不晚。常说最好的养老院是山水之间，最棒的保养品就是路上的风景。所以说啊，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啊西安游的快乐行程，我们可以来到很多的精华景点哈。因为西安呢是特别棒的旅游城市，文化底蕴相当深厚，美食遍地都是。这次的行程安排非常棒，是精品的小团队双飞六日游，包括往返的机票啊，吃住的费用只需要3099元，高品质精品小团队，20多个人招满即止哈。所以这次的行程值得给大伙推荐。那延安的红色旅游线路呢，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非常热爱的，这是一种情怀，更是对幸福生活的一种温暖感悟。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们的发团日期呢是9月7号，9月7号。如果说一年12个月当中啊，我们要去西安延安旅游，那么哪些月份是比较好的呢？9月份、10月份都是不错的。为什么呢？天气凉爽，舒适度是非常高的哈。而且呢，西安的美食遍地都是，除了羊肉泡馍之外，还有葫芦鸡呀、蒸糕啊等等，特别多。西安呢，我曾经去过好几回哈，每一次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我们都说啊，地上文化看山西，地下文化看陕西。我们到西安呢，出行也是特别的便利的哈。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大唐不夜城那实在是太美了。如果您想和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一起畅玩往返双飞六日游的西安和延安的行程，

0: 家呢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每天在哪玩啊，吃些啥呀，一目了然。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好的，韩老师啊，那我们今天就在刁宝鑫和栾仁伟两位同学当中选择一位哈。
1: 栾仁伟吧。
0: 栾仁伟哈，那好，那我们今天的擂主就是栾仁伟同学了，恭喜栾仁伟同学，来点掌声哈。好，也非常感谢韩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好的，同学们，在今天的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提示大家，想要订购点黄瓜籽粉的听众朋友，大家呢可以继续抢线哈，87996984，87996984。这个黄瓜籽粉里面哈，还特意添加了燕麦、生菜籽和黑芝麻，真的都是特别好的食材哈。那这个燕麦大家不用说了啊，是不是？饱腹感非常强，而且营养相当丰富了。但是呢，有的朋友说我买的生燕麦呀，就是煮粥啊什么的要煮好长时间，对吧哈？那咱这款呢是升级版的熟粉，直接用啊开水一冲泡就行。亲爱的朋友们，黑芝麻那就更甭说了，大家都知道，对咱们来说老有营养，特别好哈。而且呢，黑芝麻的口感特别的香，朋友们哈，这款黄瓜籽粉您就吃吧，199块钱一组，买5袋赠一袋，一共有6大袋。这6大袋是多重呢？一共有7斤多，总重量7斤多哈，只需要199块钱，还给您送货到家。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营养早餐好伴侣啊，黄瓜籽粉咱可以加在粥里面呀，米汤里面呀，哎，加上牛奶呀，蜂蜜呀，味道会更加的丰富，营养也更全面。无论是早餐，或者是上午10点多钟、下午3点多钟，咱稍微有点饿了，咱加餐啊，冲泡上一包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199块钱到手足足的有6大袋，总重量7斤多。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的，朋友们，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老年学堂就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乡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小常识，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不少老年朋友常说啊，哎呦，我这年纪大了，胃口越来越差，吃点东西啊就堵得慌，特别胀，大便呢也不规律，要么好几天不上，要么呢一吃凉点的东西就开始拉肚子。朋友们，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其实这些不舒服啊，对应了中医里面的脾胃功能减弱的问题，也可能是西医所说的功能性消化不良啊，轻度萎缩性胃炎啊，或者是肠道动力减弱的信号。那么脾胃呢，它作为后天之本，对应的是我们的消化系统，胃、肠、胰腺等等，是人体啊吸收营养、维持活力的核心枢纽。把这一部分给它养好了，咱们的老年生活啊才能少遭罪。
1: 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那首先咱们来分析一下哈，为什么老年人的脾胃容易偷懒呢？那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气血渐虚，脾胃运化能力下降。再就是呢，老年人啊，消化系统的生理机能衰退，还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养成，受这些影响啊，问题呢就会慢慢的凸显了。

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哈，咀嚼少则脾胃累。那现代医学理解当中啊，唾液里的酶是初步消化淀粉的帮手，嚼得少了，未能充分消化的食物啊，就会加重我们胃部的负担，长期呢可能会诱发很多的问题。其次呢，我们说哈，油腻生冷伤脾阳，老年人的胃肠黏膜啊变薄，消化酶分泌减少，高蛋白呀、高脂肪的食物难消化，特别是哈，有一些老年人还执着于吃剩菜，哎呦，就怕浪费呀，你看这剩菜扔了还怪可惜的，是不是？哎，经常吃冰箱里面的剩菜，而您知道吗？剩菜里面的亚硝酸盐或者是生冷的食物，往往会刺激胃肠黏膜，从而会引发肠道菌群失调啊，就导致啊我们一趟一趟的跑厕所，特别的难受，是不是？再比如说呢，哎，久坐气血滞，脾胃不动弹，啥意思呢？就是说老年人啊活动减少，饭后久坐。肠胃蠕动的慢了，食物呢在肠道停留的时间变长，不仅会容易积食，还可能因为水分啊被过度的吸收而引发功能性的如厕困难。所以这就是很多老年人为啥，哎呦，我上厕所一蹲蹲老长时间了啊，特别的难受，是不是？那么接下来当当当敲重点了哈，婉婷教您几个接地气儿的方法，帮您养好脾胃。其实呢，不管是中医讲的养脾胃，还是西医的哈保护消化系统，核心呢都在我们的日常习惯，做好这几件事儿啊，养护是更有效的。首先第一件事儿就是吃饭记住要软烂温八分饱的原则。这老年人的胃肠黏膜啊是更脆弱的，饮食调整呢要兼顾好消化和护黏膜。首先呢，主食可以选择小米粥啊、蒸山药啊、软烂面条啊等等，这一类的食物呢能够减少胃肠黏膜的摩擦，避免因为黏膜变薄而引发的不适的感觉哈。同时要注意这个菜呀、肉啊一定要炖煮透烂啊，避免油炸呀、凉拌菜呀、生冷油腻呀，这些都会刺激我们的啊胃肠，很可能会诱发很多的问题，是不是？另外呢，老年人的群体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千万别吃的太撑了啊，最好吃的不饿，但是呢还能再吃两口，这个时候咱就停块啊。进食过量呢，会让我们的胃啊排空时间从正常的4到6小时延长到8小时以上，长期呢可能会导致胃食管反流啊，表现为反酸呐、烧心呐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啊。所以大家要知道，日常生活当中啊，软烂温啊，我们吃东西呢一定要吃软和的，是不是？八分饱，别吃太撑啊。那第二点呢，就是每天5分钟。按摩一下足三里穴，在膝盖外侧下方3指处啊，这个地方呢用拇指按揉1到2分钟，到有酸胀感了哎就可以了。这个足三里啊，它是足阳明胃经的主要穴位之一，主要就是针对啊像我们的胃肠不适啊，哎，下肢萎靡呀、神志啊，还有虚劳等等这些问题，适当的按摩这个穴位啊，可以刺激我们的末梢神经啊，增强胃肠蠕动，辅助改善我们功能性消化不良等等很多的问题。另外一点呢，饭后啊，不要急着躺着，要动一动助消化。老年人呢其实是不用剧烈运动的啊，但是饭后马上坐着或者是躺着会让我们的胃肠动力啊急剧掉线。大家呢可以尝试饭后5到10分钟之内在室内慢走，或者说站着顺时针揉一揉肚子。那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啊，轻度的运动呢能让胃肠蠕动速度提升啊，减少食物滞留引发的积食，还能够预防老年性啊功能性的如厕困难很多的问题。另外呢，要提示大家的是啊，上午10点钟左右大家可以晒15分钟的太阳，当然了要避免强光啊，因为中医说啊补阳气，西医则认为阳光能够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

0: 而维生素 D 呢不会影响肠道吸收的功能。所以上午的10点左右大家可以晒一晒太阳，15分左右为宜，也不用暴晒时间太长啊。你看说到脾胃运化功能，哎，我们说了哈，大家在吃饭上一定要有讲究，要吃软烂入味儿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这一款好物啊，就是吃起来呢既软烂又好咀嚼又好吞咽，而且呢味道啊口感呢是特别好吃的一款美味，那就是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把世界定格在这一刻，和我一起梦游。首先呢我要跟大伙说的是，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它的原材料相当有讲究了哈，它的主要配料呢就是黑猪肉、食用盐、淀粉、饮用水等等，没有别的，其他的什么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啊，各种各样的添加呀、调味料没有，非常的简单，而且特别的美味哈。我们家小孩就特别愿意吃这款午餐肉罐头，一开罐哈，那个大块大块的那个肉质纤维，咱都能肉眼就能看得到，一看就特别的有食欲哈。咱中老年朋友啊，用这个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你用它来煮个白米粥。相当的增鲜添味了，朋友们，大家都知道白米粥啊，我们平时吃的时候呢感觉没滋没味的是吧哈，所以呢很多朋友在喝白米粥的时候，我要吃各种各样的咸菜对吧哈，但您知道吗，咸菜当中啊亚硝酸盐啊等等哈，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对于心脑血管压力是非常大的哈，所以呢日常生活里提示大家咸菜咱们一定要少吃。但你说没滋没味就喝着白米粥也不好喝呀，您就打开一罐啊，这个午餐肉罐头配着白米粥老好吃了。或者说咱在炖煮白米粥的时候直接把它切片，午餐肉罐头一切片和粥啊一起来炖煮，您出锅的时候撒上一小把的葱花，特别的美味啊，朋友们。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238元一组，到手足足的有22罐，保质期3年，每一罐呢有200克，朋友们哈，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组呢，咱们是买20罐还赠您2罐，到手足足的有22罐，一大箱呢，朋友们哈。这个午餐肉罐头啊，无论咱是煮粥的时候把它放进去，或者说生活当中啊，咱们自己在家涮个火锅啊，吃个烤肉啊，哎，你都可以啊把它加到里面。涮火锅你把这个午餐肉夸夸一切片往里一涮，特别的好吃，可香了，而且这里面淀粉含量是比较少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哎呦涮火锅我煮着煮着像那种普通的啊这个午餐肉罐头煮煮就飞了，咱这款不会啊，朋友们。238元一组，到手足足的有一大箱22罐，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流浪的小怪兽，我们有请2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啊，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3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
2: 喂，哎，我订了个罐头。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
2: 对，
0: 好嘞，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他得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238元一组。到手足足的有22罐呢，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特别的好吃啊，这黑猪肉都是黑猪的前腿肉，朋友们，而且呢黑猪肉的含量按照国家标准规定达到了80%以上，也就是说咱咬上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粒肉感的这种味道，扎实又美味，肉块也清晰可见哈，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现，87996984。

0: 4-8799-6984。有请四号线顾女士，你好。
1: 你好，来给我订一组。
0: 没问题。
1: 这个午餐肉，这个午餐肉多长时间没有过了吧？
0: 是不是新进到货的一批，特别好的出厂日期，可好吃了哈。
1: 全是肉，没有淀粉那种啊。
0: 它有淀粉，但是含量比较少，所以你就在家呀、我不知道您用它煮没煮过粥啊，或者涮没涮过火锅啊？它怎么煮它不会烂掉的，是不是？如果淀粉含量特别高，那种普通的午餐肉，你煮一煮它就飞了，是不是？咱这个不会，
1: 就是、做过才知道、
0: 是吧？哈，行，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 哎，
0: 再会。
1: 神秘的
0: 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有请三号线童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0: 欢迎您订午餐肉罐头是吧？
2: 啊，对，订一下。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可好吃了，您尝一尝啊。
2: 嗯，
0: 好嘞，
2: 谢谢。
0: 哎，再会。和我一起梦游。朋友们，想要订购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23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22罐呢，平均一罐啊才10.08块。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是不是？所以呢，大家想抢线。87996984，87996984，这一箱保质期3年，不含防腐剂，不含添加剂，老人孩子吃着咱都放心。每一罐200克啊，这一组才238块钱，87996984，87996984，大伙抓紧抢线哈！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每每一到团购午餐肉罐头的时候，人可多了啊！大伙呢，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一组满满一大箱，这一箱啊，足足的22罐。大家呢想要订购午餐肉罐头，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3: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3: 好，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啊。
5: 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嗯，
6: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7: 你好。
0: 哎，欢迎您。
7: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这一款午餐肉罐头啊，哎，黑猪肉火腿午餐肉，人家采用的是黑猪的前腿肉，那黑猪肉的含量啊达到了80%以上，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肉粒感的这种味道，扎实而且特别的美味，肉块咱一开盖清晰可见呢。我们有的朋友说，哎呦，之前我也买过各种口味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哈，各种品牌的，我一打开，呵，那里的粉面子特别的多，淀粉量含量特别的高，这咬上一口啊，哎呦，糯叽叽的哈，也不香，是不是？就齁咸齁咸的。咱这一款，我跟你说，你拿回家之后，你和它，普通的午餐肉罐头相比，你就自己做比较，口感更加的醇厚，吃一口是回味无穷。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订罐头。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8: 订一套罐头。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
9: 罐头，
0: 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潘先生，你好。 潘先生，欢迎您。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3: 哎、
0: 好嘞，
3: 谢谢，
0: 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冰城。

老梅花盘、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我跟您说，它和普通的午餐肉相比，哎，它可不是那种淀粉过多的粉质感，你吃着特别的糯叽叽的，哎呦都黏嘴，是不是？这一款午餐肉罐头，咱吃着更加的放心，给小孩吃啊，哎，都是超安心的，而且自带肉香，这里面大块大块的肉粒儿哈，那个肉质的纤维，咱一开盖都能看得出来，是真正能吃出原来的原汁原味的口感。我们来看看订购这一款午餐肉罐头的人群就特别多，张先生、洪先生、李先生、王女士、李女士、崔女士、石先生、赵先生、季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朋友们，早起啊，咱自己在家下一口面条，哎，你把这个午餐肉罐头一打开，夸夸切成几片，哎，往面条里边一下，然后加上点蔬菜，放点哈小白菜叶，特别的好吃，朋友们。这样的一口面条又好吃又美味啊，汤汁儿也别浪费，你一喝那个汤汁儿啊，都是满满的午餐肉的味道哈。你说它制作起来有个三五分钟就出锅了，方不方便？太方便了。美不美味？太好吃了，朋友们。关键是经济实用还实惠，这一组是一大箱啊，到手足足的22罐，亲爱的朋友们，小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嗯，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1: 我过去订过的。
0: 好，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王女士，订一组午餐肉罐头，哎，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没问题啊，您放心吧，买回去您尝试一下，好不好？特别好吃啊。
2: 哎，
0: 好嘞，再会。
2: 再会。
0: 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任先生，你好，任先生，欢迎您订一组啊。好，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呀，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为啥呢？刚刚到货的这一批午餐肉罐头特别的美味，而且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大家呢可以去放心的去食用啊。午餐肉罐头啊，我跟您说啊，我们总结的是午餐肉可以搭配着炒万物，炒大辣椒可以，炒小青椒可以，就咱家里面啊，炒任何的菜的时候，咱都可以搭配点午餐肉罐头，非常的好吃，朋友们，还非常的方便哈。另外呢，早餐咱可以做个午餐肉三明治，家里面有小孩的，哎，配上这个一杯牛奶，把这个午餐肉罐头夸夸一切片，然后呢，放上一片生菜叶，放上两片西红柿，再放点孩子爱吃的各种口味的沙拉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在家做午餐肉三明治啊，特别的好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我们有请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哎，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3: 啊，对，
0: 好，
3: 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嘞，谢谢。
0: 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的韩女士，你好。
4: 哎
0: 哎，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4: 啊，对，我订一组，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韩女士，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二号线宋女士，你好，宋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听广播呢哈。宋女士也订购成功了啊，放心吧。跟紧我别被丢下，宋女士人呢？听广播呢。好，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嗯。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5: 好了，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再会。不如就一起环游这宇宙，属于我们。有请六号线于先生，你好，于先生，欢迎您。
5: 啊，我订一组，我
0: 没问题，于先生，回家呀，煮个粥啊，炒个菜呀，都特别的好吃，您感受一下，好吗？
5: 好，谢谢。
0: 好嘞，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看寻不休的排队进行中。有请四号线的龚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
6: 喂，
0: 哎，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6: 对对 对,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特别好吃。您一开罐，那大块大块肉粒咱都能看得到，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6: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四号线江先生，你好。
7: 哎
0: 哎，欢迎您。行，
7: 我订罐头，
0: 没问题，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啊、再会。有请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 刘先生，欢迎您。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刘先生。87996984，87996984，有请二号线薛先生，你好。
2: 对，电视。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希望咱天天都有好胃口，每天都有好心情，行不行？哎，好嘞，再会。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哈！趁着这一批啊刚刚到货的午餐肉罐头，哎呦，抢购的人特别多哈！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午餐肉罐头采用的是上等的黑猪的前腿肉。您要知道，黑猪肉啊，平时它的成本要比普通的猪肉啊成本要高很多，是不是？为啥？肉质好，口感好哈。所以这款午餐肉罐头真的是难能可贵，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一起梦游，让灵魂出走，嘿，光年的忧愁需要你拯救。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伙说了哈，老年人养脾胃的一些实用指南啊。上了年纪了，我们要吃一些软烂入味的好食品，是不是？婉婷也给大伙说了，为什么要选择吃软烂入味的呢？哎，它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胃肠消化功能，同时呢兼顾着好消化护黏膜的双重作用。这也是为啥在今天的节目里给大伙推荐午餐肉罐头的一个原因啊，好咀嚼，好吞咽，好消化，吃起来又好吃又下饭，是不是？哎，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说中老年朋友遇见一些情况的话，大伙千万别硬扛，一定要啊关注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比如说连续一周没有胃口，哎呦，吃啥吃不下，吃啥啥不香，体重呢一个月降了3斤以上，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啊及时的就医啊，比如说可以去查一下胃镜啊，甲状腺功能啊等等，去鉴别一下哈。第二个呢就是腹胀啊，腹痛频繁，或者说频繁的拉肚子啊，便秘啊，出现这种交替的情况。就比如说哎呦，今天拉肚子了，又一趟趟跑厕所，明天呢我又排便特别困难了，是不是？上厕所又上不出来了，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警惕肠易激综合征啊，还有肠道息肉等等，这时候需要及时的上医院去就诊，可以查一下肠镜啊、粪便常规啊等等进行鉴别。其实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啊，养生呢不需要多么复杂的方法，咱们呀把护脾胃、保消化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一顿温热软烂的食物，一次饭后的慢走，每天呢穴位按摩，这些呢看似小事，却能够帮助咱们的消化系统少出错，让咱们的老年生活呀是更有活力。

那么食疗的方法呢，其实呢重在温软烂啊。老年人的脾胃呢就像是一台用了很久的机器，动力不足，因此呢食物要选择容易启动和容易加工的哈。原则就是温暖、柔软、清淡和容易消化。生活里大家可以喝一点山药薏仁粥啊，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另外呢也可以喝一些山楂啊、麦芽茶，非常好喝啊，也容易哈消减我们积食的情况。这些呢食疗方法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好，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啊订购我们的午餐肉罐头。提示大家的是哈，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要说哟，这我左等电话右等电话，客服咋还不来电话呢，如果您非常着急，大家呢可以记好了场外电话550-45678 550-45678550-45678550-45678，这是我们的场外电话。如果您着急，您说快点给我送货到家，哎呦，这电话咋还没给我反拨回来呢？这客服咋还不给我打电话呢？您要着急的话，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550-45678550-45678550-45678。好的，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杨宗英和江北平在树林子里边定下了山盟海誓。孟良啊，打了个喷嚏，这一下子把自己给暴露了。宗英和江北平一说有人，孟良呢回答了一句没人。说完这话，孟良自个儿都乐了。没人怎么能说话呀？别藏着了，干脆出去吧。孟良牵着马往外就走，一出树林子，孟良先喊了一声：“哎，我说别害怕啊，是你孟叔叔，你俩说的什么对天明誓啊，不破天门阵不团圆呐、啊？这个我全都没听见。”江北平一听，哟，没听见，怎么都说出来了？江北平听到这儿，臊得他认凳搬鞍上了战马，回身说了一句：“我得走了。”马上加鞭，啪，跑了。宗英一瞧，哎呦，孟叔叔，您没走啊？嘿，孩儿，孟叔叔不放心呐，怕你这事儿啊办不成，所以我才没走，在这树林子里边我偷着看了一会儿。我这一瞧啊，嘿嘿，你还真行，不过有的地方我也替你着急呀。宗英说：“孟叔叔，那咱们回去吧。”哎，好，咱们走吧。这回破天门阵就好办了，我侄儿媳妇打听去内应。二叔啊，您可别这么说，让人听着多不好啊。
2: 那怕什么，
1: 就这么回事儿嘛。二叔，这个事可不能传到辽营去。
2: 那不能，我能乱说吗？啊！
1: 两个人并马而行，回到了洪州，先到帅府后堂，见了穆元帅。没等宗英说话呢，孟良就憋不住了，抢先就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把他看见的这一段经过全说了，还特意的又添油加醋，加工润色了一番，最后呢，把他自个儿打屁们也说出来了。穆桂英听了之后心中十分高兴，好吧，江小姐能够归顺大宋，倒返辽营，为破天门阵已经打开了近路，你们都歇息去吧。
2: 好嘞。
1: 孟良和杨宗英各自回去，穆桂英这个时候急忙奔八王的馆驿，他想要把杨宗英跟江北平比武联姻的事说给八王。当穆桂英来到八王的馆驿的时候，他发现八千岁、寇准、杨延昭三个人都在这儿呢。这三个人的面容带出了不

悦之色。穆桂英走进来之后，寇准先说话：“哦，你来得正好，现在有件大事啊，要跟你商量商量。”穆桂英一听：“哦，什么大事呀？”“当今圣上来了旨意了，要让我们捉清退兵啊。”穆桂英一听：“什么退兵？”“对了，哎呀，眼下辽军大兵压境，如果我们一退兵，这岂不是引狼入室吗？照此一来，大宋朝亡国有日了。八千岁，这件事您看怎么办呢？”八千岁坐在那儿紧皱着眉头，老半天不说话。寇准说：“八千岁也不敢违抗圣意呀，他也得退兵。这一退兵啊，可就坏了错了，黎民涂炭，百姓遭殃，弄不好啊还得丢失国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八王抢岁是遭不了殃啊，国土丢多少，这个皇帝老子总有地方待。”穆桂英听出来了，寇天官这是用话呀，在激八千岁。杨六郎在旁边也说了：“王爷，退兵则亡，进兵则兴啊，如此大事可不能犹豫啊。”八王在这突然一拍桌案：“宋军不退，不拜辽邦，绝不班师。”穆桂英说：“王爷，有您在此做主，哪怕我等战死沙场也心甘情愿。”寇准说：“王家千岁，皇帝要是怪罪下来呢？”八王说：“有我承担。”寇准：“你敢不敢抗辽啊？”寇准说：“当年我从峡谷县到东京审我庞洋的时候，我就没想活着回去，今天到前敌抵抗辽兵，我也是喝着死来的。”八王说：“好，马上修写本章奏明圣上。”这阵穆桂英把江北平归顺的事情当时也跟八千岁等人都说了。八王一听：“这很好，江北平在天门镇里边是我们的内应，我想破阵有日了。”几个人正在议论的时候，外面有人一进来：“启奏王家千岁，又有朝内公文到。”八王闻听说声：“呈上来。”人已把公文往上一呈，八王打开这么一看，这公文的内容是：“今有西岐州王兰英自立为王，与朝纲分听抗礼，扯其招兵扩充军事，闻其心怀叵测，恐为大宋之患，故令杨元帅抗辽之余挑选精兵征讨之，以防患于未然。”八千岁看完公文之后说：“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辽兵未退，这又反了个王兰英，万岁又要让我们去征讨西岐州，这岂不是更分散兵力吗？”杨六郎接过公文看完了没说话，穆桂英在旁边不知怎么回事：“王爷，这个王兰英是什么人呢？”寇准说：“是你老婆婆。”穆桂英心想：“这哪跟哪儿啊，我婆母是柴郡主啊，怎么这又冒出一个来？天官，怎么是我的婆母呢？”“是啊，是你的婆母啊，还没过蒙呢。”穆桂英一听更乱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寇准说：“桂英啊，按理说这个事情啊不应该对你讲，可是你是征辽元帅，此事事关重大，也只好对你说了。”寇准这一要说，杨六郎在一旁坐不住了。六郎说：“寇天官，此事说他无用，不说了吧。”“哦，怎么没用呢？王兰英都造了反了，再说没用就杀过来了。现在我们得商量商量怎么样子征讨西岐州，我不跟他说明白怎么商量啊？”六郎说：“好，你说。”“你说，我不听。”杨六郎站起来走了，把穆桂英弄得也摸不清底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寇准说：“好，他走了更好，我给你好好的说说，说明白点。”寇准就把当初

王兰英和杨六郎这一段事情的经过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穆桂英听完之后，哦，是这么回事啊，那他怎么能在西岐自立为王呢？这还用说吗？那当初杨六郎对人家毫无情义呀，我把人家派到西岐，说是平定反叛，这给了是个老弱苍兵，其实是给充了军了。你王兰英一定是怀恨在心，自立为王，主要是怒气不息呀。这个王兰英啊，那可膀门大刀，那可不是好惹的。八千岁说：“天官，依你之见，你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呢？”寇准说：“依我之见呢，要向宋辽交兵，正是用人之机。如若兴兵征讨，自相残杀，自分兵力，正中辽兵下怀。辽军趁势进攻，那么我们必败。”大王说要不劝王兰英，让他带领着人马来到洪州，与我们兵合一处，家打一家，攻破天门阵，此乃是唯一的上策。只是这个多才多智之人啊，不好找啊。大王说：“是啊，谁能去西岐州呢？”穆桂英听到这儿，王爷，我打算亲自前往，不知王爷意下如何？大王说什么？你去？那洪州城呢？再者说，你去也不太方便吧？桂英说：“王爷，我去之后，洪州这里可有我副帅之长，我去虽然不方便，但是我想还有个更大的方便。这位西岐王并不认识我，所以他和我没有往日的夙愿。再者说，当初他临行之时，听您说宗保给他送过行，恐怕他不会对宗保过于怀恨。我是宗保的妻子，以此身份劝说他，他不会恼怒的。”大王说：“寇准，那你看呢？”寇准说：“穆元帅去，那是再合适也没有了，不过得需要带着老太君的一封书信，杨六郎的一封书信，还得有王爷的旧旨，并且得让杨六郎在那书信上写上他们那有追悔之意，盼望着王兰英早到洪州与六郎结亲，这个样子之后王兰英才能发兵呢。”大王说：“太君的信好写，我的郡旨也好写，只怕是燕昭的这个信太难了。”“那有什么难的？这就看王爷你的了，你一救命让他写，他敢不写吗？”大王说：“待孤王与他商讨之。”当下几个人商定之后，各归各处。第二天天还没亮呢，就听城外炮声连天，轰轰轰轰！穆桂英、八千岁、杨延昭、寇准等人急忙升帐，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报事的军卒慌慌忙忙往里禀报。穆桂英说：“王爷、天官，你们不必担惊害怕，待我登城一望，再做道理。”穆桂英急急忙忙离开了帅府，带着一些随从人役，登上了洪州的城楼。往外边一瞧啊，只见洪州城外帐篷林立，旗帆招展，辽兵辽将是来往如梭。穆桂英心想，这是辽军看我迟迟的不打天门阵，主动进攻了，把我们洪州给包围了。穆桂英马上吩咐身旁的将士，急忙传令通知四城门的守军，昼夜轮换死守洪州，预备强弩利箭，挥平炮斧，滚木雷石，既要抵防辽军偷袭，又要防备夜晚爬城。穆桂英把一切都安排停当之后，这才转回帅府。这个时候宋军的探马已经把辽军的部署打听明白了，特来向穆元帅和杨六郎禀报，洪州城的北门是北国的元帅韩昌。

0: 韩延寿，南门是白天竺，东门是老道颜荣，西门是江铎与江北平。穆桂英心想，这回要是搬兵，还得要突出敌军的包围，更增加了麻烦了。探马刚走，报事的军卒又进来了，启禀元帅，西门外辽兵的江北平列队出兵讨敌要阵，请元帅定夺。穆桂英一听江北平讨敌，其中定有原因，正好我派杨宗英出阵，让他跟江北平商量好了，我要在他这边突围搬兵。穆桂英急急忙忙把杨宗英找来了，命令他出兵御敌，并且着重嘱咐他：宗英啊，武清山下你爱人定情，今天就要看看江小姐对你的诚心如何了。你到在疆场之上如此这般，这么办，看他如何。宗英说：元帅尽管放心。杨宗英接令在手，点齐队伍，跨骑萧双客，手端龙头造金枪，三声炮响，开放城门，放吊桥，列队伍，来到疆场之上。远远的看见江北平立马横刀等候在那里。江北平一见是杨宗英啊，这可跟往日疆场见面不一样了。往日是冤家，今日是情人，而表面上又得装出一副冤家的样子，所以这个很复杂。杨宗英催马来到跟前，二人目光一对，这这可不是怒目相视，而是默默含情。江北平假惺惺的大声喊了一句：杨宗英，现在洪州已经被我们困住了，你们还不赶快投降吗？如不投降，有朝一日城池攻破，我们杀将进去，玉石俱焚，你难逃活命。杨宗英也故意的大声：江北平，你休要口出狂言，虽然你等困城，不日我宋军既有大举进攻，踏平辽营，彼时让人死无葬身之地。休走，看枪！说着话，砰！杨宗英抖枪就刺，刺可是刺，这手把上可是控制着劲儿，离着江北平前心还有半尺的，这枪就停住了。江北平就是不躲也扎不上，但是江北平呢，得假装作战呢，他用刀一磕，嗨，当啷，拨开枪，二马作斗，再一朝面，看刀，一刀劈下来了。其实他这也寸着劲儿呢，这刀离杨宗英那脑袋还有四寸呢，就往旁边偏过去了。杨宗英不躲也躲不上，但是杨宗英也得假装着招架，开，两个人这个仗打的绝对安全，打三天三夜谁也不带伤着的。两个人光打还不行啊，还得要交谈呢，这个秘密交谈就在打的过程当中进行。杨宗英说：看枪！你们怎么困城了？江北平说：看刀！困城的事我也不知道，要让我做什么事吗？杨宗英说：穆元帅说了，看枪！今天晚上要从西门突围出去，搬兵求救，开！
1: 那好吧。

等，肋下的判甲头给挑断了。江北平说了一声：“哎呦，好厉害！”骨损马头，咔咔咔咔咔咔咔，败下阵去。杨宗英急忙带着马头，假惺惺的说了一句：“拜见不追。”他收了兵了。杨宗英进了洪州之后，来到了帅府大堂，先来拜见穆元帅，就把在疆场上与江北平两个人见面的事情背诵了一遍。穆桂英一听，好吧，本帅今天晚上就要从西门突围出去，到西七州搬兵。这个时候穆桂英把自己的想法跟八千岁和寇天官一说，八千岁赶紧亲自写了一道郡旨，内容呢就是盼望王兰英发兵援救，又让老太君给写了一封家书，表示对王兰英的思念之情，盼他快来，让杨延昭写封书信。杨六郎啊不愿意写，但是在王爷的逼迫之下，六郎又不得不写。这封书信写的可是很一般，不像是夫妻，简直就像素不相识的两个人。在这书信当中，杨六郎还指责王兰英：“你不应该造反。”这口气挺硬。八王把这书信一看呢，八王说：“王兰英不看这信还好点，一看这个信，非火了不可呀！这是火上浇油啊！”寇准说：“这个不要紧，为了国家大事，我再写一封吧。”寇准就模仿着杨延昭的笔体给王兰英写了一封信。这信里边说呢，当初对王兰英的做法，今天想起来很为悔恨，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劝王兰英以国事为重，速速发兵到洪州来营救。信写好了之后交给了穆桂英，穆桂英把两封书信一道郡旨贴身带好，为了在路上行走方便，穆桂英是女扮男装，头戴亮银盔，身穿银叶甲，跨骑银鬃马，手使三清刀，同时呢又准备带着几个随从人役，一切准备停当，等到夜静更深，二更天过后，穆桂英与随从人役各自都上了战马，马去銮铃，无声无响。这个功夫，杨宗英和杨宗保两个人准备要护送穆桂英，他们两个也上了马了，带着500名宋军落锁抽栓，开放了城门，放下吊桥，杨宗保和杨宗英两个人带着宋军就先出来了。穆桂英呢带着从人跟随在他们的后头，他们想着先由杨宗英杨宗保偷袭敌营，把辽军的兵力吸引到他们这方面来，然后穆桂英再夺路突围。所以宗保宗英两个人带领着宋军直接杀奔辽营。今天呢，西门的辽兵把守的比较松懈，为什么松懈呀？从先锋官那就松懈了。江北平在疆场上和杨宗英打完仗之后回到了营中，他就没有嘱咐今天晚上要军卒严加防守，他心里明白今天晚上穆元帅要从这儿过去，得给穆元帅创造条件呢。江北平不但让他手下的兵士防守松懈，同时还跑到哥哥这大帐里来，他知道江铎每天晚上是三遍插营，有顽湖之守者严惩不贷。江北平心里想，我得想办法不让我哥哥去插营，那他没准备，所以他来到了江铎的大帐。江铎一看妹妹来了，赶紧的让他坐下。江北平一见了江铎，先说了在疆场上和宋将杨宗英怎么打了一仗，然后又说了：“哥哥，依我看呢，宋军兵缺粮少，洪州城守不了几天，必然被我们攻破。他们想要突围，也突不出去了。”江铎说：“北平，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也得要格外的小心呐。大宋国仇还是有些能人的，为战者不可轻敌。”

像每天说我看呢、啊，多者半月，少者十天，洪州城垂手可得。要不然咱们攻城吧，哎，要不然咱们晚上偷袭。这江北平在这跟江铎说起他自个的想法来了，他有好多打洪州的办法，一个接着一个的跟江铎说。反正他说的这些办法啊，都是一些个不能实现的办法，基本上属于废话。江铎是一个一个的都给他往回驳。江铎说：“妹妹，你太无知了。”江北平心想：“我就是要用这个办法来耽误你的时间，不让你出去巡营，等穆元帅冲出去之后，我才离开你这儿呢。”江铎心里边也纳闷儿。江铎心想：“平常妹妹跟我没有这么多话呀，没事都不到我这帐里头来，今儿不知怎么了，这话说起来没完了。”妹妹，我看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北平说：“哥哥，我当然高兴了，把洪州围起来了，我们眼看就要胜了，能不高兴吗？”江哥说：“现在高兴你还为时太早，天到二更了吧？不行，我得要巡营去查看，你也该回去了，查看你的先锋营，我马上得走。”江北平说：“好吧，那我去查看我的先锋营。”江北平站起身来，迈步往外就走。江北平心想：“我怎么得想办法把你留到这个帐里。”江北平他刚走到江铎的大帐门口这儿，假装着身子那么一歪，扑通倒那儿了，把江铎吓一跳：“哎呦，妹妹，你怎么了？”他赶紧走到了跟前，搀扶江北平。江北平用手捂着头：“哎呀，哥哥，我头疼，我现在觉得天旋地转的。”江铎说：“来呀，赶快把随营的军医请来。”兵士们一听，赶紧去把军医给请来。军医来到这一看，先锋官江北平病了。军医赶紧的给江北平检查病因，让江北平躺在江铎临时放在这儿的床上，一摸脉正常，看了看脸色没有变化，但是躺在这床上依旧吵着头疼。这军医这阵也没辙了，军医还不敢说没病。军医说：“怎么没病？没病怎么躺这儿了？这先锋官本人还不火了吗？”所以这军医琢磨了半天，只好在这顺口答应：“先锋官可能是大概其外感伤风，内心有火，机遇不舒，风寒上升吧，致使头疼。”江北平心想啊，你纯属在这胡说八道，我什么病也没有。江铎记得让江北平这一闹腾啊，巡营的事也忘了，站在床前这就等着看江北平的病情变化呢。天到三更了，就听外面一阵大乱，有军卒慌慌张张往里禀报：“大事不好，宋军现在连夜偷营。”江铎一听：“什么？宋军偷营？快点与我备马排查！”同时告诉军医：“你要好好看守先锋官。”军医说：“是是是。”江铎来到外边提叉上马，带领着辽军就直奔乱的地方来了。江北平躺在那心想：“哦，可能是穆元帅来了，能不能过得去呢？这还得两说着，我光躺在这不行，我得亲自去看看。”想到这，江北平在那躺着躺着，扑棱坐起来了，把军医吓了一跳：“你要干什么？”“我呀，我要出去督挡宋军。”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打了。咱们导播老师呢，正在审核着听众朋友电话，直播间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也是能够参与到互动的。首先呢，我们请进的听众朋友呢是在五线的我听众朋友是贾先生，贾先生你好。
6: 秦昊老师你好。
5: 你好，你说。
6: 我们叫建美小区吧，改造以后给穿完衣服，说漏水就漏水。这个我们一户是三个，三个吧。有个小河，那个里楼那个店嘛，说跑线就跑线。他们改造以后啥毛病都出不了。我晚上就这点事儿晚上。
5: 您有没有施工部门的电话？
6: 我没有电话，我反正就是这个事儿是。
5: 你反映这个事儿的话呢，那我们只能是通过你们区管办公室电话然后去反馈。不如就是说啥呢，有你们这一片直接的施工人员的电话更加的直接。我先详细记录您说的具体的地址门牌号，然后呢下直播帮你反馈。然后你最近呢如果有机会能够获得负责你们这一片的施工的电话，比如说谁去负责维修啊，有他的手机号码，这个是最好的，然后我可以在直播当中再一次现场连线他。您先说一下您家具体的地址。
6: 建美小区3栋4门303。
5: 稍等，我还没记完，您稍等我一下啊。稍等，建北小区，然后呢？
6: 3栋4门303，我们也找过好几回了，这事儿。
5: 是，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了，如果最直接的话呢，是有你们这一片施工负责人的电话，这个是最简单的，我可以直接现场连线他，听明白了？我这边这么帮你反馈的话，可能效果也不会特别理想。我先跟您说一下，好吧？
6: 找了好几次了。
5: 如果你有电话的话记得打给我，我给你联系他好吗？
6: 改完了啥毛病都出了，没改压挺好，那么个楼虽然老点。
5: 好，记录了。您电话是152，手机尾号是3983。
6: 谢谢您。
5: 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的我听众朋友58岁，郑先生你好。
7: 你好庆贺。
5: 您说。
7: 我想求你帮我些忙。我3月20日让一名无证行医工伤没有登记的黑牙所把我4颗后槽牙把牙冠给我粘填了。填了我有他的付款记录，还有他的那个灯箱，开业的灯箱，还有哈尔滨群力大医的片子和诊断。然后这个黑牙医录音说我就是给你粘了一下，不行我给你换4颗就完事儿了，冲你做4颗。完后来我这就通过12345，他给我转接到道里区卫健所，卫健所拖了5个月，就说我证据不足。后来我就是给那个健康局，我这告到司法局，行政复议和执法监督，现在他两家都受理了。受理我就想 麻烦你帮我问一下，就是卫健所我还差什么手续，证据不足。第二呢，为什么不给我立案？
5: 那你有负责人电话吗？
7: 没有。有，我有他单位电话，还有那个一开始接待我那个那人的手机号，完后来这个两位执法人员，他单位电话，他一直用着单位电话和我联系，我都有录音。
5: 所谓的证据不足是什么？他说的是没有导致伤害吗？还是什么意思？
7: 不是，他说证据不足。我说那什么证据是足啊？他说我们进屋了，没有那个就是，患者在看病。我说我实名举报人。再一个，他灯箱开着，早八点开着，晚八点关灯箱。
5: 你的举报是你的问题啊，是你自身的问题，不是说他有没有正在进行无证行医，是你有经历非法行医，你是一个受害者呀。你得举报这件事情啊。
7: 对对，我是受害者。
5: 对
7: 对对。
5: 那你是投诉了这件事吗？
7: 对，
5: 我问的问题是，就是你本身他给你做治疗了，这个事儿为什么不成立呢？他有没有说这个问题？
7: 啊，他说了，他说这证据不足。我说怎么证据不足？他说我们进屋必须得有患者看病是证据足。他说你这口述证据不足。我说那我怎么算证据足？他说你到那块儿，你到那拿录像录下来，或者孙景胜这黑牙医说了，我无证行医，我给你看牙了，我确实给你看牙，我家住址啥的。
5: 那就之前你看牙的过程当中，有留下什么记录呢？就是你付款是付到个人码上了，肯定是付个人码。
7: 对，我有付款记录，付款记录的二维码上面写着。
5: 那有没有
7: 景胜？
5: 那这个
7: 他的房产就是
5: 您说这个吧，不是有效证据，证据必须是啥呢？因为他的码是个人码，有效证据就是你有没有通话的录音啊，或者是什么证明他给你看牙了？
7: 有录音，
5: 这个
7: 录音说了，
5: 录音怎么说？
7: 我就给你粘了一下牙，不行，我再给你，做四个烤瓷牙就完事了，多简单点事儿。我有录，现在我有录音。
5: 那这个录音为什么不好使呢？
7: 他说这个录音，孙景胜没说，我给你看的牙。
5: 粘牙和重新做烤瓷牙，这个不就应该有手续吗？就得有证吗？
7: 他没有证。
5: 我就说呀，做这个粘牙和做烤瓷牙，不就得有手续才能做吗？他不是没有手续吗？
7: 没有手续。
5: 对呀，行，你把电话给我吧，完了问一下。
7: 电话号码是876-51370。这是他两位工作人员，他们的录音我都有。
5: 稍等啊，我帮您问一下。
7: 哎，好，麻烦你了。
5: 稍等啊，稍等。那这个我只能是帮您沟通，他判定证据不充分，我也没什么办法，我只能帮您沟通啊。
7: 对对，是啊。是好像他领导的一开始接待我那个，
5: 你看这个电话我打不过去，就是他响了一声之后就被按掉了。
7: 还有个手机号，是他领导的，好像是
5: 手机号，试一下手机号就得隐藏，稍等啊，导播老师会记录的。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正在记录电话，记录成功之后呢，我们这边会拨通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稍等啊，导播老师还在登记当中，稍等。记录好呢，我们这边就尝试拨打了。你给的是道里区卫健部门是吗？
7: 对，道里区卫生监督管理所。
5: 喂，你好，咱们是道里区卫生监督管理所吗？
4: 喂，你好。
5: 哎，喂，你好，咱们是道里区卫生监督管理所吗？
4: 你们是哪儿啊？
5: 我这里是，我知道这个电话，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我叫庆贺。我们在直播当中啊，接到咱们一个投诉人的电话，他是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节目里，然后这个电话呢是咱们投诉人他自己提供过来的，所以我们才给您打的电话。他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在几个月前在道里区的一个黑诊所，然后给他做了牙，这个牙呢就没做好。他就把这个事儿呢，应该是通过12345去投诉了，12345就反馈给咱们这儿了。 然后在提交证据过程当中呢，咱们单位跟他讲说他的证据一直是不充分的。当然投诉人他自己是很不理解的，因为他自己是有一个付款记录。

0: 录。另外他有一个就是给他粘牙的这个老板啊，他有一个通话的录音，这个录音里边显示呢，就是对方说，我不就是把牙给你粘坏了吗？不行，我再重新给你做几个烤瓷牙，大概就是这么一段录音。然后呢，他现在呢就是自己是很不理解的，他把电话打到咱们这儿呢，希望我们去沟通。这个电话是咱们投诉人提供的，我不知道就是您这儿有没有他投诉的这个记录，因为他本人吧，他也在线上，他还在等。先生，你叫什么名儿？
1: 那您这样，我把这个事儿反映给具体的监督员呢。
0: 行，
1: 我不是说办这个案子的。
0: 我知道您的意思。这样，我把咱们这个投诉人的名字呢给到您，然后一会儿呢，我再让我同事我们导播呢把他的电话也给到您。您看看，根据他的投诉电话和他的名字，能不能查到是咱们哪位监督员负责？再跟咱们这位投诉人再沟通一下，好不好？
1: 行，可以，可以。
0: 您全名叫什么？
2: 我叫郑金祥。
0: 郑金祥是吗？
2: 郑金祥，对。
0: 郑金祥吗？
2: 对对，
0: 金字的金，
2: 对，
0: 飞翔的翔是吗？
2: 飞翔翔，对，
0: 哦，郑金祥，
1: 留下他的联系电话吗？
0: 行，没问题。一会儿我让那个我们同事，因为涉及到这个居民隐私嘛，就跟您的电话我们也是隐藏操作一样，我把那个您的电话切到我们导播那里，然后他会把咱们投诉人电话告诉您，然后您根据这个跟所里沟通一下，看看是咱们哪位受理人监督员负责他这个案子，然后看看再争取让他把这个证据或者再充分的提交一下，或者再重新仔细的再看核查一下他的这个证据，
1: 好
0: 不好？
1: 好的，
0: 非常感谢您，谢谢。导播老师，二线转到你那，然后把郑先生电话告诉咱们监督所就可以了。行，你给这个电话还是比较好的，咱们直接沟通了，然后他也挺负责的，应该现在这个案子不一定在他手里督办，但是他会跟领导沟通，然后把这个案子看看是哪个监督员受理的，再重新审核一下您的证据。而我这边呢，就是尽量的去帮您把这个诉求表达清楚，好不好？
2: 是，
0: 但是
2: 最早就是这位领导接待的我，完后来就是派两个网格员，
0: 他叫监督员嘛，叫监督员。
2: 对，
0: 现在吧，就有一个
2: 对
0: 有一个问题就是，您所说的。W 老师记录好之后挂断就可以了。就您所说的这个内容呢，我只能说我听起来那段录音体现出来他给你贴牙并且要给你重新做烤瓷牙，你能明白这意思吗？就是这
2: 对对
0: 我听起来是这个意思，虽然他没有直接说我无证行医，那谁也不可能在电话里直接承认说我就是无证行医，但是他的确是有给你看牙的这个事实。我的意思是呢，他给你做这个牙，就是他有这个行动了，给你贴牙、要去做烤瓷牙了，他本身他就得有证，他没有证的话他就不应该上手。我认为是这样。
2: 对，我这个牙是以前四颗牙冠掉了以后他给我粘呢，他就没给我靠牢，直接摁一半就干了，干第二天半拉脸就肿起来了，我就找他去了，找他他拿个东西往下给我砸，就没砸下来，直接都砸掉叉了，这他自己承认，我有录音。现在我已经通过司法局的行政复议，
0: 咱们就通过司法部门。然后是这样的，就是你给我们打电话呢，我们是愿意帮您去沟通的，这个是做了。您跟司法局沟通呢，他也没有什么理由去拒绝你，他也得去受理。所以说，咱们就是推进这件事情，然后咱往下看结果，好不好？那行，那咱们聊到这儿，好嘞。
2: 好，
0: 哎，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想要聊呢，您就继续拨打87996984就可以了。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卷饼酱啊，当成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 300 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

0: 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仙侯谷五香大力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
1: 而且呢咱们听众朋友呢对这款酱是好评如潮啊，我记得这两天一直接到听众朋友的电话呀，或者大家发留言呢，家里边用这个酱用处很多。首先这个酱包装就很好，价格也很便宜，而且呢咱们这个酱的真材实料又不辣，老人小孩能放心吃。大家是用这个酱呢，总是能够发出这个奇思妙想的想法。你比如说有的听众朋友拿它去炒饭啊，家里边剩的大米饭呢打一个鸡蛋，然后放两勺牛肉酱，就是牛肉酱炒饭了啊，非常好吃，很香。还有的去煎煎饼啊，或者是在家里边涮火锅的时候，把这个酱呢去放到蘸料里边去放一点去提味儿的。总之呢，这个酱用处很多。场外电话咱们自己定就行了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电话线路上，无线等候的听众朋友，一二三四，无线听众朋友，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2: 你好，秦哥。
1: 嗯，您说。
2: 我又给你添点麻烦啊，我挺紧张。我15号的时候，就是拿手机一下点蹦出来一个，交电话费，就是交50给100。
1: 告诉你们都不要去点吗？不要去点这种事儿。
2: 是我，哎呀，我一看好像我看着华为的字样，所以我就
1: 看什么都不能点啊。你点了然后扣钱了是这意思吗？我猜
2: 点完了，他交电话费，我一看这电话费没涨啊。第二天我找个年轻人给我看看，他说你这不是交的电话费，你这钱是让那个 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转走了，
1: 嗯，
2: 转走了100块钱，而且好像他看到的是不是交电话费，是交的什么阅读，
1: 嗯，
2: 我也从来不看，咳咳，哎呀，我挺着急，没办法，我就想起您来了。你现在变成我们的衣食父母了，真的不好意思，我想给你添麻烦，能不能有什么好的办法？
1: 我看看能不能查到他电话，稍等我一下。
2: 嗯，谢谢您啊，
1: 嗯，
2: 给你添麻烦。
1: 稍等啊。
2: 嗯，
1: 我们打华为消费热线问一下吧。他那个电话，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处理您这个问题，稍等我一下啊。950800950800，稍等，我打一下，我听一听他对方怎么说啊。
2: 嗯，
1: 稍等，到时候帮我打一下服务热线，我看一看对方啥情况。稍等啊，正在操作啊，操作当中。
3: 华为消费者服务热线，我是智能客服小易，请说出您的产品及问题。如手机更换电池、智慧屏预约安装，您请说。
1: 软件扣费转人工服务。
3: 正在为您转接人工服务，请稍后。通话可能会被录音，如需了解华为如何保护及管理您的个人数据，请访问华为消费者业务官网详查。服务结束后，请您对本次服务做出评价。接通中，请稍后。将为您提供服务的工程师工号为11235。
4: 你好，华为客服，请问什么可以帮到您？
1: 你好，华为客服，我这里是我们本地媒体啊，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我们这有一个老人啊，给我们节目组打来一个反馈电话，他说呢，他在使用手机过程当中，突然就跳出了一个界面，这个界面呢，看起来像交话费的界面，然后他就点击了，点击之后呢，实际上不是，是咱们叫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给他扣了一个100块钱的一个费，然后他找周围的年轻人帮他查呢，好像是因为某些什么阅读啊产生的一个服务费用，但是他本身这个功能他是并不使用的，他也不需要，他想问一下，像他这种情况如果退费的话该怎么处理呢？华为技术软件有限公司，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这个是归属于咱们吗？
4: 对，他那个是华为客的款是吧？那他有跟我们联系过吗？就客户
1: 他因为他年龄比较大，他可能不太会操作，因为他才打到咱们这儿，让我们替他，对对，替他去弄一下。他应该现在提供什么呢？提供他的手机号能查到吗？
4: 可以啊，您跟我说手机号码吧，我来看一下啊。
1: 稍等，我跟他确定一下。陈大叔，您是用139手机尾号是4348操作的吗？
2: 对对对。
1: W 老师，那您把华为二线转到你那儿，把咱们听众电话告诉华为。正在帮你隐藏操作啊。
2: 好的。
1: 他查一查，看能不能查到这个订单。如果能查到的话，看能不能帮你申请一个退费吧。
2: 15号16:24扣的，好像是。
1: 15号16:24，
2: 11:24。
1: 以后这种链接都不要点击啊，你点了就会扣费的。
2: 哎呀，
1: 您好，他是在15号16:24扣费的。
4: 行，好的，明白，我看一下。
1: 应该是前天，您看看，扣了一个100元。正在给您查啊，大叔。
2: 好的，谢谢。
1: 查完之后看看能不能查到你这笔的扣款记录，查到扣款记录之后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处理。您给工作人员一点时间，他正在查询当中。
2: 谢谢。
1: 没事。当时您感觉是，您说。
4: 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些客户的一些隐私问题，
1: 可以验证一下。
4: 您现在正在直播是吗？
1: 对，你可以验证的，他在线。可以验证，比如说他的身份证号码呀，还是验证什么都可以验证了，因为他就可以提供给您了。
4: 意思是这边客户的话也在跟您在一起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4: 行，好的，因为我们这边要查的话，是要给那个客户的139的这个号码上 发一个短信授权码的，
0: 可以，
4: 要经过咱们同意之后我们这边才能看到内容。
0: 行，没问题，您就验证吧。
4: 行，那如果可以的话我验证一下。
0: 好的，嗯，
4: 看一下有没有收到短信。
0: 大叔你看手机短信。嗯，
2: 哎，好的，谢谢。
0: 咱们是几位数的码？看看他那个验证码给你发的多少，你告诉咱客服就行了。
2: 好的，
0: 嗯，咱们获得一个授权就行了。短信发过来了是吧？
4: 嗯，对，已经发送了。
0: 嗯，
2: 760813。
0: 760813。
4: 760813。
0: 对的，嗯。
4: 他这个是一个
0: 嗯，
4: 行月的一个扣款。
0: 你给
4: 月饼的一个支付，
0: 月饼的一个支付，啊，
4: 对，
0: 那他应该肯定是不
4: 是是
0: 不需要，应该是。咱们还，我想问一下，那这个
4: 书籍了，看书籍了，嗯，你说。
0: 就是是阅读的阅是吗？
4: 嗯，对，就是阅读掌阅版阅读啊，里面的一个道具。
0: 哦，那您给他退费吧，是刚才给他申请一下，他是不需要这个东西的。
2: 我从来不看，
4: 嗯，这个具体的问题我这边可以跟客户来沟通，是这样子，客户贵姓呢，怎么称呼啊？
0: 嗯，你把你的信息跟他说一下，他帮你申请退费。嗯，大叔您跟他沟通吧。
2: 谢谢，
4: 对，可以，我跟他沟通。
2: 谢谢
4: 啊。
0: 嗯
2: 嗯，谢谢。
0: 您问问题吧，他现在刚听到，您说吧。
4: 哦，好的，就是您贵姓呢，怎么称呼？嗯，
2: 陈强，尔东陈，坚强强。
4: 哦，好的，陈先生，行，好的。
2: 还需要什么？
4: 然后咱们用的手机是华为的哪一款机型？你告诉我一下吧。嗯。
2: 哎呀，这个我就不懂喽。
4: 不清楚了是吧？嗯，行，好的。
2: 不懂，不懂，嗯。
4: 8月15号前天您支付的，我看是一个显示。
2: 对。
4: 嗯，对，没事。
2: 16.24。
4: 那这个问题的话，好，明白。这个问题的话，我退款的诉求的话，我会帮您向我们上级来反馈的。然后到时候您等待一下电话即可。
2: 嗯嗯，
4: 我们华为这边会给您进行个回电的。
2: 嗯嗯，
4: 好吗先生？
2: 行，
0: 嗯，感谢您，那您就回他手机尾号4348那个就行。
4: 哦，没问题，没问题。
0: 好，谢谢您，
4: 哦，
0: 那您帮忙处理。
4: 嗯，
0: 好，
4: 嗯，好的，
0: 啊，
4: 还有其他的吗？
0: 没有了，
4: 嗯，
0: 谢谢您，谢谢，好，再见。
4: 啊，
0: 嗯，
4: 没事没事，
2: 谢谢，
0: 好，再见，
4: 再见。
0: 哎，我把华为电话再告诉您，电话是950-950-800。
2: 800。
0: 嗯，然后呢，他如果这两天要是不给你退，你就自己打，然后转人工服务就行。你就跟他对话，你说转人工服务就转过去了。嗯
2: 嗯，就像刚才那操作。
0: 哎，对，就按照我刚才操作就行。嗯，那行，好，
2: 太谢谢了，
0: 没事没事，好，再见啊。咱们还是提醒啊，每天都会提醒老年听众朋友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会扣费的，好不好？基本上每天都会帮你们处理扣费，千万不要再点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

0: 你的原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六线等候听众朋友，刘阿姨您好。
2: 哎，你好，秦哥。
1: 您好，刘阿姨，您说。嗯。
2: 我为我那个丈夫咨询土地的事儿。
1: 嗯。
2: 他土地在他哥哥的那个一个本儿里头。完了，我们去找去，就是2015年我们就开始找，现在他地跟他家种了去呗，也不能有什么啊，但是他家还挺困难的，我们就出来。我家是市里的，我那个就出来在外干点零活，挣点钱。他们人口多，我就没管那个地，我现在这哥里就不用说了哈，就在那地。现在我2015年我去找去呢，人家地说的没有他弟弟的地，我就开始找，上那个书记那块找，上这找，上信访那嘎子可那找，人家都说就书记管，书记知道这些事儿。完了我就跟书记说，书记说土地在他家，你管他要吧，那他不给呀，他弟他哥说不承认。完了那个书记也跟他调解，说的他不给，就说没有他弟弟的名。他这名儿不知道给整哪去了，我就找土地财账吧。土地财账，他们书记说没有土地财账。那这怎么有土地财账？完了，书记就给写个单子，要么起诉。我上法院起诉，人家没有财账，人家能给整吗？你不给整，你就找这些年也找不着。
1: 证据不充分。那你98年的时候有没有在村上？咱们先核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998年二轮土地分配的时候，咱们有没有在村上？
2: 有啊，都在村上啊。
1: 在村上的话，台账应该就会有。98年
2: 他
1: 没有进城打工吗？
2: 没有台账，他说烧了，咱不知道。
1: 那应该不能，你把村上电话给我，书记电话给我，我去问。
2: 我给你电话，行。
1: 对，把书记电话给我。
2: 现在给行吗？
1: 可以啊，嗯。
2: 我念那个136。
1: W 老师记录他们村书记电话，稍等啊，正在帮您登记，登记好之后我们这边帮您沟通。稍等一下，各位听众朋友 ，W 老师还在登记当中。登记好之后咱们这边帮他联系啊，稍等一下，大伯老师正在进行确认。现在帮您打一下好不好？
2: 哎好，谢谢秦哥。
1: 正在帮您打啊，稍等稍等。哎，你好，于书记吗？
3: 哪位？
1: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咱们有一位村民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一个求助，他说呢，他想看一下咱们村他家的1998年的土地台账，因为他有一个土地的争议问题，他想去查看一下。稍等啊，我分享一下。你好，就是您说的，您爱人的名字叫什么？
2: 叫苏本江。
1: 这位村民，
3: 我告诉你，听我说，他现在找多年了，他分着地了，给他二哥身上，他们哥家内部纠纷，
1: 是内部纠纷，但是他现在想要看一下咱们的台账，因为这个台账是一个有效证据，
3: 都给复印了，给复印了，都台账，
1: 台账不说给你们复印了吗？
3: 复印了，
2: 复印的是98年，
1: 您说，
2: 98年的这个他们一个本上的他哥的名字，没有苏本江的名字，
3: 你听我说，领导。98年分地前，比如说打比方说，张三家五口人，就张三户主写张三了，下面写五口人，但他这里包括他名，没有他名，但是有他人。
1: 啊，我明白，就是没有他详细名字的体现，是这意思吗？
3: 你98年分台账分地全这么分的，可以随便看，就把这台账拿不来。
1: 您那个台账上是可以随便看的，然后那咱村上是不是也给出手续证明这五口人当中包含他了？
3: 我就出了，给出了都。
1: 那没问题了，那您就可以打
3: 法院了。
1: 那就
3: 法院了，
1: 可以打官司呀。
3: 他跟他没关系，啥叫啥时候都能出了，这是法院都去了的。
1: 明白，
0: 明白。
2: 法院要那个八几年的，还有八几年的。

0: 这几个材料。
1: 八年材料没有，
0: 人家就叫啊，人家叫这口一叫八几年的，
1: 那没招。我
0: 因为有那一个大本子，为什么没有那个他兄弟的名字？就他
1: 马赵宗镇都没有，赵宗士
2: 就是他，他这里边就是这两个呢，其实已经佐证出来了。你可以坚持让法院去开庭，
1: 可以佐证出对。八三年的台上满赵宗士都找不着。
2: 嗯，行，我明白了，于书记，我再跟咱们这个村民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好，嗯，就您现在这两个证据吧，它互相是能够形成一个证据链的。不行的话，我建议你找律师打这个官司。为啥？我给你解释这个问题。首先呢，1998年土地台账，就是当时，就是有的村它可能详细每一口人的名是有登记的，有的村是没有名登记的，他就登记了一个人，谁是户头户主就登记了他，明白吗？然后上面就写几人啊，五人的地，但这五人都有谁呢？现在村上出手续了，因为查了一下，当时村上给你出手续了，证明这五人当中有你丈夫，就证明呢，从村上的角度上呢，他也愿意出示九八年台账，也愿意给你们做佐证。就是你现在吧，抓着于书记不放，没有啥实际意义，因为他刚才也讲了，83年的账的确没有。而且呢，这个也不是他弄丢和他销毁的，因为他作为现任书记的话，他肯定不是说从83年就开始担任的，你能明白我这个表达是不是？所以就
0: 是
2: 从现在这个角度上，就是你找他去使劲没有意义了，我们只能让法院认定我们现有证据充分的。如果你们自己打官司觉得费劲，那就找律师去打官司。因为从我这儿看呢，就这两个东西是互相印证的。首先98年我家分了五口人的地，然后村上说这五口人当中是有我丈夫的，那这不就是充分证据吗？
0: 他家那个土地本吧，11口人，媳妇儿
2: 不管是多少，就11口人还是110个人，这里边是包含你丈夫的。因为村上已经讲了，当年分地的时候
0: 提出了，法院说的，
2: 所以我才说、如果你们自己打不了这个官司，你得找律师。
0: 律师的话，律师费
2: 对，就是这个意思。那你得问律师，你得问律师。
0: 哎妈呀，要10000块钱才给3年的土地，我打了，我没花钱，我就咨询了，得10000块钱，10000块钱。
2: 就不管多少钱呢，是您自己去想这个问题。他不是说3年5年的事儿，您这个地，您要是不弄回来，那你就去给于书记打电话，那你就讲说于书记，那我们现在呢要有新一轮分地了。新一轮27年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分开体现，你就得问他，就我们的单独出来。
0: 我再说两句话啊，听哥，麻烦你，那个他哥死不承认不给，
2: 不是他哥承不承认的事儿，你还是没理解这个问题。我跟你讲的是如何解决问题，难处是你自己家的事儿。你们始终要明晰一个概念，这个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它是你自己的问题。
0: 我
2: 现在跟你讲解决问题的思路，第一个，我认花钱，我找律师，花不花这个钱是你自己决定的，因为你自己打不明白这个官司。你花钱解决的是未来的问题，是未来土地永久的问题，而不是说啊，我花10000块钱打官司，我这第一年才能报3000块钱，我3年才能把这钱打回来，这不是这个逻辑。人家律师收的是代理费，那是他的劳动付出，能明白这意思吗？
0: 我明白。
2: 至于说你怎么衡量这个问题，那是你的事儿，这是第一个思路。第二个思路，要跟书记讲说这个地有我们家的，然后现在我们要求27年把我们分开，这个得看村上能不能给你们操作。这个操作节点是27年三轮土地承包的话，把你们这个账掰开，但这个能否操作成功，你们村里边也得等27年土地政策，他得有一些细则，能掰开的就掰开，掰不开，因为大概率还是要做延续。延续的话，那你就跟他讲，能不能体现出三轮的时候，能不能把我的名体现出，就是这些人里边体现出三轮台账上，因为三轮他不也得建账吗？就你如果说我不想花那个钱，说我不想花那个钱，那你就得从村上使劲儿，村上使劲儿，他改不了98年的东西。他不能上那98年的账上去划去，能明白吗？他只能给你出证明，你只能是跟村上讲说呢，书记，那能不能在三轮上把我们名体现出来？因为27年不就三轮了吗？就是说，只有这两个思路解决问题，一个是坚持打官司，花钱找律师，这个就得花钱；一个就是不花钱，坚持从村上走，但村上走动的节点是27年三轮的账。体现出这个名儿，但能不能体现只是我的一个想法。如果人家三轮政策上呢，还是说我们不能改这个账，得跟二轮保持一模一样，那你就名儿也加不上去。

0: 你是不是就得去跟，还是要落脚点，回头要跟你们村上于书记去商量，对不对？你得问他。他如果说应该是能，应该是三轮的时候能把名给你们体现上去，那你就不打官司，你就省钱。如果他说不行，三轮我也给你加不上去，因为得跟二轮一模一样，那你就得花钱打官司了，对不对？不就这么个逻辑吗？
1: 哎呀妈呀，这他弟弟我们早先没要，
0: 不要再去讲兄弟姐妹之间的事了，不要去陈述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1: 不能啰嗦了，知道
0: 没有意义。我们想是如何解决问题，然后您现在呢就是把马律师电话记下去，先跟于书记沟通，他说能把名在三轮加上，你就不打官司，他说加不上你就打官司，就这么个逻辑，听懂了？
1: 行，那也行，
0: 行不行？
1: 那
0: 行，
1: 那
0: 导播老师，那你
1: 把
0: 律师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了。嗯，
1: 好，
0: 好
1: 了，谢谢，
0: 再见，别客气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有一位要打招呼的听众，四先生，我们先把他的这个招呼给打了啊。四先生，潘大叔，你要跟谁打招呼？
2: 哎，千鹤你好，
0: 你好，
2: 你好，周四上午9:30到10:00跟李丽丽老师打招呼。
0: 行，把你名告诉我。
2: 潘立聪。
0: 潘立聪，聪明的聪吗？
2: 是的，是的。
0: 放心吧，放心吧，啊，我给你打招呼，
2: 哎，
0: 然后让他给你好好看啊。你放心。
2: 好，谢谢，谢谢，
0: 好，别客气。好，好了，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三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0: 王先生，你听我说，你就别在现场等了，还那个浪费时间。我给你先约到一会儿排到一号，等嘉宾讲完之后，我给你打电话，是一个座机号给你打，你保持手机畅通，等我给你去电话，好不好？
3: 我跟你说一下得了吧。
0: 因为嘉宾做客直播间了，你等我电话就行，因为我要教你操作的啊。
3: 好了，
0: 谢谢。好，然后五线魏阿姨啊，魏阿姨你好。
4: 你好，
0: 魏阿姨，我给你找专家，我找到之后我给你回电话啊，你放心吧，等我电话就行啊。
4: 好，甲状腺，
0: 我知道，我联系专家再给你打电话，行吗？好，等我电话，一个座机号给你打啊。好，听众朋友，那我把时间呢交给韩总，让韩总呢先来介绍装修政策，然后这位几位听众朋友预约的问题呢，我先帮他们联系一下，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韩总讲完呢，我们再逐一给他们打回访电话啊，已经让他们预约成功了。这样，听众朋友，两年之内，如果您有装修需求，不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改造，都可以仔细听节目。我们装修无非就是几个需求：第一个，用好的材料得环保；第二个，价钱要便宜一点；第三个，房子的装修效果好，设计师啊、监理啊、施工团队要负责；还有就是有优质的售后服务；再有就是得有签约保障，最好呢还有赠品。那么接下来呢，就从这几方面，我们请韩总详细分享一下，好不好？把时间交给韩总，韩总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5年了，5年相伴，5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五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里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 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5: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牧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

0: 国进口品牌的阿尔卑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1: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0: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卑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合乎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1: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0: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1: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0: 我们把原有的日丰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1: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4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3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3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0: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7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1: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7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1分钱不收，免费升。升级7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 6988

0: 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人重播见，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1: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几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1: 咱们青龙老师对这个984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那这样我也不墨迹，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0: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几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几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1: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当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0: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几家装是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几家，几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
2: 韩总呢会到导播间呢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然后我们陆续呢也会给大家来进行回访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想要装修报名的好朋友您就拨87996984。另外你说呢我有自己的事儿想要去讲啊，也是拨打87996984。这2个问题，一个是装修报名，一个是讲自己的烦心事儿，都是拨打87996984。导播老师呢正在审核，然后我们也会陆续呢给听众朋友做一下回访啊。这两天呢我看到韩总朋友圈呢，咱们集中开工的家庭也很多，您说呢如果想就近呢到施工家庭去看一看可以的。你比如说宏伟家园的小区呢就刚刚开工的，

0: 包括呢像学府经典小区这边呢也有正在施工的家庭，包括呢像红砖街这边的小区啊，另外呢还有呢咱们之前像绿水家园呢、共乐小区啊等等吧，包括建成小区啊、安和街这边啊，还有西蜀庭院呐、等等等等，大家都可以就近去考察，没有问题的，好不好？87996984。好，我们请进王先生。王大叔呢是刚才我们给排号的预约成功的听众朋友。王大叔您好，遇到啥问题您讲。
1: 我问一下，我这身份证到期了，我想怎么换呢？
0: 身份证到期了，您就近到派出所换。换完之后呢，您有没有退休金工资卡？
1: 有啊。
0: 就是你换完证之后，你拿着这个新的身份证到您退休金的那个银行把信息更新一下。然后您手机微信平时用吗？
1: 用啊。
0: 用微信的话呢，你微信的那个身份证日期也要更新。最重要的就这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身份证日期，还有一个就是您工资卡的身份证日期，这两个都要更新，不会影响您正常使用。所以你就先到派出所去换证，拿到新证之后呢，把我说的工资卡和微信日期这两个要更新一下。
1: 麻烦我问一下，我这个行动不太方便，我现在网上怎么整，整不了吧？
0: 身份证一般要求大家到派出所去，然后呢也可以预约派出所的咱们户籍警上门给你换，但是我只能是讲实际操作层面，不好预约上门，因为他们很忙。
1: 哦，那我明白了。
0: 除非是你能提前好久好久去跟他们预约才行。我之前好像咱们有个听众朋友跟我讲说，他家里边就是有人是瘫痪还是什么的，就想预约一个上门换身份证，然后你那个社区警跟他讲说，他那种上门他们所排到了半年以后了都。所以说尽量还是说，您如果不是那种就是咱们说卧床不起的情况，只是稍微行动困难一点，那您还是到派出所换，找一个家人扶着您一点，好不好？
1: 那好，老师。
0: 好，再见。你听我说完，等会儿大叔。您身份证换完之后，银行的那个是可以网上换的，那个就不用出门了，你不用到银行窗口去了。银行通过比如说你是哈尔滨银行或者是工商银行，是哪个行，它有手机银行，手机银行可以做身份证的更新。
1: 就是、那个、
0: 派出所那个是得本人去的。然后但是你派出所那个去完之后，你不是拿到了一个身份证新证吗？拿到新证之后银行那边就不用去了。听明白了，银行的在手机上操作就行。
1: 看网上也不行吧，社保卡。
0: 什么？
1: 就是工资卡。
0: 工资卡它不也是银行的卡吗？
1: 啊，
0: 是哪个银行的就在哪个银行那个软件上操作就行。
1: 好，
0: 那个就不用非得去了，好不好？行，
1: 谢谢。
0: 好，再见。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五线上张阿姨，张阿姨您好。
2: 您好，请客。
0: 您说。
2: 我来麻烦你一下，我都一个多月了，奶奶。我在手机里听的直播，看的直播，他卖羊奶粉。这个主播员叫云姐。完了，他讲的是当时说的吧，他卖的羊奶粉，说交50块钱会员，会员钱。完，他拿这个钱订名额上厂家优谈优惠去，他不买货，完了退款。这一个来月了，他也没退给我的钱，我没买货。我现在要不回来的钱呢，庆哥能帮帮我吗？
0: 我可以帮您，但是不要哭哭啼啼的，50块钱不至于啊，阿姨。首先呢，就不用哭哭啼啼的，你正常讲，我该给你打电话也会打电话的。第二个，我跟你讲一下，就是你所谓的交这个会员呢，不是交给个大企业了，因为你看的那种什么网上直播课呢，都是个人把你钱收走了。所以你得给我提供一下，就是您看的网络直播课他们负责人就是这个个人的手机号码，把手机号码提供给我，我现在去拨打。您现在提供号码就行了。
2: 是0719。
0: 那都不是大平台，那不是什么大平台，你听我说，这种平台不是正规平台，网上找不到他们的信息。
2: 在手机里老太太
0: 不是正规平台，你不用跟我犟这个事儿，我说他不正规就是不正规啊，我可以给你定性。
2: 我知道
0: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给我提供对方的电话，把电话给我，我去打电话。
2: 我不知道他的电话。
0: 你不知道电话，我这查不到，我这只能查正规平台的电话，能明白吗？非正规平台的电话。

0: 我这是查不到的，
1: 就是，
0: 没什么怎么办的？50块钱不至于，自己
1: 没有工作，
0: 有没有工作长记性就可以了。如果你继续看这个课，你付出的代价比50块钱多得多。我不是不跟你要这50块钱，我最开始打头就跟你说，我给你要这个钱，你得给我电话我才能要。你不给我电话，我是查不到他电话的。而且这种事儿呢，派出所不管的，派出所不管的，不受理的啊。你就通过这个事儿长经验教训了，以后所有的这种直播课不要听了，听明白了吗？
1: 哎呀，
0: 听懂了，你就通过50块钱长了一个教训，省着你被骗500、5000、5万。我认为这个事儿对你来讲，虽然损失了50，但是给你上了一课，给你带来的价值比50要高得多。
1: 哎呀，
0: 听懂了，尤其是经济条件不好的，不要相信，有病上医院去看去啊。
1: 我找一找他的电话。
0: 好，再见。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啊。这我们前面还有一位预约的听众是要做甲状腺治疗的，我给他打一个回访电话。各位听众朋友稍等我啊，导播老师呢还在跟他联系，趁导播老师联系过程当中，我先请进下个电话。四线上池先生，池先生你好。
2: 你好金哥。
0: 你好。
2: 我就是这老年病，那个在飞花住院，说是老年脑梗，脑脱骨两化的。
0: 那你是早期的是不是有一些征兆吧？
2: 就是头昏眼花。
0: 那您上一大二挂肖兴军老师，神经内科肖兴军。
2: 我现在这打药不行，我现在微创能不能行？
0: 您这个达不到吧，达不到做微创。
2: 但是废话，他说你就是这样。
0: 您上一大二院问问肖老师，肖老师是看您这个病的神经内科的专家。如果你要是想到市里来看病的话呢，就上一大二，您挂一下肖兴军，好不好？
2: 郭勉老师不微创。
0: 郭勉老师的微创是指啥呢？都已是脑梗发病之后得落下偏瘫了，那是严重的。他是那种偏瘫，半身不遂，走到跨框，你得这种去做。你这达不到这种程度，你非得去做，他也不给你做呀。您这不严重，您这不严重。
2: 他说你这打药你就这样的。
0: 是您不，您听我说，您不严重，您不要去纠结当地本地医生说啥。如果说他可能医疗技术有限，他只能给你看到这种程度。但是你说能不能说通过一大二院或者是一大一、一大四这些咱们省内比较知名的医院再治一治？您得问大夫。但问大夫的话，我跟您说一下，您目前您这种情况，你就是挂了郭老师的号，他也不可能去给你做手术，因为他做的手术那都得是脑梗之后落下后遗症的。
2: 那我就上江北一大四。
0: 您上江南上一大二挂肖兴军，神经内科肖兴军。挂他，他就是现在目前看脑梗方面比较知名的专家。就是像您这种初期的都去看他，然后后期如果是落下了偏瘫再去找郭勉。
2: 我这都一个多月了，跟随花住两周。
0: 你听我说，我不想听你在随花那个事儿了，你就说了10遍8遍的没意义，你就按照我说的，你想到市里来看，你就上一大二找肖兴军。那您自愿决定，肖兴军，兴盛的兴，军人的军，好吗？
2: 兴旺的兴。
0: 对，兴旺的兴，军人的军，肖兴军老师啊。
2: 那好，
0: 再见。下一位是五线，五线咱们预约成功的听众朋友。五线魏女士，魏阿姨你好。
3: 你好清河。
0: 甲状腺是不是要做手术？刚才我听您说。
3: 对。
0: 稍等，
3: 哪个？
0: 我已经帮您联系完了，给您找手术方面的专家。手术的话呢，您上一大二帮您联系了普外科甲状腺专门做手术的石铁峰主任，石头的石，钢铁的铁，先锋的锋，少年先锋队的锋。
3: 石铁峰。
0: 对，石铁峰。
3: 你完了，我提你
0: 没问题，
3: 我做手术提你
0: 没问题，咱
3: 俩先凉快凉快点我再去做。
0: 可以，那你先把专家名字记下来好不好？
3: 好，叫石铁峰是吧？
0: 对，石头的石啊。好嘞。
3: 谢谢，
0: 别客气啊。行，的确有很多听众朋友去想去找郭勉啊，想去做这个微创，都说想去做微创。哎呀，就尤其是听咱们听众朋友说那个糖尿病足，我印象很深刻。咱们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可激动了，说庆贺，我这糖尿病足啊，困扰我那么长时间，我周一去找的郭勉老师挂号，周三就给我排的微创手术，我周五我就出院回家了，效果很好。 然后这听众朋友就都坐不住了，都需要到郭老师这儿，到郭明老师这儿做微。

0: 创，各位听众朋友，能不能做微创不是我能替您定的，那得是郭主任本人他去定，而且他也不是随便说每个人都给做微创，他一定是看您的病情。如果你是脑梗初期，没有落下什么半身不遂走到跨框这种，他不可能给你做的。所以你说我坚持去找郭明老师看，那如果他不给你做微创，大家也别埋怨我好不好，因为这个得您跟医生之间你们去商定，而且医生得根据你的病情决定是不是去做微创。他之前呢在美国做的5年的科研，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且他的临床经验很丰富，他的很多文章都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现在目前在医大二院呢担任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是咱们国家呀在偏瘫恢复领域非常知名的一位神经外科的专家。他擅长就是做微创治疗，尤其是刚才介绍的偏瘫、半身不遂走到跨框、行动不便啊、包括呢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这些现在目前是可以做微创手术的了。那除此之外呢，神经外科的治疗还包括什么呀，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些也可以做微创。郭老师呢，他是礼拜一上午出诊，星期一上午出诊，在医大二出诊，神经外科的大主任，他呢就周一上午出诊，您就挂他的号就可以了。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免呢是加冕仪式的免，免字怎么写啊，上边写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啊，这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字儿，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但是偏旁部首上叫帽子头，我按这个日子的日说吧，这样大家书写方便。免字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免，全名两个字郭免。礼拜一上午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见到郭老师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会关照您。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刘阿姨您好，家里漏水了吗？嗯，
1: 哎，对，是庆贺老师你好，我经常听你的节目，跟你那买个酸辣碗效果挺好的。
0: 谢谢你。
1: 我今天又求助于你，我这个我家那个上水管吧有点滴的水，我想让你给我介绍个师傅，然后我信任你的直播间，介绍你。
0: 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刘师傅吧，最近我看他发朋友圈，他提醒大家，就是找他约的话需要排个队。因为
1: 排个队也行，
0: 对，因为漏水这个事儿可能家家户户都着急，但是的确他得咱们得排个队好不好，他可能不能说马上给您去弄，您看看他这两天能不能抽空去看看，行吧？
1: 那行
0: 您稍等，那个导播老师会把电话发给您，然后您就详细记一下给他打就行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
0: 你前段时间也买咱们那酸辣碗了是不是？
1: 我买个酸辣碗，我现在还吃着呢，吃完我还得买，你这个酸辣碗效果特别好，
0: 谢谢您支持，
1: 我特别信任你，
0: 谢谢谢谢。好、那导播老师，那你把电话告诉咱们听众。行，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就像刚才阿姨讲的一样，这个山楂碗呢真的特别不错。各位听众朋友你想啊，这个山楂碗以前就是分城市卖，比如说咱们哈尔滨我的节目在卖，然后呢你像其他城市像杭州啊上海它也是广播节目在卖。后来这个山楂碗就被谁发现了，就被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发现了啊，就与辉同行，抖音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它的销量各位听众朋友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经常是抖音销量前三名。他那卖山楂碗可不像咱们这儿，咱们这儿就是什么几百单啊就这么卖，人家一卖就是几十万单，所以说这个山楂碗一下子就全国都火了。因为互联网上一卖的话呢，就大家就纷纷去买它，因为它是真正的非遗认证产品啊，它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证。所以听众朋友，咱们现在哈尔滨还有很少量的现货，能够买到它是很不容易的啊，很不容易啊。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五山楂碗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五山楂碗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五山楂碗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五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 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啊。这位听众朋友是说浑身难受冒汗是吗？王先生，王大叔你好。
2: 啊，你好。我这就吃完饭吧，浑身老冒汗，盗汗上哪家看去？
0: 这个就得上医大二院挂老年科范英老师。医大二院老年科范英。不在，没在平。医大二是在哪儿？宝剑路和学府路交口。宝剑路学府路交口。
2: 哦，在那块儿啊。
0: 对，宝剑路学府路交口，就在那个离服装城不远，知道服装城不？嗯。
2: 服装城知道，这
0: 离服装城不远。坐地铁的话，一大二院有一站。
2: 啊，地铁一大二院有一站。
0: 对，地铁一大二院有一站啊，你就到那下车就行。
2: 找老年科啊。
0: 老年科挂范英，范伟的范，老鹰的鹰啊。
2: 啊，那好，谢谢啊。
0: 嗯、好，再见。下一位武县上王女士，王阿姨你好。
3: 哎，清河你好。
0: 你好，王阿姨。
3: 想麻烦你，我有个洗衣机坏了。
0: 什么品牌？
3: 海尔小森罗。
0: 海尔品牌是吧？我给你看一下海尔的售后电话，
3: 啊、
0: 您自己给售后打电话
3: 啊。
0: 哎、哦，
3: 嗯，好。
0: 嗯，稍等啊。
3: 嗯。
0: 海尔的电话应该是400。
3: 等一等啊，400。
0: 一个六。
3: 一个六。
0: 后边写69。
3: 啊，69哈。
0: 对的，对的。
3: 4、5、6。1234啊，没了。
0: 400-1-6-6-9啊。
3: 嗯，好了。
0: 好，再见。
3: 谢谢啊、
0: 哎，下一位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听众朋友电话线路畅通，您继续拨打啊，87996984。下一位三线听众朋友是沈阿姨啊，沈阿姨你好。
4: 啊，我想问问你，清河老师，
0: 嗯，
4: 我去年是。元旦印的证，我想12月份提前印，
0: 可以
4: 印证行不
0: 行？这个做法是很好的，提前去认证是很对的。嗯、
4: 我每年都是元旦，我今年想提前。
0: 可以的，可以的。
4: 啊，可以的。
0: 对
4: 啊，谢谢老师。
0: 嗯、好，再见。
4: 啊
0: 哎、
4: 谢谢、
0: 嗯，
4: 谢谢。
0: 嗯，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四线上徐先生。
5: 哎、
0: 徐先生
5: 你
0: 好，您说。
5: 范老师你好。我问一下子，就是那个办残疾，像我这盲人办残疾，这个费用是归哪儿管？归哪儿给啊？
0: 残联给您发，就是咱们残联。
5: 啊，这个就是那个失能老人办失能。
0: 啊，那个是民政。
5: 民政啊。
0: 失能老人是民政给你发，它是两个，明白吗？
5: 哦。
0: 但是我们背后呢，其实都可以追溯到民政。然后我先跟您说一下，残疾呢发的是残疾人护理补贴，
5: 啊，那个给的，
0: 那个就是100元的这个，嗯，然后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失能， 失能不是直接给钱，大家经常要听广播呀，其实我早就跟大家介绍过，年初我就讲了，失能给的是优惠券。
5: 给是那优惠券咋回事？

0: 优惠券是购买养老服务用的，你也不能买东西，不是买实体东西，不是说我买一个蛋糕，我买一个电饭锅用，不是的，它是购买养老服务的，你可以理解为我买一个什么按摩，买一个什么上门护理，买这种养老服务用的优惠券。这个优惠券呢是在民政通小程序上去购买，民政小领取，
1: 我原来听说半失能，失能给补800块钱，半失能
0: 800也是优惠券，啥都是优惠券。什么都是优惠券，它都不是钱，都不是给你钱，就给多少都是优惠券。
1: 那这都是民政给啊？
0: 对，民政给，
1: 那从多少哪年哪月实行给？
0: 今年就开始实行，但去年有没有实行我不知道，但今年肯定是有这个政策，今年全年都有。
1: 今年呢？
0: 对，
1: 想
0: 领的话关注民政通小程序，在那上面去领。
1: 那这就像我的得找民政呗。
0: 对呀，联系你们当地民政，让他教你就行。然后你还得查，就是你周围哪个机构能兑换这个券儿。比如说你需要的是，我举例子，比如说你需要的是上门护理，或者你需要的是上门康复，你需要的是上门按摩，反正这个东西必须得是养老服务，它不是一个实体的东西，能理解。然后你需要这个东西，你就看你周围哪个机构能兑换优惠券，你在哪个机构把这个券兑换了就完事儿了。
1: 我是原来说，我听我说原来说全失能。就是那个
0: 人家有什么样的人比较合适呢？就住养老院的比较合适，养老院可以抵扣的，因为他住养老院就可以抵扣。
1: 抵扣那钱是吧？
0: 对，这个就是养老服务，养老机构和居家养老的，它都是可以用的啊。
1: 我现在也是住养老院，这是我们租的房子呀。
0: 那不行，人家养老院是有定点的，它还不是所有养老院都能抵扣的，它是指定点的一些养老院能抵扣。
1: 好
0: 的，好，好，再见，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听众朋友们，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的事情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倾诉，好不好？那另外呢，咱们今天还是应该说这个山楂丸卖得非常非常火，因为山楂丸前一段时间不是始终断货了吗？很多朋友想买也买不到，因为那个时候呢，董宇辉老师直播间售卖，全国都是很火的，所以说各地呢都在争相抢这个山楂丸。因为就山楂丸可能市面上叫山楂丸的很多，但是你看有没有非遗标，咱们这个是有非遗标志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2: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丁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791989。

0: 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我看一下六线。六线上是杨阿姨，是不是？
2: 啊，对。
1: 杨阿姨您好，
2: 啊，
1: 哎，你好。嗯，
2: 啊，庆哥，啊，庆哥你好，
1: 嗯，
2: 我在求你，我挂了那个漳州的那个眼科的，我是20号礼拜四，9点到9点半，你给我打个招呼。
1: 放心，这事交给我。您叫啥名？全名？
2: 啊，我叫杨玉贵。
1: 杨玉贵是吧？
2: 杨玉贵，啊，杨玉贵。啊，
1: 玉中间是玉石玉佩那个玉吗？
2: 对对对，王子平。啊，
1: 好的，没问题，
2: 啊，
1: 放心吧。
2: 啊，
1: 哦，阿姨，
2: 啊，
1: 那您去就去就行。
2: 谢谢你，我天天听你的广播。
1: 好的，
2: 啊，
1: 好的，嗯，
2: 啊，
1: 放心。好，
2: 啊，那谢谢了啊。
1: 嗯，好，别客气，再见。
2: 谢谢了。
1: 啊，哎，行。另外呢，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拨啊，87996984。三线上，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李先生电话接通了，您想问遗体捐献的问题。您听到广播可以重新联系我。遗体捐献的一般就两个方向，一个呢是咱们的中国遗体器官登记捐献，是把这个遗体器官呢捐献用于治病救人；还有一个呢就是捐献给医科大学，是用于呢医学生他们进行教学研究。所以是两个方向。一会儿呢您听到广播之后，你可以告诉我您更倾向于是哪个方向，好吧？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无线。五线等我听众朋友，65岁，高阿姨，高阿姨你好。
3: 啊，庆贺你好。
1: 嗯，你好。
3: 嗯，我的电视机坏了，它是 TCL 牌的。
1: 我给你看看。
3: 我想知道售后电话。
1: 没问题，我帮您看一下，稍等我啊，我核证一下它的官方客服电话，电话是4008。
3: 4008。
1: 123456。
3: 123456。
1: 对，他电话也挺好记的啊。
3: 嗯，
1: 4008123456，打这个电话就可以。嗯，
3: 好，谢谢。
1: 好，别客气啊，再见。
3: 哎，
1: 嗯，好，听众朋友，另外呢，大家到医大一呢，想要看刘天佑教授，这是一位知名的普外科的专家，专门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前一段时间呢，很多听众朋友等刘老师来出诊，因为他中间呢是有一段时间外出了，现在呢在上周吧恢复出诊，患者非常多，因为他呢在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当中多次担任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而且主要是呢他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啊，他的手术量很大，所以说每年呢他会做很多台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那么您家的病患呢，如果说有结肠癌、直肠癌的治疗，也叫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想要去做一些手术治疗，挂医大一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那么除此之外呢，听众朋友，您家的病患呢有便秘痔疮的治疗，找他看更是没有问题了。咱们挂台的科呢，它是在两个科出诊，一个就是普外科啊，做一些手术，另外就是便秘科，便秘科呢看像痔疮啊，看便秘。所以呢，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家的病患，再重复一下，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可以挂医大一刘天佑教授。他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一周出诊两天，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科呢就是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或者是便秘科都能找到他。见到刘教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会关照您。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四线。四线上69岁，69岁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4: 邱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4: 我就是问，这不国家下来这个就是这个残疾补贴，一个月800块钱，这是什么券？完了这怎么办？
1: 这个您需要先认定，它不是给残疾啊，您这个是有误的，不是给残疾人的，它是给失能老人的。也就是说呢，到了一定年纪，咱们是残疾人，但是得进行能力等级评估。那么他对于生活自理能力进行一个评估，如果评估到相应等级，他是有相应的叫做养老服务 消费优惠券，它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得先去评估，评估通过之后再去申领这个券，然后发到您的账户里边才能使用的，是这么一个具体的情况。
4: 我是无能那个什么，
1: 但是必须得鉴定，必须得鉴定，先要进行，对，先要进行鉴定，鉴定对你的能力进行评估，评估之后再弄，
4: 就是那个，或者说叫评估啊，就是那个什么，就是自己本村，我是农村的，我也是我。
1: 那你得看您本村附近有没有能力评估机构，以及你本村附近有没有养老服务机构可以给你提供这个养老消费使用，反正就不是给您钱，
4: 是我知道，我就是那个就不在低保之内呗。
1: 对，跟低保是两回事儿，他这个是给失能老人的养老消费服务优惠券，好不好？
4: 好，
1: 你就跟当地民政联系就行，好嘞，
4: 叫民政联系啊。
1: 对，民政负责这个事儿。
4: 好，
1: 好，
4: 谢谢秋和老师啊。
1: 好，别客气，再见。下一位是六先，六先生，李先生，李大叔，他应该还是问遗体捐献的事儿，咱们再给他回复一下。
5: 你好，你好，
1: 李大叔，您说。
5: 就是啥，那个遗体捐献是。
1: 两个主要方向，一个方向呢，咱们就是遗体捐献呢是捐献给治病救人，一个方向呢是捐给医科大学，是用于医疗的研究或者是医疗的教学。您看您更倾向于就是哪个方向？
5: 我就啥呢？我遗体捐献出去，
1: 那就是治病救人那个方向，是不是？
5: 那不，因为我今年62了，62了，说我遗体捐献是。
1: 就是这两个方向，您更倾向于，你更倾向于哪个方向？是我说的，比如说您捐给治病救人的方向，还是捐给医科大学？
5: 这个我不懂啊。
1: 两个方向是啥情况呢？就是治病救人呢，就是把您的，比如说像角膜了，或者那就
5: 那
1: 就咱们就捐治病救人这个方向。
5: 我这可能是还是那什么是，我现在身体非常好的。
1: 那我把电话给您，您就做一个登记。先要进行，
5: 我往哪打电话？那多少号呢？
1: 你稍等，我给你看啊。
5: 谢谢你，
1: 我给你看一下咱们那个，它是中国遗体器官捐献的一个全国统一电话，然后你打通之后，他就给你转到咱们本地了，应该是一个400电话。稍等啊，应该是400，我看看那个我手机里存的电话，400010。
5: 400多少？
1: 我慢点说啊，400。
5: 400110。
1: 不是110，是010。
5: 400。
1: 完了你就写010。
5: 010，你这些别住。400010是不是？
1: 对，然后再写6699。
5: 6699。
1: 对，6699。
5: 这咱们那个啥，
1: 这个就是咱们国家级的管理中心电话，然后他给你分配了。
5: 我不想让他分配，我人咱本市的。
1: 对呀，他就给你分配本市电话了呀，他就给你确认了，他就问你是哪个地区的，就给你分配到本地了。明白了啊，就是你跟他联系。他联系的全国统一热线是这个，然后他问你是哪儿的，你就说呢我是哈尔滨市的，你就说你给我联系一下咱们黑龙江管理中心，他就给你进行对接了。对接话咱们本地工作人员就给你核验身份。
5: 400-410-6699是吧？
1: 对对对，最后4位6699。行，那一会儿你就打电话就行啊。然后我得跟您说一下，咱们电话呢就是的确等待时间偏长，你得多理解。刚才导播老师说了，说你等的时间很长，但是没办法，因为咱你听我说，咱们等一个多小时的也有。
5: 那可以，这就
1: 是
5: 他是啥，我把电话放了，完了你那我在那收音机里边，
1: 收音机里我会喊你的。
5: 他没说啥，你拿电话等。那
1: 没关系的，没拿电话等，我会再喊你的。 这没关系，就是你不等的话，我也会喊你的，你放心吧。
5: 那孩儿，
1: 没事没事，
5: 投诉他了，
1: 没有，
5: 就是
1: 没有你，我们导播老师还是其实还是挺负责的。
5: 那小女孩儿，她不是她，
1: 我知道那个小女孩是我们的导播老师，
5: 刚上学吧，她不是刚毕业吧？
1: 嗯，也是，也不是刚毕业。那您呢？就是我的意思是，是我的意思是您，
5: 我要是原来那个有我
1: 的意思是啊，您别去计较。啊，好不好？你
5: 那
1: 你也别生气，好
5: 不
1: 好？嗯，
5: 那
1: 行，
5: 不可能的，
1: 那啊，那行，好的，嗯，
5: 谢谢，
1: 那行，好，再见啊，
5: 谢谢，
1: 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您，这位是在五线的听众朋友，五线是69岁，69岁，程女士，程女士你好，嗯，程阿姨你好。程阿姨啊，电话接通了，您说亲属服刑的事儿，你好。我听到你那边有声，导播老师，你喊他一下，他那边好像是有他在等的声音。你把这个五线转到你那儿，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稍等，导播老师正在转线，跟他进行核对啊。核对好之后呢，咱们这边会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聊啊。导播老师正在跟他核对电话线路，嗯，稍等一下，核对好之后呢，我们再跟他沟通。稍等啊，嗯，应该可以了。您好，阿姨。
6: 哎，
1: 您说是亲属有一个服刑的经历哈，您跟我说是什么情况？
6: 哎、
1: 嗯，
6: 他、哎、我说他就是以后这孩子
1: 是因为什么判刑？哪年判的刑？有没有执行完毕？
6: 完毕了，这跟我已经都回来五六年了、
1: 嗯。回来五六年了，他当时判了几年？
6: 嗯、当时判了12-3年吧。
1: 12-3年，那罪挺重啊，他是什么罪啊？嗯。
6: 那就重刑呗。
1: 他是什么？因为什么？故意伤人还是什么？
6: 故意，那就是伤人了。嗯。
1: 故意伤人了。对方啥情况啊？对方是重伤吗？
6: 对方
1: 还是
6: 已经没了。
1: 嗯
6: 嗯嗯。
1: 过失致人死亡还是什么、他这个罪名是怎么定的？
6: 那重刑，那你凡是那个什么，我还记得。
1: 你还不知道具体罪名？就是您不知道具体罪名，但是咱们只知道对方去世了，死亡了，然后他的刑期，他的刑期被判了13年出来，回归社会大概是4-5年的时间了，是不是？
6: 5-6年了。
1: 然后想确认一下他的这个情况，对于孩子上学，那他孩子上学应该是对孙子了呀，是不是？
6: 他这小孩才不大，我说
1: 小孩不大，那就是对儿子呀。
6: 嗯，
1: 对儿子的影响是不是？那不是孙子，对儿子有没有什么未来升学或考公务员的影响？是这意思吧？
6: 是，完了，他这个外男外女和直男哥女有没有影响？
1: 那就不影响啥了，那都太久远了。
6: 啊，
1: 嗯，
6: 你反正他侄外甥，你反正也就是来年就上今年就上初中了吧、
1: 嗯、对于外甥，
6: 嗯，
1: 对外甥没有影响。
6: 对外甥没有啥影响啊？
1: 对外甥能有啥影响啊？
6: 啊，
1: 对外甥是没有影响的。别的他对他自己的孩子是有影响的，我问的是他自己孩子有没有，我问的是他自己有没有。
6: 嗯，
1: 对，咱们主要是影响他自己孩子，对自己孩子是有影响的。
6: 啊，
1: 是有影响的，但是影响不大，明白？
6: 啊、
1: 像普通升学，首先呢，就是小升初、初升高这种是没有影响的，然后读普通大学也是没有影响的。
6: 那是考
1: 对，但是要考军校、警校，影响比较大，因为这类学校的政审会比较严格，父亲属于直系亲属。嗯，一般会受影响。那么未来考公务员事业编制，一般政审主要审查他本人，父亲刑满释放多年，一般不受影响。普通岗位啊，普通岗位。
6: 嗯，
1: 但是咱们说公务员是不是也有公检法的这种岗位啊？公检法的岗位一般受影响。
6: 啊，
1: 能明白？
6: 嗯。
1: 所以说呢，未来就是孩子，就是他自己的孩子报考的话，尽量避开 政法系统，就正常读书、找工作，甚至考普通公务员，都不会因为父亲的事儿被拦着。所以就不用太担心。孩子小的话呢，还是不用焦虑，要先抓学习成绩。至于您说的，如果说，他的什么外甥啊、外甥女儿啊、侄子侄女啊，这个层级上，那就完全不用考虑了，就不受影响了。
6: 那好了。
1: 好不好？但是他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或多或少会影响，但影响的也是特殊学校和特殊岗位。好不好？
6: 那我明白了。
1: 那好，聊到这儿啊。好，再见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们，一会儿邀请您继续收听咱们的节目啊。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58791984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587919845，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5，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5，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5，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5，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587919845，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 0451 5879 1984 5879 1984。 而且呢，咱们这个牛肉酱呢，这一批到货之后也是很快会售空的。咱们牛肉酱已经订了多少批了？是不是这几个月来基本上每个月都给大家新进一批，每个月都新进一批？因为这牛肉酱真的是大家家庭常备的，有的家庭呢三天一罐，两天一罐。因为这牛肉酱用处真的很多，包括呢你那个剩的大米饭用这牛肉酱炒一炒都可以了啊。还有就是在家里边咱们卷到那个煎饼里边，或者是卷到饭包里边，这都是听众朋友很百搭的吃法。拌面条拌米饭就是非常基础的了，是不是？做那个牛肉拌面啥的都很好吃的。而且孩子马上开学了，咱们没时间给他准备饭的时候，其实就给他弄一点馒头啊，加点酱啊，再放点什么生菜叶啥的，是不是？孩子也很喜欢吃的。常备电话呢是5879-1984，包装好啊，而且呢价格实在，品质好，干净卫生。5879-1984，5879-1984。三线听众朋友说买房子的问题是吗？
7: 你好，幸福老师，
1: 您说。
7: 哎，您好，幸福老师。我想麻烦问你一下，那个关于房产，就是有个票据那个这个，我感觉懂得挺多的。我是在2020年6月份到礼区案发桥附近买了一个老破小，当时是花了15.2万买的。然后在2022年10月份的时候，我就公产房转私产房了。
1: 你当时买的15.2万买的是公产啊？
7: 啊，对，然后在2022年，也就是过2年之后嘛，然后呢，我就这公产房转私产了，然后现在呢有两个票据，其中有一个票子呢是正规的票子，是国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票据，上边也有那个就是财政厅的那个卡戳，然后下边也有一个卡戳，这是正规的票子，其中有一张呢。这张是单位往来自治凭证这个名头，然后他这个收款项目呢叫有偿转让，然后括号保证金括回，这个我就挺疑问的，这个是交了19800，我觉得交的好像挺多的，然后这个钱到自始至终我就不知道是什么钱。这两种两个票子，第一个这个第一个票子是正规的。是交了10460，这是正规的票据，有两个卡托。
1: 就是有一个票据是专用票据，是不是？
7: 对，有一个是专用票据，这正规的票子，这是。然后上边也卡托了，写的是房改售房收款，收款专用章。
1: 明白。
7: 这是正规的票子。
1: 那咱们就不讨论这个票子了，就有一个票子是专用票据，有那个房改收款的专用章，这个票子咱们不用担心。另外一个票据您再给我说一下。
7: 它的名头叫单位往来自治凭证。
1: 单位往来自治凭证是吧？19000多。
7: 白色
1: 的票子。
7: 对，跟正规票子一样大小啊。
1: 但这个票子有章吗？
7: 上面有一个章。
1: 这
7: 个章
1: 是什么？
7: 叫哈尔滨。物业供热集团有
1: 哈尔滨物业供热集团有限公司的这个章，是不是？想问一下，这个票子19000多到底收的是什么费？
7: 然后上面是白的，它不是正规票子，上面收款项目是有偿转让保证金。是这样的我就想不知道它这是什么钱，就是这么多年了，每次我看到这个票子
1: 有偿转让保证金，它是这个名头是吗？
7: 对，他这是收款项目是这么写的。名头是单位往来自治凭证。
1: 稍等啊，感觉也不是特别匹配。
7: 我觉得，而且我现在查了一个 AI， 我觉得他这个收款好像收的有点多。AI 上帮我查的话，它是应该是什么成交价的8%，就是用我那15.2万乘上8%，应该是12000多，应该我交19800，好像是。
1: 那你那个票子是多少钱呢？
7: 我那张正规票子是10460。
1: 就是你当时一共交了两笔，是不是？
7: 对，正规票子上写了住房建筑面积，然后有财政厅的印戳。还有一个是哈尔滨住房什么房产管理局的这个房改售房收款专用章，这个是正规的，10460。
1: 这个我得让咱们编辑跟这个公司去核证一下，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钱。 但是你票子上收款项目就写的是保证金，有偿转让保证金。
7: 啊，对对，收款项目就是这个，但是还有一个张正常的 A4 纸的这个大的正常单子，这个名头是写的哈尔滨市公有房产业务受理签收清单，然后它中间有一条是写的本清单仅作为我公司收取或退还您本次公房业务受理记录凭证。在您作为承租人或承租单位递交书面业务办理申请后，我公司工作人员将根据有关规定尽速审核受理业务，并可能通知您或相关权利人补充提供一次有关证明材料，或与您和相关权利人或知情人了解情况，以便尽速准确的审批办理公产房业务，请您予以协助，感谢您的信任。就是，然后下面呢有一个收款人名称是哈尔滨物业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有房产经营管理中心。然后有收款人的账号，还有开户银行。
1: 您那个公司的名，你再说一下，哈尔滨物业什么？
7: 啊，哈尔滨物业供热集团有限。
1: 哈尔滨物业供热集团。
7: 就是道林友谊路那个，我是在那地方交的。
1: 明白。
7: 共有房产经营管理中心，
1: 我给你查查他的客服电话，稍等我啊。
7: 谢谢老师，
1: 稍等我一下啊。
7: 好，
1: 这个还得跟他沟通一下。稍等啊，原来的方式他已经变更了。公产房管理中心，他这个也有一个电话，877-35024，我看看这个电话能不能打通。
7: 我的疑问就是，老师，我的疑问就是说，他这个凭证不是正规票。第二，我觉得是不是收的多了呀？这个钱是不是应该退我一部分？是这个问题。
1: 这个得问他一下，但是我这个点儿不一定能打通，我试试，稍等我一下啊。
7: 好，谢谢。
1: 稍等我一下，刀老师帮我打一下这个电话，我问一下。
7: 好。
1: 稍等啊。稍等，我试试。

0: 感觉这个点儿他没上班，应该是下午的上班。
1: 对，应该是。
0: 我把电话给您，您详细记录，然后我这边也帮你打听一下，因为这个事儿我都已经详细记下来了。嗯，
1: 行，
0: 好不好？
1: 好，
0: 然
1: 好
0: 后
1: 的。
0: 电话导播老师告诉你，您详细记录。等到我下了直播，那边上班之后呢，因为编辑我看到一直在联系，
1: 您
0: 可能也
1: 好，
0: 是他正在午休，所以编辑没联系上，好不好？
1: 好的，
0: 然后就得
1: 好，
0: 等对方上班，然后这电话我也给到你。那导播老师，你把这个电话，给咱们听众分享一下。嗯，您详细记录，
1: 好，
0: 然后我有
1: 谢
0: 消
1: 谢
0: 息
1: 老
0: 我
1: 师，
0: 联系您啊。嗯，
1: 哎呀。
0: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说道上有个水坑是吗？王女士，王大姐在四线。王大姐您好。
1: 啊，喂，喂，你好，清河。
0: 嗯，您说。
1: 我现在遇见事情，我想清，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嗯。
1: 就是我妈家，她是农村的，是消防区的。
0: 嗯。
1: 她就是咋的，盖的二楼，二楼吧，就是前面也有道，有道。完了之后，我们自己吧，就是没有盖围墙，但是有草，长的大蒿子。完了，我妈也没整。完了之后吧，就上两天就下大暴雨，就是也不知道是我家前面的邻居还是右侧的邻居，他就把那蒿子给嘎一小块儿，完了挖个坑，就那水下的可大了，大暴雨，我那。因为我妈80多岁，她自己在那住。完，她一过来一看，哎呀妈，这水下是哪来这么多水呀、啊？那个农村的葱地啥全整了。完，她也没进房子看。我昨天去了，我一看屋里边那水泥全粉了，全让雨给灌进去了。完，但是我不知道是他们两家是谁那啥，是谁给挖的坑。完了，我就寻思问问这个事儿，不知道怎么
0: 那
1: 办。
0: 你抓紧时间跟村上报备啊，让村上去调查呗，跟他两家沟通啊，是不是？
1: 啊，
0: 你要是不方便呢，我就帮
1: 啊。
0: 你去跟村上说。嗯，
1: 啊，我村里我现在不知道是他那电话是多少啊？
0: 你得跟村上去核查一下，跟你母亲沟
1: 啊，
0: 通一
1: 对，
0: 下，查查村上电话，让村上跟他两家说
1: 啊，
0: 呀，因为这里边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包赔的事儿
1: 啊，对呀，完
0: 呢。
1: 那
0: 嗯。
1: 村里他要是假如说要没有，那他要不出头怎么办？我就寻思
0: 我不
1: 用
0: 是
1: 报警
0: 最
1: 他
0: 好
1: 们，
0: 是我去沟通，我跟他说一下，让村上
1: 啊
0: 牵个头，跟两家邻居问一问，因为这有实
1: 啊，啊，
0: 际损失
1: 行，
0: 呢，是不是？你去查电
1: 啊，
0: 话
1: 对，
0: 吧。
1: 哎呀，那屋里啊，行
0: 嗯，
1: 行，
0: 查电
1: 啊，
0: 话你给我打就
1: 好
0: 行，
1: 的。
0: 行吧？
1: 行行
0: 行，
1: 行，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啊。

0: 建议你绑宽带什么的。以前一年好像是300多吧，就不绑宽带。
1: 那还行呢，上
0: 了。我说以前，但现在吧，他都推荐你什么，就是又绑宽带又干啥的。你跟他说，你用不用网？你平时用网吗？你平时用不用网 ？WiFi 用不用？
1: 我没有。
0: 那你就跟他讲，你打电话说你给我一个，我想只想看电视，我不要网。你这么说。
1: 啊。
0: 你问问他多少钱。
1: 啊，963-96是不是？
0: 对，963-96。嗯。
1: 那好，谢谢
0: 您。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另外呢，咱们到医大四院可以看一下妇科王立双教授看女性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很多听众朋友得了女性外阴白斑是非常遭罪的，容易病急乱投医，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看，没看好落下病根，甚至诱发癌变，转完头来还是得到专业的大医院去。那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医院基本上就医大一、医大二啊、医大四啊，这样的医院的医生比较多。那么看外阴白斑的专家呢，您到医大四，医大四的院区呢，到南岗这边的就是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儿，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儿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到医大四，您看一下妇科王立双教授，他专看女性外阴白斑，因为他是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的专长专家，发的科研文章、做的科研项目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改善治疗相关的，而且呢，他在这方面呢很厉害。尤其是很多女性患者啊，你会发现咱们到诊室外等待的时候，90%以上的就在他诊室外等待的患者都是来看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的。所以您家的病患女性患者得了外阴白斑，直接到医大四。那么他是星期一、二、三、四、五连续5天出诊，周一到周五都出诊，挂妇科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教授。啊，王立双教授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医大四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在这儿出诊啊。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们就行，会关照大家的。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听众朋友，黄先生，黄先生您好，您说。
2: 庆贺老师你好。
0: 您好。
2: 你昨天给一个患者说在四院那个脖后边得个痈，我昨天听了，我后边也得个痈，我是盲人。
0: 您说的痈是什么意思？它是疤痕，你说的是疤痕吗？
2: 不是，是后边得像鸡蛋黄那么大个大疙瘩。
0: 它是疤痕，那个人是疤痕，您这个跟他不一样啊。
2: 我昨天听你广播说，
0: 他说的是疤痕，人家说的很清楚，是手术后留的疤，或者是他是什么其他的，是坏了留的疤。到医大四每个月打一针，疤痕软化。
2: 我现在3个月一月打3次就好了。我
0: 人家是疤痕，
2: 我是痈。
0: 那我不知道人能不能打，人家是明确说的是疤痕。
2: 啊，
0: 人家听众说的很清楚，非常清楚。
2: 啊，不是那痈，不是疙，我这后脖梗长一个像鸡蛋黄那么的一个大疙瘩，有20-30年了。
0: 您那个不够呛，因为人家不是一个病。哦，您这个对，
2: 我是个盲人。
0: 对，您这个不是一个病。
2: 听你庆贺老师的电话，我昨天听你电话，
0: 是昨天说了，但是昨天说的是疤痕，
2: 啊，不是那痈哈。
0: 我不知道啥叫痈，我就说人家是疤痕，您自己去判断。
2: 我这后边长个大疙瘩，像
0: 疙瘩不是
2: 啊，不是，
0: 对，不是疙瘩的话，您得到普外或皮肤科去看啊。
2: 好，谢谢庆贺老师啊，
0: 好，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六线没有等电话切出了，正好咱们今天时间马上要到点儿了啊。好，听众朋友，今天还是问那个山楂丸的是最多的，是不是？因为山楂丸还是大家今天听到广播之后呢，听到有听众朋友说山楂丸很好，包括我这个山楂丸都是自己吃的，早晚我都吃这个山楂丸，因为尤其是有的时候在外边吃饭，在外边吃烧烤啊、火锅啊。回家之后我都会吃两粒山楂丸的，这个山楂丸对于咱的胃肠消化是非常好的。
3: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 做出的六物神丹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

0: 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而且啊，听众朋友说这个山楂丸呢，其实效果非常不错啊，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吃完之后呢，尤其是感觉到胃肠很舒服的，是不是？像我们身边很多人都在吃，像我自己也在吃，像我妈妈她也是非常喜欢吃这个山楂丸的，尤其是呢，有时候大鱼大肉吃的多的时候，或者是呢在排便方面不太理想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去吃。而且这个山楂丸呢，它上了与辉同行的直播间。一开始咱卖这个山楂丸呢，其实就是认准它的非遗标了，因为咱们选品呢也是比较严格的，看到了它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才开始售卖的。后来这个山楂丸就全国多地都在卖，到现在为止它登上更大的平台了，它上了那个抖音上董宇辉老师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在售卖这个同款山楂丸，所以它每一次销量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那听众朋友，如果您家也想买一款就真正的带非遗认证的山楂丸，就选这款就行了。咱们卖了很多年了，这一批也是即将断货的一个产品啊。5879-1984，5879-1984。还有就是呢，想要订牛肉酱的，牛肉酱的好朋友也是啊，这个也是99块钱的产品。买山楂丸的能买12盒，买牛肉酱的能买10瓶。这两个产品呢，您自己任选就可以了。牛肉酱呢也是非常好的一款啊，用这个鲁西黄牛为大家熬制的五香味的牛肉酱，不辣的。这两个产品买哪个都可以啊。山楂丸99、12盒，牛肉酱99、10瓶，这两个大家二选一啊，自己选择就行了。都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您问的问题呢，今天下播之后啊，等到咱们管理部门上班了，我再帮您问那个19000块钱，看这个钱是不是可以申请一些什么处理啊。等到我确认好之后会联系您。今天直播就到这儿。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4: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4: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4: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4: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4: FM98.4 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特别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是阵雨的天气，下午的最高气温是2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并且呢伴有一级左右的偏东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呢是19度，伴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三是多云转晴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7度，伴有一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当然这样的天气里，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又想到了啊，有点需要进补的时节到了。没错，现在这个时节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关注并且进补的时节。所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我们哈广购物的一个星级钻石级的明星产品，那就是我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今天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大家仔细听好了，玉成堂品牌丹洞即食海参跟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很少给大家去做活动。那么今天咱们经常吃咱们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就来着了，因为今天这个活动仍然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特别喜欢的赠虾仁的活动。海参还是那个正经的好海参，市场指导价格都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咱们的团购价格只有300块钱一斤，300块钱一斤，6斤1800，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啊，一共是5-6十根的海参，1800块钱，还是那个价格，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有变化价格啊，还是1800块钱6斤，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氮气冷冻包装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放到冰箱里给它冻上一年都没有任何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独立包装，每吃一根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呢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更重要一点，今天我们的海参1800块钱6斤要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赠品一共是2斤青虾仁儿。那要提醒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啊，跟你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好多人都在一起吃咱的海参，吃了很多年了，10几年的时间就吃过咱这海参的听众朋友，如果之前的活动你从来没有赶上过，那今天赠2斤虾仁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尤其是我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段时间开始集中进补了，是不是？家里边冰箱里有海参的，赶快拿出给它吃上。尤其是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对不对？黑颜色的食品添加剂，那加完了煮完了之后，油而锃亮的海参特别好看。还有呢，就是为了让海参更加筋道，说我加点矾吧，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即便是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允许添加这种食品添加剂，但是咱们有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胎儿长大脑的时候就开始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啥时候哺乳期结束，所以为了对他们负责，咱们即便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往食品里边去添加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添，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啊。这个海参今天这个政策是非常之不错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咱这海参的，家里海参快吃没的，或者想把这个海参呢作为节日期间的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回家探望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带上一份特别好的健康的礼物的，这海参太值得选择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还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一共是5袋，每袋200克，那加起来不就1000克吗？正好是2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连同这个赠品虾仁跟原来一如既往的品质的好海参，团购了大10几年的时间，积累了太多回头客的啊，这个海参我们一块儿给您送过去，大家放心啊。那您吃到的玉成堂的海参还是从2009年我给大家团购到现在一直没换品牌没换品厂家， 没换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种的海参，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化好了开袋就吃，是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直接放到冰箱里冻上，啥时候想吃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赶紧抢，因为咱们的活动就这几天的时间，就100组的虾仁的名额，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是赠5袋青虾仁儿，连同海参一块儿给您带过去啊、哦。
1: 哎，
0: 您等着接电话，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上次咱们团购海参赠虾仁儿，就是啊，其实数量也不少，但是很快就被我们的听众朋友抢购一空。到后期，好多人说，哎，我昨天才听着广播，怎么今天打电话就没了呢？就特别特别的快啊。有一些听众朋友经常跟我出去玩，有我微信的，还给我发微信问呢，海兰呐，海参还有没有活动了？赠不赠虾仁了？你给我订几组？我说没有了，虾仁的活动没有了。现在赶上今天啊，有海参赠虾仁的活动，你千万别犹豫，因为我们从09年到现在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你想这海参如果不好啊，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变，自己也没有啥感觉，我们哪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一如既往的回过头再来买咱们这个海参呢？这道理多简单呢，对不对？哎，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啊，尤其今天还赠虾仁，这个活动很快就结束，结束了之后您要再想订的话就不赠虾仁了啊、哦！这个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去理解我们这个活动。欢迎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2: 您好，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赠送5袋青虾仁啊、哦！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只要是你原来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御用的御，诚实的诚，课堂的堂，就这仨字儿，从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过厂家，没换过品牌，所以回头客才那么多，对不对？今天海参赠虾仁啊，活动时间非常短，所以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就是海参进补的时节，一天吃一根也行，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可以，或者隔天吃一根也行。海参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所以怎么吃，只要把营养吃进去了，咱们身体就会吸收，没有任何问题啊、哦！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赠虾仁的活动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玉成堂其实在全国都挺出名的，御用的御，诚实的诚，课堂的堂，这仨字你一搜就知道了。你想一想啊，我们从2009年到现在，你自己算算多少年了，能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跟这个品牌合作，你想要是这个东西不好，咱们的听众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变啊，我也没觉得这个免疫力增强了，不爱感冒了，我也没觉着吃饭吃得香了，身体上有劲儿了，我也没觉得胃肠功能好了，睡眠睡得好了，这些感觉我都没有，那你想他还会回过头来再回购咱们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吗？对不对？咱们还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咱要是没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咱不早换品种早换厂家去合作了？海参的品牌那么多，为什么就可这一个品牌合作了10几年的时间呢？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大家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对不对？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哎，我要这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二斤虾仁儿，对对对，一块儿给您送过去啊、哦！哎，
4: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回头客太多了。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5: 您好，给我订6斤海参，现在还有虾仁，真好。
0: 对，非常非常合适。你是原来老听众，买过海参，但没赠过虾仁是吗？
5: 对对，没赶上过、啊、有活动的时候家里都还有、
0: 行啊，这回以后啊，我告诉你，因为海参放到冰箱里冻上一年都没问题啊，就是以后赶上有活动了家里还有你也先订上，要不然的话等你吃没的时候没有活动，你1800块钱6斤正常不也得买吗？对不 对,
5: 对, 对, 对，
0: 行，给您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回头客真的特别多，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您肯定就不好打了啊，这个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海参的，反正咱得吃海参，对不对？那你不要去托便宜，去 去买啥样的海参呢？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那个海参。咱们这个海参呢，是把这个参苗投放到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3到5年自然成熟的青壮年海参。你就这一年就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跟咱这个海参的营养价值它没有可比性。但是好多听众朋友吃，通过口感它是吃不出来的，通过你直接肉眼去看这个辨识度可能也不太容易辨别出来。那么在我们节目里边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对不对？那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因为有风浪过来的时候它得牢牢的抓住海底的岩石不被吹跑啊，对不对？刺头也非常的坚挺饱满，真真正正的辽参、冷水参、海刺参，就是说的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它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真正的辽参啊、哦！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抓紧打电话订吧。新听众朋友，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老听众朋友，吃咱这个海参吃了很长时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呀，今天那海参正虾仁哈，
0: 没错，
1: 给我订一组、嗯、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6: 我订6斤，
0: 6斤海参赠5袋青虾仁，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7: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着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海参的啊，赶紧打电话。五线的邓先生您好。
8: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8: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的那个5袋青虾仁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8: 啊，好的、
0: 哎、
8: 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9: 您好，我想要煮那个海参。
0: 好嘞，连同这5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9: 好
0: 嘞，
9: 谢谢，
0: 哎，别客气。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10: 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老听众朋友就不用多说了啊，预定成功了，感谢参与，再见。好多老听众朋友真是吃这个品牌的、那个品牌的，吃了好多个品牌的海参，但是回过头来感受感受，想一想，还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吃完了之后真正的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它不是啊给你添加点烦吧，那吃的才筋斗呢啊！那海参呢，炒也不化，咋整也不化，那又筋斗，弹性又大的。有的说给你加点硫酸亚铁吧，那油黑锃亮的，端上桌老漂亮了。烦和硫酸亚铁虽然说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里添加，但是咱们的海参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海参自身它胶质含量、胶原蛋白含量非常高，胶质含量有多少，它就会产生多大的弹性和韧性。你那海参要像乒乓球似的老结实老梗啾了，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在煮海参的过程当中加入烦了？咱们大家呢要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学习点常识，知道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就这海参吃完之后真正的对你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你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了，哎，说我不感觉那么累了，说这个身体一些这个方面都有一些这个改变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吧，我抓紧接啊，电话满线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11: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哈。
11: 对，
0: 好嘞，

0: 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
1: 是不是都是还是像以前那个独立
0: 包装，一模一样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玉成堂海参团购了十几年没有变化，放心吧啊、哦。
1: 好嘞，
0: 哎，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冯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好的啊，
0: 哎，
2: 这碗我订那个一煮。
0: 好嘞，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
0: 哎，
2: 那好
0: 嘞，哎，感谢。
2: 咱们一般得几天能到？
0: 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哦。
2: 啊，好
0: 嘞，好嘞，
2: 预
0: 定成功了。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订海参带虾仁那个。
0: 对，没错，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啊、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啊，今天赠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嗯、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这些全是老听众，都是原来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的，都问到是不是跟原来那一样的呀，是不是还是那样的那个一根一个独立包装的呀，就真的是我们吃了好多年的老听众。你想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到现在。现在这东西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合作的厂家了？这道理多简单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海参的回头客相当的多。而今天啊，平时买这个海参六斤就是1800-300块钱一斤嘛，对不对？一斤十个头左右大的，一共是1800块钱，六斤50-60根，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呢。而且啊，就是在各个年节假日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那海参是相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现在啊，送礼物都得讲究送健康，烟酒糖茶是不是也不便宜呀？但是接受这份礼物的人，他能不能吃，能不能用，他是一方面，对身体健康方面能不能带来帮助又是一方面。所以海参作为节日期间的伴手礼物，既高端大气上档次，那么接受这份礼物的人呢，又能额外获得一份健康，多好啊。还有呢，就是在各个节日期间招待亲朋好友，咱这海参真的是节日餐桌上非常有面子又有营养的，而且它不挑人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控糖的人群，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血脂比较高的这个控制这个血脂的人群，这油大的不敢吃那肥的不敢吃，海参你都放心的去吃。为什么？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完全放心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今天打进电话的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还是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每根都是独立塑封包装的，并且还要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5: 对，是。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赠品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5: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可以买海参赠虾仁的，千万别找后账啊！特别提醒给大家。等到我们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结束了，咱们就是六斤海参1800就不赠虾仁了，不是所有的时间订购海参都可以赠虾仁的啊、哦！就是现在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活动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啊、哦！大家一定要切记，因为人家这个厂家是经过我们大家的申请，现在到了吃海参补给营养的时节了，很多的收音机前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吃咱们的海参，包括啊孕妇产妇，包括一些添加辅食的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包括一些年轻人，想让自己身体更加强壮，想让自己皮肤更好，想让自己补充更多的营养，都在吃咱们的海参。那现在可是海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环节了，好多人说做不到一年365天天天吃，但是这个季节必然要开始吃海参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跟大家去申请到的啊，人家厂家真金白银把这虾仁买回来送给大家的。那你想一想，平时就是1800块钱六斤，这个虾仁2斤青虾仁，不是你平时买的红色的虾仁，是真正从大虾里扒出来那个青虾仁，人家是真金白银进回来然后作为礼物送给大家的，你想他肯定没有太多呀，所以大家抓紧打电话来报名预定啊，可能啊我们这个活动很快就会结束，所以说能够赶上这次活动的大家一定，包括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包括新听众从来没买过的，想通过这次活动来了解这个海参的，你都来尝试一下。

0: 877-6984 877-6984 877-6984 877-6984，欢迎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 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新听众朋友，如果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话，你了解了解，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了解，你看看回头客这么多，您就知道这个海参为啥这么好了。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团购这个海参，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的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老用户啊，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回头客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都吃过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知道咱们这个海参呢啊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六斤是1800块钱，对不对呀？十几年价格没有变化，没有涨，而且这个海参呢是丹洞即食的，开袋就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并且这个海参是辽宁的海参，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目的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吧，谁加咱也没有加，因为我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不少孕妇在怀孕3个月开始就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到哺乳期结束，所以我们得对他们去负责，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咱们的海参的品质毋庸置疑。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换？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都吃好这个海参了，都知道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877-6984 877-6984 877-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六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7-6984 877-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4: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哎，
0: 你好，那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啊，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5: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7-6984877-6984 877-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呀？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啊？六斤海参还是1800，就是说好多的这个海参卖海参的地方现在都涨价了，咱们不但没涨价，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福利，所以说呢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7-6984，六斤海参赠二斤虾仁，200克一袋的啊，五袋一共是1000克，就是二斤呗。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常年吃咱的海参，家里人口又多，大家一起吃，那你就订两组，两组海参就是赠四斤虾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6: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6: 对，
0: 好
6: 份儿。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
7: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8: 哎，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7-6984 877-6984 877-6984 877-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7: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0: 点啊，就咱那个赠品是青虾仁啊，你给它拦吧拦吧，包点这个韭菜鸡蛋大虾仁馅的饺子，多好吃啊，对不对？你上饭店去吃去，30多块钱一盘才15个，对不对？哎，你自己在家里边去做一下，你看多简单多方便，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谁不会包啊？啊，咱把那个虾仁给它割刀拦几刀，哎，包到里边，你去尝一尝你就知道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欢迎二线的周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听6斤、
0: 哎、6斤一组海参哈。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6线的祝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2: 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多人呢在得知了这个消息，还有人给我发微信呢，问到了海兰呐，是咱们原来团购那海参吗？这回赠虾仁了。对，是的，没错。我说你赶紧订，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好多人都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里，也没赶上过一回赠虾仁的呀，对不对？赠您一组海参，还是一组海参，1800块钱，赠您的是2斤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欢迎4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4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2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两组。
0: 两组海参是不是？原来那看来是我们的老听众、
4: 哎、
0: 原来吃过咱这海参。
4: 对，
0: 总吃啊，
4: 是咱家的。但感谢这次虾仁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4: 哎，
0: 哎，
4: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可能您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平时就一直在吃咱们玉堂堂的海参，哎，6斤1800，你们一直在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亲戚朋友没听着咱们的节目，那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今天一直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都可以订这个海参，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现在是非常非常需要吃海参的一个时节，而且大家都知道海参它是海洋当中的生物，它是温补的啊，不上火，对不对？而且呢还特别特别的有营养，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营养价值非常全面，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我告诉大家啊，海参是你非常少见的食品当中，不是药，没有啥副作用，食品当中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也一般情况下是不是都得要求您忌口啊，对不对？要求您忌口的情况下可以放心的去吃，没问题啊。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生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 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

0: 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今天这档特别节目跟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来团购的就是咱们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它特别在哪儿，就是之前您买了十几年的咱的海参都是1800块钱六斤，对不对啊？上一次给大家赠虾仁的活动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买完了那一波的海参现在都已经早吃没了吧，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适合吃海参的时候。今天特别之处在于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有涨没有变化，但是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赠虾仁这个活动啊非常非常短，就虾仁赠没了，你回过头再想问我要问导播老师要问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要都没有，只要虾仁赠没了咱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想要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预定，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吃海参的时间，尤其糖尿病患者平时控制饮食，这不能吃那不敢吃呀，身体里边大量营养缺乏之后所导致产生的一些病症，产生的并发症就更麻烦了，对不对？很多糖尿病患者为了控制血糖不敢吃这不敢吃那，最后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低血糖了，而低血糖引起的糖这个酮症酸中毒更严重，那是致命的呀。所以大家千万别忽视了，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平时要控制饮食的，你有这疾病那疾病，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还有一些什么人群啊，就是啊平时总要控制这个控制那个的，一控制饮食你的营养就不良了，对不对？一旦营养不良了，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危害就更大了。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吃咱的海参，尤其是老回头客老听众吃了很长时间的，他自己在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自己感觉到变化了，他才会回过头再来买来，对不对？肯定是好，如果不好他还能再买吗？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了大十几年的产品他能不好吗？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
2: 我想因为我是中间开始听的这个广播，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是那个是带冰种还是纯净种啊？
1: 不带冰啊，它不是水袋的那个冰鸽，它都是氮气冷冻包装的。对，
2: 那个一斤大概多少个？
1: 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它是足斤足两的，一斤是一袋，但是呢，有的个头大点有九根的，个头小点也有11根的因为自然生海参就是这样的。
2: 好嘞，谢谢。
1: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想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东西要不好，吃着没有啥感觉，咱们听众吃完了之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没有什么改善，没有啥变化，他可能再回过头来买吗？这么长时间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就是因为回头客太多了，是不是？赶紧抓紧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营养价值肯定是极高的呀。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娓娓道来说，海兰这个海参没给孩子吃过，家里老人吃呢，对于孩子来说营养价值非常高啊，钙铁锌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为什么我说孕妇产妇吃咱的海参都没有任何问题呢？补充非常充足的营养，而且爱美的年轻的女士朋友好多人都知道海参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它是优质蛋白质啊，对不对啊？吸收的还非常的好，利用率还非常的高。胶原蛋白，我们的眼角膜、胃肠黏膜，对不对？包括咱们的肌腱、韧带啊，这个身体的什么这个筋筋骨骨、滑囊滑毛、半月板，就这些组织里边都需要胶原蛋白呀。所以说，如果说常年咱做不到365天天天吃这个海参的话，那么这两个季节，现在这个季节啊，换季的季节一定要。

0: 吃，那么这段时间吃完之后，你会觉得身体上有个非常大的变化，尤其经常出去锻炼那些老爸爸老妈妈，经常锻炼而且锻炼强度特别大的海参一定要吃上，一天吃一根啊、哦，抓紧定吧，87996984，现在是海参赠虾仁的活动，活动并不多见，一年也就那么三回两回，能赶上真的是太难得了。反正这个虾仁不赠白不赠，你平时买六斤海参就是1800，现在赠您2斤青虾仁多合适啊！我不说了吗？人家这是厂家真金白银。花钱买回来这个虾仁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啊，给您送海参的时候就直接把这虾仁给您带过去了，多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不是你啥时候都能赶上的，87996984，自己和家里人吃也没问题，当成节日餐桌上的一道美味的菜肴也没问题，或者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啊，咱们家亲戚朋友的啊，当成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伴手礼物啊，这个在节日期间馈赠给自己亲朋好友，或者上什么这个亲戚朋友家呀，上医院探望病人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太拿得出手了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六斤海参还是赠送给大家2斤虾仁，5袋，每袋200克的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鲜的严女士，您好。
1: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
1: 哎、
0: 是不是、啊？
1: 海兰你好。嗯，
0: 哎，一组海参，
1: 订一份儿，订一份海参，
0: 赠送2斤虾仁儿，一块儿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1: 哎哎，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小报名预定的千万别耽误时间了啊，就是你要再考虑啊，说我商量商量，我考虑考虑，你等一等看吧，等到这个虾仁赠品全都给大家赠完了，那就没有了啊。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一共就些这些虾仁，这些虾仁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就这么两天的时间，你平时买海参就是6斤1800吧，对不对啊？1800块钱就是6斤海参，什么赠品都没有。但是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上名的，就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啊！87996984打电话订就行了。欢迎二线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9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哦？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海参的好处真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咱们所团购这个海参，大家都吃出感觉来了，对不对啊？有的人吃完了这个身体营养均衡了，有劲儿了，有精神了，每天呢就感觉精力体力特别旺盛。有的人吃完了睡眠调整好了，有的人吃完胃肠调整好了啊，有的人吃完了呢就是感觉免疫力增强了，一点都不容易感冒了，对不对？你得收获到对于你健康方面的帮助，你就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有多高了。四线。那赵女士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连同那个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2: 谢谢、啊、
0: 别客气，
2: 谢谢
0: 别客气，
2: 谢谢、哎、
0: 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哎哦、
2: 啊，
0: 好嘞，
2: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3: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赠2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啊，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现在打进电话还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换品牌换厂家。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嗯嗯，
0: 哎，
1: 行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

0: 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订一份
0: 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一组海参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 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1: 喂，
0: 哎，
1: 那个我订一组虾仁是
0: 订一组海参，赠二斤虾仁啊、哦，
1: 赠二斤虾仁是不是、啊？
0: 对对对，二斤大青虾仁、
1: 啊、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
1: 没订过你们的那个海参、嗯、
0: 但是你肯定没捞着过赠虾仁、
1: 啊、谢谢啊，
0: 嗯，
1: 谢谢，
0: 好嘞，给您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2: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哎
2: 好，
0: 好嘞，
2: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3: 订组海参，
0: 送二斤大虾仁儿，对对对，今天啊，只要电话打进来了，跟海兰报名成功的，全都赠送给大家啊、哦。
3: 海兰，你给我订上好吧？
0: 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连虾仁儿一块给您送过去，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现在赠虾仁是吧？
0: 对对对对，赠品赠完了之后，您还可以订海参，还是六斤一千八，只不过就没有赠品了。现在还有，趁着还有，赶紧订啊、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5: 你好，订一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5: 哎，
0: 好，好嘞，
5: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进电话啊！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不是您啥时候想订都有虾仁的啊！这100组的虾仁订没了，它就是没了。所以啊，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单冻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哦！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6: 订一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6: 好，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你好，石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
1: 哎，
0: 啊，
1: 海参，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那么给您回电话这个电话号码不是87996984，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这个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虾仁呢，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还是六斤一千八，一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二斤整的大青虾仁，这个虾仁是200克一袋的，一共赠送给您五袋啊，抓紧打电话，咱们电话非常热，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啊，87996984，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7: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7: 哎，对对对，
0: 好嘞，连同虾仁 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你好。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7: 啊，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7: 啊？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石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8: 啊？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8: 哎，谢谢，
0: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啊，咱们的虾仁就都有赠品。所有打进电话跟海兰订6斤海参的，每个人我都给大家赠送一份2斤的大虾仁，大青虾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订海参哈？
9: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9: 哎，
0: 哎，好，再见。别客气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10: 你好，我是海参、
0: 哎、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嗯、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怀女士啊，怀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
11: 哎、你好主持人，我要订一份、
0: 哎、一份海参赠送2斤虾仁，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哦
11: 嗯、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在6斤1800块钱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变化的这么一个价格的基础上，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这虾仁儿啊是200克一袋的青虾仁儿，5袋一共是1000克，那可不就是2斤呗。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啊，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你一直在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给大家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什么样，知道这个海参带给我们啊身体健康方面有多大的帮助，那就不用多说了，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这个福利政策啊，只有今天给大家带来100组的虾仁儿。我告诉大家啊，不光是咱们这个海参赠大虾仁儿的待遇政策，只有这一两天了，马上就没有了，因为虾仁儿赠品就没有了。这个虾仁的赠品是先到先得的，到后边它肯定就没有了。好多听众朋友从2009年开始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咱们玉成堂品牌的啊这个海参，对不对啊？玉成堂的海参大家都知道啊，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呢它是发好的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而且海参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啊这个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的，所以刺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还增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 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好多人吃了大十几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但是从来吃了十几年的听众朋友，这海参都是啊，六斤1800块钱，今天赠二斤青虾仁儿。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这个海参赠虾仁儿的，只有100个名额了，多了都没有啊！想要预定，赶紧打进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

0: 到家啊、
1: 哦！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
0: 海参
2: 虾仁啊，
0: 赠青虾仁，没错，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但是今天打进电话的额外赠送2斤青虾仁啊，报上名了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哎，等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女士，您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那是青虾仁，不是那个红的啊、哦。一袋是200克的，我们送海参的时候直接给您带过去5袋青虾仁，那也就是5袋1000克呗，就是2斤呗，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3: 对，电路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2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哦，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海参是不是、啊？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4: 哎
0: 好，再见。哎，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5: 哦，订海参呢、
0: 啊？好嘞，啊，给您对赠送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5: 啊、哦。那个啊，一等等电话就行了。
0: 对对对，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哦。
5: 啊，行行行，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多快呀！今天这档节目当中的赠送这个带虾仁的这个海参，6斤海参1800，赠送2斤青虾仁的，只有最后7组的名额。了啊，只有7个名额，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话，那你就得看着以后啥时候有机会吧。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能订上就7组啊，能赠大虾仁的这个海参套组，1800块钱6斤海参，还是跟咱之前一模一样的，10个头左右大的玉成堂品牌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这个海参，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300块钱1斤，对不对呀？现在还有7个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订啊，还有最后7个名额，每一组6斤海参都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啊。你包个饺子炒个菜呀，你不用额外出去买去了，对不对？2斤不少钱呢，是不是啊？200克一袋的，一共是5袋，大家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海参吗？
6: 啊，对呀、
0: 啊！啊，我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宋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你好，我想要那个海参、
0: 哎、啊，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
7: 哎，好嘞，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平时买这个海参就是6斤1800，什么赠品都没有，对不对啊？咱们到现在呢，又看到很多的海鲜专卖店呢，包括大型商超啊，海参都涨价了，是不是？哎，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涨价，六斤还是1800，我们还在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这个虾仁呢是200克一袋的，我们连同海参一块儿给您带过去5袋，200克一袋，5袋是不是就是1000克呀？这就是2斤的青虾仁儿啊！6斤海参还是1800，没涨价，就这两天。您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把这个海参订上。 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二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只有100组，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

0: 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儿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吧，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啊。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啊你这个包个饺子啦，来个海参馅的大饺子呀，对不对？多好的一个选择呀，海参那也可以做出好多道菜来呀。等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海参都可以做什么菜。现在啊，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家里的老人啊一直就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这个海参，好多听众朋友可能现在这个时候恰好没有听到广播，不知道咱们有这个政策，太难得了。如果说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你的亲朋好友啊，这个老同事老战友老伙伴老邻居啊，咱们的兄弟姐妹都之前在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品质还都非常的不错，他们身体也被调养的非常之好，我希望现在你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都可以，赶紧让他们打87996984跟海兰把这个名儿给报上，这一两天两三天就给您送过去，还是六斤海参，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只有这两天的时间，100组的名额，这个100组的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啊。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马上就没有了现货啊，就剩一组两组了，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取得联系。六斤海参还是1800，跟2009年团购到现在一模一样的海参，玉成堂品牌的啊。六斤海参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还是1800块钱，但是要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1000克，2斤装的啊啊。5袋青虾仁免费赠送给大家，连同海参就一块给您带过去了。最后的一两组现货的名额，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货啊，赶紧打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5: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3: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5: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3: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5: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3: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5: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本活动

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璐姐生活家。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的哈尔滨阵雨转多云啊，这个东风二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呢是雷阵雨转中雨，东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啊。然后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两天如果大家出行的话呢，要随时带雨具啊，因为有这个雷阵雨的天气。好了，欢迎大家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围绕着生活各方面有哪些问题哈，跟璐姐还有咱们的张琪老师一起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来拨通。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

0: 好的，欢迎大家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啊。张琪老师下午好。
1: 邢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的，欢迎和张琪老师还有陆姐啊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收音机前的您，围绕着生活各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我们一起交流探讨哈，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好的，欢迎大家呢和我们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啊，最难理清的往往不是一些大事，而是家家都可能遇到的，像房产啦、遗嘱啊、继承啊、婆媳亲属纠纷等等的一些事儿。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呢带来一个非常典型啊，而且呢也是比较高发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我们一起来给大家说案讲法，一起先来聊一聊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本案当中啊，一对老夫妻呢辛苦半生全款购置了一套自住房产，为了帮儿子减轻生活压力，给儿子一份生活保障，二老呢在身体健康啊意识清醒的情况之下呢，就自愿的立下了自书遗嘱，白纸黑字明确约定了二老百年之后啊名下的这套房产呢是单独由儿子一个人来继承，与他人无关。因为当时呢儿子和儿媳感情和睦，二老也十分信任自己的子女啊，就没有把自己呢这个遗嘱的原件留在自己手里，而是将这个遗嘱的原件由儿子和儿媳在家中妥善保管了啊，多年来也一直就是没有过问啊。结果呢没想到啊，天有不测风云，几年之后啊，反倒是儿子外出的时候驾车啊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因交通肇事呢不幸离世了，早早的就先于两位老人离开了人世啊。老年丧子的二老呢就非常的悲痛哈，沉浸在巨大的伤痛当中。平复情绪之后呢，两个人就冷静的考虑之后呢，感觉说啊，原本留给儿子的这个房产，那如今儿子已经离世了，原继承的啊原遗嘱的继承对象呢就不复存在了，加上二老呢后续的养老啊养老陪护呢都主要依靠女儿照顾，儿子离世之后呢，儿媳与二老的关系也日渐疏远哈，往来就少了，因此二老就决定要把这份遗嘱呢这个作废啊，重新来订立新的遗嘱，将这套唯一房产留给呢尽心照顾自己的这个女儿。于是呢二老就主动啊这个多次找到儿媳好言沟通，想要取回原来的遗嘱，

0: 原件用于说是做废旧遗嘱哈，然后呢办理后续的房产手续，但是儿媳的态度十分坚决啊，死活不肯归还遗嘱原件。儿媳给出的理由呢让二老心寒不已，她说了，这份遗嘱呢是丈夫生前最牵挂的遗物啊，是专属自己的念想啊，也是丈夫留给年幼孙子的唯一的这个财产保障，房子是丈夫的归属啊，孙子的底气绝对不能给二老还回去，更不能给姑姑。双方多次的协商啊，找亲友调解等等吧，都僵持不下，毫无沟通的结果。那多次沟通无果之后呢，二老就为了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带着女儿呢就专程前往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房产变更啊、遗嘱更正的相关手续，想要合法的处置自己名下的房产。那儿媳得知之后呢，也是赶到了这个相关的部门哈，就是大吵大闹，就是一场这个家庭的这种拉锯战哈，吵闹就开始上演了，对吧？哎，然后呢？儿媳不仅干涉，还主动将两个老人又起诉了，起诉到了这个人民法院，主张是要依照原遗嘱来执行哈，房产应该由着孙子继承，就是代位继承呗哈，等等啊，就是相关引发了很多的问题。那最终法院会怎么判？然后呢，这个到底是谁有谁的理啊？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一会儿呢，陆姐和张老师呢要跟大家来具体的说案讲法，大家也可以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的，导播老师是有个电话打进来，我们先来接通听众的热线啊。艾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请讲。
1: 哎，那个陆姐和张顾问你们好啊。那个我想就是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房产的问题啊。
0: 嗯，
1: 那个就是我是继承一套房产，公证处给我做的手续，但是呢我想就是给我儿子都需要什么手续？
0: 你已经办到你名下了吗？就是公证处给你的继承书，这个继承公证书你已经拿到了？
1: 已经拿到了，已经办到我的名下了。
0: 啊，那你现在办到你的名下的话，你就可以以买卖的方式把这房子给到孩子。
1: 那个契税呢？他不说有一个继承税是有高吗？
0: 没有这种大税啊，就所谓的什么20%的税，这好多年都没有了啊。这个你不用听这个，就是你现在这套房子给到儿子以买卖的方式，就是以正常二手房的买卖就可以了啊。
1: 二手房买卖就是上那个
0: 交易所
1: 就完事
0: 了，对，你去所在交易所一办就行了。
1: 那需要什么手续呢？
0: 买卖双方的产权证、结婚证、户口、身份证的原件。
1: 户口、
0: 身份证、
1: 身份证、
0: 结婚证、产权证原件、身份证
1: 原
0: 件。
1: 那个税怎么收啊？
0: 您和爱人名下有几套房子？
1: 没有
0: 房子，然后这个房子建筑面积不超140吧？
1: 没有，
0: 那就是契税1%啊。
1: 啊，就交1%契税。
0: 对，非常简单，1%的契税就可以了啊，到交易所办就行。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接下来呢，陆姐和张老师呢要就这个案子给大家说案讲法。这个案子呢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大家会听着比较典型，因为什么呢，就刚才张老师也说到了，这个叫做遗嘱立了，结果呢这个继承人先去世了。
2: 对，继承人死于立遗嘱人之前。
0: 哎，对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来给大家呢好好讲一讲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那父母立遗嘱啊，将这个房产单独留给了儿子，这份遗嘱本身是合法有效的是不是？
2: 是有效的。父母呢这个房屋呢是属于合法的所有人，也就是这个房的所有权人呢就是父母的。那父母对自己的这个个人财产享有着完全的这样一个处分权，民法典当中也规定了，就是自然人呢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的合法财产，可以指定个人财产由谁啊，由法定继承人当中的一人或者是数人继承，也就是说父母可以把自己的房产进行出租、转让、出卖以及赠与给他人这样的所有权利。那么本案当中呢，这遗嘱是什么，是老人真实的意思表示，那么形式呢也合规，也不违法，那么订立之时呢也是合法有效的，所以说这份遗嘱应当是有效的。
0: 确实是啊，遗嘱本身是真实有效的。
2: 对，
0: 然后呢这个遗嘱哈，就是继承人是儿子，但是呢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先于立遗嘱的父母去世了，那就大家就会想到了说这份原来的遗嘱就还有法律效应吗？
2: 首先立遗嘱的时候是有效了，但是呢立遗嘱大家都知道遗嘱得是这个人过世之后遗嘱才生效。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那么现在啥呢，现在这个父母还健在，结果呢这个继承人啊先 死于什么？

0: 那
1: 遗嘱
0: 人了。
1: 嗯，
0: 所以说呢，那这份遗嘱自动失效。大家记住了一个什么叫自动失效？
1: 嗯，
0: 民法典当中规定的什么呢？是立遗嘱人、继承人先于立遗嘱人死亡的，那么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办理。那么简单说，遗嘱是指定给什么呀？叫特定的人群。那么特定的受益人没了，那这份遗嘱也就作废了。所以说，它不能够继续生效了。嗯，是这样的。
1: 嗯，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您继续拨通。艾先生，您还有什么问题？
2: 嗨，你好，那个刚才那个就是我房产过户以后就是居住权的问题啊。
1: 嗯。
2: 就是怎么就是房产能给那什么吗？
1: 就是你的意思，把这个房子买卖给了孩子以后，然后你想在里面设立一个居住权是吗？给你自己？
2: 对呀、
1: 啊，
2: 对呀、
1: 啊。那你就也是带交易所就可以了。
2: 咱现在哈市的交易所可以办理吗？
0: 当然可以办理了。
1: 嗯
0: 嗯、您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就这个居住权就在交易所办理啊，在交易所登记才可以啊。
1: 你
0: 要是不办理还不可以。
1: 对，就到你区所在的交易所，你去做买卖，买卖完了以后呢，这个房子就更腾到您儿子名下以后，你就到再叫交易所跟窗口，你就说，你说我想设立居住权，就在那儿就能办啊。居住权登记，
2: 交易所就可以办，就居住上登记。完就是我百年以后就是那啥了吧，就可以了呗。就
0: 你就永远在这房子里有居住权。
1: 就是你居住权，你可以设立年限，或者也设不设立年限，你这看你自己。
2: 哦，
0: 嗯，
2: 这个啊，
1: 嗯，
0: 对，
1: 在也是在交易所进行登记，
0: 对
1: 啊，
2: 麻烦你们了，谢谢你们，
0: 客气，再见，
1: 嗯，好的，再会啊。啊，刚才咱们提到啊，就是说这个遗嘱，那你想这个。叫做什么呢？继承人去世了，这份遗嘱就自动失效了。
0: 嗯、
1: 但是显然哈，这个儿媳不懂这个，是不是、啊？不知道，
0: 对对对，
1: 哎，他不懂。然后，要不然他如果是懂的话，知道这个法律是这个规定的话，他就不会就后来就闹出了这么多的这个波折这个事儿啊。然后呢，你像他就说到了，说这个遗嘱是丈夫的念想，又是遗物，就各种理由吧，说。这个扣着说不给老人哈，这个显然也是不对的，对吧？
0: 这个完全属于什么呢？叫不合
1: 法。合
0: 法
1: 嗯，
0: 遗嘱呢是权利人从头到尾都是立遗嘱人的父母，那么不是谁呀？不是儿子，更不是儿媳。所以说呢，遗嘱只是交于什么儿子代为保管，所有权、处分权，那么致使归老人。儿媳以念想或者说是以这个遗物为理由或者扣押这份原件，属于非法占有。权利人的这样一个文书，老年人有权要求说予以返还。其实这个呢，这个二老呢也是不懂法。
1: 对，
0: 如果懂法的情况下，干脆就不用
1: 要
0: 了。
1: 不要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说到了遗嘱，你可以立很多份，对不对？
0: 对，
1: 哎，自动它就失效了，就二老也不懂，儿媳也不懂。
0: 所以说呢，
1: 引发了这么一个
0: 哎，对、
1: 这个，
0: 都不懂法。
1: 嗯、
0: 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今天普及的就是告诉大家，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而且我们常说了啊，这个遗嘱的话，我们本人的自己意愿的话，你立多少份都行，然后呢，是以你最后的那一份遗嘱为准的。
0: 嗯、对对
1: 啊，完全这份遗嘱咱可以不要了，然后呢，我自己重新订立遗嘱。对不对、
0: 嗯、对
1: 哎嗯然后呢就是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就很多人就有这么一个误区就为什么说这个不懂他们这个咱们这个本案当中哈无论是老人还是儿媳都不懂法啊我们要给大家进行普及就是儿媳自己认为说啊他觉得说、
0: 嗯、
1: 你看啊、那你看这个遗产这个遗嘱房子是留给这个
0: 儿子的。
1: 就给你儿子的、
0: 嗯、
1: 那儿子去世的话、
0: 嗯、
1: 那显然就直接就代位继承了到孙子的名下了啊
0: 哎
1: 我孙子到这就是他自己自认为就可以是这个代位继承这套房子、
0: 哎、对
1: 对吧
0: 其实这里面就是主要的原因就是啥呢现在二老在
1: 对
0: 在和不在
1: 没发生继承
0: 对他如果说不在那儿媳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两个老人不在了哎那么是有效的
1: 可以有代位继承
0: 哎对他关键是两个老人在所以说这个是不能的啊、
1: 嗯、
0: 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误区就代位继承只适用于什么呀法定继承不适用于什么呀遗嘱继承、
1: 嗯、
0: 大家这个一定要搞清楚我再重复一遍就是代位继承啊它只适用于法定继承而不适用于遗嘱继承那我们说遗嘱继承讲究的什么是专人专属遗嘱指定的就是谁是儿子儿子现在不在了那么这个遗嘱已经失效了他就没有发生什么呀发生这个代位继承孙子也不能够直接凭失效的这遗嘱来拿到这份房产 其他中间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呢这个遗嘱啊。

0: 目前来讲还未生效，
1: 嗯，
0: 就是老人还健在，
1: 对，
0: 嗯，关键在这一点。
1: 所以说，就是这个他们都有这个误区，
0: 对，
1: 就引发了这么一个纷争，
0: 是的，嗯
1: 嗯。那如果说原遗嘱失效之后，哈，这套房子的目前的归属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房子其实还是在父母这儿的，是他们自己的个人财产，对吧？
0: 房子呢回归父母，完全所有，这个应该是恢复为这个父母个人合法财产之后呢，那么这个原遗嘱就自动失效的啊。那么相当于父母啥就从未设立过遗嘱，因为他当时二老呢设立的时候就是单独给儿子了，那么现在儿子已经不在了，并且他二老健在，所以说这份遗嘱自动失效啊，相当于这份遗嘱根本就没有启动。哎，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房子的处置权重新完全回归到二老手中，那么二老想留给谁或怎么样去处理啊，那么都由二老来
1: 自己说了
0: 决定，
1: 对
0: 对，他们是产权人。
1: 嗯，而且你看这个案当中的话，就是二老就后来还想再立份遗嘱，就是把这个房子要是想重新立份遗嘱给到他的女儿了，这个也是完全合法的，对吧？
0: 没有问题的。嗯，那么现在这个呢，是完全应该说叫合法的啊。那么民法典当中有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遗嘱人呢可以撤回，同时呢也可以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就假设说本案当中儿子没有过世，那么二老也有权利说我先把这个房子给儿子了，后来说我不给了，我想给姑娘了，其实这都是可以的啊，只是二老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法律规定，那么他认为这个遗嘱我必须收回撕掉销毁我才能立第二份遗嘱，哎，这是一个误区。所以说呢原遗嘱自动是失效的了，老人随时可以拟立啊，那么新的遗嘱将房产指定由谁啊，由女儿来继承，这个呢是完全合法合规的。
1: 嗯，然后呢像今天啊这个案子当中呢，就是老人说一直想把这个遗嘱的原件从儿媳手里这个要出来哈，
0: 嗯，
1: 啊如果说一直没有要出来的话，是不是也还是可以继续来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把作废这个旧的遗嘱来立新的遗嘱，对吧？
0: 当然可以了。 遗嘱失效呢其实它是基于什么呢，是继承人先死亡啊，这样的一个法定事实，不需要说我原件一定要销毁，那么你不用销毁它也是自动失效的。哎，老人呢也无需说我拿回一定要拿回原有的这个旧的遗嘱，然后直接拟立新的一个遗嘱，其实新的遗嘱生效后旧的遗嘱自动的就撤销失效了这种效力了。那民法典当中规定就是什么呢，千份遗嘱万份遗嘱，那么以最后一份内容相抵触的为最后一份，所以说呢这个遗嘱，那么两位二老呢他只拟立了一份遗嘱，第二份遗嘱还没有发生，其实他直接拟立就可以了，
1: 对，就不需要再去把他这个原件什么要回来，
0: 但是他不清楚，他认为把第一份遗嘱收回来销毁
1: 我
0: 才可以
1: 立
0: 第二份，对，这是一个误区。
1: 对啊，然后啊这个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说到了，由于他们这方面都不知道都不懂哈，儿媳也一直认为自己就很有理，结果呢就是老人和这个女儿他们要去更名啊，在这个交易所办手续的时候啊，这个儿媳就到这个不动产中心去大吵大闹啊，阻拦老人办手续，一时就闹得非常的这个严重嘛哈，像这种是吧，也是属于一种这叫做什么呢，违法行为了是吧，
0: 属于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也属于什么妨害公务啊办公的这种违法行为了。你像有的人说我们开这个经营场所啊，那么你到人家那个属于公共场所这里面去闹去啊，妨碍人政务办公了，同时也扰乱人公共秩序了，所以说呢这种行为是违法行为的。那不动产登记中心是一个什么呀，它是一个公共场所，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够阻拦什么呀产权人正常办理的一个合法业务。这件事情呢如果说情节严重的，那么它就构成了什么呀，它的儿媳已经构成了治安处罚了，那么这个可以进行对他罚款或者是这个行政拘留都是可以的。
1: 另外就是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如果儿媳想要起诉老人的话啊，我觉得他也应该是法院也不能对他给予支持，对吧？
0: 这个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核心就是遗嘱已经失效了，那么他就即便诉讼到法院，那么法律也不会支持的。核心原因就遗嘱继承人先于立遗嘱人死亡，那么遗嘱无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来支撑谁呀？支撑他儿媳妇的诉求，法律呢也会依法呢驳回儿媳妇的全部请求。 那么这个遗嘱是无效的，就何况说是继承了。
1: 对，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啊，因为他这个儿媳的话一直就说到说孙子是有继承权的哈，说这个房子要给孙子。那其实这个案件当中的话，孙子到底有没有这个

0: 个继承权？
1: 有，有。有是什么原因呢？但只能走法定继承。
0: 如果是真法定继承的话，他可以代位继承，对吧？
1: 哎，对，是的，邢罗老师就刚才我们说的一样，他只能是法定继承，但不能走遗嘱继承。那么如果说是未来的这个两位老人呢，可能百年以后呢，没有订立遗嘱的，那么属于啥呢？那的属于儿子的继承份额的，那他孙子可以代为继承。如果说有遗嘱的，像现在二老想把这个房子给谁了？
0: 给
1: 女儿了。
0: 嗯，
1: 那么跟他孙子就毫无瓜葛了。所以说呢，绝对不是依据原来的这个旧遗嘱来进行一个分配。
0: 对，这个得如果老人不留这个遗嘱了啊，然后到时候这个房产如果是正常的顺序走的话，那就等于是女儿啊，还有他这孙子就都可以的有。
1: 对，孙子是代替儿子来继
0: 承。对，
1: 对，
0: 但如果老人有遗嘱的话，我们说到了遗嘱优先，对不对？
1: 对，
0: 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老人在世的时候啊，你像他这个儿媳和孙子的话，他们有权利去主张要求分割老人这个房产吗？
1: 那当然不可以了，
0: 不可以。
1: 当然不可以了。其实老人在世的时候，因为这个房子是谁呀？
0: 是老两口的。
1: 对，老两口的财产。那么并不是他们的财产。如果说这个房本当中有他儿子或儿媳妇的名字，那这怎不然了？怎不然了？
0: 走那个继承了。
1: 对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的啊。那么老人在世，孙子可以要求分割老人的这个什么？这个房产嘛，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看老人在世的时候，房产是属于老人的，那任何子女啊、孙子辈的都无权分割，也无权主张，只有说老人在去世之后，遗产呢产生之后了，那么才可能会产生什么呀？发生继承。当然了，那这个呢也要看你到底是立没立遗嘱的问题。立了遗嘱，那么就都没有代位继承了。如果说没有立遗嘱，正常走法定继承的它是有的。
0: 对。再有一个像这个本案当中哈，就是当时老两口立遗嘱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对吧？
1: 对，
0: 就把这遗嘱就直接给这个儿子了，让他们自己保管好哈。
1: 对，
0: 但谁也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结果儿子先去世了哈。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涉及到了说咱们父母立完了遗嘱之后啊，提前如果把这个遗嘱交给子女保管的话，从目前这个案子来看是有一些风险的，对吧？
1: 对。那么通过这个案子呢，倒是建议这个遗嘱呢立定了之后，可能后续要有变动，不建议先把这个遗嘱先给那个谁继承人啊，先不要给，因为这个风险比较大。首先呢，我们说第一个问题来说说，风险大在哪儿呢？子女扣住了原件拒不返还，那么老人就无法正常变更或者是做遗嘱作废。第二呢，就是子女可以私自篡改啊，还有这个隐匿的这些遗嘱啊在遗嘱当中做手脚。再就是什么呢？我们说发生本案这种继承人提前离世的情况，极容易引发家庭这种纠纷和诉讼或者矛盾，那么激化亲情的这种矛盾。所以说呢，这件事情呢，我还是建议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对于提前立遗嘱的这个遗嘱先不要交给继承人。
0: 啊，这个先自己保管啊，就或者说你就是知道，就是让孩子们能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着就行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个遗嘱不一定是最后一份，
0: 对。然后呢，就像我们刚才说到了，老人想变更遗嘱的话，其实没有必要非得把这个旧遗嘱要回来，对吧？
1: 对，他因为不懂法，他认为说对吧，
0: 必须得旧的拿回来，
1: 旧的拿回来销毁才能产生第二份，
0: 其实
1: 不
0: 需要，对，
1: 嗯，
0: 遗嘱的变更就是什么呀？就是你以新的这个真实的意思表示为准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就是你立的新的遗嘱的时候，旧的就已经失效了。
1: 对，
0: 我们最后法院看的话，我们是要看你最后的那份遗嘱，它是以为啥多次跟大家重复强调立遗嘱一定一定要把年月日的日期写上啊。
1: 对，这个是必然的，也是法定的一个前置条件。
0: 对，所以接下来就让张老师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再说一下，就自书遗嘱我们应该怎么订立才能够具备完整的法律效力。
1: 好。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全程啊本人要亲笔书写。全程本人要亲笔书写签名，特别要注明年月日，也就是说你形成这份遗嘱的当天，内容呢也要清晰化。处理个人财产的时候呢，你也要记住了，不要什么都往里写。这个遗嘱啊，处分的指的是什么呢？是你自己的合法财产啊，现拥有的。有的人说把遗嘱写在了什么，说我这个死亡赔偿金呢、或者是说我这个丧葬费也都写在里了，这个是没有用的，写也没有用啊。所以说呢那么在处理个人合法财产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没有任何胁迫和欺诈， 也不能有任何的涂改或者是

0: 伪造。那么满足这些条件呢，自书遗嘱就是合法有效的了啊，不需要去公证啊，也能够生效。因为民法典实施之后呢，公证遗嘱的优先权被取替了，也就是说被取消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你自书遗嘱一定要存在的我们这几个点，就是说亲笔写、签名和注明年月日，内容要清晰，处分的一定是个人的生前合法财产。嗯，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984陆姐生活家啊，我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继续为大家说案讲法，解答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在节目当中啊，张琪老师和陆姐呢继续来和听众朋友哈来聊我们就是平常大家可能会存在到的一些这个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有一些误区啊，或者给大家呢来这个根据我们的案子说案讲法，给大家普及法律常识哈。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咱们围绕着各自的啊家里面有哪些问题想要跟陆姐还有张老师继续来交流探讨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呢是8799-6984 8799-6984。提醒大家咱们有问题早一点打电话，这样时间充裕，给大家能做更多详细的解答啊！别等到节目快结束了，这个都说不完，您再打电话，是不是？节目是咱们是下午的2点到3点钟就开始了，所以说大家呢就直接哈早一点打电话，然后呢记好了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

0: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有哪些问题和陆姐还有咱们的张琪老师进行交流探讨啊？咨询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拨热线87996984。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享之光，建绿色冰城，美丽中国。
1: 好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先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参与节目。王女士你好，请讲。王女士，
2: 来，
1: 你好。
2: 哎，喂，你好，哎，
1: 请讲。
2: 我想问个问题，哎，我想问律师个问题。我现在吧，花4多万买个房子，完了，其中一直跟老人在一块住吗？其中老人的房子卖了16万块钱，完添这里了。我就怕以后我大姑姐来，老人没了以后来争这16万块钱，我现在这个想问问这个事儿。现在房子是我爱人名字买的。
1: 嗯，老人完了就是你爱人名字买的，但是老人的话往里面添钱了，但是你就怕说这个虽然写的是你爱人名，但是就怕说老人以后去世的话，就是这个姐姐的话去找说要求把这个钱给这个他有继承权，
2: 对，
1: 这意思，
2: 他对跟我们要这个钱，对，这个钱因为添在房子里头了，对。
3: 好，王女士，我想问一个问题，您婆婆添进来的这16万块钱，这个钱是卖原有的房子，婆婆的原有房子对吧？
2: 对。
3: 那么原有这个
2: 房
3: 子有公公对吗？
2: 一块住，
3: 是不是跟公公在一起的？这个房
2: 对，
3: 他们共
2: 一直在公公在一块住，对。
3: 那么现在公公是什么情况呢？
2: 现在老公公就是那啥，行动不便了，都我们伺候他，不能做饭了，不能洗衣服。
3: 啊，他现在还在，还健在是吧？
2: 对，还在，对，
3: 哦、
2: 现在还活着呢，
3: 哦、
2: 对。
3: 啊、哦，那现在老人家这个老两口把这个房子原先房子卖了，然后上你们那儿居住，你养老，然后他把他卖的那房16万块钱扔到你们这里了，你担忧以后，大姑姐可能会谈到这个问题是吧？
2: 对对对，
3: 嗯，好，
2: 我怕老爷子没以后的，对，
3: 嗯，那好，那首先第一个呢，那么目前来讲公婆都还在，只是说身体不是很好，但是呢这个房子属于他们老两口的，老两口有着任何的处理权啊、把这个房子说给你们，别说给16万，给56万，那么也是他们自己心甘情愿的啊，心甘情愿的，
1: 就是你大姑姐无权去干涉他们。
3: 那么他以后说想要说继承这个，不产生一个继承的一个财产啊，不产生这个问题啊，嗯，
1: 所以就不用担心这个事儿。
2: 哎，谢谢你。我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说老爷现在开不到4000块钱工资，就剩一个老公公了啊。
3: 嗯，
2: 先开不到4000工资，完了我啥也没干，又在家照顾他嘛，因为他啥也干不了了。然后说这以后老人百年之后啊，就工资这点钱是花不了，能剩点。我说大姑姐他们如果来要剩的钱，那样的话我用不用把这剩的钱分给他们一半啊？
3: 是这样，每个月呢老人家呢4000块钱，你这样你最好呢做一个消费清单，你比如说老人家这个月消费了多少钱，他收入是4000啊，是这个什么。这个多了也好还是少了也好，最后你有个总账，如果老爷子有一天不在的那天，你看你账上有没有钱，如果有钱那就属于要分割的，
1: 对，那是遗产了、
3: 如果说没有钱了，那么这个就不需要分割了、
2: 那
3: 所以做个清单以后好说。
2: 我就这么多年我也没写，从现在写也怕不敢唱了，现在
3: 你现在这个银行卡里还有钱吗？
2: 银行卡里还有点吧，还有10000块钱吧。
3: 嗯，好，
1: 你大概就是
3: 搂一搂，你就从现在开始就可以
1: 了。对，你从现在开始就是不用说记特别细，你大概搂一搂，就因为人家要是问你说，那你看剩这些钱了，为啥就剩这点、
3: 花到哪去了？
1: 哎，花到哪去了？人要问你什么的话，你可以大概也得有个数啊。
2: 哦，那这用不用我们公证一下子呢？
1: 这个不需要啥公证。
3: 你这跟公证一点
1: 关
3: 系都没
1: 有、你咋公证？说给老爷子公证，公证个工资卡，人家公证处不是啥都能做的公证啊，这个没法给你做公证。你说白了就是你想问说，最后老爷子如果走了，他那工资卡里面剩那个钱，人家有没有份？人家有继承权啊。
3: 你得符合公证才能给你公证啊，不符合公证不能啊。
1: 好，我们再会啊。这个好多朋友都是有这种误区，什么事都要做公证。
3: 对，公证是万能的。
1: 对啊，就是不有一些公证就没法做的公证，人不会给做的啊。
3: 公证是要如果说给你出公证书是要有一定的法定条件的。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来继续给大家说案讲法。然后呢，在这个真实的案例当中啊，儿媳呢这儿呢，就是因为说这个叫做遗嘱的这个原件吧哈，然后呢他就拒不返还给老人哈，然后其实就是就这么一个问题，咱们都知道，其实这个原件咱们可以不要，但是如果说啊，你比方说老人就想要这个遗嘱的原件的话，他可不可以就这个问题进行维权呢？
3: 那当然可以了，
1: 嗯，
3: 维权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呢。

0: 还是一句重点，就是没必要。
1: 对，
0: 哎，老人呢可以固定说，如果说想非得要维权的情况，老人呢就可以固定这种沟通记录啊，证人证言呢，然后向法院起诉，要求儿媳返还遗嘱原件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说文书啊证件的这些所有权呢归权利人，非法这个隐匿他人的，或者是说我们说拒不给付的这种重要文件文书的，那么需要承担什么呀，叫返还责任啊，返还责任。所以说这个呢老人家其实完全不必要，但是呢他为什么要，就是因为不懂法，他认为还是消除第一件才能产生第二件遗嘱的这样一个事实。
1: 嗯嗯，好的啊。再有一个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案子当中哈，照你说这个还有个女儿嘛哈，
0: 嗯，
1: 女儿最终能否合法的继承这套房产呢，其实也是完全可以的，对吧？
0: 哎，星罗老师说的特别对，完全可以。只要是老人依法订立的新遗嘱明确什么啊，这套房产归女儿所继承了，那么新遗嘱是合法有效的，未来老人呢说离世之后啊，女儿就能够按照新遗嘱的合法继承，继承什么呀，那么这个整套房产。
1: 好的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热线87996984，大家有哪些问题也欢迎您继续来拨通啊。再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咱们没有遗嘱继承，是法定继承的情况下的话啊，这个孙子和他这个女儿，就老人这套房子吧哈，因为儿子去世了，那孙子和女儿的继承份额应该是怎么一个划分呢？
0: 嗯，好，那么这个话题可能就涉及到什么呢，就是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没有任何遗嘱的情况下，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的，就什么叫涉及到继承法了。
1: 嗯，
0: 那继承法就有顺位继承的。
1: 对
0: 对，那么如果没有遗嘱，就走法定继承。那么法定继承，老人的这个第一顺位继承人谁啊？是子女，也就是儿子和谁啊？女儿。
1: 嗯，
0: 儿子呢先去世了，那么孙子可以代为儿子来继承他对应的那份份额。
1: 嗯，
0: 那么女儿继承谁？继承自己的那份份额。那儿媳呢？啊，没有什么呀，没有任何的继承权。
1: 对，
0: 这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儿媳
1: 没
0: 有任何的继承权。
1: 嗯，
0: 那么这里呢也要说，法定继承还涉及到谁呀？死者的父母。
1: 嗯，
0: 哎，死者的父母在不在？如果死者的父母在，那么也有继承权；如果父母不在了，那么就没有继承权了。
1: 嗯，
0: 所以说儿媳是没有继承权的啊。
1: 好，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请讲。
2: 你好。
1: 你好
2: 朱姐。你好张律师。你好。
0: 你好张女士。
2: 我想给我家亲亲姐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0: 好请讲。
2: 我家亲亲吧，他女方是我家亲亲，他俩后结合的，完了结婚五年了，登记了，就是他俩的婚前的房子，他住女方房子，完了然后就是以后要是有啥事儿，这个房子跟他有关系吗？跟那个男方有关系吗？
1: 嗯，两个人是再婚的对吧？
2: 嗯，
1: 然后婚前人女方有房子，他们现在住的就是他女方的这个婚前的这个房子。
2: 对
1: 啊。嗯，然后你想问的话，如果说女方先要是去世的话，就他有没有继承权，是这意思吗？
2: 嗯
0: 嗯嗯。好，张女士您的这个问题呢很简单。
1: 嗯，
0: 就是首先第一个，他俩现在已经是登记结婚了。
1: 对，
0: 这个登记很重要啊。哦，那这就算什么呀？
1: 嗯，
0: 合法夫
1: 妻
0: 了。那么他男方能否继承女方的财产呢，要看什么呢？要看女方在此之前是否留下了遗嘱。如果说女方在这个生前留下了遗嘱，那么说这个房子说给谁了，那么没有丈夫的这个继承权，因为这是女方婚前的财产，人有处理权。那如果说没有留下遗嘱，那么男方是可以有继承权的。
1: 嗯，
0: 哦，
2: 那现在吧我还问，
0: 嗯，
2: 就是女方现在想立遗嘱给她女儿，
0: 嗯，
2: 完了怎么写呢？需要我天天听你们这个节目老师。
0: 啊，
1: 嗯，她自己就自书遗嘱就可以了。
0: 嗯，对，她怎么，
2: 可以了，
0: 都可以啊。嗯，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像遗嘱、打印遗嘱、公证遗嘱都可以啊，好多种形式啊。对呀，
2: 公证可以是吧？上
1: 都可以到公证，要是觉得自己不会写不会做，
0: 嗯，
1: 到公证处去做公证遗嘱也可以。
0: 嗯，
2: 哎哎，那就跟他一点关系没有了是吧？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如果说想说这个房子就想指定说给自己的那个孩子的话，就一定要立一个遗嘱，指定继承人。
0: 对，立一个遗嘱。
1: 嗯，
0: 对。
2: 哎哎哎，
1: 好的。
2: 完了到时候就 就是他孩子更名的时候啊，也不用他签字了，跟他啥都没事儿，说
0: 跟男方没有关系啊。
2: 哎，好，谢谢老师，
1: 好的，再见啊，
2: 天天听你们课，真、嗯。
1: 啊、好的啊，这个不是听课，这是听节目啊。再一个就是你刚才说不用他签字，这个不是的，就是如果说这个尽管说立了遗嘱，但是如果女方真去世的话，孩子做这个遗产继承的时候，他这个配偶是需要签字的，
0: 嗯，
1: 他得需要跟着办继承手续的啊。那不能说是就是他不去或者是没有他事儿了，你不能说拿着遗嘱自己就更了这个名了啊。继承人是需要签的，但是你这个指定继承人了，对他也不能有什么争议啊。
0: 对，
1: 哎，有争议的话那就走法院呗。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0: 来啊，好多朋友还有这么个疑问，就是说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如果法定按法定继承走的话，你像这个女儿啊、
1: 嗯、
0: 孙子都有继承权哈、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好多朋友就会问了，那你说这个儿媳作为是这个丧偶儿媳的话，对公婆的房产有没有一些法定继承权呢？这个其实我们说正常没有，但有一些情况，特殊情况。
2: 特殊情况是有的，
0: 嗯，
2: 这个大家要细听，
0: 嗯
2: 啊、正常的情况下是没有。只有一种例外的情况，那么是什么呢？是儿媳对公婆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
0: 嗯，
2: 我们这里面只说呢，说的我举个例子啊，儿子过世了之后，儿媳一直没有找，儿媳一直在侍奉老人家，N 年。那么这样的情况下，老人家在走之后呢，那么儿媳是有一定继承的。所以说呢，这个是特定的一个条件，正常来讲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啊。你像本案当中，儿子去世之后，儿媳妇没有照料老人，并且还要跟老人争抢这房子，所以说呢，完全没有这样继承的一个资格。
0: 对，
2: 嗯，
0: 对，好的，继续来接听众的热线，这是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请讲。
3: 哎，老师，嗯，对，主持人好，老师好。
2: 哎，
3: 我想问一下，哎，我想问一下那个公产房买断的事儿，一楼能买断吗？
0: 不能，现在还是不让买断。
3: 一楼不让买断哈。
0: 对，公产房的一楼和门市现在仍然不让买断哦。
3: 啊，我们不是门市，我们就是去
0: 一楼也不让买断现在。
3: 啊啊，那我知道了。
0: 嗯，
3: 另外我问你们能评估房吗？
0: 我不能评估房子的事，得我找那个邀请咱们张顾问专家给大家评房子的时候，您可以听节目啊。嗯，
3: 那个哪天能评估啊？
0: 这个的话，我没有具体的时间啊。
3: 啊，
0: 好的，再会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接下来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老人啊去房产交易所去想要更名受阻了啊，然后其实当时老人的话就是和女儿直接走买卖，完全就可以到现场去这个办理这个手续，对吧？
2: 嗯，对。
0: 然后呢，就是你像这个政务大厅是否有权去拒绝办理呢？他也没有权利拒绝，老人这是人家自己财产，对吧？
2: 那当然他无权这个拒绝了。
0: 嗯，
2: 老人是房屋的这个所有权人，那么人所有权人有查询呢变更办理产权相关的这些业务，那现在啥呢，他的儿媳呢恶意阻挠，不属于什么合法异议的一个理由，所以说房管部门呢应当依法配合产权人来办理这种业务，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业务部门呢也可以对他提出一个什么呢，对他儿媳提出一个什么呀，叫治安处罚。
0: 嗯嗯，
2: 都可以。
0: 对、
2: 哦、
0: 嗯，还有这个案件当中哈，如果说这个儿媳起诉老人了，就是被起诉了的情况之下的话，老人在庭审当中他最核心的一个抗辩理由是什么呢？
2: 嗯，那么这就提到了本案的一个焦点了。
0: 嗯，
2: 核心呢就是抗辩只有一句话，就是遗嘱继承人呢先于立遗嘱人死亡。
0: 嗯，
2: 那么本案当中这个遗嘱呢依法自动失效，原来的这个也就是说儿媳呢和孙子没有这种继承遗嘱的这种权利，遗嘱失效了，那么主张说房产是他的权利，那么这个没有任何的法律法规，那么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当中也会说什么呀，怎么样呢，驳回他儿子的这个儿媳的这个诉讼请求。
0: 嗯，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呢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4: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之张起说法啊。说到了遗嘱，又说到了继承哈，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这个说这么一个事儿哈。你比方说哎，在北京啊，这个有这么一个案例哈，就是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她用手机对着自己录了一段视频啊，她写就是在视频当中，她的表述是：我百年之后，这套房子给大女儿，她照顾我这么多年，理应是她的。他们就是你们兄弟姐妹，不要争啊，这是妈妈的意思。然后这个录像里，老太太说话就特别清楚，思维也完全正常，一点不含糊。然后这个老太太去世之后呢，这小儿子就不干了啊，他就说：“他说手机录像算什么遗嘱啊？又没有公证啊，我不同意，这房子必须平分啊。”他说这个。妈妈这是糊涂叔才说的，结果这个就肯定是打到法院的这个官司啊。然后法官呢也是仔细核对了一下录像的这几个细节，比方老人说话的时候意识清晰啊，表达完整，现场还有两个邻居作为见证人出镜了啊，录像是一镜到底的，没有什么剪辑，所以说最终呢法院也是判决了录像遗嘱合法有效，房子归大女儿啊，小儿子这个诉求也被驳回了。就说到这儿呢，就是张老师和我多次跟大家强调了，现在啊就是民法典这个颁布之后哈，公证遗嘱不再享有优先权了，对吧？
1: 对，
0: 我们其他的这些这个遗嘱形式都是有平等的一个权利，只要你的这个叫做什么的遗嘱立的正确，是不是？
1: 嗯嗯，只要你这个法定要件全部俱全的情况下呢，遗嘱都是可以的，没有说像以往说民法典没有实施之前，大家都公认为什么呀？叫公证遗嘱，因为公证遗嘱有优先权，所有的遗嘱都不如公证遗嘱有效。
0: 嗯，
1: 那么民法典实施之后呢，公证遗嘱的这种优先权被取消了，就是所有的，比如说我们说的遗嘱有几种形式，打印遗嘱啊，录像遗嘱啊，代书遗嘱啊，自书遗嘱啊，公证遗嘱啊，那么他们的效力是平等的啊，只要你符合于法定要件，比如说的。你要先把什么呢，这个立遗嘱人你首先一定要是头脑清晰啊、哦、然后呢你并且呢能够有什么完全行为能力人，再就什么呢，是你本人这个真实意思所表示，就是我自己自愿的。然后再就是呢，你立的这份遗嘱一定是属于你自己的，我们所说什么呀，那么就是说一定是你自己的合法财产，如果不是你的合法财产，你是无权处置的。
0: 嗯，
1: 哎，还有就是说对于立遗嘱之后呢，那么我们说你立这个遗嘱的时候也要写清你具体的房产的信息，或者你银行存折你存款的这个账号啊，以及银行及开户行，还有户名啊，还有我们说的立遗嘱的这个时间呢，哎，这些法定的你都要有，特别说是这个录像遗嘱你还要有见证人呢啊等等的，这些都是要需要的。如果你这些都需要的情况下，那么不用说非得到公证处来去办理公证遗嘱，你去办理公证遗嘱可能还要多花一份什么呢啊，公证遗嘱费用。
0: 对，会有个费用啊，就是比较我们说公证遗嘱比较适用于什么呢，有一些老人可能就是这个年龄特别大的，就是不写字儿、
1: 哎、
0: 啊，
1: 嗯，
0: 还有一些老人就说陆姐我实在是这个觉得我哪种我都做不明白，
1: 嗯，
0: 我也不放心，对吧、
1: 嗯、
0: 我就想说我花点公证费用，但是我想省心、嗯、想这个让公证处的工作人员来帮我再做一个，这样的话你适用于到公证处啊。
1: 哎对、嗯、
0: 哎，像其他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说北京这个案例当中，人家这个老人的话哈、
1: 嗯
0: 啊、他这个录像遗嘱人法院都判有效了，因为啥呢，录像遗嘱的话有几个要点哈，再跟大家总结一下，就是首先咱必须一镜到底。
1: 对，一镜到底。对、
0: 哎、如果要是中间、
1: 嗯、
0: 你比方说有的时候咱有一个常见的这个错误哈、
1: 嗯、
0: 不能剪辑不能拼接，你比方说最常见低级错误、
1: 嗯、
0: 如果真录到一半手机没电了或者被人打断了、
1: 嗯、
0: 然后再接着录，好像这个的话就容易让法官认为你有篡改了，对吧？
1: 可能剪辑、嗯、
0: 哎，所以说咱们就有首先一镜到底。再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哈，张老师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提醒到了，像这种录像遗嘱的话咱们得有两个见证人在场。
1: 对对对，
0: 而且见证人还得出镜啊，见证人还得出镜、嗯、然后第三就是刚才提到的，咱们必须意识清醒，语言表达你要自如啊，咱不能说看起来迷迷糊糊的，前言不搭后语的，这种是不是、
1: 嗯、
0: 也不行。另外就是如果说你啊做的是录像遗嘱，是不是张老师他也得在、
1: 嗯、
0: 就你录的时候也得把这个当天那个日期也得清楚明白的表示出来日期的。
1: 你还得要这个说出来，并且在立遗嘱的时候呢，你最好拿着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正面朝前，然后贴在胸口上、
0: 嗯、
1: 啊，他一镜到底，这种是有效的啊，核实你的身份。
2: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的就是咱们非常好的一个错峰出行的延安西安双飞六日游啊。首先呢，我们说到了啊，9月7号咱们出发，就错过了现在的这么一个暑期高峰，对吧？然后呢，一个是暑假人多，再一个呢天也比较热。9月7号秋高气爽了啊，而且呢这个暑期也过去了，咱们来一个错峰出行啊，我想大家体验感会更好，对吧？第二呢是咱们哈尔滨啊直飞西安的一个往返，哈尔滨直飞西安的一个往返，省去大家旅途的劳累。首先来看一下啊，西安还有延安，咱们会有一个非常好的5晚6天的一个行程。精华景点给大家都一网打尽了，像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壶口瀑布，以及革命的摇篮圣地延安、南泥湾、王家坪或者杨家岭，还有枣园啊，咱们都要去到。然后呢，西安这儿呢，咱们会去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兵马俑、皇家温泉园林和近代西安事变旧址的华清宫啊，这个贵妃沐浴华清池的这个地儿吧哈。然后呢还有呢西安网红打卡地，那就是大唐不夜城，好多朋友要拍一个美美的旅拍，对吧啊。然后呢还有啊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园林为一体的啊西安博物院，以及中世纪后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明城墙啊。还有呢我们因为陕西这儿大家都知道美食也非常多，我们肯定要去打卡，所以说我们要去逛一逛回民街、永兴坊啊，一定要去品尝这样的一个叫做陕西美食，对吧？在住宿方面呢给大家安排的也非常好。西安啊咱们有3晚3钻的酒店住宿，再加上湖口的这个特色民宿啊，特色民宿给大家安排的这个住宿也非常好。并且跟大家说一下，咱们984电台的品质一直都是你比方导游这儿，咱们给大家安排都是金牌导游，会给大家进行全程的讲解，沉浸式的读懂陕西故事。因为咱们去的好多地方如果没有导游的这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讲解的话，我觉得咱们走马观花一看你好像是有点这个不是这么回事儿，对吧？所以让大家不虚此行，我们会把这些当中啊最真实的一些故事，然后最真实的一些这个等等吧，名胜古迹这些讲解呢带给大家，很专业的讲解。而且呢咱们啊全程是一车一导游的全程陪同啊。并且跟大家说，我们还有专属于咱们听众的一个赠送，赠送价值68元的这个西博电子耳麦的一个讲解，然后赠送价值188元的穿越体验的秦岭秘境，还有价值68元的汉服体验啊，咱不打唐风吗？是不是啊。然后呢跟大家说，我们还会带领大家去感受湖口的特色篝火晚会啊，这些都放在了咱们的行程当中。而且咱们的行程跟大家说仍然就是984电台品质，全程没有什么强制性的消费和购物啊，大家没有这方面的压力。再来说一下价格，哈尔滨啊，直飞西安的一个往返，哈尔滨岂止吃住行游都包含在内了，我们的特价3099，大家想一想啊，咱们出去玩6天住5个晚上啊，中间还有这么多这个哦，对，中间还有餐食呢，还包含了5个早餐7个正餐呢啊，而且又包含了咱们的这个机票，你自己查一下，你要是自己往返去光机票钱、燃油、基建加一起，你看你得多少钱能下来？而咱们这3099这6天5晚啊，咱哈尔滨岂止给咱们听众朋友就都下来了，好吧啊，吃住行游跟大家一起出发。名额有限啊，名额有限，因为咱们小团出行10几个20人可能就满团了，所以说现在呢这个所剩的仓位也没有几个，大家如果想要订抓紧时间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做详细咨询，155-0463-2785 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啊，大家如果想要报的话抓紧时间找婉婷去联系，给大家发具体的详细行程，所以建议您加微信，建议您加微信啊，微信电话同步，建议加微信找婉婷要具体的详细的行程，155-0463-2785 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 155-0463-2785。

那这首歌听到的是非常好听的朱逢博老师的这首代表作《美丽的心灵》，也是听众朋友点播的歌。那这首歌呢是雪莲约播的。一心推荐的歌呢是千百惠版本的《月光小夜曲》，还有呢权益问候大家下午好啊。刚才咱们还播了一首歌呢是戏曲《谁说女子不如男》，下一首歌继续播放《月光小夜曲》，邀请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

0: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而且呢，这个山楂丸前一段时间一直是断货的，是不是？现在这一批呢刚到货不久。山楂丸也是咱们节目当中常年卖的一款产品，这款产品呢非常知名，因为它是非遗认证的产品。后期呢，这个山楂丸呢它上了更大的平台，它上了董宇辉老师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在与辉同行直播间呢，每一次都是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这个山楂丸现在全国销量是非常火爆的，经常断货啊。以往呢咱们是常年售卖的，现在就是偶尔才能够卖这个山楂丸，有货的时候大家就订一下，尤其

是呢，最近比如说烧烤火锅吃的多呀，胃肠不舒服的呀，或者是上厕所不太好的呀，都可以吃一点这个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是真正的非遗产品啊，真正的非遗产品，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证认证。5879-1984，5879-1984。下一组歌是听众朋友你的大海点播的《在雨中》，风景想听，不必在乎我是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

这样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仙侯谷五香大力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

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0: 还真是乐死人。你要问那什么事儿？你要问那什么事儿？还什么事儿？嘿嘿，真是乐死人，还真是乐死了人。想起了三年前我报名去参军，一到区政府人家不批准，嫌我年纪小还不得成年人。我好说歹说，我好说歹说，不顶用还不顶用。哎，真是急死人，还真是急死了人。去年一开始我又报名去参军，心想又把我保险能批准，身体一波崩还刚刚差一斤。我左说右说，我左说右说，不定事还不定事。哎，真是急死人，还真是急死了人。实行了兵役制，我当上国防军，跨上冲锋枪，军装更合身，帽会闪金光，领战更漂亮。我对照镜子，我对照镜子，上下照还上下照，嘿呦呦，还真是乐死了人。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3: 思想之光，
1: 建绿色冰城，
3: 美丽中国。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 98.4

0: 984，
1: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怡然带大家走进一个长寿村。一提到长寿，很多人就会想到长寿得补补品吧。比如说什么冬虫夏草啊，人参鹿茸啊，电视剧电影演的一些名贵的中草药啊，其实未必啊。我们走进长寿之乡，发现啊，百岁老人仍然耳聪目明，腿脚利索，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习惯，比任何的保养的名贵药材都更加重要。在湖北的钟祥地区，满头白发的老人比比皆是，依旧下地干活，种菜浇园，有人活到了百岁还能自己做小买卖，打牌聊天都是很正常的。还有啊，很多老人啊，每天骑着小电动车到处溜达，精神头一点不输给年轻人。在这个湖北的钟祥，当地有句顺口溜，60年岁小，70满街跑，80不算老，90随便找，百岁老人精神依然好。哎，那我们就跟随咱的节目一起走进百岁老人的生活。来到了湖北钟祥，有一位李爷爷，101岁高龄，但是哦哟，他去体检这指标跟50-60岁的人差不多，那耳聪明的，那血管的通透性，那头脑的灵活程度，那四肢矫健的程度，真的是很年轻的状态啊。他有几个养生的特点，俺依然跟你分析一下。第一个啊，按点吃饭，绝对不能耽误吃饭的时间，到点了必须吃。第二个啊，每顿饭不管是早中晚餐都只吃七分饱。还有第三个啊，几乎每天都吃一款长寿粉，哎，这就是葛根粉。为啥呀？因为当地盛产啊，在湖北钟祥当地啊盛产葛根，家家户户都吃葛根，它是餐桌上的养生常客。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节目介绍的啊，有视频内容，相当相当值得我们学习，大伙儿感兴趣可以找一找视频内容看一看啊。在采访中发现，野生葛根喜欢生长在土壤肥弱的丛林当中，根扎深5-6米，年头长的呢得有50年、100年甚至150年那么的壮观。而且当地也是资源比较好的，野生葛根多。葛根啊，生阳生津，助脾胃的运化，所以你看当地人吃葛根粉已经是习惯了，那边的人呢吃葛根粉是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已经融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了啊。你像年龄大了没胃口，乏力没精神头，吃点东西就这样，往往是脾胃运化不行吧。哎，你用点葛根粉助你脾胃之运化，助你脾气上升，胃气下降，把营养吸收浊气往外排，促进津液的生长，让人感觉到啊精神畅快，浑身轻松，有精神头。葛根粉还能够通行脉络，行气活血。葛根当中有很多营养成分，葛根粉里面有葛根素，葛根素这个东西又能够辅助降血糖，又能够辅助降三高，就是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都可以用葛根。养生堂的节目当中也介绍了一个组方，就是生阳生津方，应对的是脾气虚、阳气弱、手脚凉、运化能力差、吃点东西就顶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们。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葛根20克搭配黄芪20克。哎，这个葛根是一粒儿粒儿的，一粒儿粒儿的，葛根20克，黄芪20克，补气生阳啊，脾胃虚弱的，是说话没有力气的，都可以来喝。另外我们还可以参考其他的养生方案，当地的老人除了泡水喝以外，还每一顿饭都吃。

0: 是这个葛根粉，葛根粉可以和粥里，葛根粉还可以烙饼，因为葛根真是一个好东西。那如果你也是啊，就是三高，然后呢属于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不管您那个药啊是吃针对于胃幽门螺旋杆菌的，还是他汀类的降血脂的，还是你调理痛风的，还是控制心脑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像一些控制血脂的啊，控制血压的一些他汀类的药，哇，这是适合这没办法的长期吃，包括甲状腺等等哈，包括妇科的一些问题得需要常年吃药，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还有就是应酬多，现在啊大哥们说叔叔们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仍然喝酒啊应酬吸烟啊，还包括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哎，那个肝脏肾脏代谢这个药物哈也挺伤肝伤肾的，喝酒吸烟也伤肝伤肾，所以如果你想保肝养肝，哎，保肝养肝啊，身体当中油水过多了，脑子也迷糊，疲劳倦怠，哎，心脑血管有问题，心脏也不平稳，三高症状一直在吃药，也控制的不怎么太好。接下来有一道菜一定要关注，做法也特别简单，用到的就是我们提到的养生堂节目当中介绍的湖北钟祥地区的很多百岁老人都在吃的葛根粉，是什么菜呢？葛根茄子饼，具体怎么操作，有哪些注意事项，还有就是葛根粉还能够有哪些饮食的搭配方案，如果您是消渴，哎呀这血糖总控制不好啊，葛根辅助降血糖的，如果您身体当中有小鼓包小结节也别转台，一会儿我们还分享葛根应对于这些个问题该怎么搭配，怎么做菜，怎么样能够通过营养搭配方案获得健康。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葛根真是个宝，您知道葛根的历史啊，已经在咱们古中医学哈，已经2000多年的入药历史了。但是葛根粉这个东西药食同源，既有药用价值，仍然可以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品，或者叫日常的粮食，咱平时来吃。神农本草记载葛根能够清热生津，解毒润燥，滋养身体。张仲景他老人家特别有名，那个伤寒论也提到了啊，你像脖子的僵硬，肩颈的酸痛，头晕啊疲惫啊，哎，多用葛根。现在咱们看手机太累了是不是，哎，我说低头族可多了哈，哎，我们多用葛根调理调理，你吃补一个阶段。李时珍他老人家特别有名的《本草纲目》也说了，葛根啊能够通经络，护血管，清内热，健脾胃。那简单来说，古人几千年的经验总结下来，就是全身通调，温和养人的好东西。只是有一个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啊？它辅助降糖太厉害了啊！是那个葛根素，哇，这葛根素啊能够辅助降血糖，它能够调理胰岛素的代谢水平。所以呀，你要是本身血糖低的话，要想补肝也能吃。怎么吃啊？如果你本身血糖低，但你肝不好，总吃药啊，你就可以搭配一些大枣啊、桂圆啊，本身带有这个气血能量的，本身带有果糖的这些东西来保肝护肝，就可以照样普普通通、安安全全每天饮食来搭配葛根粉了。血糖低的就不能空口吃这个葛根粉，但其他的三高症状啊，本身你血糖高啊，你越空口吃这个葛根粉越好，它辅助降血糖的能量特别棒。只是您本身血糖低的话，就要搭配其他的食材一起吃，别的没有任何禁忌啊。软化血管，改善血液循环，辅助稳定三高，太适合中老年听众了。所以如果您的目标跟理想也希望像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那位老人一样啊，百岁了，101岁了，哇，筋骨有力量，头脑清晰，身体轻松啊。然后他当然肯定肾脏、肝脏、脾胃都挺好，因为这是长寿的标准，就这几个脏器的健康是长寿的标准，对不对啊？这一道菜也应对于三高症状，它调节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抗氧化，保肝护肝啊。做法也特别简单，我们准备茄子，为了补充维生素以及出盘好看啊，青红椒适量的葛根粉，然后我们把青红椒切成小碎粒儿，葛根粉咱调一碗粉来备用，热锅倒油，薄薄的一层油啊，把茄子放进去，切成片的 茄子翻炒一下，我们再把青红椒放进去翻炒一下，放点蒜末，然后我们再把葛根粉倒上去，均匀铺平，两面翻一翻，哎，我们就吃这个葛根茄子饼就行。烙完了之后吧，软软糯糯的，香香滑滑的。您三高症状，血脂高，血压高，长期吃药，肝不好，您就这么吃。你看这葛根粉是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了。当然了，吃法也太多了，幸福味道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怎么吃更健康更有营养。比如说除了刚刚提到的葛根粉茄子饼，您还可以熬小米粥。小米粥熬好了，咱把葛根粉冲调一碗，然后和进去就行。身体的困重，血管的堵塞，哎，我们也遵从古中医学神农本草经，说它清热生津，伤寒论当中说它对肩颈腰腿统统有好处。所以如果您是三高症状，或者现在啊身体困重，关节嘎嘣响啊，脖子酸痛啊，腰也不太舒服呀，我们就用一用从古中医2000多年前具有入药的历史了，它对于血管好，清内热，健脾胃，全身通，温和养人，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听众养生保健。

0: 多太多叔叔阿姨呀、啊，想买葛根粉而没有方向。市面上啊，10块钱一斤的也有，买回去啊，哎呀，酸酸涩涩的，根本不养生。还有啊，这个50-60块钱一斤的也有，100多块钱一斤的也有，有的呀就跟那浆糊似的，有的就跟那个胶皮似的。哎呀，真的买不好，买不到。那咱节目当中也不辱使命，每每都有听众来问，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选点葛根粉？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选点葛根粉？这不机会来了吗？我们这款葛根粉依然通知大家，可真是特别特别合适，因为咱团购负责人选品老师特别负责任，除了给大家选择的是好的产地，这个来自于江西深山的野生葛根粉，粉性足，纤维少，口感好，药性足，而厂家也特别好啊，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大有来头啊，它是专门从事葛根加工的，葛产业技术体系的一个技术服务点，也是上饶的农业创新研究院科研实践基地，是当地葛根行业的哇龙头企业。咱们选品老师一贯特别负责任，今天给大家承诺全程为大家负责到底，优选好的品牌，优选好的原产地，优选好的工艺技术，清洗粉碎过滤反复沉淀自然干燥，零添加，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淀粉勾兑，纯纯原生态，确保真正纯野生，真金不怕火炼啊，细节彰显品质。咱这款葛根粉干燥之后有那种自然碎裂的那种颗粒状，而且遇水则化呀，而且颗粒棱角分明啊，表面还有黄色氧化层，这些都是野生的好葛根粉的标志。太多的标志经得起时间的验证，也经得起我们听众的火眼金睛的一个历练。咱如果需要葛根粉的听众，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来进行报名。您知道咱们这款葛根的原产地啊，是手刨肩挑，冬天的时候才能采摘葛根，是从大山里边土里边挖出来的，山路相当崎岖了。野生葛根虽然产量特别的多，因为它真是野蛮生长，它有超级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多是多，挖不容易，所以它有些高品质的葛根粉真的是成本特别特别的高啊，都人工手刨手挖呀，啊，用一些工具啊，对不对？它不是说树上结下来的果子咱接着就行了，所以它必须在深深的土里边挖出来。纯野生的葛根纤维丰富，出粉率并不高，所以咱们要想吃到每一天冲进碗里的糯糯的滑滑的质地好的真正好的纯葛根粉，那是相当相当不容易。这背后有传承千百年来的工艺技术，专业的这个品牌葛之味品牌立志做中国好葛粉，这样一个品牌它在背后付出的努力。用法也很简单，就挖一勺，就正常吃饭的勺来一勺就行啊。一会儿依然跟你说具体的冲调方式，这有好多好多的注意事项。我们很多听众，有我微信的听众着急了，说依然呐、啊，这葛根粉等好久了，多少钱呢？快说说。还有叔叔阿姨特信任我啊，给我拍来的照片，说依然你看我买这葛根粉怎么有渣子呢？是不是不好啊？你那个多少钱呢？依然赶快跟你说说多少钱啊。就大伙都有这个经验，我们上市面上买葛根粉啊，有的特别便宜，对不对？但是你看那配料加了老多的香精色素卡拉胶，你拿身体当过滤器呀，喝大胶进去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仔细看配料啊，一定要选择真正纯野生的葛根，咱们这一款确保我们这一款的配料就只有葛根粉，没有别的，只有葛根粉没有别的。市面上10块8块钱一斤加了凝胶色素香精的淀粉的，那你吃了有用吗？没有任何的用处，对不对？而市面上也有某一个体育运动员代言的，演员代言的葛根粉大品牌，对不对？那可真是响当当的大企业了哈，大品牌。我的天哪，1斤198，那也太高端了。咱们这个呀太适合中老年听众长期养生。我们现在给大家的批发价格，我们的团购负责老师也是跟商家沟通嘛，为了在广播当中宣传推广，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熟知啊，一桶500克的重量按我们这一款市场指导价得70-80一斤一桶啊。那我们如果按市场指导价定价来讲啊，一斤一桶，我们现在是4桶到手，按市场指导价得是 五六百元，现在199到手四桶，最早咱199三桶呢。团购负责人反复给大家多争取来了一桶，批发价格199四桶，到手199到手四桶，每一桶500克。而且有一点特别重要，我们这个葛根素是业界天花板的级别。您知道标准是什么呢？根据国家最新国标明确规定啊，每1000克葛根素达到了120毫克的，就是顶级特级的品质了。顶级特级品质是每千克120毫克，我们这个每千克1000毫克，哇，标准是120毫克就顶级了，我们这是1000毫克，高个八九倍啊。听众朋友们，这款葛根粉到哪儿都找不着，咱自己出去买根本买不到这么高品质，当然价格这么便宜的，这两者都得兼顾。199一组，我们好多听众早就等待了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我要一组葛根粉。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我们有请一下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能帮我订一组那个葛根粉？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给老人买。
0: 好的，行。老人是什么情况？就是肝不好，或者总吃很多药物吗？
3: 对对。
0: 哦，那挺适合的，赶快补一补吧，好吧？
3: 行，那你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来，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盯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
4: 你好，你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如果您肠胃不好，根嘎打嗝的，运化能力差，脾胃一定要运化瘦呢，它得动起来啊。胃动力不足，咱们用点葛根粉每天养胃。一会儿依然跟您说说冲调的方式和办法。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葛根粉啊？
4: 给我订一组葛根粉。
0: 好的，葛根粉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葛根粉传承千百年，无论是神农本草经、伤寒论、本草纲目都有记载。如果您起夜频繁，白天久坐不动，肩颈也不舒服，哎呀，这血管淤堵啊，头也迷瞪的，特别的燥热，后背也热，骨蒸潮热，手心也热，阴虚火旺，赶快用点葛根粉，对血管特别的好。如果您各种指标，哎，总控制也不下降，天天喝葛根粉，一顿两顿不行，一定要日积月累长期坚持。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长寿村子，那老人家101岁，这可是有视频真相的，当地就盛产葛根，人家天天吃葛根粉。那么从今天开始，你也通过咱节目学习了解一些葛根的吃法，咱现在也天天喝，对不对？咱也养生，咱到时候也101岁上个电视报纸啥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听广播呢，我给您定设葛根粉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啊，好不容易啊，199三桶，额外又给大家争取一桶，现在199四桶。杨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了，杨叔叔您等电话。87996984，必须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把电话打进来，享受团购价。因为你下档节目你想订也没有订购的出口，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马上拨通87996984，87996984，产地是江西深山的真正野生葛根，它是粉性十足的，然后纤维少的，

0: 87996984 87996984，国家最新国际标准明确规定，1000克就是每千克包含40毫克的就合格了，说是葛根素的含量啊。然后顶级特级品质每千克120毫克的葛根素就是顶级特级品质了，而我们每千克达到了1000毫克，普通的这个40毫克，好的顶级的120毫克，而我们是1000毫克，足足超过国际标准8倍以上，可见我们这个原产地的葛根真的是很好啊，它是普通葛根粉的几十倍的营养了，药食同源的价值值得被看见。如果您现在也总吃药，哎呀一数啊，3、4种、5、6种、7、8种，早上吃两样，中午吃两样，晚上7、8样，加起来7、7、8、8，吃好多种药，这样的叔叔阿姨们咱用点葛根对肝脏好，好好保一保，是不是啊，都是靠肝脏肾脏代谢呢。还有就是现在仍然要喝酒啊应酬啊这样的人群，也多用点葛根吧，你血糖贼高，消渴问题特别严重，哎，我们用辅助的葛根来控制我们的血糖是很好的一个帮助。因为这个在那个节目当中专家也指出了啊，如果你本身血糖低，要搭配其他带有果糖成分的东西一起吃，你本身血糖低，你越吃葛根你越低，但是反观如果咱血糖高，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葛根粉，每天都补每天都补，87996984，至少保证每天吃一碗，日积月累3、5个月咱再看看我们的收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阿姨送货上门啊，给大家全程售后无忧，为大家负责到底，高品质，而且葛根素含量如此之高。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2: 啊，你好，就主持人，听你说那配料表就只有葛根这一样，没有别的东西，
0: 当然，
2: 是不是？
0: 当然，对对，
2: 太好了，
0: 嗯，
2: 这这么纯的不好找，而且价位还挺优惠的。
0: 是的，嗯，就算我们是团购价，
2: 啊、
0: 您知道最开始也是199三桶，那咱团购负责人一定想办法给听众带来福利，说在节目当中推广，让更多的听众了解和知道，一降再降，190现在4桶，每一桶500克，而且是真正配料只有葛根粉，太健康了，市面上不好找，您是不是也找过呀？
2: 啊，对，
0: 是是
2: 都有别的添加。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数啊。大家期盼许久的葛根粉到货了，这一款葛根粉在众多的，哎呀，好几十种的品牌当中，我们去精心选择，然后最后筛选8种、7种，就是纯葛根为原料的，不带任何的配料的，什么香精啊，什么这个色素啊，包括凝胶啊、卡拉胶啊，也有那种就是带果干的，咱们都没要，因为市面上也有啊。比如说什么坚果葛根粉啊、这个果干葛根粉，市面上有的是，太杂了，我们就最后选了7、8种纯葛根粉原料的，然后又能保证品质，原产地又好，葛根素含量又高，咱们得要求合作商家交来那个资质认证证书的，而且我们的官网啊相关检测部门去核实的，就是所有的资质大家放心板上钉钉，我们这款葛根粉确实是真是业界天花板了，葛根素含量真的很高，葛根素这个东西对血管血糖血压哇真的太好了，所以每天吃一碗，至少吃一碗，咱就能够摄入非常多的葛根素，对身体健康太有益了，大家抓紧报名。崔女士，崔女士你好。
3: 啊，
0: 哎，崔阿姨啊，我给您订上葛根粉是不是？
3: 对，
0: 好的，崔阿姨，听广播呢，不多交流了。87996984，陆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4: 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葛根粉？
5: 啊，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87996984，石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
6: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说，怡然这葛根素干啥的呢？哎，大家可以问问豆包，问问我们的小豆啊，这葛根素。缓解我们颈肩腰胯骨轴的跛了盖子那个酸麻，哎，然后对我们的肌肉群特别的好，对于我们经络的疏通特别的好。久坐的或者中老年听众啊，我们这个坐那儿看电视剧啊，对吧？然后坐那儿拍那个照片做影集，或者在群里面战友群姐妹群里聊天，是不是啊？哎，我们就这个肩颈脖子难受不得劲儿哈，哎，你用点葛根素、含量高的东西，而且另外一个侧面，葛根素。这个东西对于肝脏的代谢是非常好的，我们这儿能够给大家帮忙帮助大家拨开云雾见月明，太多听众需要葛根粉了，我们这给大家淘弄来了啊，199四桶，每一桶500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6: 太多听众需要葛根粉了，我们这给大家淘登来了啊！199四桶，每一桶500克。郭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7: 来一组就行。
6: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我们这款葛根粉您放心，方方面面资质认证，包括它的葛根素的一个权威的机构的一个检测认证证书，咱们团购负责人都给大家把关。199四桶，李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李女士，
7: 只要一组。
6: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刘女士要几组葛根粉？
8: 你好，我想订一组葛根粉。
6: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8: 要一组。
6: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放心，全程售后无忧。市场上啊，我也看到过一个高品质的铁盒包装的，真漂亮啊。然后是体育运动员代言的啊。这个500克一大桶铁盒装，您知道多少钱吗？卖198，那也太贵了。老百姓真的没必要买那么贵的，贵有贵的道理，因为它产地好啊。然后呢，这个出粉率高啊，是不是没有添加呀？里边可能那个葛根素含量水准好呗，那我们这个也能达到那个水准啊，只不过没有体育运动员代言，羊毛出在羊身上，咱都懂，198贵也有贵的原因，而我们这是贴地气儿的，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适合长期来补养营养的。我们要想健康长寿，未必会花很多很多的大价钱买高档的滋补品，哎，那些稀缺的呀，珍贵的啦，什么天山雪然呢，冬虫夏草，未必。葛根粉来自于土壤，多贴地气儿啊，大地里边都是精华，那咱老祖宗中

0: 医传承到现在，那么多的中草药有用的啊，配伍到全身经络的啊，七经八脉的调理身体的，健康长寿的，对不对？那扶阳去症的老多老多都在地底下呀，是不是？所以地底下才出真正的补养长久的精华之所在，我们的葛根就来自土地里面，对不对？啊，好几十米啊，然后有的呢，这个100多年啊，是不是？这个东西产量非常高，野蛮生长，生命力特别旺盛，就是挖起来困难。哎，所以我们能够买得到这么好的葛根粉啊，它的葛根素含量很高，大家一定要珍惜。石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一组。
0: 好的，
1: 我要报地址吧。
0: 啊，石阿姨第一次参与节目呀，我说的嘛，你怎么又把电话打进来？石阿姨是这样的啊，您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挂断，然后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跟您联系，问您家地址的时候再说地址，好吗？啊，
1: 反打过来哈。
0: 对对，是的，阿姨，感谢信任啊。
1: 那我等一下，我等一下。
0: 好
1: 嘞，
0: 好的啊，您不用说特意的啥也不干就在这等着电话，不一定，你该干啥干啥，我们会，您就保持手机畅通。手机有话费有电就行啊，这两天就安排送货到家了，我们会提前联系大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们今天带大家认知优质葛根粉，还包括它的冲法，它跟普通的奶粉什么的冲调不一样啊，这方式。葛根粉先用一勺放入碗里面，一定第一步别整错了啊，先加一两勺的凉白开水。比如说你有一勺粉，你这个水就一勺半左右，能把这个粉没过去就行，搅和搅和，没过粉搅和搅和啊，搅拌成糊状。第二步啊，这搅拌成糊状是把葛根粉化开的啊，搅到没有干粉没有结块，这一步就可以了。第二步啊，我们采用刚刚烧开的沸水，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啊，看我们的手速了啊，越快速越好，不停的搅拌，一边倒热水一边搅拌，一边倒热水一边搅拌啊，哎，我们就会看到奇迹发生了啊，奇迹发生了，哎呦，这葛根粉变色了，变成那种果冻状的浓稠的羹体，色泽透亮，然后呢，半透明的状态，是属于那种滑滑溜溜的那个状态，它的这个流质也比较顺滑，滑滑溜溜的。如果您拿勺子一撅，根本不往下淌，哇，那肯定加了凝胶了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哎，我们这款不会的，我们这款不加凝胶啊，它是可以非常顺滑的从勺子往下淌，但是质地特别的粘稠啊，滑滑顺顺糯糯的。邱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2: 喂，你好。
0: 哎，邱先生。我们正在团购葛根粉，我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2: 你给我订一组。你刚才那个吃法我没听着，我打电话没听着啊。
0: 你是说吃什么？怎么吃吗？
2: 啊，怎么用法？
0: 啊，冲调方式。好，邱叔叔，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葛根粉，它是纯野生的，无添加的，配料就只有葛根粉啊，它是颗粒状的，自然干燥，它就自然就是碎成那样了啊。然后你挖一勺放碗里，这不一勺葛根粉吗？你加一勺半左右的凉白开，第一步要加凉白开啊，凉白开水矿泉水，然后给它搅和搅和，它就能搅成糊状了。第二个步骤再用滚开的水去冲它，一边冲一边搅，一边冲一边搅，然后就奇迹发生了，特别的黏糊糯糯的，稠稠的，变成那种汤羹的那个状态了，我们晾凉了晾温了喝就行了啊。
2: 好，谢谢你。
0: 哎，感谢您的信任。当然了，如果这个就属于健康的纯粉，健康的葛根纯粉，除非你血糖低，其他人放心大胆的这么喝。血糖低的叔叔阿姨们，你不能这么干了它啊，因为里边的葛根素对于降血糖是把好手。你要是本身血糖低，你还这么吃葛根粉，那你就迷糊了，你就倒那儿了啊。但是你要想保肝养肝，你说我血糖低，那我也吃药啊，吃血脂的药啊，什么痛风的药啊，养胃的药，各种药，我吃很多药，那我想养养肝。或者有些叔叔阿姨们是属于喝酒啊吸烟比较多，你说我血糖偶尔低，那我怎么喝我也想保保肝呢，不冲突啊。你不是怕你血糖更低吗？没事啊，你搁点大枣，搁点那个蓝莓，搁点水果，搁点那个糖，这都行啊，这都没问题的啊。血糖高，想让葛根粉帮我们控制我们的指标，我们的消渴，调理我们的消渴啊。哎，那我们就不放其他的任何杂七杂八的东西了，我们就只喝纯粉，对不对？你放点什么黑芝麻粉，放点坚果碎，花生酱啊，就是草莓酱，怎么和都行，因为它是汤羹。你说我们如水一样包容，哎，幻化成各种形态，对不对？那

0: 哎，这个水状的、膏状的、羹状的、稠的乎的那种状态的，你或啥不能吃啊？或啥都能吃，你说是不是？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那接下来依然跟您来说一说应对不同的问题，咱们如何来用葛根粉，我们进行身体的养护。我们有请陈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葛根之名最早见于《神农本草》，被列为中品，记载其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什么叫痹？痹症。中医把这个痹症其实就是痹阻不通，有心痹，就是心血管堵了，然后呢有胸痹，就胸闷嘛，然后有风湿骨病的痹症啊，就是有那个经络淤堵，身体气血不运行，也都叫痹症啊。寥寥数语就道尽了葛根的核心的一个价值。伤寒论当中也有记载，古人对于葛根老偏爱了，明清时期的食疗典籍当中就有葛根捣粉、蒸食、解酒毒、清胃火这样的记载。这不是依然编的词儿啊，我没那么大本事，这是我看过的书籍记载的，都有照片呢。清代的明清时期的食疗典籍当中记载的都有照片，写的那个繁体那个字儿啊，就证明了自古人家老祖宗就认可葛根。其实那个时候物资匮乏的年代嘛，葛根粉更是救荒的口粮，因为土里嘛，老百姓就用土里的什么黄精啊、山药啊、葛根呐、来果腹，你是熬汤啊，你是做粥啊，是不是可谓全身都是宝贝，全身都是宝贝。那葛花都是解酒的，深埋地下的根就是养身体的，长出来的花就是解酒的，对不对？徐先生，哎呀，掉线了，给您订上87996984。如果您是久坐不动的，哎，跟我班的班的伏案工作的教师啊、会计啊、银行柜台的呀，你说咱就往这儿坐一坐，坐一天，对着我们的电脑，你像我们剪录音，一剪剪三四个小时，上节目一两个小时，这个肩颈可累了。然后你不上节目不工作的时间，你也得看手机呀、低头族啊。你是购物啊，你是乘车呀，你还是给孩子查卷子呀，你还是看各种群里的通知啊，你不得低头吗？跟我班的班的这样的兄弟姐妹们啊，肩颈酸痛吧，咱也开始三四十岁、五六十岁，咱就养生。中医讲啊，太阳精气不利，津液不能濡养筋脉导致的。哎，然后我们总低头嘛，葛根呢，味甘，疏经。然后呢生发清阳，疏通颈肩的经络，缓解那个肌肉的紧张，我们就可以用葛根搭配甘草煮水来喝，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方案。那如果您是口干舌燥的，你可以自己做这个生津饮。口干呐、黏黏的，然后呢这个好像舌头长刺儿了，扎不约的，鼻腔也干，眼睛也干，喉咙容易上火，这样阴虚火旺的体质啊，特别燥热的体质，消渴的体质，我们就可以每天用葛根粉直接温水冲了，就搅成糊就喝。然后您怕您血糖低，因为血糖特别低的人不能直接喝葛根啊，你就可以冲好的葛根粉，像我们这个冲好之后加点蜂蜜啊，省着你再晕了。因为这个血糖低的人不能直接用葛根粉，你得搭配别的，比如说桂圆大枣啊，或者我们加点蜂蜜呀、你要是血糖高就不能放蜂蜜了，哎，你就吃纯葛根粉。咱们这个市场指导价5-600一组，四桶啊，我们现在四桶199，四桶199，每一桶500克，199到手四桶，最早是三桶，团购负责人又给大家争取来了这样的赠品，多好啊，是不是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们也是帮听众选购优选好物，然后跟合作的品牌商家来协商价格，199三桶最早，那我们现在199四桶啊。现节目进程过程当中，过着催眠这点，因为下档节目你也订购不了，没有订购的出口，87996984。有听众能吃多久？能吃挺长时间呢。你想500克的，那是粉嘛，小小碎碎的颗粒状啊，非常重要。有一点提醒大家啊，有听众给我拍来的照片，买的时候那个葛根粉名字叫葛根粉，可是特别的粉，就是我一看那照片啊，就跟奶粉似的，或者跟咱面粉似的。那个你看看配料，叔叔阿姨要会选，你看看配料啊，那种本身就是粉末的。我们的葛根粉是小碎颗粒啊，这是一个真正野生葛根粉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因为它是颗粒状的啊，是自然碎裂， 它是自然碎裂的，它的这个小颗粒状也不是人工打磨的，就是野生葛根粉是土里边挖出来呀，然后把那些坑坑洼洼的东西啊，起了拐弯的一些刺儿啊，都给你去掉，然后给你切成一大段一大段的，我们再行加工、过滤、加工、过滤、脱水、过滤、干燥，然后反复好几个。

0: 流程繁杂的一个工艺，但所有的繁杂工艺都没有添加，都是纯物理的那种啊，自然干燥，没有添加，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这个淀粉，没有，就是过滤啊，粉碎啊，清洗啊，然后呢抽干水分，反复干燥，干燥之后它是特别这个大块大块的那种，就是把大块大块的那种掰成小块，然后就不管它了，自然干燥了，就是葛根粉自然干燥之后自然碎裂成小小的颗粒状。你要买那个就是跟大白面粉似的，你看看是不是添加东西了，他为了不让你看出来，所以他才能够变成全都是大白粉似的那种啊，奶粉状或者是面粉状，那样不行，那样绝对不行啊。哎，你看我们这个细碎的小颗粒表面还有黄色的氧化层呢，这都是野生葛根粉的代表啊。我们这个一勺我们用水冲一下，然后呢你想一勺就能冲一大碗，糊糊的那种黏黏糊糊的状态，像羹粥似的啊，黏黏糊糊黏黏稠稠的，一勺能冲一大碗，你说这500克你得吃挺长时间呢，所以199如果您一个人吃这四桶呢，我觉得能吃个小半年都没有问题，因为咱也不用非得一天三顿饭都吃，你就每天保证一碗，当个下午茶呀，当个早午餐呐，或者只是早上喝，或者只是晚上喝，或者只是吸烟喝酒之后咱喝点，或者更年期前后咱喝点，对不对？这个都行，看自己的搭配。所以我们这199一组能吃三四个月、四五个月，我觉得都不成事儿，没有任何问题啊。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市场指导价5-600一组，现在199一组四桶，每一桶500克的重量，别忘。我们的葛根素含量非常非常的好，业界天花板级别，普通的新国家新国际标准啊，明确规定每千克400毫克就合格，然后特别高级的那种顶级特品，每千克120毫克葛根素就行，就已经达到了顶级了，而我们是足足超过国际特级的8倍以上，每千克葛根素稳定在1000毫克，我的天哪，这个市面上咱自己去买真的买不到啊，真正纯野生199一组四桶，每一桶500克，真正食品级的那种罐装，大家放心，长久储存也没有问题，葛根素业界含量天花板，权威机构检测的认证报告，984听众专属规格，古老的工艺代代相传，这一款真正纯野生的葛根粉，大家赶快打电话订购，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剩20组就结束订购了，还剩最后黄金名额20组，87996984，87996984。
1: 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
2: 啊，你好，依然。
1: 你好。
2: 我是第一组那个就是养肝的那个。
1: 啊、好的，给您订上了、
2: 啊
1: 谢谢，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 啊。李先生要几
3: 组？你好，我想第一组那个、
1: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 啊。接下来依然继续给您推荐美味儿，我们节目就是分享美味的营养的搭配方案，您身体当中有没有鱿鱼啊，肝郁气滞，然后呢有小鼓包小囊肿，哎，就是本来不应该有而长出来的鼓出来的东西，这个大多跟我们肝经淤堵、肝郁气滞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准备玫瑰花3-5粒，然后一小块陈皮，搭配10克左右的无花果，或者2-3个的无花果也行，一起煮水。哎呦，这个水你就冲葛根粉吧。嗯，我们用这个煮好的水啊，3-5度的玫瑰花，一小块陈皮，玫瑰呀疏肝解郁，陈皮疏肝理气，负责通化运化，让身体气机畅通的，对不对？无花果开郁散结呀，这三者搭配煮出来的水刚好变常温了，或者变凉了，变成我们凉白开了啊。我们这个玫瑰、陈皮、无花葛饮，用这个直接冲20克左右的葛根粉，边搅和边变成糊状，我们就喝。您可以把它当早餐或者当晚餐，坚持3-5个月，您试试啊，身体当中那些鼓的包啊，散不了的结啊，你就喝这个，非常非常好，血糖不高，你就放点蜂蜜啥的，都很好喝，是不是？还可以加各种果干，什么葡萄干啊，花生粒啊，芝麻酥啊，你都可以和里边啊，因为它是浓稠的这个羹啊、粥啊、汤的这个状态，和啥都能吃。尤其提醒啊，血糖低的人不能直接用纯葛根粉，怕你晕了。哈哈，相对而言，咱血糖越高，越应该多用葛根粉才是呢。87996984，田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田女士，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听广播呢，抓紧拨通87996984，田阿姨订完了之后，咱们还剩16个名额了啊，葛根粉。

0: 正在订购当中，应大伙儿要求，终于给大家选来，方方面面标准资质，合格证，权威检测，包括它的葛根素的含量，包括野生的这个原产地，这几个方面都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啊。我们真正比较全面的好的葛根粉啊，摆在我们面前了，大家要珍惜。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一组有四桶，每一桶500克的重量，按市场指导定价得400-500了。现在您订购，厂家直接给的价格199。生产流水线直推价格199，8799-6984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啊，你好，什么依然？我订一组。
0: 哎，给您订上，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田先生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彭女士，你好。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葛之味品牌立志做中国好葛粉，这一款就是深山高活性野生葛根粉，方方面面满足我们的诉求。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4: 你好，佳佳。
0: 你好。
4: 那个，我这么个情况，你看能不能吃啊？
0: 您讲。
4: 我50多岁，平常时候呢，总在外边吃饭。
0: 啊，
4: 没有明显的这个症状，我就想就是养护一下肝儿看。
0: 您这理念特别好，
4: 对，
0: 您补不更好吗？就给您订上，然后你吃吃试试好不好啊？哎，给您这个保养意识点赞好吗？啊，向您学习，每一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是不是？王女士，您好，要几组？
1: 葛根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哈，就是补充肝脏这个，你说这个订一组，
0: 给您订一组，然后送货到家，你满意了你再交钱。我们有请一下孙女士，您好。孙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了，订上了啊，放心吧，给孩子订是不是？看来孩子总喝酒去啊，看见伟大的母爱啊，给孩子订一组吧啊。好多叔叔还想买葛根粉，买不着合适的，然后买不着正品的，买不着纯粹的，哎，咱节目帮大家实现，抓紧报名，8799-6984。王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5: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订购成功之后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只剩最后10个左右的名额了，没有仔细查可能也就10组，11-12组，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不知道您留没留意过，但凡是消渴症，我们可能啊，中医大夫会告诉你吃这个药那个药。消渴症啊，我知道的，比如说有玉泉丸啊、消渴丸啊，这些对血糖的那些中成药，好多好多的第一味药就是葛根，还有就是经典的降糖方子葛根芩连汤，第一味药也是葛根，对不对？还有很多呢，什么白虎加人参汤啊、糖麦康颗粒啊，好多中成药第一味它的主要成分那就是葛根，所以可见葛根挺重要的，而且它也是药食同源。哎，您调成糊当成粥啊、羹啊，每天喝也挺好的，可以加芝麻、花生，还可以加干果、浆果、坚果都行，是非常好的一个入药又能当饭吃的东西。比如说给您推荐泡茶饮，比如说你是消渴啊，我们可以养阴生津，用芦根、葛根、白茅根这3根泡水来喝，还可以炖汤，比如说葛根15克，猪排骨20克，我们加点盐啊、胡椒粉啊、调味料啊、生姜什么的，你就平时怎么做排骨汤你就怎么做，只不过用葛根搭配就行。葛根粉太适合代替面粉跟其他的谷物杂粮一起做主食，饱腹感又强，又有助于我们控制血糖，比如说葛根茯苓馒头真好，尤其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三高症状，或者你说我不想吃太多的碳水转换成糖堆积脂肪了哈，我们就可以这么做，准备不要白面粉，我们要荞麦粉，荞麦面，荞麦面准备500克左右，茯苓粉20克30克左右，葛根粉20克30克左右，适量的酵母我们发酵，然后做成这种算是荞麦茯苓葛根粉馒头，这是很健康的，你说是不是？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6: 有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葛根粉药食同源，吃了放心，每天补养。我们用水冲啊，先用200开水，你搅和搅和，然后调成糊状了，你再用开水啊，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水啊，慢慢就变成糊状了，哎，黏黏糊糊的，半透明的啊，还挺漂亮的。里边如果你加点什么花生碎呀、葡萄干啊、各种坚果啊，哎，也挺好看。 看，挺好吃。

0: 吃的，是不是？如果您血糖本身就低，不要直接纯吃纯的葛根粉，怕你晕了啊。你可以在里边加点葡萄干，加点大枣啊，哎，这样一起吃也能够对肝脏特别好。周女士你好。
1: 哎，你好，那个我想订咱们这个葛根。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哦、有人给您回话、哦、安排送货。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今天那你卖那个什么葛根的那个
0: 啊啊，您讲有什么问题帮您解答。
2: 那个、我那个老人吧，都80多岁了，而且吃药吃多，吃特别多。
0: 啊，老人家吃药特别多，是不是？
2: 啊，
0: 嗯嗯。
2: 对，这是一个。另外他首先他有甲状腺结节，
0: 嗯，
2: 吃你这个葛根有没有影响？
0: 没有影响，放心吃，就是它是营养补充。它跟我们自己所患的病，任何病都没有任何冲突，老人家正在吃别的药物也没有影响，反而是你要吃任何的西药吃多了，你吃点这个对肝脏好。嗯，你放心吃。
2: 50多岁了，就浑身也没劲儿，
0: 嗯，
2: 非常疲劳，
0: 嗯，
2: 而且吧就脸上发黄发暗，
0: 嗯嗯，
2: 有点还提前出现老年斑了，可不可以吃呢？
0: 太对了，补的太对了，你现在补吧啊，肯定是可以吃的，您放心吧。
2: 但是不喝酒，他不喝酒，
0: 那没问题。咱只是说肝脏受损的一些因素，好吧？啊，您定上吧，
2: 哎、
0: 吃一吃，补一补，没问题啊。
2: 那好，谢谢你、啊
0: 嗯，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啊。87996984，87996984，只有最后5-6个名额了，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最后5-6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有一位老爷子91岁，他是首届全国名中医，河北省中医院特聘专家，叫姚希贤老中医，91岁。姚老爷子在节目当中就分享自己吃了几十年的宝贝，素有千年人参之称的葛根。人家就天天吃葛根啊。素问邪客篇当中说，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3髓，津液会通过脾阳上升脱绝，从中焦上升到肺，再通过肺朝百脉的结构进入到我们的经络，转化成我们皮肤的津液，滋养全身的阳气，以保护我们的胃气。所以你肺子不好总出汗啥的，你也应该多用点葛根粉。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3: 哎，我要一组。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您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安排送货。听众朋友们，我们只剩最后5组了，导播老师提醒大家，最后5组有需要的抓紧拨通87996984，产地是江西深山野生葛根粉，原产原材料啊，然后呢粉性足，纤维少，口感好，药性足，厂家也很好啊，它是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葛根加工农业产业化企业，就是自己的地也这个去制作，整个生产工艺流程纯自然生长，没有任何人为干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没有这个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细节彰显品质。咱这葛根粉就是自然干燥之后的自然碎裂成小颗粒状的，遇水则化，表面有黄黄的氧化层，这是野生的标志。再一个，它有权威部门颁发的资质认证，就是它的葛根素的含量每千克达到了1000毫克，顶级的才120毫克，而我们只达到了1000毫克，满足我们的需求了啊。最后提醒大家，我们的葛根粉只剩最后3组，只剩最后3组，团购回家的葛根粉我们每天都要坚持吃一碗，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嘛嘛香哈。我是依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咱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爱人。相亲交友过程当中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记住了热线号码，现在拨打吧，0451-8799-6984，0451-8799-6984。节目开始，关注一下粉丝留言。卫东你好，我呢在我家附近认识了一个陌生人，通过陌生人呢聊天交友，我们俩见面了。第一次见面呢，我就被他亲了一下脸蛋儿；第二次呢，被他亲到了我的嘴唇。期间呢，我没有主动，偶尔聊天，假装呢是情侣的方式。见面之后呢，他不征求我的同意就亲了我，让我觉得很恐怖，我就不想跟他聊下去了。我就跟他说：“咱俩拉倒吧。”然后他就威胁我说：“以后路上见着可我可就不顾及场合了啊！”还说呢有我照片。卫东，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怎么办？哎，我就不应该有这方面的说，非得在附近见个人，代价太大了。我告诉你，往往放出这种狠话的人，真正的在这种场合的话，他是个怂包，不能把你咋地，你就放心拉黑就完事儿了。到真正场合的时候，你直接管他叫老公，给他吓得直哆嗦。光明正大交朋友很正常，对不对？他能把你咋地？法治社会啊，不要助长他这种气焰，也不要这个就不搭理他就完事儿，好不好？加油啊！另外咱说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呢也得这个有一定的审核和判定空间，不是说只要是异性年龄相仿了就适合在一起，因为呢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啊。那我们现在接听各位电话了，首先有请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1: 哎呀，卫东啊你好啊，可给你挂过电话了。
0: 怎么的呢？
1: 我告诉你啊，我去年见面一个吧，是脑血栓，完你说你知道。
0: 我知道。
1: 你知道是谁。完了我今天又见面一个是轮椅。
0: 啊，坐轮椅的。
1: 哎呀
0: 那你那个见面之前你不跟他那个，他不说他见面他身体情况不告诉你啊？
1: 没告诉我。哎呀妈呀，就一个两个跟我通电话的，一个是农村的，一个不是农村的。农村那个我拒绝了，当时我就拒绝了。
0: 那人农村的那个一年好几晌地，完了之后呢夸夸的，你一年收入也七八万。你在农村过日子
1: 不
0: 行吗？你在农村过日子不行吗？
1: 我不想去，我不想去。
0: 哦，反正还是适应城市的节奏了，不想上农村生活了，对吗？
1: 对对对。
0: 那行。那你那个
1: 完了吧，这个呢，
0: 坐轮椅，坐轮椅是怎么的呢？是单纯的拿轮椅当那个小代步车了，还是说就是腿走不了路啊？
1: 他能走，他不走，他一直没下来。
0: 他能走路，
1: 一点礼貌没有。那你坐轮椅，你最起码下来，能走，你站来跟我说个话呗？没有。
0: 那累挺啊。那可能是太累了呗。其实这些人也能正常走路，只是说坐轮椅来了走时间长了腿受不了，应该是这种情况。
1: 那我接受不了，我喜欢走道利索的。
0: 您多大岁数了？76吧。
1: 我呀。对呀。
0: 那你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你别管岁数大小，别管长得啥样，你最起码吧别坐轮椅不礼貌。那你坐轮椅你能下来呀？不下来。
0: 那你想找多大类型的岁数？
1: 岁数那咋得67、8？77、8？78左右，不找岁数太大的，跟我差不多最好呗。
0: 你这个收入是2000左右退休工资，对不对？
1: 那对。
0: 几个孩子？仨儿子还俩儿子来着？
1: 俩儿子。
0: 现在你居住在平房区吗？
1: 对呀。
0: 那你想找寻另外一半，就是退休工资得多少？
1: 哎呀，退休工资也别要求人家高了，这么大岁数要求啥呀？有吃饭的，有住地就得了。
0: 那也就是说也得3000以上，是不是？
1: 对对。
0: 李女士尾号0703啊，希望对方呢能走能撂类型的。
1: 我咋这么倒霉呢？我有俩见面找这样事儿的呢。
0: 这有啥倒霉的呀？人家那个岁数大了，走道不是说很那个健步如飞，这也很正常。
1: 那他也不说呀，人说就别见面了呗。
0: 那你之前你也没，这回你不强烈强调了吗？你说跟你见面必须走路的连跑带颠的，能蹦能窜的。
1: 不要说连跑带颠，最起码你哎呀，
0: 那咱讲话了，其实反正你也是说力求一个跟你一样那个腰腿胳膊脚帮帮有能力的人。其实那人家有就是能走，完了之后拿个轮椅搭一下子也无可厚非。反正这也就是说半路夫妻找老伴儿，要打小夫妻的话你也不带嫌弃的是吧，这半路
1: 了
0: 就想找一个就是各方面都贴近自己心中的完美先生了。行，那个尾号0703，这不算啥倒霉不倒霉的啊，一个是你也没有啥损失，咱们见见面呢也当愉悦心情了。
1: 别挑理啊，
0: 我不挑理，你是说话各方面有点硬实啊，不太会说这个高情商的话。那再见了李阿姨啊，有对接的吗？想
1: 没有，没听着哎。
0: 那好了，再见。
1: 再见。
0: 哎，再见啊！我给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哈，上周的时候呢，我回父母那儿，然后呢，这个我们吃完午饭了哈，下午4:30左右吃完饭了，溜达溜达吧，跟我父母就去公园了。然后公园之后呢，我父亲就对我母亲说：“你看啊，你看那个老太太推着那个老头啊，这大岁数了，你说说。”啊，不好好走，到最后呢，坐在轮椅上被别人推着，那滋味有啥意思啊？咱说呀。然后呢，我和我母亲也没太吱声。其实我父亲想传递信息是说，人在运动。然后不大一会儿的，我们就往前走，扑噔一下，老头从轮椅上蹦起来了。哎，跟老太太说：“你上来吧，该我推你了。”所以说我当时我就明白了啊，说原来老年人提前坐上轮椅，不是说不能走了，是人家拿他当一个什么呢？生活当中茶余饭后的一个代步车了。哎，完了之后老头老太太就是说互相的，老太太坐着老头推一会儿，老头坐着老太太推一会儿，人家俩人整的有来有趣的，还挺丰满的生活过的啊。嗯，那其实这种东西变相的看吧，啊，如果说情投意合的话，岁数大了懒点行，而且呢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吧，人到岁数了不是说你走的越多了身体就越好，你比如说你的筋骨关节膝盖呀、啊、各方面啊骨头啊啥的都有个很严重的损伤了，走路还真得悠着点，走太多了这关节损伤了严峻了还真遭罪，因为你岁数大了也不能说咱推上那个手术台咔咔的又掰又卸的，换个骨头换个那啥风险大了，所以这个东西吧就变相的看吧啊，人呢没有完人啊。这世界无人救赎，来下一个朋友，五路线的福先生，你好，福先生。
2: 哎，你好，魏忠。
0: 嗯。
2: 又打扰您，麻烦您了。
0: 嗯。
2: 那个，我介绍一下我个人情况啊。
0: 嗯，说吧。
2: 那个，我是政法系统工作。
0: 嗯。
2: 职业警察，那个身高1.80米，体重160斤。收入每月是12700。
0: 我记得以前你不是说你是那个已经半退的状态了吗？已经不做主营业务了吗？你上次不是说？
2: 没有啊，没退，明年退，明年10月份退。
0: 嗯，
2: 可能今年退，我已经是那个党的退休申请啊。
0: 哎，我怎么记得你说你是那个？就是不是说主营业务那种，完了之后呢是后勤什么的，不是这个吗？不是吗？
2: 不是啊，不是，对，我在那后勤工作。
0: 对呀、啊，你是后勤工作的，对吧？
2: 对，
0: 你就是说在派出所，在后勤工作，对吧？
2: 不是，那具体的业务我就不能跟你说了。
0: 嗯嗯。
2: 原来在一线。
0: 嗯
2: 后边那个岁数大干不动了，完了上后勤了。
0: 嗯嗯嗯，就是你现在也是在后勤业务，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嗯嗯，对，你看我记得有这么个茬吗？说是后勤吗？
2: 对对对。
0: 嗯、
2: 对。
0: 那你那个退休那个现在的在职工资10000几啊？
2: 12700。
0: 那你工资真高啊！你是什么级别呀、啊？处级吗？
2: 副处。
0: 啊，副处级干部。
2: 对我们那个补贴高、
0: 嗯、补贴高
2: 补贴高对
0: 哦哦
2: 对
0: 嗯
2: 那个退休吧退休就没有现那个没有那什么房屋公积金了，没有车补了、
0: 嗯、
2: 没有物餐费了，
0: 嗯
2: 可能开、
0: 嗯、
2: 没有物餐费可能开9500、
0: 嗯、
2: 但是吧有一笔那个职业年金呐、啊， 十一年级完了就打到那个跟那个工资卡里了，可能开16000可能是。
0: 你一个月开16000啊？
2: 对，去明年就退休以后就能开。
0: 你退休之后每个月工资16000啊？
2: 对呀、啊。
0: 哎呦我的天哪，那我你这个工资可真高，真是我呢可能是说接触的家里边哈、
2: 嗯、
0: 这个这种类型工作的人也少，不太了解，或者说人家也可能开16000-17000，我不知道，但是我周围的就是说、
2: 嗯、
0: 公安系统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2: 嗯、
0: 那我没有想到你待遇这么好、
2: 嗯、
0: 你这样啊，到时候呢你们这个线下来进行解释的工资待遇我会让他们去核实的哦。这个你放心、
2: 那个、可以
0: 哎，对对对，可以核实这个各方面情况的。来你说您想找什么样类型的？嗯，
2: 那个想找一个，我身高高啊，1米80，
0: 嗯，
2: 找你是怎么也得1米68到1米73之间。
0: 嗯，多大岁数范围的？
2: 我59，
0: 嗯，
2: 最好是40到51之间。
0: 嗯，40到51之间的。您是离异的有孩子吗？
2: 我呀，
0: 嗯，
2: 我离异，但是孩子呢已经独立了。
0: 男孩女孩？男孩女孩？
2: 女孩。
0: 嗯，
2: 已经独立了，嫁妆费已经给他了。
0: 人家结婚有对象了吗？你就给嫁妆费呀？啊，
2: 哎呀，我留不住钱。
0: 我跟你说哈，第一点吧，咱节目有录音呐、嗯、追根溯源说啥都那啥呀。第二点是啥呢，我是觉得就是针对于各个的情况，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说那个各方面有这个想象空间的、
2: 嗯、
0: 都谨慎点说，涉及到个人隐私先不用说那么多。然后呢那个你没关系不行，因为我怕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啊、哦、哎
2: 嗯，
0: 然后呢福先生说了，找一个51到41之间的女士，短婚未育的丧偶的都行啊，他的尾号呢9860，什么不是？你说什么？有什么要更改的？嗯，
2: 不需要女士有多少钱，
0: 我也没说女士有这个百万富豪，我就说51到41。你刚才不是说51到41吗？
2: 你这个必须身高高一点的，
0: 年龄段是不是51到41之间？
2: 嗯，对对对。
0: 那你看，那你还说不是？年龄那个身高高一点的，最好168左右的，对不对？
2: 对，168以上的。
0: 嗯嗯，行。尾号呢9860。你别吃心啊，因为你那个勇敢的说出了你很多很多的情况。这个我们呢有这个粉丝啊，包括我这，我们不是就想质疑啥的，你这个别多想啊、哦、哎。因为那个对对对，因为我让包括大家去核实啊各方面啥的，你也别多想，不是不信任你，是因为我们呢确实如同井底之蛙，没见过这么很好的这个世面啊、哦、这个因为我们不了解啊、哦、因为我们这个一般来说呢，正高职称像我们企事业单位的退休工资有的能开10000多，我们觉得好厉害好厉害了，像你退休能开16000-17000，这加高那么多我们就不太了解。那行，再见了福先生啊、哦，有对接的吗？没有哈，
2: 麻烦你。
0: 哎哎哎，好了，再见。说实话吧，我在节目当中呢，不太愿意问就是工资啊、收入啊，还有各方面的这个情况，因为有的时候怕大家说的不准确，然后呢引起各方面的歧义。但是他也我也拦不住啊，哇哇哇的全说，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是真还是假。如果说呢咱朋友懂的，或者说跟他属于一个类型工作系统的，是不是啊？哎嗯，那个觉得有水分的话，各方面啥的，就是咱们对接的你也自己去核实啊、哦、因为那个他这个顺口说出来了不要紧，因为咱节目影响力强啊。而且有的女士呢就是说，哎呀我看他退休工资这能开这么老多，我就抛弃一切要跟他在一起了，完到最后发现一场空，你到时候你再哭，你再跑我这儿擦眼泪的，那你说我咋整你啊？来朋友们，热线号码全线开通着啊，0451-8799-6984啊。下面有请的是四路线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3: 主持人你好。
0: 要对接谁？
3: 嗯，我想对接3802。
0: 3802，我看一眼多大岁数。给谁对接呀？
3: 我自己。
0: 3802赵先生。
3: 3802。
0: 78岁，身高1米7，体重130，工资收入4500左右，尾号3802，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嗯，您是换手机号了吗？没换吗？没换。
3: 没有。
0: 啊啊啊！
3: 我都没打过。
0: 嗯，那行，那你也是自己核实啊、哦。
3: 好
0: 给对接一下吧。嗯，来，我们再有请下一个朋友，三路线的一二三，孟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请讲。
4: 嗯，我是刷牙山的。
0: 啊，刷牙山的孟先生，我有点印象。嗯，54岁，身高1米8，体重185。刷牙山是在什么大型企业上班还是啥企业？
4: 对，钢铁厂上班。
0: 钢铁厂，嗯，收入5000多吧？
4: 对。
0: 嗯，那工作挺稳定的，但是至今未婚。您50多了，一直没有未婚那个婚姻家庭组建，原因是什么呢？
4: 原来不早离婚的。
0: 不是啊，那你这个风华正茂的时候，那也你找离婚的，离婚也不敢嫁你，那么年轻那么帅气呀。我的意思是说，你一直以来那个单身未婚的啥的没有接触过呀？
4: 那个也介绍了，介绍都没成啊。
0: 你在这个岗位是最近几年才在这上班吗？还是以前就一直在这工作呢？
4: 我原来是国企钢铁厂的，现在私企钢铁厂。
0: 那你进入国企了，你也很厉害呀。啊，那个工作稳定，还是国企背书。你就是处了最长的女朋友处了多久啊？
4: 没咋处就都黄了。
0: 没怎么处就黄了？
4: 对。
0: 还是说这个在这个众多零零总总的感情当中，可能有几段是你心中隐隐的痛不愿意分享呢？
4: 没有。
0: 也没有哈。嗯、啊、
4: 没有。
0: 在双鸭山居住生活，现在跟父母在一块儿吗？还自己独居啊？
4: 嗯，父母都不在了，我一直在单位住宿、
0: 哦、一直在你咋单位住宿
4: 啊？对。
0: 那你自己没房子吗？
4: 有房子。
0: 自己有房子不回家，以单位为家，这是为何呢？单位食堂免费吃3顿吗？
4: 不免费，就是上班方便。
0: 哎呀，那单位宿舍环境跟家能一样舒适感吗？
4: 也习惯了
0: 啊、哦。那我们这个孟先生可真是一个人没有啥个人爱好，就是以单位为家了。那可能就是累了歇一会儿，玩玩手机，完了之后呢吃点饭睡个觉，溜达溜达走一走，是不是啊？
4: 对。
0: 嗯，那看来您对于生活的各方面的物质享受追求是比较淡然的，不那么浓郁呀、啊。啊，嗯，那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4: 比我小点的就行。
0: 嗯，那也就是说呢54岁以下的女士，你未婚，现在你说你能接受丧偶的或短婚未育的都可以了，是不是？
4: 对。
0: 嗯，那咱有愿意去双鸭山跟我孟先生一块生活的吗，女士啊？要有的话记住他尾号87598759。嗯，具体情况呢就是他着我再说一下，身高180，体重185斤，54岁，私企，现在是私企，那个保险啥的都衔接上都有，是不是？养老保险。
4: 对对对。
0: 尾号呢8759。在双鸭山这有房子啊、哦、哎，那您今天有想对接的谁呀？
4: 9028吧。
0: 9028呀，我看看啊，9028，张女士说给闺蜜发布，闺蜜47岁了，身高161，体重140，啊，我有点印象，说那个闺蜜好像不在本地啥的那个，是不是？
4: 对，
0: 那你看看吧，这个你俩都是属于外地，看能不能合适吧，来给对接一下吧，9028，给我们这位孟先生对接一下。
5: 不做命运随波的叶落。
0: 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6: 你好，魏总。
0: 嗯，请讲。
6: 我想对接一个7980。
0: 给自己对接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嗯，7980，7980是辽宁沈阳的。您是哪里的？
6: 我在双城，现在。
0: 在双城，您多大岁数啊？
6: 70。
0: 啊、哦，嗯，身高体重。
6: 嗯，身高1米168，
0: 身高168，体重呢？
6: 嗯、120，
0: 120、
6: 嗯。
0: 然后呢，收入是
6: 5000多块钱。
0: 在双城这儿，什么婚姻状况啊？
6: 离异的。
0: 啊，有几个子女呢？
6: 一个姑娘。
0: 嗯，您是在双城是这个城镇居住，还在农村生活呀？
6: 城镇。
0: 嗯。身体素质还行，
6: 行还行，
0: 反正异地的吧，就涉及到这个距离，俩人沟通的交流成本是比较高的。
6: 他咋的？好像是他没有孩子。
0: 李女士，我看在沈阳铁西，68岁，1米55，110，其实你俩身高倒行啊。他的退休工资也能达到4000左右， 想找一个身高1.7米左右有房子的过日子就行。您家在双城这住房条件咋样？
6: 铁路加热房。
0: 哦，那个有没有电梯？你要是铁路加热房应该盖的比较早，是不是？
6: 对对对对对。
0: 嗯，几楼啊？
6: 一。
0: 多大米数的呀？
6: 68。
0: 反正也行，那看看吧。要是你俩能合适，两边住，这个互相有眼缘，不挺好的吗？那我把的号码给你了，7980啊。
6: 好的，谢谢。
0: 嗯，来，咱给对接一下吧，7980。
5: 大胖无不退让半步，我要活成自己心中的英雄。
0: 今年呢，应广大叔叔阿姨的要求，说卫东啊，你这个再给我们整点那个新疆的啊，新疆的那个和田的菌枣。你看咱们经常吃大枣的人都知道，新疆有一个大枣叫和田菌枣。然后呢，我们小爱商城呢，一共是四路这个队伍啊，出发去寻觅啊，终于呢找到了这个新疆和田菌枣的一个优质的产地。然后这把呢，我们学聪明了。我们直接的选回了1200斤啊，放到咱黑龙江自己的这个冷库当中。这个枣呢，可以说是咱们一个一个空手挑的啊，没有说那个这个枣会出现残次品的。哎，我们一个一个亲自的给大家呢严格把关的。然后呢，这回呢是在咱哈尔滨的这个云仓给大家直接发货。朋友们，穿越千里戈壁，奔赴新疆和田啊，这个黄金枣园，这里呢是世界上公认的菌枣优生地带，它背靠连绵的昆仑山，冰川融雪，活水灌溉，全年呢2800小时的日照时长，昼夜温差能达到20度，得天独厚的西域风土养出了这一颗颗的肉齁齁、胖嘟嘟、一咬啊咯噔咯噔的这个新疆和田菌枣。这个大枣你吃的时候你会很吃惊，你会问我说：“卫东，这枣咋没有皮儿呢？”对了。皮儿贼薄，你吃不出来枣子的皮儿。然后呢，一吃一口是厚夯夯、肉墩墩的枣肉，吃的贼好吃、贼香。朋友们，那肉的厚实劲儿啊，如果说你这个枣当时你刚从树上摘下来，一吃都往嘴里边爆汁儿，那个醇香、那个甘甜的滋味太好吃了。那么这是呢，西域独有风土造就了无可复制的好枣。它不同于就是咱们说很多雨多的潮湿产区的啊，因为呢咱这和田呢它是属于沙化的土壤，稀松的，这土壤里边含有稀，没有工业污染，那一天呢14-15个小时阳光直晒，所以这个枣子里边那个枣子的

0: 我说还小，你放到嘴里边，你一吃你都停不下来。但是枣子这种东西呢，一天就吃仨啊，每天就吃仨枣就行。朋友们，这个枣里边啊，还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你别看枣子甜，但是呢，你吃这个枣子还真的是很补充营养啊。那个我们这个呢是都人工筛选的，一个个的手工给大家呢，有一些稍稍瘪的。或者说一看这个枣可能里边那个不干净的都给它扔掉了，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是优质级别的，就是高级啊特级啊，咱比这个还要好一些，优质级别的，个个肉偷偷的，跟个小拳头小馒头似的。朋友们，那个大小很好，完了之后呢还很干净，一袋一斤一袋一斤。这个枣大家可以什么呢，给这枣肉抠下来，你自己愿意做点这个糖三角啥的哈，你放里边也可以直接空嘴吃。我个人觉得这个枣吧，你就拿出来二次烹饪的话都白瞎了，都浪费了，您就是空嘴吃贼美味。朋友们，太好吃了，肉夯夯肉堆堆，完了之后呢咯噔咯噔的，那个枣肉哈，那个还非常绵润，一点渣子都没有。朋友们，一丁点渣子都没有啊！你大家能明白我说这意思吗？就在那个大蒜吃到嘴里边，就好像枣皮让人家给扒下去了一样一样的，完每一个呢就是熟得透透的了。我们这个呢摘下来之后呢就低温冷藏，完了之后呢在云仓里边也都是冷库当中保存，每一斤一个塑封袋。咱们这个枣子啊在超市里边这一包45，朋友们一点不夸张，就是这个高级品质的。这一波大家收到了，如果说您不满意了，朋友们你直接就找我们，我相信大家谁收到谁都会非常非常的满意，关键是你拿出来给你吃，吃一口你就忘不掉它。当然我现在呢在线下超市我也看到过，也买过很多。我吃超市里边一些就是说属于中低端枣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皮子多，吃完之后呢嘴里边净渣子，完了之后你吃完之后嘴里边觉得酸个鸡的，明白吗？说明它这个光照时间呢短，完了之后呢里边通过光合作用合成的营养成分不够充足，酸头大。咱这个呢就是那个没有酸头啊，大家记住了，一颗大菌枣，哎呀真是又营养还补充补气养血的啊。我们今天呢就是你自己买的话，这个一包两包三包四包的话得花230块钱，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19块钱给大家带来4包4斤，而且邮费不用您出，我们给您邮寄到家，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这个大枣如果说收到之后您不满意了啊，朋友们，或者说您打开袋你吃一个，你说卫东这个枣我不满意了，没事儿，你吃一个一个两个不怕的，我们直接的把货退回来，真的就是这个枣哈，咱们一点都不怕大家较真儿。就有朋友说卫东我事儿贼多，我贼矫情啊，我买你敢不敢让我敢？朋友们，就这个大枣你吃吧，我没说嘛，肉夯夯肉堆堆的，就跟个小鸡蛋似的。跟我们上次该打是打，有几个阿姨呀、啊、说卫东我跟你绝交，这枣不好吃。哎，我当时我还差一，我说至于吗？后来那大姨给我发照片，我们就直接找厂家了。后来我们投诉到这个工商部门，罚他家5万块钱呢，真的这个事儿啊，那押金各个方面就工商都给他处理了，说你这能行吗？这不伤我们魏老师粉丝吗？好像是后期有4个5个吧。啊，我们这一波可是严格，这个是咱自己发货的啊，在咱哈尔滨，咱就从那边选购来了1200斤，哎，自己发货的，就这两天买完了之后就结束。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品质非常非常好，而且呢，就是大家就空嘴吃啊，那个都会觉得是一种特别特别的美味啊。400-39-0139，尤其是咱很多朋友爱低血糖的，你兜里边揣两个，那个吃枣啊，升糖补的各方面可迅速了。400-39-0139，400-39-0139，119块钱4斤啊、哦，品质在这高着呢，您放心，一点都不会让您失望的。丢掉了软弱，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接电话哈。这个大枣啊，今天订完之后呢，明天就能给您发货哈。这是我们一个一个用手给您挑出来的，真好，肉墩墩的嘛。没说这枣啊，可好吃了啊！来，咱有请范先生，四路线的听友您好，范先生您好，范先生不在线吗？四线的，来，咱换下一个啊。刘女士在不在线？
1: 啊？
0: 刘女士要对接谁呀？
1: 啊？
0: 听不清我说话呀，大姨啊。
1: 那男的姓啥呀？你听
2: 他，跟你就说，哎，这说
0: 对接9860福先生是吗？
2: 姓啥我还没记住。
3: 9860。
0: 嗯。

0: 那我给您对接过去，我姓啥呀？我是主持人，叫卫东啊。你叫卫东就行，要不知道啥，就是这叫孩子也行，岁数挺大了啊。哎，你家姑娘多大年龄啊？
1: 这个男的多大呀？
0: 那你们听节目呢，你还要对接，我还不知道人多大，你是啥意思？大姨啊，60、59，
1: 没听清多大岁
0: 不
1: 数。
0: 听清你都敢对接，你就光看他说他工资16、17了，那保不保真咱不知道啊。那个，59了，这位福大哥，你家姑娘多大？阿姨，
1: 40多。
0: 40多岁啊，40几啊？
1: 那好了，好，就别给他们闭了。
0: 你看看多没有礼貌。那好了好了，不行了就拉倒，赶紧给他毙了吧。你都说说咱这些阿姨、这些大姨夫们，你们真是够呛。这假是这听一个单身人士，你比人小挺多了。完了之后呢，直接就是拉倒，完一点都没。那行了，再见也行啊。这些人，你说说朋友们，今天生不起的气，你给我气的，我这跟你们生气的话，我都胃下垂。世界无人救赎。来吧，咱们有请李先生哈。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您
2: 魏
0: 请讲。
2: 总，我头一次听你这个直播，我感觉这个平台挺好。
0: 不能吧？你以前没参与过我节目？
2: 没有啊。
0: 不可能！你那我看看啊，真没有。你的尾号前面，哎，不对，我看看，你怎么以前没有参与过节目呢？你8月3号你都参加过呀？尾号8010。
2: 参加过吗？我忘了啊，
0: 哎呀，你可别吓
2: 对
0: 唬
2: 不
0: 我
2: 起，
0: 呀！啊，
2: 对不起
0: 你参
2: 啊，
0: 加过呀，大爷，你忘了？
2: 忘了，
0: 哎呀呀呀呀！多大岁数了？
2: 78，
0: 每年都正常体检是不是？
2: 对，
0: 那就是大脑啥的，就正常都体检吗？
2: 大脑
0: 没
2: 也
0: 啥
2: 不
0: 问题
2: 没
0: 啊。
2: 啥问题，
0: 你别
2: 对。
0: 到时候那个今天在这发布完信息了，过一段时间有一个女士要跟你对接啥，你再跟人干仗，说我什么时候找个对象，别出现这个乌龙事件，不能吧？
2: 不能，
0: 啊，你参加过我节目啊？我这个每个人打过多少次电话了，几分几秒唠了多长时间，我这都有记录。您看，您在那个8月3号的时候啊，就参加过我节目，8月3号18点13分23秒把电话打进来的，当时呢跟卫东发布的个人信息，那个我再问一下，您78岁，身高多少？
2: 1.7米，
0: 体重130，退休工资多少？
2: 4200。
0: 然后呢，那个婚姻状况是什么？
2: 那个丧偶的，
0: 那丧偶的婚姻状况，几个孩子啊？
2: 两个孩子，一儿一女，
0: 哦，您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2: 现在在厢房区，
0: 住房条件咋样？几楼？
2: 11楼，
0: 那是带电梯了吧？
2: 对，电梯房，
0: 您想找多大岁数的女士为伴？
2: 70到77呗，比我
0: 啊，
2: 小的。
0: 那就是78岁以下的女士，这个
2: 对，
0: 工资收入有要求吗？
2: 没有。
0: 我们这位李伯伯哈，身高、身体素质非常匀称啊，然后呢，个人的那个工资收入也稳定，4200多，反正就是有一点记性啥的一般，记性有的时候不咋好，是不是啊？然后呢，看看女士这儿有没有这个年龄段相仿比她小的、身体素质好的啊？关注一下我们李先生，尾号8010，8010。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2: 今天是我呀，
0: 啊，没有相中的女士是不是？
2: 没有，
0: 那行，您平时个人爱好是什么呀？
2: 爱好旅游、唱歌。
0: 哎呀，真好，你可真是一个阳光时尚的这个老年朋友啊！啊，爱旅游、爱唱歌的，那站在人群当中呢，也是大帅哥型的啊。我们李伯伯想找一位女士，大家关注关注她尾号，然后呢，她家这住房条件也挺好，退休工资也挺稳定的。8010，那您走路啥的不费劲儿吧？
2: 不费劲儿，
0: 我们昨天有一个大姨见个老伴儿，见个老头儿，然后呢，老头坐着轮椅去的，其实能走，完从轮椅上一直坐着没下来。大姨感觉就心里有点接受不了，俩人呢分道扬镳了。啊，这女士啊，就是76岁了，她心中也是一个小可爱的心态，所以男士呢得对女士表示关怀啊。行，那再见了，李大爷啊。
2: 再见，谢谢李伟东。
0: 哎，再见了。 所以说你别管我们是七十六了还是八十六了，那在我们女孩的心中哈，七十六了就是七十六岁的小女孩，对不对？总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可爱的妹妹。所以说那男士见面了，你别自己往那一坐啊，你装什么这个大公司董事长啊，你这是各方面啥的你温柔点，马上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家了，得看到你的柔情，看到你的蜜意，看到你宠爱我们的心意。人家找老伴不是说上你家直接就给你洗衣服做饭叠床捂被的，那得恩恩爱爱甜甜蜜蜜，是不是？花前月下，觥筹交错那不一定哈。来朋友们，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呢现在开通了，您可以直接拨打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我们进行的沟通和对接交流啊，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来，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三路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3: 魏总你好，我想对接。
0: 嗯，尾号。
3: 我尾号，我想先都接那个，我接这个吧，后接这个吧，08010。
0: 啊，刚才那个李伯伯，你听他说话唠嗑挺符合你心意的。您多大岁数啊？
3: 对，我76。
0: 嗯，身高？
3: 身高一米一。
0: 身高一米一？啊？
3: 身高，一米二，忘了。你那个
0: 大姨呀、啊，你俩别说，真挺般配呀、啊，这个咋整？
3: 不行
0: 啊！我们那个大爷说的，我第一次参加你节目，完了之后呢，我说你这不三号参加过吗？大爷说啊，我忘了。然后呢，你这阿姨，你一打电话，我问身高多些，大姨说我一米一吧。后来自己咯咯笑，觉得不对劲儿了，说不能一米一，一米一那不是口袋姑娘吗？那个我后来说1.59米，我也忘了。哎呀阿姨呀、啊、你们俩这老宝贝儿是怕我一天工作太疲惫了，怕孩子犯困，故意逗我。我们的阿姨和叔叔可不糊涂哈、啊、那你俩出去手牵手肩并肩逛街了，可别走丢了，走丢了之后人给你俩经过到一起，问大爷这是谁呀，我不知道他是谁家老太太，问你是那老头谁呀，隔壁卖地瓜的吧。行阿姨呀、啊、那个没事儿，岁数大了吧，稍稍有的时候一猛之急猛着了，很正常啊。哎，你看看卫东呢，跟你们提这事儿是啥的？不是说较真儿，是当个玩笑，咱陶冶陶冶情操啊。这个稍稍有点忘了，这很正常。有的时候我还忘呢，是不是啊？哎，那个没事儿，你有没有退休工资啊？给你问住了，你那个有没有退休工资啊？
3: 我就能和。
0: 啊，新农合家是哪儿的呀？现在呀，在哪？
3: 道外的。
0: 啊，几个孩子？
3: 两个。
0: 俩孩子，俩儿子。嗯、
3: 对。
0: 一个儿子视力不好，那个是您吗？
3: 是我。
0: 哎，那你怎么换号了？
3: 啊？
0: 你怎么换手机
3: 号？
0: 没换手机号啊？
3: 还没号啊？
0: 啊！那之前不也有给你对接的来的吗？啊，
3: 没有啊。
0: 之前有老头跟你联系来的，他说你长得不是那么美丽。我说那你还让我们那阿姨长多漂亮啊？还是说你没相中，他故意那么说呀？啊？
3: 不，没看着啊。
0: 没看着人啊？
3: 啊？
0: 你这咋整？
3: 没有啊？
0: 这大岁数了，来回给我们传绯闻呢。
3: 你没给我接电话？没有。
0: 没有老头主动联系你啥的？
3: 没有，没有。
0: 哦。
3: 没有，
0: 我看一下9318这大姨啊，9318搜索一下，可不呗，真是参加过我节目好多次了，嗯，
3: 是，
0: 嗯，那这个老大爷他没说他想找老伴儿，对方的工资收入情况，那我把他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行不行？
3: 嗯，好，行，
0: 嗯，
3: 谢谢，
0: 看看能否合适啊、哦，哎，
3: 嗯，谢谢
0: 来，这个8010给对接过去。吞下了不甘，下面有请四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4: 魏东老师你好。
0: 哎请讲。
4: 哎我发布一下吧。
0: 啊你是本人发布吗？
4: 对本人发布。
0: 嗯多大年龄了？
4: 今年87年的40岁。
0: 嗯身高体重告诉我。
4: 身高1.80米，体重70公斤。
0: 做什么类型工作的？
4: 在北京这边打工。对就是那种酒店的海鲜，弄那个宰杀海鲜一些养殖。对这一块。
0: 在酒店海鲜宰杀海鲜养殖，您是厨师啊？
4: 嗯也 不算是厨师吧，
0: 就是说后厨这个整个的那个一个工种吧，是不是？厨师得做海鲜，你得提前给那收拾干净利索的，完了厨师再开始大勺一响夸夸一顿炒，是不是啊？
4: 对，
0: 嗯嗯嗯，那你这属于后厨工作呗，嗯，那你那个老家是哪儿的啊？
4: 老家是双鸭山的，嗯
0: 嗯，怎么这么多双鸭山？你双鸭山也听不到我节目，我节目不是全省覆盖呀。
4: 我在北京这个那个蜻蜓 WiFi， 听你节目好几年了，对，特别喜爱你的节目。
0: 在北京啊，在北京那个听那个网络收听的。
4: 对对对，北京
0: 哦，那你那个在北京做后厨，这是一天其实也挺疲惫的，也得有点手艺跟着。你一个月能开多少工资啊？
4: 还行，我这个工作比较轻松，一个月工资不算太高吧，一月5000多块钱。
0: 嗯，5000多块钱，他们供吃住吗？
4: 包吃包住。
0: 那还行，
4: 待遇都不错。
0: 你家兄弟姐妹几个呀？
4: 我一个姐姐，已经结婚了。
0: 那父母这还是在双鸭山吗？
4: 对，父母在双鸭山，年纪大了
0: 啊、
4: 哦。
0: 那你在北京，他这个那个属于啥呢？酒店呢，还是啥呀？
4: 对，就是酒店
0: 啊、哦。他给交五险一金啥的吗？
4: 这个就是我这个自己交的，因为我们属于第三方吧。
0: 啊、
4: 哦、也不瞒着您说、
0: 嗯，第三方公司啥的。
4: 对，第三方公司。
0: 嗯。嗯，那你那个找这个对象是说也一样在北京打工的，认识认识，还是说在老家这边你能回来呀？
4: 嗯。
0: 嗯，
4: 也能回去也行，在北京这边也行，也看缘分吧，都可以。
0: 嗯，那你那个如果说回来的话，你这个比较期待于上哪个城市居住生活呀？咱这就是黑龙江省的，嗯，
4: 哈尔滨呢，像双鸭山呢，
0: 嗯，
4: 可以
0: 啊，
4: 或者是在北京这边打工的，有缘分的话也可以。
0: 嗯，
4: 这块，
0: 嗯，你个人这就是工作啥的，你是怎么也不那么累？一周休几天呢？能休一天呢？
4: 嗯，我们这边反正能休个两天，对，工作不累，没事就坐着玩。对，
0: 我明白，就是有的可能大酒店啥的呢，客人点餐的多了，可能就忙活忙活。有的人家在外面吃了，不吃酒店的餐食，可能就没那么忙。但是酒店还不能离开你们，要离开你们的话，他这个服务还跟不上，是不是？
4: 必须得有这么个这个职务，但是一些自助餐呢，又是
0: 对。其实你们这个部门，他非啥不是靠你们盈利的，主是说做好服务，对不对？哎，
4: 对吧？
0: 你
4: 把本职工作给做好。
0: 对对对，不是说靠你们这个主营业务，他不在这儿。那行，刘先生啊，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我刚才看一下，没打过电话。嗯，你觉得你个人优点有哪些呢？
4: 个人优点，本人不抽烟，爱干净。
0: 什么文化程度啊？
4: 嗯，文化程度不算太高，我们小学毕业吧。
0: 嗯，
4: 没什么文化。
0: 嗯，那就是正常的那个智能手机啥的都能用得很清楚吧，都能会整吧。嗯，因为你一说小学毕业，给我整的就是心里边还毛愣一下子，怎么小学毕业？啊，
4: 确实那时候不爱学习嘛。
0: 啊啊啊！
4: 玩儿挺逃课什么的。
0: 嗯嗯，
4: 这个没问题，这没关系。
0: 嗯，
4: 对，毕竟咱年龄段上的也不是。
0: 行。
4: 嗯，年纪大是吧？那种
0: 行，刘先生朋友们，挺说话唠嗑，挺实实在在的，不藏着掖着、
4: 嗯，
0: 大家关注一下他。
4: 对对对，
0: 那个0923啊，0923。那你那个在北京父母这儿是在老家那儿，姐姐照顾点多呗？
4: 嗯，对，我姐在离我父母那块比较近吧？对。
0: 嗯，反正你这时间大了，岁数久了，就是父母这越来越大了，你这总在外面打工赚钱，他离老人太远也不行。我感觉将来呀、啊，你也得有一个周全的计划，是不是、啊？也得规划了。
4: 对对对。
0: 嗯，
4: 对，林老师。
0: 行，那么刘先生尾号呢？0923啊，大家关注关注。女孩这比你小的就行，短婚未育的你愿意吗？
4: 这都行啊，您说。
0: 短婚未育的你愿意吗？
4: 可以，可以。
0: 嗯，
4: 没问题。
0: 嗯，大也行，小也行啊。最大能接受大几岁的？
4: 最大的30岁吧。
0: 30岁呀、啊，那你这句生宝宝啥的没有啥太多意愿，顺其自然吧，生不生都行了。我看你意思是对不对？
4: 怎么讲？我还
0: 挺想要个孩子的，
4: 还有这个意愿。对，
0: 那你咋比你大30岁的，你们40、30岁小姐们让我们给你生宝宝，你这不难为人吗？
4: 怎么讲，生不好的话应该没问题吧。
0: 行行、
4: 这个、
0: 我就喜欢你这种就是说对于生活来说充满阳光的心态啊。尾号0923、
4: 嗯、
0: 大家关注关注、
4: 嗯、
0: 啊，那注意休息啊，工作其实再清闲啥的、
4: 啊、
0: 也注意这个自己的安全啊。再见了刘先生。哎，好嘞，哎，再见、
4: 哎、
0: 哦，再见。不退让半步，我要
5: 活成自己心。
0: 刘先生尾号呢0923，朋友们，如果说您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哈，关注一下，这是属于85年的86年的，也算是质朴劳动者中的一个啊。他的那个朋友们，我有的时候嘛也真是天天的总是替大家呢心思比较多哈。你看我就想他86年的40岁了，那么作为80后来说，那个各方面的养老保险啥的可别停，因为什么呢，一晃一晃就老了。其实如果说大家呢就是在那个单位上班交的这种社保，它肯定是比你那个个人灵活就业哈，将来你要是持续交的话开的要多得多，对不对？你像那个咱们如果说是企业社保的这种类型，肯定比新农合的要多一些。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不交自己留着，你留着不留着的话，你有社保到时候晚年有个保障啊，对不对？朋友们，你就现在给你100万，说那个社保就没有了，你敢保证啊？你知道你这100万花多长时间就花没了啊？那每天人只要活着他就是都在消费呀，对不对？另外呢你还得抗拒各方面的通胀啥的呢，是吧？所以呢那个生活当中有一份这个社会养老保险的支撑，咱们到晚年的时候不那么难。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哈，你有的时候都说哎呦道德绑架，你人让你绑那个绑，不让你绑那你绑谁去啊？你老了之后你指着亲属，人让你亲属让你绑那绑，不让你绑谁去啊？都不得，一切一切谁就得靠自己，朋友们，啥时候都得自己有实力有能力，对不对？哎，你像现在很多人说活明白了，岁数大了就觉得把这个各方面的朋朋友友啊甩一甩清一清，就留几个知己贴心的就完事儿了，其实这就对了。与其那么多那浮皮潦草的面子上呼天喝地的这个狐朋狗友，不如有几个知己啊，或者是心灵碰撞，或者互相的出个主意，不一定说彼此呢在物质上有啥利弊的利用关系，但是至少呢能有一个人，大家呢在内心里边是互相支撑的，你好了他没有妒忌，是真心的为你祝福，这就相当不容易了。哎，有朋友问我说，魏东老师，我打电话订上了，我订两组大枣啊。那你恭喜你啊，因为我们这次呢正常来说一个人只给订一组，订两组那是你这个各方面真是感觉跟你唠得挺开心了，不知道哪个人接的电话啊。这次那个咱那个新疆那个菌枣朋友们啊，我今天上节目之前我又吃俩，因为大枣补气呀，我天天说话早上一个小时晚上90分钟，哇哇哇哇哇，真伤气呀，对不对？吃点大枣哎又解饿。为啥早上晚上上节目提前吃仨呢？吃完大枣之后不那么饿了，要让我节目一结束回家再一吃饭。哎呀朋友们呢，你不知道我们这个晚间节目结束的主持人就是下节目结束之后你不吃点东西心里边多闷啊，是不是？所以说一旦吃一顿他就第十顿，你不吃了时间长了21天左右他也就那么老老了，对不对？那咱有请下一个朋友啊，345刘先生完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6: 你好，卫东，你又来了。
0: 你不说跟那个谈上了吗？
6: 哎、
0: 怎么的了？
6: 哎呀，中间吧，
0: 嗯，
6: 有点小插曲儿。
0: 什么曲儿？
6: 我细姐吧，
0: 嗯，
6: 她我一问她的房子，
0: 嗯，
6: 她是跟她儿子共同买的，一家一半儿，
0: 嗯，
6: 跟写房照吧，写她儿子名，
0: 嗯，
6: 这有点不踏实。她还在兴隆镇住，所以吧，有点不踏实。
0: 嗯，兴隆镇是一个镇子上的楼房，是不是？
6: 是，
0: 嗯，那
6: 他跟儿子买的，
0: 主要是你距离他那个地方有点远吧？
6: 哎，对，
0: 反正要是说在哈尔滨的话，这个房子你俩在一块居住，嗯，是他儿子的名还是他名不要紧，只要是居住权和使用权让他一直住着，那不就行吗？那你就是说房子名是他
6: 撵走了吗？
0: 哎呦我的天哪，大姨呀，就是说你没有对象的时候，你没地方落脚了啊？他这他闭眼了，再说了，他闭眼了，那你到时候你要是你今年70几啊，75了吧？
6: 嗯，
0: 75了，那你俩在一起过个5、7、8年的，你也80来岁了，对不对？哎，
6: 对，
0: 那时候那自己孩子经过你了，能说让80多岁老妈上别人跟别的老头再过日子吗？嗯，
6: 关键是不仗，哎，魏总，关键不仗你，要是他的房子吧，咱不仗你，他跟儿子一起后院说的。我总套的话三套两套。
0: 我跟您讲大姨啊，其实呢核心因素这个房子 无论是他的还是他儿子的，其实跟你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因为这是你们什么，你们本来说就是婚后，跟你呢就是说他没，就是即便是他的，你跟他在一起，人家你也啥也捞不着，咱说这个物质方面的层次，然后呢这个居住使用的，他的儿女只要是思维正常的话，你跟他在一块儿组建婚姻期间，人巴不得的你天天陪着他爸，要不然呢，哎呦这块找孩子一会儿，哎呀心情不好找孩子，儿子一天天工作生活忙碌的话得烦够呛，你在这儿他儿子每次去那家是那个瓜果梨桃都给你买8.8的，都不给你买4.4的，都得给你伺候的周到入灶的，对，尊敬你。然后呢至于你说什么踏实不踏实啊，那完全是你心当中的一个自我的思想。这房子人是跟你说了不跟你说，你一天天睡觉，哎，梦睡的也挺甜就是总有那种呢特别传统的老派思想。关键一点是啥呢，兴隆镇它还不在哈尔滨市区，那这个是挺远，但是你是什么呢，如果说那房子名下是他的兴隆镇，你就是龙兴镇你也愿意去你还真不在意距离的事儿。
6: 我这人嘛在哪儿都无所谓，用啥我总溜这儿那儿的哈。
0: 我告诉你们阿姨啊，就通过你就是
6: 您的房子
0: 就是
6: 俩拿的钱，
0: 通过您的事儿我告诉您，
6: 我心里就咯噔下了。
0: 你咯噔不咯噔的，你是咯嘣咯嘣不咯噔的，我告诉你，所有的岁数大的老头啊或者老太太呀、啊、找寻另外一半的话，儿女这大力支持的，人家的那个钱呢、啊、财呀、啊、物啊、房啊，就早早的都经过好了。你这个呢是遇到他告诉你的是儿子们，其他的人家就是没找之前就已经划归到儿子那儿了啊。因为啥呢，我举个简单例子啊，那老人呢年纪大了80-90岁，咱不是说那个就是说怎么怎么着，他那个风险无处不在。你85-86岁86-87岁了，可能上一秒健步如飞，下一秒安详离开了，这都是正常现象。那么有一些家庭呢就是有未雨绸缪的，人都是或者说提前呢立好遗嘱，做好继承关系，或者说之前呢就是说这房子在老爷子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到儿子名下，但是呢居住和使用权始终是在老头这儿，找老伴也不耽误不影响。哎，另外一个咱们这些都是二婚的，你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房子你指着到时候跟老头过，老头没了咱有个窝有个落脚之处，那你可别想了。那子女的眼珠瞪的噔溜溜溜溜跟溜溜灯似的，能不能让你
6: 一闭眼睛啊，就是你隔
0: 而且呢大姨我跟你唠嗑，你都75了还考虑那10年20年之后的事儿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快乐逍遥过好每一天就行了。你而且你这不涉及到颠的事儿，你自己广州有房子，将来如果说真这个人没了的话，那咱讲话了咱就回自己家那住呗，有啥可惋惜的，有啥可不落底的啊。再一个咱讲了，
6: 我行程也有房，
0: 我跟你说大姨这人到岁数了呀，俩人在一块生活呀，你不一定谁挠到最后呢。
6: 对，没准
0: 真的，我倒不是吓唬你，不一定说你非得把他送走，没准他先把咱送走呢，那真是那回事儿，谁先送走谁呀。啊，
6: 不知道啊，未知数啊。
0: 嗯，来我说一下您情况啊，孙女士呢75，身高167，体重120，然后呢退休工资3000左右，尾号6703，想找个老伴儿啊，对方呢也是76、78岁的都行啊。那个按照他的意思是啥呢，老头自己有房子，房子是在老头名下的，他觉得过着踏实啊。哎，他尾号的6703、
6: 哎、
0: 6703。
6: 对接一个呗。
0: 嗯，你对接谁？
6: 8010。
0: 这不刚才那个大爷吗？那你看看这位吧。
6: 看看。
0: 你俩合不合适吧，人家大爷有的时候吧。就是爱忘事儿啊，呵呵呵、开玩笑呢啊，来8010给对接过去。嗯，随波的叶落，这世界无人。朋友们，就是年轻的时候哈，我们呢有虚荣有物质欲望很正常，因为你的未来生活日子还很多，你存在着很多种可能。就是呢你包括我魏东，我现在40多岁，就在我的生活当中，什么各方面的物质层次的高享受啊，或者说生活当中的欲望各方面什么的呀，朋友们都没有那么大的欲望了。因为呢未来和意外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如果说呢条件还可以的话啊，对自己亲近的人好一些，对不对？你像我呢也是计划 那个下个月如果说休假的话啊，趁着我父母现在能走能撂的，开着车自驾游，带着爸妈溜达一圈。你别等爸妈都七八十岁的不能走不能撂了，完了之后呢满山遍野的呀，长这个吃整那个吃，然后你爸你妈能吃多少啊？是不是他们能吃下去啥？趁着现在他们还能吃能走能撂的，咱每年呢花点钱带他们出去溜达溜达，见见世面，完了之后呢感受一下生活。哎，完了之后呢，那个家里人自己这一块呢，咱们也别给太大的压力，就是为了攒挣钱挣钱挣钱，有的呢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触犯法律，有的呢是透支身体，你这犯不上。人这一辈子挺不容易的，所以说大家呢就是呢有一个知足常乐的心态，但是不能萎靡不振，不能说我就摆烂了，那不行，还是该上班上班，该生活生活，但是心态上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你会觉得哎，内心当中很富足很踏实啊，朋友们。然后你像刚才那个阿姨说，说呀那个老头房子不是他自己的呀，你都七十多岁了大姨呀，还忧虑那些干啥呀？那房子咱讲话了，老头给你了，你俩过了十年，你都八十五了，房子给你了，你有啥用啊？你那你完了，你是你给你儿子留笔财产，你家儿子姑娘在乎那个吗？根本不在意，只要你幸福你健康是子女的哎最大的梦想。如果说你家的谁家的孩子说指着这个老爹老妈晚年的时候再给我整套房子，那我想说这个子女啊可能是生活当中过得哎也挺捉襟见肘挺艰辛的，咱说对不对？是吧朋友们。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啊，这回有请的是345范先生。你好范先生。
5: 哎
0: 哎你好。
5: 那个主持人你好、嗯、我那个给我一个朋友那个对接一个。
0: 朋友知道这事儿吗？
5: 知道知道知道。
0: 啊那您对接谁呀？
5: 对接那个1393刘女士。
0: 你朋友多大岁数啊？
5: 46。
0: 做什么工作的？
5: 他在现在在大港干活呢。
0: 啊、嗯、婚姻状况是？
5: 离婚的。
0: 有子女？
5: 没有。
0: 没有孩子。
5: 嗯。
0: 啊、嗯、完了之后呢在大港干活，家是在哪儿的？
5: 家是松北区我们一个屯的。
0: 啊、嗯、也是在农村是吗？
5: 嗯嗯。
0: 嗯，在农村居住，家里有地呀、啊、
5: 有一晌多地儿。
0: 啊十亩多地儿。他那个是自己独居生活是吗？
5: 对对对。
0: 他的年收入啥的能挣多少钱呢？3万左右。
5: 3万左右块钱，连卖地带在大港干活3万多块钱。
0: 嗯，然后呢看看想对接，但是你知道吗，那个你对接那个号年龄不大，那孩子各方面的这个情商啥的，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不光说是一份情感，更是一份责任呐。那你成为两口子了，
5: 嗯嗯，
0: 有个毛病有个灾儿的，你大大产一轮哗哗哗挣点钱，可能是说这个一个身体不舒服，你十天半拉月的钱就给你花没了，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啊、哦。
5: 我他的材料我知道。
0: 所以说呢你那个沟通一下交流一下，不是说脑子一热，
5: 嗯嗯，
0: 你到时候你过个假如说你说也行啊，过完过个10天20天的行了也不行我不跟他过了，完你给人再闪着。你到时候人家爱你爱的这个死去活来的，完到时候人再有啥事儿，你懂我说的意思吗？因为那个孩子呢特别纯净，心地也很善良，但是他的处理问题的角度和能力仅仅在13岁而已，你就是这样的呢水平。你看你我一问的问题，我一问呢还说呢说那我问问我妈吧。所以说我就是什么呢，我呢是在节目当中推荐他，但是呢我也是保护他也是保护你。大家呢如果说呢没有交集的时候各自安好，别有交集的时候彼此都影响的这个一地污泥，犯不上啊、哦、哎、
5: 嗯、
0: 来吧我把1393给您，你跟他唠吧啊、
5: 哦、哎哎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啊、成破厉害说完了自己考虑啊、哦、下面我们有请4线的孙女士。您好，孙女士不在线了是不是、啊、来这个5路线听友你好，5路线的何先生吧。你好，
7: 哎、是，
0: 请讲。
7: 我上次
0: 对
7: 接对接1270那个号记错了。
0: 那1270你记错了呀？
7: 嗯。
0: 啊，来，等会儿啊。那想
7: 张女士，
0: 再找一下1270啊。
7: 嗯。
0: 嗯，我看看，1270张女士，退休工资1800，身高159，67岁。那你问问吧，你不还在山庄呢吗、嗯、
7: 我在山庄呢。
0: 嗯，那你看看他能不能跟你去吧啊。
7: 嗯嗯，
0: 来吧1270给对接一下。 亲爱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我是卫东。每年呢一到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呢，卫东呢都会带领大家呢到咱们这个黑龙江完达山外深处啊，乌苏里江畔的虎峰岭原始林海去淘点宝。当然大家没有时间去，但是呢我们这儿啊这个爱听原产地这儿已经跟他对接好多年了。在这个完达山山脉的深处哈，虎峰岭原始森林里边，那有这个虎峰岭黑风椴树雪蜜，它可不是普通的

蜂蜜是源自国家级的黑蜂保护区，历经百年匠心传承的蜜中珍品。虎峰岭得天独厚的条件是雪蜜的甄选品质根据地，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呢超过 90%， 没有任何的工业污染，百万亩的生态椴树绵延成海，每年从六月份开始呢绽放一次花啊，那个七月中旬的时候，哎呦，我们开始呢采蜜了，每年都是这样。它是国内少有的纯净的椴蜜的发源地，也是非常珍贵的。你看这个蜜啊，有不同的，包括湖北的精蜜啊，包括咱们这个东北的哈，这原始森林当中的椴树雪蜜，这都是蜜当中的精品和经典。因为咱们这个虎峰岭椴树雪蜜呢，它是东北大黑蜂来采集的。这个东北大黑蜂啊，耐寒能力特别强，它能够呢在零下40度的严寒当中生存，我说的是极端环境，而且它的采蜜半径超过100公里，可以深入到海拔2000米的密林深处采蜜。所以说呢，它能够采到那种纯净的椴树花蜜，就是每年我们虎峰岭的林场这儿把这蜂箱子呢放到一定高度，然后呢你就不用再往上走了，蜜蜂就直接飞上去了。但是你得保证这儿呢再往上全都是椴树林子，每一滴椴树蜜呀，朋友们都凝聚着自然的精华和匠心的坚守。哎，我们这个呢，把这个蜜采完之后，让蜜充分的通过自己提前的这个酿造7到15天啊，然后呢提前摇蜜啊，人工缩短人工，然后呢确保了它这个品质啊非常之好。咱们这个椴树雪蜜啊，您收到货的时候，上次一个那个阿姨跟我说，卫东，我收到了这个蜂蜜了，是不是给我邮错了啊？我这个收到的是蜂蜜啊，还是荤油啊？朋友们，这是真正的椴树蜜啊！你要收到那个吸的溜的那个呀，就给你，那就不是真正的好的椴树雪蜜了。我这是真正的椴树雪蜜，它那个呢洁白似雪，像奶糕一样，朋友们。那个口感味道啊真好啊啊，然后呢就是时间长了久了，你放冰箱冷藏久了，它有点这个液态结晶，像琥珀，还慢慢的像琥珀的那个颜色一样，色泽白如雪，质似奶糕，细密绵密，没有颗粒啊，朋友们，入口即化，入口的时候呢有清香，东带有淡淡的花香的味道，这就是椴树蜜的滋味。那么虎峰岭椴树雪蜜啊，适合咱们全家老小，就是每年到七八月份的时候，我都带领大家呢，咱们一起选购这新下来的这波蜂蜜。咱今天来了，朋友们啊，那个市面当中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一罐一斤装的多少钱呢？48，哎呦，48还行呢，有的呢都58、68啊，朋友们，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罐、两罐、三罐、四罐、五罐、六罐、六斤。如果说呢你不是通过咱们节目买的话啊。66360啊，那个56300，是不是46240，对不对？你不是通过我们的节目，你就40块钱一斤的话，还得240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您保真品质，正宗的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多少钱？朋友们，158块钱。158块钱，您能够得到正规的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这和每一罐呢26.33啊。那个虎峰岭这个椴树蜜呀，它从呢清朝的就是皇室的进贡贡品贡蜜，到如今的蝉联了咱们中国蜂产品的区域品牌榜首的黑土优品品质，这可真是靠百年的品质沉淀。它不仅是一种蜂蜜，它是呢拒绝了添加剂，回归了自然的本味，用纯粹的这个滋养守护着家人的健康。所以说今天听节目的朋友，你放心，我们这个不是勾兑的啊，我们这个呢是真正的采集的，完了之后呢每年呢也就是这几个月份的时候来团一团，新鲜出炉的时候咱捞着这一勺了哈。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158块钱，给大家带来6罐6斤，每一罐呢都是那个独立包装的，朋友们，放到家之后啊，您拿冰箱冷冻冷藏都行啊，这个蜜都行，就是你冷藏之后你吃的口感更好啊，朋友们，哎，因为咱这个没有防腐剂嘛，大家呢冷冻冷藏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蜂蜜本身来说它的这个保质期就是很长很长很长，
啊，只要冷藏的话呢，

0: 这个一直就能喝啊，两年都不成问题。所以说想预定的朋友啊，就是大家说哎呀，有的时候呢想喝点这个蜂蜜水啊，啊对于这个小胃肠好，对于皮肤也好，补充补充里边这个天然的这个蛋白质啥的啊，哎还有这个椴树花香里边，椴树里边的这个营养物质啊，哎您就呢喝它。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正规的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啊，158块钱，6瓶6斤，400-39-0139。来，朋友们，直播间热线呢继续开通着，想在节目当中啊找寻另外一半，或者说呢发布个人信息啊，对接交流，迅速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来吧啊，0451-8799-6984。咱这蜂蜜呢，抹在面包片上啊，或者说那是煎完馒头片的，抹点蜂蜜，哎，或者说你喝这个各方面的这个乳制品啥的，你放点蜂蜜都行。我们这个用常温的水，假如说那个凉白开，你一冲都能够冲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也没有防腐剂，品质嘎嘎的。嗯，这就咱家跟前儿的。说实话呢，这也真是咱们这个蜜呢，也是助农了，是不是？哎，下一位，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在不在？李女士啊，请讲。
1: 在。
0: 嗯，对接谁呀？
1: 我要对接那个1330。
0: 1330。没有这个人
1: 啊，
0: 没有这个人啊。你号码？
1: 哎，我大
0: 不是有一个1330，给谁？给你自己对接呀？
1: 对我自己。
0: 你多大岁数吧？
1: 我60多呀。
0: 六十几？
1: 63。
0: 他66的胡先生，农民是这个吗？
1: 对对对。
0: 啊，那就对了，胡先生，农民。身高172，体重130，你63岁，你是啥类型的？那个也是农民，
1: 农村的。
0: 嗯，现在
1: 在
0: 农村
1: 打工了，现在不干了。
0: 哦，那你此时此刻是居住在哪里呀？
1: 我在哈市，
0: 在哈尔滨居住，住孩子家呀，还是哈尔滨有房子？
1: 啊，我自己租的。
0: 自己租个房子呀？
1: 嗯。
0: 一个月多少钱租金呢？
1: 1000多块钱。
0: 嗯，那你那个几个子女啊？
1: 我就一个孩子。
0: 就一个儿子吗？
1: 嗯。
0: 啊，那你在农村这还有地呀？
1: 哎，就几亩地儿，一口
0: 地儿。嗯，口粮田呗，哈。嗯。
1: 对。
0: 然后呢，你那个现在，那你收入来源是啥呀？
1: 嗯，我现在不干了。我以前那个
0: 原来干啥？
1: 这气儿不干了。
0: 嗯，
1: 我以前做家政的。
0: 啊。那你这个63、34岁的，一个是啥呢？咱岁数也大了，另外一个体力跟之前也比不了了，是不是？嗯，
1: 人家岁数大了，不给整活了。
0: 那我们看看胡先生，那就他是在农村生活，你能跟他去农村过日子吗？
1: 咋不能呢？我也出身农村呢。
0: 那行啊，你要愿意在农村生活也行。您身高体重我问一下呗。
1: 身高不到1米6，1米5、5、6尺。5、6尺那样吧，
0: 那你就说1米57，1米57没事儿。
1: 嗯，
0: 体重多少？
1: 体重不到120斤。
0: 啊，身体素质还行。
1: 啊，这大的嘛，什么三高类的没有。
0: 嗯，
1: 伤风感冒了，头疼脑热的，这有。
0: 嗯，那你之前在我节目里边也对接过别的男士啥的？
1: 对接过，可别提了。
0: 嗯，你俩唠的咋样啊？
1: 前几天那个就说好几回要见面了，完了也没来。就差这么10块8块的路费，他都不过来。他在那个农村也是种地的，郊区的。完了呢，一说呢，啊，我忙，我有事儿了。
0: 那你他没主动邀请你去呀？
1: 没有啊，他要是过来嘛，他我说那
0: 你俩视频了吗？发照片了吗？
1: 视频了。
0: 那我估计呀，你视频那天你是没擦增白粉蜜，没抹红嘴唇啥的吧？啊，是不是视频你各方面是没拿捏住他呀？啊，你可能是说非常的素朴，那个就是那个纯净的感觉，咱也没描也没画，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是跟人视个频，是不是啊？我猜呀，对不对？
1: 哎呀，不是那回事儿，这人交流有障碍，有时候跟他打电话说半道就挂了。

0: 完了有时候早上那个发信息，晚上能回你，啊，有时候晚上发信息，第二天能回你，就交流有障碍。
1: 不是有障碍，他有事儿。你听我给你分析啊，第一个吧，他肯定没太拿你当回事儿。第二个呢，咱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咋回事儿。没准是说啥呢，在这个农村各方面啥的不方便啊，但咱讲话了有啥不方便的呀，那你这么的吧，
0: 我
1: 也不点谁了，嗯，你说你是不是有相好的呀，那有啥不好意思说的呢，
0: 那咱不能望风扑影，没人
1: 不是，那你问问咋的，你说你是不是有别的人追求者啊，你这怎么对我爱答不理呢，你说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你各方面得拿出点态度，那你这太柔弱的性子不行啊，嗯
0: 嗯。
1: 行，那我了解这个情况了，啊，不合适呢就拉倒吧，那你再对接这个66岁完了之后呢，你看看行不行，要行的话到时候期待你们好消息啊，
0: 哎呀，这回我得提前说好的，我得让他有思想稳定的，说话
1: 我告诉你
0: 踏踏的，
1: 你不用说那么多，哎，你不用说，哎呀我给你发信息啊不回不行啊咋的，你那么贵人显得你贼事儿，你什么都不用说，相处过程当中自己来细品，合适就处，不合适就拉倒，哪有那么多铺垫呢，爱情是一个自我这个修正的课程，谁给谁当老师啊，啊，合适的就交流，不合适你想改变他，你改变得了吗，爹妈都改变不了，你能改变了凭啥呀，对不对，哎，所以说没有必要什么立什么规矩啥的，就是你跟他交流舒适大家就交流，不舒适那就拉倒，嗯，来吧，我把号码给你1330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哎，给他对接一下，你别挂断电话，等着啊，随波的叶落，这世界，朋友们，当一个人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呢，让你呢就是站也不是，坐也不稳，站不稳坐不安，每天的忧心忡忡的望眼欲穿，没啥大意思，对不对，连基本的情绪价值思想价值都不能提供，那你说你跟这个人在一块儿图个啥呀，啊，你图的退休工资能给你花，他可能吗，那就是尤其是咱们二婚交流的时候，那就是来之前人都是谋划好的，各方面都设防的，哎，怎么可能不防呢，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真心交流，然后呢彼此之间看能不能有那个舒适感和舒适度啊，冷暖吞下了不甘，下一位朋友12345，五路线接完了，侯先生你好，侯先生呀，侯先生掉线了哈，来换三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魏正老师。
1: 请讲。
2: 我先给我姑娘对接一个孩子。
1: 嗯，你说尾号告诉我。
2: 尾号是5162。
1: 5162，哎，好像真有这号码，还挺熟呢。5162，张先生44岁，未婚，身高178，体重160。5162，张先生自己打来的电话。
2: 哎，魏正老师，这是张先生啊。
1: 你对接过呀？
2: 不，我问我没有，没对接过。
1: 嗯，啊，我想起来了，到外区的那个张先生，我知道了。嗯，
2: 他姓张啊？
1: 那我也不知道啊，就是他说给我们报的是张先生，为啥让你们线下看身份证号呢？看身份证呢？嗯
2: 啊，
1: 嗯，他在我们这说的是姓张先生，你怎么你记得有出入啊？
2: 对，我这没。
1: 不是，你就不确定你俩是否交流过是吗？
2: 没有，可没交流是肯定没交流过。
1: 那你这个老纠结问的是姓张还是姓李还姓孙，你纠结这个是啥原因？啊，
2: 这个我不好意思说，就是我老爹有这么个
1: 啊，哎呀，那拉倒吧，那我不说了。那就有这个就是各方面的自己家定的规矩，就是嫁女不找姓张姓李姓王的，是不是啊？
2: 对，这是没有一点科学道理。
1: 那没有科学道理，那你明知都没有科学道理，那你是咋的呢？
2: 那我不想惹老人，今年都99了，我不想惹他生气。
1: 嗯，反正这事儿吧，就是你不说他也不能知道啊。
2: 啊，对，
1: 嗯，那行，那这是你其实没有任何可以是你们自己家的那个情况，但是他好像不应该，因为他说他是公安系统的，我个人觉得人家不会因为姓氏这儿吧跟我这儿就是藏着掖着啊。嗯
2: 啊，
1: 那你要是真是忌讳，那要不然我就把号码告诉你，你亲自问一下。嗯，啊，
2: 那行，行，魏东老师，
1: 我把5162给您，您亲自问一问啊。哎，
2: 行，
1: 那来吧，把等会儿您姑娘干啥工作的？
2: 我姑娘是工程师。
1: 多大年龄啊？
2: 88年的38。

0: 了吧？
1: 啊，未婚女孩，
0: 对。
1: 44、38，差6岁，行。他这也没有孩子，也都是未婚，俩人看看合适，还能要个小孩啥的。
0: 对，
1: 哎呀，那如果说因为姓氏这茬直接毁了一桩姻缘，可太可惜了。你先了解
0: 那
1: 了
0: 我，
1: 解，接触接触，
0: 那
1: 看
0: 我，
1: 一看啊。
0: 对，因为这问题我不好意思说，
1: 我
0: 您
1: 知
0: 老
1: 道
0: 爹。
1: 你，那你一提我就懂了。但是，反正我是咋回事呢？就是吧，你们可能是那个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是吧？不能任何一点
0: 对。
1: 事儿都不能一。那我举个例子，如果说那假如说，120岁了，老爹已经不在了，那这时候再找姓张的了，或者姓李的、姓啥的了，咱说这个就没有关系了，因为他已经，
0: 那可吧，那
1: 是不是？
0: 对，对，老爹现在一点不糊涂。
1: 来，那个5162给对接过去啊。
2: 随波的叶落。
1: 下面我们有请的是钟女士，来，你好，钟女士。
3: 那个伟东，
1: 哎，
3: 伟东你好。
1: 你好。
3: 啊，昨天那会儿我们家外甥女儿也没参加上，她出差还没回来呢，
1: 参
3: 完了
1: 加
3: 之
1: 你
3: 后。
1: 参加上了啥的吧，也没有啥大意义，因为啥呢？那个在那个户外吧，它整个的声音比较大，也看不清谁
3: 对，
1: 是谁。没事儿，没啥遗
3: 是，
1: 憾的啊。哎，那你
3: 下次
1: 说
3: 再
1: 吧。
3: 参加吧。
1: 今天想对接谁？下次我们搞室内的，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是边吃饭边唠嗑，这个省得大家提前走。昨天去呀，哎呀不行，给我得走，低血糖，哎呀不行，难受，哎呀。我说的你这难受，就是因为场上那几个没有帅哥没相中吧？一下被我给戳穿了。我说那行，我说下次我们那啥呢，就是大家一起啊，那个 AA 制付款交费吃饭，吃完饭之后你咋的？你吃完饭再走，饭桌上你见面唠完嗑之后再那啥啊？这家是照上个舞台呀，滋滋扭扭的，就感觉上台不是说那个展示介绍自己，上台要把这个钱给他抢走似的，那吓得直哆嗦。我说行了，以后咱搞室内的这个相亲啊，别在这个室外。因为我们以前吧，基本上都是呢室内的啊，就是那私密空间的这种呢，外人看不着的。完了，你说那个单身人士呢，家长看热闹还多呢，越看这些女孩越不敢上台，又不敢互动游戏。哎呀，可咋整？你要对接的是6841是吗？
3: 对，
1: 39岁，未婚，身高180，体重158，
3: 哎
1: 工
3: 呀，
1: 资收入5000多，干啥工作的？这男孩，你记住了吗？
3: 没记住，就记住个尾号。
1: 啊，你家外甥女是干啥工作的？
3: 他是那什么，能，那叫
1: 能？
3: 农科院的，
1: 啊，农科院，不
3: 你忘了我打一回
1: 三
3: 去？
1: 十一吗？不是。
3: 这31农科院的硕士。
1: 哦，那你看看吧，31、39差8岁呀，这距离啥
3: 差
1: 的，
3: 八，完了个吧就够呛，他
1: 个儿，
3: 1米6多点儿的，
1: 你家那个孩子1米60多呀？
3: 对，他1米62好像是，
1: 那倒
3: 他
1: 没
3: 们说的，
1: 啥，男生对于女生的身高不是说有的很多人都介意，
3: 上回接那个就是头不到1个月吧，10月份接那人家嫌我咱个小，
1: 那个孩子个高吧，1米85吧。
3: 对，那个
1: 那你要
3: 1米85。
1: 是1米83、85的话，咱家孩子要是1米6左右，他得想找1米65以上的，他觉得挺合
3: 对
1: 适
3: 呀，
1: 的。
3: 那
1: 行，
3: 这个，
1: 那
3: 你说
1: 你，
3: 这个行吗？
1: 我不知道啊，那我就
3: 他
1: 是，
3: 明天早，
1: 咋的？
3: 他明天早晨回来。
1: 不是你哪天早上回来，我不知道，就是39岁在不在你家孩子预期范围之内呀？毕竟大八
3: 差
1: 岁
3: 不多，
1: 嘛。那你就把号记走，给你来，你对接一下6841，6841给对接过去。
2: 随波的叶落。
1: 来下一位朋友，五线的，刚才这不侯先生吗？
4: 啊，
1: 啊，你好，刚才掉线
4: 你好，
1: 了。
4: 掉线了，
1: 您说怎么的？给谁对接？
4: 给我一个朋友，
1: 对接
4: 他
1: 呀，
4: 不对接，发不发不？
1: 你朋友，那他自己为啥不
4: 啊，
1: 能打电话，非得要麻烦你呢？
4: 他在大房里住，他家
1: 跟咱哪
4: 人
1: 住有
4: 上
1: 啥
4: 人
1: 关
4: 家
1: 系
4: 里说
1: 呀？
4: 了我，让我给发吧啊？
1: 我说跟咱哪住没啥关系，他在你身边吗？
4: 没有。
1: 哦，那你说说他情况，我听一听。多大岁数？
4: 啊，他65岁，未婚，
1: 身高体
4: 当兵
1: 重，
4: 出身，
1: 身高体重，
4: 身高体重，体重130，身高1米7，
1: 退休工资，
4: 这三天五

0: 我，
1: 未婚呢？
0: 未婚。
1: 为什么一直没结过婚呢？
0: 啊，没有，没结婚。
1: 那我的意思是说，是家庭负担重啊，还是说那个年轻的时候情感这儿有啥波折，就导致没再结婚呢？
0: 不是，现在他在家里，他一个老妈，还有哥哥，还有一个姐姐，都在一块住，他没有房子，这么回事儿。
1: 他没有房子啊，170，体重130，退休工资3500左右，尾号3926。那行，再见了，侯先生。
0: 再见了。
1: 哎，再见了，侯先生啊。想沟通的、想交流的朋友，关注一下他吧。哎呀，朋友们问我说，卫东，那个从今天就是夏天的时候，就想跟你说，想订那个虎峰岭椴树雪蜜，今天终于给我们订上了。但是我是寻思啥呢，临近七八月份左右的时候咱预定的更好，对不对？这个虎峰岭椴树雪蜜大家你就吃吧啊，那个泡个水呀、啥的，有的朋友愿意拿它去做个什么蜂蜜柚子茶呀，哎都行啊。另外呢，还有朋友跟我说，卫东啊，过一段时间的天气特别好，然后呢全家人想出去溜达溜达，完了之后呢随身带点红肠，阿列克谢红肠好吃。你咋那有眼光呢，朋友，你咋这么会选呢啊，我刚订两箱。阿列克谢红肠啊，是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俄式风味的红肠。它是什么呢？用这个猪后腿肉再加上特级品质的黄牛牛肉给大家来进行制作的，精选了优质的肠衣，我们这可真是纯纯的肉质的精选的肉质红肠啊，咱这可不是那老风味肠啊，那老风味肠给你用鸡肉鸭肉完了之后呢，再给你搁那个淀粉呢，玉米淀粉呢，一吃咕囊咕囊的全是粉面子，吃的没啥意思。我们这个阿列克谢红肠严选的是新鲜的猪后腿肉再加牛肉，不添加任何的鸡鸭鱼鸡鸭禽肉来降低成本，而且我们这含肉量给你保证大于90%。一般的他们这个含肉给你保证在多些呢，60%-70%，咱们这大于90%。而且咱们这个呢也得到了产业协会的认证。红肠您吃过老多种了，各个家的各有千秋各有风采。但是我想说，俄式风味的老炉明火果木熏烤的传统工艺的传统美食，阿列克谢的红肠您应该没咋吃过，因为我们在线下卖的太贵了，1斤69啊，你在淘宝上买咱1斤都69啊，对不对？我们这个红肠呢，肉质紧绷绷的，香而不腻，精选了上好的肉来给大家进行制作。哎呀，皮儿贼薄，肉贼香，味儿贼正，那个口感老好吃了。我们阿列克谢红肠，你就空嘴吃都没问题，一丁点不咸不齁啊。然后呢，大家有的朋友说，我拿那红肠啊，那个切成一片一片的，完了之后呢，煮个面条方便面放里边。还有朋友说切成小丁，大家里边家里边那炒个饭啊。还有朋友，我愿意吃啥，拿那个大辣椒啊，还有那个就是什么小那个麻椒，朋友们，完了之后呢放点这个羊甲椒啥的炒红肠可香了，朋友们，拿那个红肠啥的炒辣椒可好吃了。然后呢咱们这个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啊，我没说嘛，你可以上淘宝上去看去啊，这个唯品会京东上好像也有吧，69一斤，咱们今天呢199块钱给大家带来5斤，而且我们给您3斤纯瘦肉的，大家也都知道纯瘦肉的红肠呢比较贵一点，我们给您3斤纯瘦肉的，2斤标准化的。所以说这个红肠啊，家里边老人孩子你就放心吃，不会有大肥肉块的在里边咕囊咕囊的让你吃着感觉哎呦吃不下去了，不会啊。咱们这个红肠呢品质贼好，而且非常干净，朋友们，我们这个呢每一斤给您单独塑封的，就是回到家你吃一袋撕开一袋，不吃的你赶紧放冰箱冷存起来，朋友们，仨月都没事啊，放冰箱冷存仨月都没事。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香而不腻肉质紧实的阿列克谢红肠。我们这个红肠呢是老师傅专门做红肠都做20-30年了，而且呢手艺也非常精湛。

0: 来五斤呢、啊、朋友们五斤呢 啊， 啊三斤纯瘦肉的，两斤标准化的，预定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自从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吃过阿列克谢红肠，你就会别的红肠你就不一定说总买了，你可能是阿列克谢红肠是您家餐桌上的常客了。熏烤锁鲜，弹润适口，而且呢冷切百搭，哎，那个味道绝绝的哈，好吃哈，特别好吃，特别美味。预定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啊，每一斤给你一个独立塑封，每一斤给你一个独立塑封啊，品质不含糊，有保障。咱再接一个电话吧，三路线的刘先生在不在？
1: 在。你好，
0: 您请讲。
1: 我想对接一个。
0: 啊，对接谁？
1: 对接9318。
0: 9318，我看一眼哦，9318，啊。76岁那个阿姨，您多大岁数啊？
1: 我今74。
0: 您在哪个区域居住？
1: 我那是哪儿？我双城的。
0: 他不想不一定去农村，他不去。再说你，我怎么记得你跟他对接过呢？
1: 没有。
0: 你对接过，你不记得了？我一到时候给你号，你俩一唠就知道了。
1: 没有。
0: 他不能去农村，好不容易从农村来到城市，他要找城市的。你是在农村，我对你有印象。你刚才那小狗是不是嗷呜一声，对不对？我知道你是哪位。那你跟他唠一唠吧。你看看你俩合不合适。他尾号是9318。我把号码给你啊、哦。
1: 好。
0: 来 ,9318 给他。朋友们，直播间热线我不再接听了啊。然后呢，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的17:30到19:00，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17:30到19:00来关注节目。啊，还有很多男生问我说：“魏老师啊，那个女孩啥的，他们进不进入粉丝群了？”朋友们，他们那个有很多男生问我，还没回复呢哈。他们觉得这个男生呢，那天出席现场的话呢。那个觉得不加粉丝群了，现场没有相中的就不线下交流了，所以说大家呢也不用问我了啊。然后我的就是要是有粉丝群的话，我就给您呢操办了操持了。就是那天现场可能就是想找大帅哥呗。那朋友们，我想说一下，就是生活当中啊，男孩啊，他经过了传统的这个教育，然后呢找到了工作，然后也30来岁了，对不对？还没找着那个女朋友，他肯定长相啥呢，一般化。你要说的又是胸肌呀、腹肌呀，那你是找健身房的健身教练。你常规上班一天天累的小后跟着打后脑勺的，是不是？他上哪儿整那么多胸肌腹肌去啊？单位也有事儿，有的时候呢各方面能够说做到不大腹便便就不错的了，是不是朋友们？所以说女孩这你别既要又要，男生这呢也是，你别既要又要，又希望这个女孩呢这个婀娜多姿，完了也希望女孩在职场当中叱咤风云。因为咱小姑娘上班也不容易啊，那小姑娘人不挣钱呢，也在上班都在忙工作，完了你希望小姑娘都跟天仙妹妹似的啊，对不对？大家都长相差不多，完了之后呢思想着啊，情感上啊，哎，比较这个有这个自己家大家的这个吸引力就非常非常的关键啊。尤其是咱们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一旦条件还行的话，大家就觉得哎呀，我现在呢仓廪实了，完了之后呢条件也可以了，我必须找一个绝色天仙美人啊，找一个比自己小13岁的14岁的呀。哎呀，咱自己家里边吧都有这个，就是说洗脸的时候都一不小心都能照出镜子，而且呢这个经济情况来说大家其实都差不太多，你脚你挺好的，别人也都不差，真的。哎，然后呢就是说能够更加理性的，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啥呢，就总把自己这个第二次婚姻当做发家致富奔小康的新路子。我告诉你，你就别寻思了，你自以为呢你这个算得通算得定，那另外一个人呢比你想的还要精明。所以说呢，就是奔着发家致富奔小康，你通过婚姻改变，你别想了啊。你那天就是有一个男孩跟我交流哈，45吧，哎呀，我就叫男孩也是那啥，他说的，哎呀，魏东，你知道我现在找女朋友，你要不然你就年龄贼小贼小贼小，你要同龄相仿的，那工资收入太低了，我都不干。你看，我说那你知不知道你这个45、67为啥一直单身呢？他说我知道啊，他说我也很现实啊，所以有一些男士也很现实啊， 这就导致大家呢其实内心当中都有自己的这个比划，你就记住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呢

0: 都褪去了那种青涩懵懂的状态，都变得更加的现实化。不要说我们女孩现实，男孩这儿你也没有多浪漫啊。来吧，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时间关系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朋友们不见不散。
1: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 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 98.4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
3: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幸福98.4。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4: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中老年听众在这个季节一定记得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健康，我们要低脂、低盐、低糖、清淡饮食，吃对东西特别特别的重要。如果出现了，哎，我们脸部的不对称，哎，叔叔阿姨们现在也可以做一些动作哈。双臂你觉得特别的没有力气，有的时候呢有点嘴歪眼斜，或者是言语已经不清楚，这个要引起重视。一句话总结：勤补水，稳温差，吃对东西，巧妙运动，别停药，有问题及早就医。啊，这一句话总结得特别的到位，大家一定要把这些话谨记在心。而接下来我们就研究研究，对于健康而言，对于血管健康而言，吃点啥真的能够溶血栓、通血管、降血脂，让我们血管变得通透，血管通透健康，血液循环比较稳定，然后咱们就不怕任何季节环境对于血管的影响了，你说是不是？那问问大家，现在您有没有血管淤堵的一些表现，我们可以对号入座。越是有以下依然要说的这些情况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啥年龄段啊，因为咱知道现在心脑的问题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一定要引起重视。如果您现在脸色特别的晦暗无光，然后呢嘴唇

0: 子。舌头啊，这个正常的舌头其实是有点淡红啊，润泽呀，哎，然后柔软的。如果您现在的舌头照照镜子啊，舌头特别的紫，特别的暗，舌面有瘀点儿，有瘀斑。然后还有就是舌下的那个脉络，您把舌头卷起来看，舌背下边那个脉络两条线青筋暴起呀，颜色特别的深呐、哎，然后包括我们的脉象，哎，这个特别的沉重，然后看皮肤青一块紫一块的，脑子迷迷糊糊的，言语都说话有点不清楚，有点流口水，以上这些问题都代表了血管不通透，要引起重视了。你要万一不重视，越来越严重，万一梗了堵了，那真是后怕，有的时候会为时未晚，有的时候后悔药没地儿买呀，所以我们接下来好好研究怎么吃保护血管。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那说到怎么吃能够扫清血垃圾的淤堵，那我们就应该关注一下应对的一些食疗的营养品，比如说像丹参，活血化瘀呀，山楂促进血管的微循环，还包括红曲米，是红曲菌和米发酵的。发酵类的东西往往都有很多的营养成分是发酵之前所没有的，比如说豆子发酵之后，咱们老祖宗啊2000多年之前就有那个发酵类的豆了，豆豉什么的，哎，我们都会从日常的民间的生活当中研究出来，发酵之后有些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了，会有很丰富的营养价值，还包括纳豆激酶、红曲以及地龙蛋白。地龙就是蚯蚓，它呢走窜活血化瘀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不知道您看没看过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就是非常知名的那个这个试验嘛，现场啊，就是我们说把那个试管啊装上大肥猪油，黄黄的大肥猪油，白白的大肥猪油，哎呀糊的全都是啊，它里边不只有猪油，还有包括什么黄油啊之类的东西，反正就是人造的一个这么个血管，模拟血管堵塞的环境，把这个试管放在那。纳豆激酶溶液当中涮吧涮吧，噼嗒噼嗒往下滴的，就已开始溶这个凝固的这个血液的淤堵的情况了。特别明显的一个感知，咱们有图有资质有真相，就证明纳豆激酶这个东西就是豆子发酵之后产生的营养价值。这个东西可是通血管的，血管通百病不生，如果我们血管不通的话，堵哪儿哪儿就有问题。比如说下肢血管如果堵了的话，那下肢静脉的这个淤堵就出现了呀，比如说像蚂蚁爬呀，有点淤堵啊，行动不方便呢、啊、然后对于那个冷暖的感知不灵活不灵敏，当我们觉得腿凉的时候，那早就已经挺严重的了。还包括我们说脑子如果血管不通透，动脉粥样的硬化，哇，像那个粥似的糊在那个血管壁上，那您说这血管血流量能通透吗？肯定是不能通透的，是不是？包括我们堵在哪儿哪儿有问题，肺子里边，我们这个肾里边啊，肠胃里边啊，反正是周围的带血管组织周围血液循环的都不能淤堵。您现在如果下肢堵了，腿疼酸麻，耳垂有那个褶皱，那个叫做冠心沟啊，说明咱心血管有这个淤堵的情况。那么日常饮食怎么办？山楂呀，红曲米呀，地龙，地龙你想啊，地龙是蚯蚓，它在地底下生存的时候拧扯的把它结成好几段，是不是拧扯的那个开始在土里钻钻钻，它这个叫天生的活血化瘀的能力，这个活血化瘀的能力就是能够通血管的，扫清血垃圾的，让血循环更畅快的，所以一定要研究怎么吃。比如说您要是动脉硬化的人，平时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还包括啊原来得过一些梗住的情况，挺后怕，哎，我们原来住院打针调理什么的，甚至手术啊，我这个千万不能再犯病了。那我们日常饮食怎么去避免危险因素的发生？中老年听众，肥胖人士，长期久坐，记忆力减退，类似这样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来补补纳豆。纳豆就要天天吃，长期吃才有帮助。而在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咱有招，什么招让这个纳豆啊没那么难吃，因为咱知道纳豆不好吃，是不是？

0: 我们这儿有招让纳豆更好吃一些，比如说给您推荐一个搭配方案啊，你可以用纳豆来当卷饼的一个主要的搭配的菜肴，比如说咱炒点豆芽，然后咱们把纳豆和点海鲜酱油，和点小芥末，和点沙拉酱，和点香菜，这一和变成咱们的酱，然后我们炒点肉丝豆芽，准备好的最好就是那种粗粮的杂粮煎饼啊，全麦煎饼啊，然后呢或者是全麦的这个春饼，咱们就烙薄薄的一张饼，然后咱们就把刚刚和好的纳豆变成酱，再加点肉丝炒豆芽，你这么吃就能掩盖一部分难吃的味道，而我们恰巧能够把纳豆当中的鲜活的纳豆激酶给摄入到身体当中。所以我们都知道纳豆激酶好，全球知名的那个2:30的试验也知道，本来预计着让这个人造的血栓啊，通过纳豆激酶把它溶解掉，等着盼着晚上8点的这个时间段啊，没想到比科学家科研人员预知的要快那么多，下午2:30就已经把这个血栓给溶开了，这是全球知名的都比较了解的2:30的那个试验，对吧？那你想一想它的这个作用的多强大，速度的多快，是不是？你可以上网搜一搜，找一找，现在智能手机都很方便，就证明了溶血栓研究史上非常有名的这个下午2:30的试验，就已经向世界证明了纳豆激酶的一个鲜活的活性。那现在咱们到市面上买纳豆啊，纳豆激酶片，纳豆激酶胶囊，我们得会找，对不对？跟着幸福味道节目，咱了解方方面面的知识。大家得找啥样的？得找那种 FU 指标高的。FU 是什么呢？ FU 就是氢淤堵的关键指标。每一粒市面上至少咱们得买2000FU 以上的才是标准活性的。那么如果咱们能够买得到5000FU 顶配活性的，那就是比较好的一个高端的了。业界天花板的了。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这个纳豆激酶供大家选择，依然给你多提供一个选择，多提供一个方案。既然咱们了解呀，纳豆激酶这么好，但是你要了解天天吃纳豆，你咽肚的嚼在嘴里咽肚的这个纳豆，黏黏的拉丝那个豆啊，发酵之后的豆，跟你直接去摄入纳豆激酶是不一样的概念。比如说就算您天天吃，你每顿饭都吃，每顿饭都吃一小盒拉丝的黏黏糊糊的纳豆，每顿饭都吃一小盒，那么这个量跟我们每天吃一粒的或者两粒的纳豆激酶的胶囊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吃好几盒你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摄入到足够的 FU 的这个水准，所以额外补充挺有必要的。我们这个节目的是原瓶原装进口的，而且是工厂直接供货的，老朋友知道这款纳豆片国际知名品牌，一提牌子你就了解，明治品牌，明治品牌纳豆激酶，在京某东然后抖某音儿，大家找找搜搜啊，369、378、352都是这样一个标准定价，这好多好多的旗舰店的平台都是这个标准定价，而我们这个原瓶原装进口，咱们这个非常非常的难得啊，能够谈来特别的一个电台媒体的合作价格。咱们呢是团购的相关负责老师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找到了经销商的源头，哎，跟这个合作商谈来了低廉的团购价格，人家也明白了咱节目的一个特殊性，就是注重宣传推广，让大家了解知道，所以您现在来订购老合适了。这个在京某东啊，抖某音啊，这我都看到过，大家可以搜一搜找一找啊，一瓶300多，太正常太正常太正常了啊，一瓶300多特别正常。那你想一想，一瓶300大几，快400块钱了，三瓶一个组合就要1000块钱左右，而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来订购399一个组合，足足三瓶，平均100多块钱一瓶，这是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别的平台没有这个价，大家放心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稍后啊，咱们继续研究怎么吃纳豆能够让它稍微好吃一点，我们也会继续研究如何饮食搭配食疗养生营养菜谱，关乎我们血管的 健康。如果您是各种指标高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我们一会儿会分享更多的饮食搭配方案。关键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咱们呢订购是要打进直播间的，而且呢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可以享受到团购价格。一瓶市场指导价300多吗？367呀、352啊、368呀，哎，差不多都是这个价格啊。但是您现在来订购啊，市场指导价一瓶300多，三瓶就要1000多，而我们现在来订购399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它每一瓶啊是60粒儿，然后呢，按照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搭配习惯的话，我们即使不坚持，体会不到它对于我们身体的帮助，一定要坚持来吃。您现在来拨通电话，3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一瓶60粒儿。399三瓶啊，三瓶用3个月，一瓶60粒儿，每天2粒儿，一瓶1个月，三瓶3个月，正好是我们人体的调整的一周期嘛，2个半月到3个月，我们会拿到结果，会有所感知。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3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接下来依然开始接电话啊，然后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每一粒儿高达5000 FU 的这个活性成分，高达5000 FU 是顶配的活性了。这个 FU 就是氢淤堵的关键的指标，工厂原装进口，微囊锁活的工艺，它不怕胃酸，不是所有品牌的纳豆片都有这个技术的。微囊锁活工艺以及不怕胃酸的这个特点，所以它到了我胃肠当中仍然是有活性。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等电话，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您好，给我订一组试一试。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一瓶旗舰店369啊、379啊、385啊都是这价啊，我们这三瓶才399，比网店旗舰店一瓶都要便宜，87996984。尹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3: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呢是蛋白质，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健康，非常非常的安全，挺适合我们长期来用的。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啊。
4: 哎，给我订一组。
0: 林女士，你好。
5: 你好，我想订一组纳豆。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徐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6: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徐先生，你等电话。87996984，有请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7: 要一组。
0: 好的，程阿姨给您订好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8: 要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如果您是平时吃饭就有点油腻，包括作息不规律，或者现在30-40岁、40-50岁，然后总订外卖，哎，总下饭店，总喝酒吃肉应酬。一定要引起重视，不良的作息、不良的饮食都是跟我们血管息息相关的。有请一下谢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9: 一组。
0: 啊，行，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啊，有请一下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你好，要一组。
0: 哎，要一组，给您订上。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明治品牌，国际知名，每一粒纳豆激酶的含量达到5000 FU 了。FU 就是氢淤的这个关键指标，工厂原装进口，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到胃里照样能够发挥它的价值，而且剔除了维生素 K， 剔除了那个嘌呤，所以咱不用担心有痛风指标高的什么的会难受不舒服什么的，不会的。虽然它里边是纳豆豆的来源，纳豆激酶活性很高的啊，然后另外呢还包括红曲米，还包括地龙蛋白质，特别有营养价值。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399，市场指导定价一瓶，旗舰店369、385都是这个价格，这是有图有资质有证明的，大家到这个网络旗舰店一搜一就了解了，真的是板上钉钉，咱这跟那一模一样，原瓶原装进口的啊，明治品牌，国际知名的大牌子啊。87996984，现在399，399居然是三瓶，三 399，居然是三瓶儿，明治品牌，国际知名大品牌，成分就是纳豆粉，里边包含纳豆激酶喽，包括地龙蛋白质以及红曲米，还有洋葱和大蒜的营养成分。洋葱和大蒜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提取物，为啥呀？因为洋葱和大蒜都知道被叫做血管清道夫，国医大师陈可济，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届国医大师。他有一个养生的搭配，一个原则，洋葱和纳豆就是他的补品。在陈可济这位国医大师的日常生活当中，吃纳豆和洋葱就是变成和喝水、吃饭、睡觉一样重要的事儿。曲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我们也可以向国医大师学习呀。您看人国医大师掌握那么多那么多的中医理论常识，自己也去亲身去体验、去见证、去执行好的养生方式，对不对？那一定要天天吃洋葱、吃纳豆，那身体真的挺健康的。大伙儿可以这么吃啊，我们吃生的洋葱，然后洋葱本身不一半一半的吗？咱掰成一半一半，切成一半一半的，哎，一半一半的，一片一片的，像小船似的哈。咱们就可以把火鲜火的那个现货的纳豆啊，拉丝儿的那个，你加点海鲜酱油，加点芥末，加点沙拉酱，或者加点芝麻酱，然后加点葱花，是不是？哎，这样一搅和，它就变得味道就比较丰沛。味道比较丰沛之后，您就放在像一片一片那个洋葱顶上，放在洋葱那个小船上，咱们就可以吃，是不是挺好的一个搭配方案？还挺好看，还挺方便，那个、味道又能够接受了。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6: 订一组。
0: 好的，赵先生，记好了，您等电话，我们有人联系就安排送货了，放心。
6: 我想问一下，这管什么？
0: 它是纳豆片儿，它的营养比较广泛，除了有鲜活的足够高水准的纳豆激酶，它这里边还包含地龙粉。地龙粉，地龙是蚯蚓，就是蚯蚓的有用的成分，它的蛋白质给提纯出来了，还包括红曲米的营养成分。有一味中成药叫血脂康，血脂康的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红曲米，就是相对都是安全的东西。纳豆是豆，地龙是蛋白质，是肉嘛，对吧？啊，红曲米是米，
6: 通血管呗，就是
0: 对血管特别好。大家伙可以到这个书上找找，网上搜搜，这几样都是对血管好的，所以强强联合，在血管平平稳稳的，不堵啊。对不对？它不淤呀、啊，是不是就比较健康？
6: 那我现在血管堵了，吃这还行吗？
0: 当然行了呀，当然行的了。
6: 那行
0: 啊，
6: 那给我来一组吧。
0: 好的，给您盯上了啊，当然可以，没问题。大家知不知道全球知名的两点半的试验呢？里边的纳豆激酶，纳豆激酶是一样的一个东西。科学科研人员就是用这个纳豆激酶来做实验，它呢是全球都知名的。它就是非常典型的对血管通透性非常有好处的东西啊。87996984，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说到平时吃纳豆也是很好的选择，为了让它比较好入口，搭配方案特别多。夏季嘛，出汗都比较闷，依然继续给您推荐更多的搭配的技巧。比如说啊，您知道秋葵这个东西，这个秋葵的粘液部分，这个东西对于黏膜特别好，你看本身的黏黏糊糊的秋葵啊，对于胃黏膜也很好，然后对于肠黏膜也很好，哎，它对于滑膜组织的营养也很好。你像滑膜不好的、软骨受损的关节，本身就待在那个关节腔体当中，软骨保护硬骨，对不对？那么这个秋葵的拉丝这个粘液的部分，对于关节的柔韧度也好，所以多吃秋葵也有好处啊，是不是？现在又是冬病夏养的时候，越是你血管有淤有堵，然后不通、麻木，哎，堵在腿上，小腿麻麻咧咧的，有点闭阻不通，有点酸麻肿胀，有点特别的沉重感，对不对？还包括心血管的问题，哎，有点淤堵啊，有点憋闷呢、啊。然后呢，皮肤甚至都发白、发凉、发紫、发红。还有啊，就是这叫体表的异常，耳垂出现褶皱，那个叫做医生把它叫做那个冠心沟，嘴唇有点发紫啊，轻微的磕了碰了就出现那种淤青，不爱好啊，这都是血管堵的表现嘛。哎，那我们就饮食上多吃对血管通透性好的东西呗。对不对？有怎样的表现，我们就拿出最好的调理的方案。所以吃点纳豆片真的不错。我们这个纳豆激酶一瓶60片，然后每天一瓶60粒，每天咱吃2粒，一瓶一个月， 然后三瓶三个月，一瓶单不楞，大伙上京某东搜搜找找，369、378，就是叔叔阿姨们比较了解那个拼夕夕拼多多的那个，你也去看一看啊，你去找一找啊，真的，真是一瓶300多，而我们三瓶399，三瓶399。

0: 399，3瓶399，这是我们节目的服务性的体现，或者叫我们的实力，对不对？咱团购负责人就是有实力，能够找到源头者所在。那这么想吧，你一个人去批发，你批发得回来吗？批发不回来。但是我们成团了，在节目平台宣传推广，那咱受众人群是广泛的呀。所以咱们的合作品牌负责人看重的就是我们广泛的受众人群。就算您今天啊没有团购，但是呢您了解这个品牌了，对不对？所以咱听到节目又下单的听众是最合适的，399三瓶送货上门，87996984。刚刚提到秋葵啊，智慧在哪儿呢？就是秋葵搭配纳豆，然后搭配胡萝卜，搭配点生抽、酱油、醋、小芥末，再搭配点花生仁儿。我的天哪，花生仁当中还有辅酶 Q 十呢，对心脏还好呢。秋葵当中的粘液对胃黏膜、肠黏膜、关节的一个滑囊滑液有好处，而纳豆本身有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对血管通透性有好处，这毋庸置疑啊，是不是？所以这样的清口小菜是不是也挺适合夏天的？我把它起了个名儿，叫纳豆什锦小菜。纳豆什锦小菜平时多吃吃，隔三差五吃一吃，这多好啊，对吧？省着咱出现了意外了，血管堵得挺严重的，再出现梗住堵住，这个比较后怕的一些情况，那这不能小觑啊，那是威胁生命啊。所以日常做点小小的保养，或者买这个纳豆片吃，做点小小的投资，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而且这个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你说是不是？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安排送货到家，全程售后无忧，满意留下。咱这个自信就源于好的服务性以及产品本身好的品质。我们这一款每一粒就是 5000FU 顶配的业界天花板的水准活性了。 FU 就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啊。有听众问的问题特别好，应该是新朋友来问了啊，说这个怕不怕那个这个痛风，怕不怕痛风是不能长期吃啊？不是的啊，我们这个虽然是发酵类的豆子，但是它有微暖锁活工艺，而且剔除了维生素 K， 是不含嘌呤的。也就是说不含嘌呤，你还怕啥呀？痛风的叔叔阿姨们没事啊，三高人群啊，五高人群，四高人群啊，痛风指标偏高的没问题，完全可以放心来补。而且它有微囊锁活工艺，一般的纳豆到那个肠胃当中都被胃酸破坏了，纳豆激酶这个东西啊，那我们有微囊锁活工艺和不怕胃酸破坏的这个技术，所以它到我们的胃酸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够发挥帮助。

0: 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5毫克呢，另外还有纳豆粉，还有地龙粉，还有、哎、我们这个每一粒儿达到了5000 FU 的轻淤的这个 FU 的这个指标，这是业界天花板了。市面上达到这个水准的原瓶原装国外进口的知名品牌的都得300-400呀，甚至600-700那么贵啊。另外还有纳豆粉，每一粒儿有125毫克呢，另外还有纳豆粉，还有地龙粉，还有地龙粉每一粒儿1毫克呢，还有地龙粉呢，还有纳豆激酶每一粒儿5000 FU， 那两粒儿一天补两粒儿就是10000 FU 了，纯进口啊，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而且里边还特别添加了大蒜素，以及洋葱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是从大蒜和洋葱当中提纯的有益成分都在这里边。洋葱和大蒜本身这俩伙伴就被叫做血管清道夫，是不是？所以等于强强联合，纳豆、地龙、红曲、大蒜、洋葱，哇，强强联合，我们的血管健康就靠这个了，399一组，给大家省老钱了，是不是？孙先生要几组纳豆片？
6: 你好，要2组。
5: 要2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欢迎王先生，要几组纳豆片啊？
7: 喂，你好，给我来1组。
5: 哎，1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送货上门，满意留下87996984，87996984，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大家放心来订购，有完整的报关手续，每一瓶都带溯源码，原瓶原装进口，单不楞你上京某东啊、抖某音啊，一瓶就要300-400，这是有图有真相的，大家搜一搜找一找就明白了。而我们节目平台一模一样的东西，一模一样的东西，正是由于我们找到了合作商家负责人的这个直接接触的这样一个平台和机会，人家也比较看重咱节目的宣传推广，受众人群的这个面比较广，所以才以出厂底价给到大家。现在来订购，大家记得啊，过时不候，就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能够享受399这样一3瓶的团购价格，过了本档节目别的时间段也打不进来电话，下档节目也不是咱这个主题了，人家直播热线也被占用了，咱也订不了。然后你说我赶上好不容易打通87996984，比如说哎，我这个3-4个小时之后又打了，打通了，打通了之后咱也没有这个价格，也没有订购的出口，就只限于我们本档节目进程的过程当中。所以呀，你现在相中了就报名，要不然过这村儿没这店，你还等下次节目陪伴的时候，下次节目直播的时候才能定上啊。87996984，有请赵先生，要几组纳豆片啊？
7: 我要1组纳豆片。
5: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我们这399一个组合能用3个月，抓紧拨通87996984。当然了啊，它由于FU 的轻淤指标比较好，属于业绩天花板了，我们好多听众第一组 哎，买这一组399吃3个月嘛。我们好多听众都是这样的，买一组吃三个月。

0: 特别平稳了，有收获了，有感知了啊，比如说哎呀不像原来那么迷糊了，然后呢不像原来那么嗜睡了，然后呢说这个心脏啊腿脚啊都特别的舒服了，很多听众有感知有体会嘛，对吧？因为堵的情况咱都了解，你要是四肢冰凉有点发麻，末梢循环不好，麻麻咧咧的，对不对？那也是下肢堵的情况嘛，酸麻肿胀痛疼啊，有这个水肿凹陷，是不是？然后如果是这个心血管有点不通呢，有点发闷呢，有点慌啊，甚至放射性的疼痛嘛，血液循环不畅通嘛。放射性的疼痛是什么样呢？左边肩膀疼，下巴壳疼，心有点慌，胃有点胃脘痛，类似这样的。还包括脑子是有点迷糊啊，口齿不清啊，嘴歪眼斜呀，然后呢这个半拉脑袋特别疼啊，眼睛有点歪了，嘴有点歪了，说话有点不清楚了，半拉嘴一边流口水了，或者是一侧啊腿儿和胳膊都有点不好使了，这都是典型的血管有点淤堵不通的表现嘛。好多听众吃这个纳豆片吃了3个月，哎，挺平稳的，有收获呀，有感知跟原来不一样啊。然后呢就改成一天一粒了。当我们吃了3个月之后改成一天一粒，那我们再定下一组的时候，399就不是吃3个月了，就是吃6个月了，是不是？对不对？还有听众朋友们是这么吃，今天吃一粒，明天吃2粒，后天吃一粒，大后天吃2粒，还有听众是这么的呢，所以都行啊，因为它是营养补剂，它没有副作用，它也不是药物，说必须按多少疗程，过了疗程不能吃，不是，它可以一直持续的来补下去。87996984，曹女士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关女士，
2: 你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送货上门。关键是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来订上，要不然过着村就没机会，你还得等下一档节目，下一次咱们的团购有纳豆陪伴的时候才能订上。87996984，87996984，现在来订购，3993瓶，市场指导价3瓶得1000多呢，我们现在3993瓶，87996984。另外啊，纳豆还可以拌饭吃，因为纳豆本身有那个粘液的东西，拉丝的，你搅和搅和啊，你跟大米饭搅和在一起，也同样得搭配点其他的调味料，要不确实不好吃啊。加点海鲜酱油啊，然后加点那个玉米粒儿啊，加点香菇丁啊，这样一搅和也能挺好吃的。87996984，3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欢迎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孙女士，一组，好的。
4: 哎，你好，老师，要一组。
0: 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刘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您是订2组纳豆片是不是？
5: 对，我订2组。
0: 好的，我给您记好了。刘先生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负责送货专员给您回话的啊。感谢信任啊，很快就有人回话安排送货了。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好的，订
4: 1组。
0: 好的，赵阿姨订下来了，放心吧啊，一粒包括5000FU，那你每一天吃2粒，那是10000FU，10000FU。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原瓶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87996984，大家放心订啊！博大精深的传统的医药文化，咱们国家在1000多年前就吃发酵的豆儿，1000多年前就有红曲米在医案当中的记录在册，2000年前就有这个地龙什么的，就是好多这个国家跟地区都是跟咱们来这个效仿学习的，对不对？哎，是不是？所以咱们现在吃到的这个技术追根溯源，对身体好的这个理念追根溯源也是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6: 我要一组啊。
0: 哎，孙阿姨，我给你订上啊。订好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大家记得啊，咱们是自己的送货的物流的负责人，他呢是有自己的工作电话给大家回话的啊。王女士，要几组纳豆片？
4: 给我来一组。
0: 你想，他是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年龄大了就是避免不了，尤其咱东北人吃饭又比较咸，你说这个钠含量高也对于血管是一种负担，然后有的时候咱们爱吃五花肉啊，大肘子呀，过年过节过生日出过聚个餐呢，下个饭店，是不是吃的真是挺油腻的，常备纳豆片。纳豆片这里边包括大蒜洋葱的很多营养成分，有硫化物啊什么的很多成分，是不是？还然后还包括胡皮素等等，还有这个纳豆粉，一粒5000FU，你每天2粒1万FU，特别特别的这个省心跟放心。

0: 这就是红曲米的营养成分以及地龙的蛋白质，特别安全，不含蔗糖。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1: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张阿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 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
3: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2: 你好。
0: 哎，
2: 订了
0: 啊，订上了，放心吧。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4: 哎，
0: 订上了，您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刘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人安排送货，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对血管健康有用的营养素，平时补一补没负担，它可以长期吃。纳豆是豆提取的纳豆激酶，红曲米的营养成分，咱们国家吃红曲米已经1000多年了，而现在呢有一些中成药，比如说血脂康的主要成分，对于血脂降血脂的那个中成药，不叫血脂康嘛，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红曲米啊。然后地龙这个东西活血走窜行走的能力特别强，活血化瘀嘛，是不是？你知道像有些针对痔疮的调理中药方面也会用到地龙哈，因为它活血化瘀走窜的能力特别强嘛。而对血管的通透性来讲，我们把地龙的有效成分也给提纯了，也是有用的啊。平时饮食建议大家就五高人群、四高人群、三高人群，少油少糖，多膳食纤维，多不饱和脂肪酸，然后要控制我们的这个热量的摄入比如说多吃燕麦片呐、多吃玉米呀、多吃黑米啊、全麦面包啊、多吃绿豆杂豆啊，这些东西多吃绿叶蔬菜还是很有好处的。87996984，孙先生
3: 一组。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欢迎的是张先生。
3: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方先生
3: 你好，要一组辅酶胶池。
0: 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王女士，
5: 哎呀，一组。
0: 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听众朋友们，纳豆片只剩最后十组了，大家抓紧报名，马上就没有了哈，最后十组。如果咱出现了油脂比较多，然后有点迷糊，是不是有点淤堵不得劲儿，咱补一补。就你现在买这一组399能吃很长时间，3个月嘛。然后呢你吃了这一组3个月，你下一组就可以变成吃6个月了。现在季节过度转换嘛，这个时候也是心脑血管高发阶段嘛，对不对？你现在补这么个一个过程是非常有必要的。87996984，最后10个名额，399一个组合，3瓶，每一瓶60片，1天2片，然后1瓶1个月，3瓶3个月。87996984。有请一下庞女士。你好。
6: 依然你好。
0: 你好。
6: 我想问一下啊，这个纳豆片怎么个服法呢？
0: 1天吃2粒儿，您可以早饭之后吃2粒儿。也可以中午饭饭后吃2粒儿，也仍然可以晚饭饭后吃2粒儿，也可以随餐的时候吃，比如说吃饭吃一半
6: 随餐吃，
0: 吃饭吃一半，我想起来了，我今天纳豆片没吃呢，我就吃2粒儿，然后继续再吃饭，这样吸收的比较好。
6: 就是说1天2粒儿，这3餐当中哪一餐都行是吧？
0: 都可以。
6: 都可以是吧？
0: 对。
6: 我上回订还有一
0: 再订一组。好的，庞阿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电话线路不是很稳定，咱俩就聊到这儿好吗？谢谢您。
6: 订上了是吧？
0: 订上了，放心吧啊，您等电话就好，有人联系送货。87996984。瓶装原瓶进口，明治品牌，全球知名。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7: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魏女士你好。
7: 订一组。
0: 团购相关的负责人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找到了源头之所在，斗某音儿啊，京某东啊，一瓶就要400-500块钱，那3瓶加起来1200-1500左右。而您今天把电话打进来给咱听众谈来的专属优待价格，3瓶吃3个月只要399，3瓶吃3个月只要399。 纳豆粉也有了，里边有鲜活的纳豆激酶，纳豆激酶的数据很好的，一粒就5000 FU， 还有地龙蛋白，然后还有红曲米，明治品牌，原瓶原装进口，一瓶60粒，每天吃2粒一瓶，吃1个月，3瓶3个月。

0: 幺三百九十九。那个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8799-6984。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三组了。刚刚魏先生啊，订购了两组，也是买过的啊，最后三个名额，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

0: 好，终于腾出时间，我们继续来介绍介绍，对于血管健康有用的饮食搭配方案。既然年龄大了，咱们怕自己血管淤堵，咱们就吃健康的东西呀，是不是？包括纳豆片，咱们的纳豆片可以长期吃，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另外呢，饮食上我们要多吃，对于控制各种指标有用的。咱不能平时胡吃海塞，是不是？我给大家举些例子啊，比如说有听众说，依然呐，我这为了控制我就不吃肉啊，哎呀馋得不行了，然后也没劲儿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你得吃优质的蛋白质，而像精瘦肉啊，或者是虾肉，哎，鸡腿肉，其实这些都是优质的肉质，对不对？他这些一定要吃一点肉的，要不然人没有精神头啊，对不对？你这个血红蛋白你怎么摄入啊？哎，你这个蛋白质你怎么摄入啊？你光吃土豆茄子白菜它也没劲儿没能量啊，对吧？那我们要怎么吃啊？大五花肉、黄油、奶油、油炸的，什么冰激凌，虽然热你也忍着不能吃啊，冰激凌这里边全都是这个人造奶油什么的，大肥肉这些不吃，但是你平时吃点虾肉啊，白白的鱼肉啊，精瘦肉啊，这是有必要吃的。潘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要一组。
0: 好的，
1: 我问一下，这个血糖高能吃吗？
0: 能吃，它不含蔗糖，没问题啊。
1: 嗯
0: 嗯，好的，感谢信任您等电话，87996984。我们继续来聊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啊，豆干、豆腐、豆浆，哎，这些要吃啊。另外，再有一系列的问题，就是听众的问题了。刚刚节目一开始有人问，我要订点那个黄瓜籽粉，有没有货？有货，现在可以订。咱这黄瓜籽粉呢，是刚到一批货，还新鲜着呢啊。老朋友知道，我们的黄瓜籽粉是大品牌。主要是产地特别好，它是长白山种植基地的，日照光照特别充足，籽粒特别饱满，然后呢精细研磨，那种大机器的啊，不锈钢的滚筒的大机器，跟我们看到超市那种现磨的那个什么坊啊什么那个小作坊不一样，那个人工机器手就打了，不是，我们这是大机器，大不锈钢的大滚筒的这个精细研磨的，它这个粉末细腻的程度特别好消化，特别好吸收，需要黄瓜籽粉的听众可以订购，没有改变价格，我们的黄瓜籽粉还是199一个组合，足足六袋，哎，足足六袋，哎，每一袋子600克的重量，一共这个六袋啊，每一袋子600克，所以加起来总共重量7斤2两呢。按照市场的一个标准，好的纯的，提纯技术好的，研磨技术细腻的，产地好的，籽儿这个原产地好的这个黄瓜籽粉都得70-80一斤。大家记得啊，市面上很多鱼肉混杂的，有拿南瓜籽一次冲好的，然后有加了很多一些这个香精香料的，这些都不能买，再便宜也没有用啊，你不能拿身体当过滤器啊。咱说好的啊，纯的黄瓜籽粉都70-80一斤，而我们这个按市场指导定价，因为是7斤2两嘛，按市场指导定价都500-600了，现在您来订购199一组送货上门。郎女士你好，是要订购纳豆片是不是？
1: 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郎阿姨啊，你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就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还有听众啊，要订购辅酶 Q10，心脏有点突突不得劲儿，心脏供血泵血供血泵血的那个能力就弱了，所以您现在补点辅酶 Q10 挺有必要的。咱老朋友需要辅酶 Q10 的抓紧报名，咱们的辅酶 Q10 每一粒30毫克，辅酶 Q10 的含量完全足够，夏季常备辅酶 Q10， 心脏突突难受憋闷的很有必要吃，坚持吃，坚持吃啊！87996984，辅酶 Q10 是广州白云山金修堂药业的，一瓶呢有30粒，每天吃一粒就行。由于它是泛醌类的维生素 Q， 所以呢每天补一粒，建议大家随餐吃，或者吃完饭马上吃，这样吸收的特别好。辅酶 Q10 248一组10瓶，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
2: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 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的节目帮助大家选择不同的饮食方案，了解学习更多的养生知识，营养搭配方案。辅酶 Q 10也是大家特别需求的，有听众来问，依然呢，辅酶 Q 10平时怎么补呢？因为它是在比如说鸡心、牛心、猪心动物的这些组织当中有比较丰富，所以你要是通过饮食去补可以的，但是吃的得挺大量，比如说我们每天吃个一斤牛心、一斤猪心、一斤花生米、一斤三文鱼沙丁鱼，然后呢像那个西兰花，这里边也有少量的辅酶 Q 10，但是特别特别少。你要想靠蔬菜瓜果这些东西补辅酶 Q 10，我觉得咱得吃好几吨吧，是不是？就是咱的胃口牙口其实是实现不了的，所以我们还得靠额外的补充。好在现在生物工程啊、医疗技术啊方便面的手段比较好嘛，我们可以依靠这些技术，所以每天补一粒辅酶 Q 10，您就不用吃动物组织的这个鸡心、牛心、猪心了，它是完全提纯了，它跟动物组织已经没有关系了，但是从鸡心、牛心、猪心当中提纯呢、发酵之后的，哎，已经变成了范昆来的维生素 Q 了，它就是一种维生素了，所以吃起来没有负担啊。然后呢，夏季本身大量出汗，一定要及时补水，不能等我渴了我再喝。你要知道，本身水少，出汗又多，身体就被透支了，血容量不足，血粘稠度就会增高的，血流速度就变慢了，所以黏的糊的那个血液就形成堵住栓住的东西，所以咱们会出现比较难受的情况，对吧？这个一定记得，又是一个忽冷忽热的环境，因为到了商场、超市、地铁什么的都有空调啊，外边没有啊，家里边也有空调风扇啊，一出去一进来，哎呀，这个冷热的交替太刺激血管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血管的通透性哎给补上来。平时心脏典型不得劲儿的，供血供不好的，我们补辅酶 Q 10，248一组十瓶，87996984。87996984，辅酶 Q 10正在订购当中，这有现货啊。另外咱的黄瓜籽粉是现货，要想订黄瓜籽粉的听众也可以把电话打进来，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高先生，您好。
1: 两组黄瓜籽粉
0: 啊，好的，给您盯上两组，太会选了，这黄瓜籽你就吃吧，特别的纯，而且很好，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啊，定下来了，87996984，87996984，浓浓的那种谷香，因为这里边有黑芝麻，有燕麦，有生菜籽，能不香吗？可香了。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盯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刘先生您好，
3: 黄瓜籽粉
0: 给您订上一组，订下来了。陈女士您好。
4: 哎，依然老师您好，给您都喝。
0: 谢谢您的喜欢。87996984，丛女士您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严女士您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订上。黄瓜籽粉呢是199一个组合，提醒您啊，咱们那个黄瓜籽粉是现货。这个是有现货的，199一组，六袋子，每一袋子里边是40袋的独立包装，199六袋，每一袋600克的重量，而每一袋600克里边是40小袋的独立包装。张女士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

0: 0818799694，一袋里面600克的重量啊，里边是40小包，每一小包15克，40小包，你看特别好掌握量。孟先生你好，
1: 订黄瓜籽粉。
0: 好的好的，孟先生订好了，黄瓜籽粉记好了啊。哎，您等电话啊，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如果要订辅酶 Q10， 订黄瓜籽粉都有现货，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8799-6984，咱的纳豆片最后一组啊，福根还需要的抓紧订。8799-6984，咱们就不接近直播间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再会。妈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带。

0: 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北帝王刘晨哭祖庙，自刎而亡，捐身筹祖啊！守祖庙的官员赶快禀报刘禅。刘禅一听，什么？北帝王刘晨抹脖子了，把他埋了吧！他连一个眼泪都没掉。旁边有的人就瞅着这刘禅，简直怀疑刘禅这人是不是有心肝。这么忠烈的一位臣子，北帝王死了就死了，就传旨一声埋了吧，就把这位北帝王给埋了。因为现在刘禅太忙，忙什么呢？投降啊，明天就是正日子了。他头天晚上让乔州带些人把这成都街道打扫打扫，第二天是四门大开呀。刘禅呢，率领着这些大臣还有他那些太子，一共有这么六七十人。刘禅自己是面服宇称，面服宇称啊，这是古代君王啊战败之后这么一个投降的仪式。面服就是把双手捆上，面朝着胜利者。宇称呢，用一辆车拉着一口棺材，这是表示放弃抵抗，自请受刑。你瞧刘禅这惨样，出的北门十里，在这拉棺材车的旁边那儿一跪，嘿，刘禅要跪出个样子来，让那些王子和他的大臣们看看，得按照他这跪法，他这跪法标准，直溜溜的在那儿跪着，等着这位曹魏大将邓艾将军。只见远处里尘头大起，旌旗招展，袖带飘扬，人喊马嘶。邓艾来了，一马当先。邓艾在马上老远就看见了这皇帝刘禅了，邓艾不由得自己暗暗点了点头啊，心说这就是那个刘备刘皇叔的长子啊，枭雄的后代。听说当年为了救他，西蜀五虎大将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杀了个七进七出，才从怀里把他揣出来。后来又是那大将赵云截江夺斗，几次救过此人的性命。就是这位啊，那么大的一位小天文之地里运筹帷幄于掌上，决胜千里之外的诸葛孔明，为报三顾之恩，托孤之重，就为了保此人呢、活生生的累死了。唉，邓艾长长叹了一口气呀、这真是昭烈经营良无益，一朝功业顿成灰呀、邓艾催马到了刘禅的跟前，把刘禅吓坏了，那脸都灰了。刘禅呢、瞪着俩眼睛那瞅呢，哎呀我的天哪，他一瞅这曹魏军兵如此众多，如此勇猛啊。邓艾问他来了，心说会不会这位将军过来一剑把我给劈了啊。只见邓艾马到跟前翻身下马，过来一俯身把刘禅给搀扶起来，亲解其服啊，然后传令把这棺椁烧了，命手下七抬棺扶刘禅上马，

邓艾和刘禅是并辔而行，来到城里一看，嚯，街道两旁设摆很多香案，黎民百姓拥到道旁来迎接这位邓艾将军。邓艾当时拜刘禅为骠骑将军，昨晚上这位还是皇上呢，今儿成骠骑将军了。邓艾让刘禅回到宫中去休息，自己是出榜安民，交割仓库，让张俊和张绍招安各郡的军民。随后他催这个刘禅给姜维下诏，让他赶快归降。邓艾一方面派人连夜赴洛阳报捷。邓艾知道这刘禅身边有一个宦官叫黄浩，这个人十分艰险。邓艾刚进成都就想捉这个黄浩把他宰了。黄浩早就听说了他准备出来大量的金银珠宝啊，猛烈贿赂邓艾身边的这些人。这金子银子倒是管事儿，好些人呐就给这黄浩说了不少的好话，邓艾也没深究，那就先让他多活几日吧，把这事儿就算撂下了。邓艾催刘禅赶快招姜维来降，刘禅那招降的诏书啊已经传到剑阁去了。姜维在剑阁那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大战朱慧呀，呵，几场厮杀呀，杀的朱慧有点心跳胆寒，使朱慧呀望格心叹，瞅着这剑阁瞪眼就夺不过来，想从剑阁过去，休想啊！西蜀三军协力，众将核心呐、啊，他们要复夺汉中，赶走钟会，把所失的那些地方全都得夺回来。正在这时，招降书来了。姜维一看这招降书啊，傻在那儿了，他立刻便是诸将。众将这么一看，当时这大帐里就乱了，好多人是放声大哭啊，有些人咔咔两把把战裙撕碎了，还有的人撤出宝剑蹦着这大帐外边咔咔剑削立石，把那石头给砍倒了好几块，都气疯了，这怎么回事啊？我们这拼死拼活的在这大战钟会，皇帝在那儿投降了，投降你也得跟我们商量商量，起码得打个知会吧，哪有这么办事的呀？再说成都那会儿要粮有粮，要兵有兵，也不至于降啊。哎呀，大家越想心里这疙瘩越解不开呀、啊、有的人急得都直撞头啊，众将哭，三军哭啊，哭声相传数十里，悲愤直冲云霄啊。这时主帅姜维的心情比众将更为沉重啊，他是心乱如麻，坐卧不安，在大帐里来回踱步啊。姜维心想，我得怎么办呢？难道我就看着众将这么哭这么闹，这不是个事啊，现在我应该领兵复夺成都，救出陛下。哎呀，如果我从这剑阁一动兵，那么钟会必然由后边掩杀呀，前有邓艾，后有钟会，我也夺不下成都来。这倒不是姜维无能啊，因为就剩下剑阁这些兵马了，这些兵马就是西蜀国的精锐呀、啊，也可以说就是西蜀国的希望啊。随随便便把这人马带出去，剑阁也丢了，成都也取不下来，那可怎么办呢？作为三军主帅的姜维，他不能不反复考虑这事儿啊，简直把姜维急得七窍生烟了。他清楚地知道诸葛瞻父子一门忠烈，战死绵竹，现在成都都落在邓艾的手里了，如今西蜀国千斤重担在姜维的肩上担着呢，像下棋一样，这步棋要是走错了，那可就是满盘皆空啊。

自己要不反反复复的思考，我怎么能够复夺成都啊？怎么能够重复陛下登基，恢复西蜀国呀？要做不到这一点，我死后在地下也窥见恩师丞相诸葛亮。想到这儿，他这么一低头，看见帅案上刘禅给他写来那份招降书。姜维双睛一转，有了。他立刻吩咐中军把所有的大将都找来，把这些人找到帐中。姜维是俯耳受计，如此这般，众将这么一听啊，将军能行吗？哎，只有此一计了，这也等于是背水一战，如果此计成功，咱们才等复夺成都。众将点头就依将军。姜维传令，不许三军再哭了，让他们就在这剑阁城头把降旗竖起来，随后自己带领众将来钟会大营投降。探马抱进去了，把钟会给吓了一跳，他腾的一下子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什么？姜维率将来降？这简直是晴空霹雳，完全出乎钟会意料之外。钟会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啊，他这正在生气呢，生这邓艾的气。哈哈，这邓艾居然偷渡阴平成功了，把刘禅的玉玺他都给收了，率领大军已经进了成都。呵，看来这比我取汉中这功劳大多了啊。这家伙是个有心胸的人呢，他跟我说他要偷渡阴平，我以为他说说大话就算了，今天居然偷渡成功了，同时取下绵竹，得过来西蜀国的都城。哎呀，这邓艾不用问呢，一定是不可一世了。钟会转念这么一想，他冷笑了一声，哼，你邓艾有什么了不得的呀？要不是我钟会在剑阁这挡住姜维，你想取绵竹得成都，做梦吧！姜维由剑阁立刻发兵去救成都啊，他会杀你个落花流水。要没有我在这和绊住姜维，你呀能有今天吗？嗨，不想这还好，越想这钟会越窝心。合着我张罗了半天就娶了个汉中，在剑阁这绊住姜维，让人家邓艾获那么大的功劳，我算干什么的？合着我算给邓艾牵马坠镫的？我这么大的镇西将军，我给邓艾打下手，我给他打下手，大概他还不知道搭情呢。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姜维来降。钟会先是一愣，太突然了，转念一想，哦，姜维呀，剑阁孤关难守，他前来投降，看来他看得起我呀，他怎么不弃剑阁去投邓艾？也许我这儿离着近，既然姜维来降，我应该上宾待之，传令升帐，辕门大开，钟会接出大帐，一见姜维啊，哦，不曰何故来迟？你怎么投降的这么晚呢？姜维插手施礼呀，将军，西蜀国之重任都在姜维一人肩上，今日到此尤为俗也。我久慕你钟会的大名啊，司马氏之所以有今天，不是多赖将军你的力量吗？所以姜维甘心俯首啊。如果今天换拿邓艾，我必与其决一死战，安肯投降？瞧这姜维，虽然来投降，也是挺着胸膛。
钟会一笑，回首由小校剑囊中抽出一支凋零剑来，咔嚓一下折为两段。我愿与余伯乐结为兄弟，手挽着手进了大帐，叙谈了一番。钟会一看姜维是真心实意来降，不怀疑他了，还让姜维啊统领剑阁人马。姜维很高兴啊，辞别钟会回到剑阁，把来下那个招降书的那位给打发回了成都，然后城门大开，姜维迎接钟会进城。钟会啊对姜维十分客气，把他看作兄弟，待如上宾啊。成都那邓艾呢，邓艾还一点不知道呢，自从收降了刘禅之后，这邓艾盛气凌人呐、啊、他派他手下的大将石纂做了益州刺史了。这么说得了，是他手底下这些文官武将是各有封赏，各领州郡呢、啊、然后邓艾传令，就在绵竹那哈修起一座庆功台，筑台以彰战功啊。我得让大伙知道知道，是谁度的阴平，取的绵竹，得的成都，是我邓艾啊。随后邓艾就在成都大会蜀中文武，把蜀中的众官全都给请来了，挨着个的碰杯。呵，酒席宴前是一片夸赞之声啊。邓艾借着点酒气，简直是飘飘欲仙了，他都有点迷糊了。这时那下招降书的回来了，告诉邓艾说是姜维在剑阁已经归降了钟会。邓艾气得啪嚓一下把酒杯就摔了，他倒不是恨这姜维，他恨这钟会。好啊，你就敢私自招降了姜维，你怎么不把姜维送到我这儿来呢？如此看来，我必须得给司马公上书。邓艾亲自给司马昭写了封信，派人给送到洛阳去了。这信是什么意思呢？他告诉司马昭说，现在我已经收服了刘禅，占据了成都，按道理说应该马上把刘禅押解进京，现在看来不能这么做。因为什么？虽然降了西蜀了，可是西蜀还有个联盟之友东吴呢，为了给东吴看，我想把刘禅呢先留在成都这儿，请您呢封赏刘禅，以安西蜀国军民之心。这样一做呀，就使这个东吴啊对司马公您是畏为怀德，不定在哪一天东吴自然就会望风归顺。即使他不降也不要紧，我可以从这儿起兵顺流而下，您从洛阳发兵，两气夹攻，江东是唾手可得呀，也就能把江东给灭了。不过现在不能动兵了，为什么呢？我自从兵进西川这一路之上是兵将疲惫，现在都累坏了，应该在成都这好好休整休整，待三军恢复疲劳之后，咱们在西蜀这脚跟也站稳了，那是粮草也齐备了，我再听从您的调遣，再出兵也不迟啊。其实邓艾这主意不错，他是真心实意给这司马昭写了这么一封信，把自己这个想法跟司马昭说说。怎么司马昭见信倒大吃一惊呢？司马昭越琢磨越不对味啊，你把刘禅捉住就应该立刻押解刘禅进京，把刘禅给留成都那儿，我还得封他，封他可以，你也不回来了，把所有人马都留在成都，你要干嘛呀？所以司马昭紧张了，他呀又问过这个下书人，下书人又一说，说是邓艾将军派了好多军将把守各个关口，而且还都封了官了。司马昭更毛了，
看来这邓艾是不是有不臣之心。

他要反我呀，我得想办法把他弄回来呀。司马昭啊，就以皇帝的名义给这邓艾下了一道诏书，把他夸奖了一番，说是将军你这功劳可太大了，兵进西蜀，兵不血刃，唾手得过成都，就是当年战国时期的白起呀、啊、他打败了强大的楚国，韩信攻破了劲敌赵国呀，那样的功劳比你也差远了。他封邓艾为太尉，随之呢，司马昭又给邓艾附了一封私人书信，信中的大意就是，你写来的表彰我都看到了，你这个办法很不错，不过呀，你不能在那儿加封将校，也不能在那会儿继续歇兵，你应该把刘禅送到洛阳来。现在你不是做了太尉了吗？你也应该反朝弑君，回到朝廷来陪王伴驾。邓艾一见这信火了，哎，这什么意思啊？邓艾觉得委屈，我诚心实意给你出谋划策，你怎么要把我调回洛阳去？我加封将校不对了，这有什么不对呀、啊？我不加封将校，我怎么能够打粮食，怎么能够造军器呀、啊？毕竟这些事儿都得有人管呢、啊。我这正是忠心耿耿为了曹魏、啊，这是岂有此理！常言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我还得给司马公写封信，他又写了一封书信，信中的意思还得按着他邓艾出的那主意那么做。他告诉司马昭，按照春秋的古礼，大将在外为了安社稷立国家，可以封官拜将。现在西蜀虽然亡了，东吴不是还没降着吗？我邓艾比不了古人，但是我有一颗报国之心呢、啊，望司马公不要拘泥常理，误了大事。你应该呀、啊，按照我说的办，别来信回信这么瞎叨叨了，这不耽误工夫吗？现在应该是见机行事，机不可失。司马昭一见这封信呢、啊，噌的一下子蹦起来了，坏了，邓艾呀、啊，确实要反，他这是居功自傲，任意行事。他在这信里头写得清清楚楚的，字里行间一看就明白了，这可怎么办？司马昭赶快把贾充给找来了，跟贾充商量。贾充这么一听，主公不必着急呀、啊，既然邓艾这样，您何不加封钟会呢？让钟会去治邓艾。司马昭一听，这是个好主意。他立刻又借皇帝的名义封这钟会为司徒，同时也给钟会附了一封私人书信，告诉钟会啊，你可千万给我看着点这邓艾，以防其变呢、啊。钟会一看这信就明白了，现在司马昭怀疑邓艾，钟会立刻把姜维找来，他就把司马昭给他的信让姜维看了，同时告诉姜维，看来司马公怀疑邓艾有反制啊，这才拜我为司徒，让我监视邓艾。伯爵，你有什么高见？姜维看完了这封信，心里是暗自高兴，原来敌将内乱了，眼看就起内讧了，这真是天不绝汉，是天助姜维继承啊，我这大计算成功了，他怎么能不高兴？可是表面上让谁也看不出来。姜维把这书信往桌子上一放，哼了这么一声。钟会一愣，伯爷，你哼什么呀？我在暗笑邓艾。哦，邓艾我听说过，这个人出身微贱，又为农家养犊之辈，小的时候他是个放牛娃呀，今日他侥幸偷渡阴平，成了这么个大功，并不是倚仗他的良谋妙策，我看他倒是依赖了曹魏国家的鸿图啊，要不是

0: 将军你在剑阁据守，挡住我姜维，邓艾焉能成功啊？今天他给进宫上书，想封蜀主为扶风王，这他是要结蜀人之心啊，其反情不言可见。我看进宫怀疑是对的。哦，钟会挑起大指啊，不悦，你说的真妙啊，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请将军斩退左右，姜维有密事相告。
1: 哦，你们都出去，都出去，
0: 把人全轰走了。伯月，你有何密事啊？姜维不慌不忙的由打这袖子里边取出一张图来，铺在帅案上让钟会看。要灭邓艾，全在此图啊。
1: 哦，钟会看了半天，这好像是一张地形图。
0: 正是，这就是昔日我家武侯初出茅庐之时献给我家先帝刘备的这张图。你看图上标得很清楚啊，这是一张益州地理图。益州之地沃野千里，民殷国富，可成霸业，所以我家先帝才创业于成都。今邓艾到此，他安能不狂？钟会一听言之有理呀、啊，伯乐，我们当以何策除邓艾呢？将军，你可以趁着进攻司马昭猜忌邓艾之际，你应该马上上表，就说邓艾要谋反，进攻必然传令于将军去征讨邓艾，到那时邓艾一举可擒。钟会这么一听，乐得头发差点站起来。妙计妙计，他当夜上书司马昭，说是邓艾在成都这一带结好蜀人，横行霸道，他是有意谋反。司马昭一接这封信，好嘛，洛阳的文武全毛了。大伙一听，什么邓艾得了成都，捉住了刘禅，他要在成都称王了。哎呀，进宫您可早做定夺呀。司马昭冷笑一声，他当时传令钟会，命钟会去收邓艾，然后司马昭派贾充领3万精兵出耶鲁，司马昭亲自请着皇帝曹奂御驾亲征啊，统雄兵10万镇守长安。太尉王祥一看啊，进宫，钟会人马捉邓艾数倍，令钟会收邓艾足矣啊，明公何必亲自到长安镇守呢？一句话把司马昭说乐了，他低低的声音告诉王祥，你怎么忘了钟会由洛阳起兵去与邓艾合兵一处攻打西蜀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什么呀？你看当时钟会的气势太大了，说此人恐怕酒后能反呐、啊，所以我此次去名为邓艾，是为钟会儿，我就是为了监狱。
2: 请和我说，
3: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打了。三线的听众朋友，
4: 喂，你好，
3: 郑先生，你好，嗯。
4: 哎，你好，庆贺。
3: 嗯，你说。
4: 我想，求你帮我些忙。
3: 嗯。
4: 我3月20日，让一名无证行医、工伤没有登记的黑牙所，把我4颗后槽牙，把牙冠给我粘添了。添了，我有他的付款记录，还有他的那个灯箱，开业的灯箱，还有哈尔滨群力大医的签子和诊断。
3: 嗯，
4: 然后这个黑牙医录音说，我就是给你粘了一下，不行我给你换4颗就完事了，重新做4颗。 完后来。

0: 哎，我这就通过一二三四五，他给我转接到道里去卫健所，卫健所拖了我5个月，就说我证据不足。后来我就是，给那哪儿那个健康局，我这告到司法局，行政复议和执法监督，现在他两家都受理了。受理我就想，麻烦你帮我问一下，就是卫健所我还差什么手续？证据不足。第二呢，为什么不给我立案？
1: 那你有负责人电话吗？
0: 没有。有，我有他单位电话，还有那个一开始接待我那个那人的手机号。完后来这个，两位执法人员，他单位电话，他一直用这单位电话跟我联系，我都有录音。
1: 所谓的证据不足是什么？他说的是没有导致伤害吗？还是什么意思？
0: 不是，他说证据不足，我说那什么证据是毒啊？他说我们进屋了，没有那个就是，患者在看病。我说我实名举报人，再一个他灯箱开着，早8点开着晚8点关灯箱。
1: 你的举报
0: 完这
1: 是
0: 个
1: 你
0: 卫
1: 的
0: 健。
1: 问题啊，是你自身的问题啊，不是说他有没有正在进行无证行医，是你有经历非法行医，你是一个受害者呀。你得举报
0: 对
1: 这
0: 对，
1: 件
0: 我
1: 事
0: 是
1: 情
0: 受害
1: 啊，
0: 者，对对对，
1: 那你是投诉了
0: 然
1: 这
0: 后
1: 件
0: 他
1: 事
0: 说呢，
1: 吗？嗯，就是
0: 对，完
1: 他，
0: 他说
1: 我问
0: 开
1: 的
0: 着
1: 问
0: 灯
1: 题
0: 去，
1: 是，就是你本身他给你做治疗了，这个事儿为什么不成立呢？他有没有说这个问题？
0: 他说了，他说这证据不足，我说怎么证据不足？他说我们进屋必须得有患者看病是证据足，他说你这口述证据不足。我说那我怎么算证据多？他说你到那块儿，你到那拿录像录下来，或者孙景胜这黑牙医说了，我无证行医，我给你看牙了，我确实给你看牙，我家住址啥的，
1: 那就
0: 我说那不可能
1: 之
0: 说呀。
1: 前你看牙的过程当中，有留下什么记录呢？就是你付款是付到个人码上了，肯定是付个人码上。
0: 我有付款记录，付款记录的二维码上面写
1: 那有
0: 着
1: 没有？
0: 景胜。
1: 那
0: 景
1: 这个，
0: 胜他的房产就是
1: 您说这个
0: 他
1: 吧，
0: 的
1: 不是
0: 房
1: 有效
0: 号
1: 证
0: 上，
1: 据，证据必须是啥呢？因为他的码是个人码，有效证据就是你有没有通话的录音啊，或者是什么证明他给你看牙了？
0: 有录音，
1: 这个录
0: 录
1: 音，
0: 音说了，
1: 录音怎
0: 我
1: 么
0: 就给
1: 说？
0: 你粘了一下牙，不行，我再给你，做四个烤瓷牙就完事了，多简单点事儿，我有录，现在我有录
1: 那
0: 音，
1: 这个录音为什
0: 我。
1: 么不好使呢？
0: 他说这个录音，孙景胜没说，我给你看的牙。
1: 粘牙和重新做
0: 我
1: 烤
0: 说，
1: 瓷牙，这个不就应该有手续吗？就得有证吗？
0: 他没有证，
1: 我就说
0: 无
1: 呀，
0: 证行医。
1: 做这个粘牙和做烤瓷牙，不就得有手续才能做吗？他不是没有手续吗？
0: 没有手续。
1: 对呀，行，你把电话给我吧，我帮你问一下。
0: 电话号码是876-51370。
1: 八
0: 这是他
1: 七
0: 两
1: 六，
0: 位工作人员，他们的录音我都有。
1: 稍等啊，我帮您问一下。
0: 哎，好，好，麻烦你了。
1: 稍等啊。稍等，那这个我只能是帮您沟通，他判定证据不充分，我也没什么办法，我只能帮您沟通啊。
0: 对对，是啊。
1: 大部老师会记录的，稍等啊。
0: 一个是好像他领导的一开始接待我
1: 你
0: 这
1: 看
0: 个
1: 这个电话我打不过
0: 手
1: 去，
0: 机
1: 就
0: 号，
1: 是他响了一声之后就被按掉了。
0: 还有个手机号，是他领导的，好像是
1: 手机
0: 幺三
1: 号
0: 九。
1: 试一下，手机号就得隐藏。稍等啊，导播老师会记录的。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正在记录电话，记录成功之后呢，我们这边会拨通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稍等啊，导播老师还在登记当中。稍等，记录好呢，我们这边就尝试拨打了。你给的是道里区卫健部门是吗？
0: 对，道里区卫生监督管理所。
1: 喂，你好，咱们是道里区卫生监督管理所吗？
2: 喂，你好。
1: 哎，喂，你好，咱们是道里区卫生监督管理所吗？
2: 你们是哪儿
1: 哎，
2: 啊？
1: 我这里是， 我知道
2: 这
1: 个电话，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我叫庆贺。我们在直播当中啊，接到咱们一个投诉人。

0: 人的电话，他是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节目里，然后这个电话呢是咱们投诉人他自己提供过来的，所以我们才给您打的电话。他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在几个月前在道里区的一个黑诊所，然后给他做了牙，这个牙呢就没做好，他就把这个事儿呢应该是通过12345去投诉了，12345就反馈给咱们这儿了。然后在提交证据过程当中呢，咱们单位跟他讲说他的证据一直是不充分的。当然投诉人他自己是很不理解的，因为他自己是有一个付款记录，另外他有一个就是给他粘牙的这个老板啊，他有一个通话的录音，这个录音里边显示呢，就是对方说，我不就是把牙给你粘坏了吗？不行，我再重新给你做几个烤瓷牙，大概就是这么一段录音。然后呢他现在呢就是自己是很不理解的，他把电话打到咱们这儿呢，希望我们去沟通，这个电话是咱们投诉人提供的。我不知道就是您这儿有没有他投诉的这个记录，因为他本人吧他也在线上，他还在等。先生你叫什么名儿？
1: 那您这样，我把这个事儿反映给具体的监督员呢。
0: 行，
1: 我不是说办这个案子的。
0: 我知道您的意思。这样，我把咱们这个投诉人的名字呢给到您，然后一会儿呢，我再让我同事我们导播呢把他的电话也给到您。您看看，根据他的投诉电话和他的名字，能不能查到是咱们哪位监督员负责？再跟咱们这位投诉人再沟通一下，好不好？
1: 行，可以可以。
0: 您全名叫什么？
2: 我叫郑金祥。
0: 郑金祥是吗？
2: 郑金祥，对。
0: 郑金祥吗？
2: 对对，
0: 金子的金，
2: 对，
0: 飞翔的翔是吗？
2: 飞翔翔，对，
0: 哦，郑金祥，
1: 留下他的联系电话吗？
0: 行，没问题。一会儿我让那个我们同事，因为涉及到这个居民隐私嘛，就跟您的电话，我们也是隐藏操作一样，我把那个您的电话切到我们导播那里，然后他会把咱们投诉人电话告诉您，然后您根据这个跟所里沟通一下，看看是咱们哪位受理人监督员负责他这个案子，然后看看再争取让他把这个证据或者再充分的提交一下，或者再重新仔细的再看核查一下他的这个证据，
1: 好
0: 不好？
1: 好的，
0: 非常感谢您，谢谢。导播是二线转到你那，然后把郑先生电话告诉咱们监督所就可以了。行，您给这个电话还是比较好的，咱们直接沟通了，然后他也挺负责的，应该现在这个案子不一定在他手里督办，但是他会跟领导沟通，然后把这个案子看看是哪个监督员受理的，再重新审核一下您的证据。而我这边呢就是尽量的去帮您把这个诉求表达清楚，好不好？
2: 是，
0: 但
2: 是最早就是这位领导接待的我，完后来就派两个网格员，
0: 他叫监督员吧，
2: 是
0: 叫监督员。
2: 对，
0: 现在吧，就有一个
2: 对对
0: 有一个问题，就是，您所说的，W 老师记录好之后挂断就可以了。就您所说的这个内容呢，我只能说我听起来那段录音体现出来，他给你贴牙，并且要给你重新做烤瓷牙，你能明白这意思吗？就是这我听起来是这个意思，虽然他没有直接说我无证行医，那谁也不可能在电话里直接承认说我就是无证行医，但是他的确是有给你看牙的这个事实。我的意思是呢，他给你做这个牙，就是他有这个行动了，给你贴牙要去做烤瓷牙了，他本身他就得有证，他没有证的话他就不应该上手。我认为是这样。
2: 对，我这个牙是以前四颗牙冠掉了以后他给我粘呢，他就没给我靠牢，直接摁一半就干了，干第二天半拉脸就肿起来了，我就找他去了，找他他拿个东西往下给我砸，就没砸下来，直接都砸掉叉了，这他自己承认，我有录音。现在我已经通过司法局的行政复议，
0: 没事，咱们就通过司法部门。然后是这样的，就是你给我们打电话呢，我们是愿意帮您去沟通的，这个是做了。您跟司法局沟通呢，他也没有什么理由去拒绝你，他也得去受理。所以说，咱们就是推进这件事情，推进这件事情，然后咱往下看结果，好不好？那行，那咱们聊到这儿，好嘞，
2: 好，
0: 哎，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想要聊呢，您就继续拨打87996984就可以了。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 足感，因为它是东仙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仙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
3: 而且呢咱们听众朋友呢对这款酱是好评如潮啊，我记得这两天一直接到听众朋友的电话呀，或者大家发留言呢，家里边用这个酱用处很多。首先这个酱包装就很好，价格也很便宜，而且呢咱们这个酱的真材实料又不辣，老人小孩能放心吃。大家说用这个酱呢，总是能够发出这个奇思妙想的想法。你比如说有的听众朋友呢他去炒饭啊，家里边剩的大米饭呢打一个鸡蛋，然后放两勺牛肉酱，就是牛肉酱炒饭了啊，非常好吃，很香。还有的去煎煎饼啊，或者是在家里边涮火锅的时候，把这个酱呢去放到蘸料里边去放一点去提味儿的。总之呢这个酱用处很多，场外电话咱们自己订就行了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电话线路上无线等候的听众朋友，1234无线听众朋友，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4: 您好，秦哥。
3: 您说。
4: 我又给你添点麻烦啊，我挺紧张。我15号的时候就是 拿手机。

0: 下点蹦出来一个交电话费，就是交50给一百，
1: 告诉你们都不要去点吗？不要去点这种事儿。
0: 是我，哎呀，我一看好像我看着华为的字样，所以我就
1: 看什么都不能点啊。你点了然后扣钱了是这意思吗？我猜
0: 点完了他交电话费，我一看这电话费没涨啊。第二天我找个年轻人给我看看，他说你这不是交电话费，你这钱是让那个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转走了，
1: 嗯，
0: 转走了100块钱，而且好像他看到的是不是交电话费，是交的什么阅读，
1: 嗯，
0: 我也从来不看，哎呀，我挺着急，没办法，我就想起你来了。你现在变成我们的衣食父母了，真的不好意思，我想给你添麻烦，能不能有什么好的办法？
1: 我看看能不能查到他电话，稍等我一下。
0: 嗯，谢谢您啊，给你添麻烦。
1: 稍等啊。
0: 嗯，
1: 我们打华为消费热线问一下吧。他那个电话，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处理您这个问题，稍等我一下啊。950-850-850-800，稍等，我打一下，我听一听他对方怎么说啊。
0: 嗯，
1: 稍等，到时候帮我打一下服务热线，我看一看对方啥情况。稍等啊，正在操作啊，操作当中。
2: 华为消费者服务热线，我是智能客服小易，请说出您的产品及问题。如手机更换电池、智慧屏预约安装，您请说。
1: 软件扣费转人工服务。
2: 正在为您转接人工服务，请稍后。通话可能会被录音，如需了解华为如何保护及管理您的个人数据，请访问华为消费者业务官网详查。服务结束后，请您对本次服务做出评价。接通中，请稍后。将为您提供服务的工程师工号为11235。
3: 你好，华为客服，请问什么可以帮到您？
1: 你好，华为客服，我这里是我们本地媒体啊，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我们这有一个老人啊，给我们节目组打来一个反馈电话，他说呢，他在使用手机过程当中，突然就跳出了一个界面，这个界面呢，看起来像交话费的界面，然后他就点击了。点击之后呢，实际上不是，是咱们叫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给他扣了一个100块钱的一个费。然后他找周围的年轻人帮他查呢，好像是因为某些什么阅读啊产生的一个服务费用。但是他本身这个功能他是并不使用的，他也不需要。他想问一下，像他这种情况，如果退费的话该怎么处理呢？华为技术软件有限公司。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这个是归属于咱们吗？
3: 对，他那个是华为扣的款是吧？那他有跟我们联系过吗？就客户？
1: 他因为他年龄比较大，他可能不太会操作，因为他才打到咱们这儿，让我们替他，对，替他去弄一下。他应该现在提供什么呢？提供他的手机号能查到吗？
3: 可以啊，您给我说手机号码吧，我来看一下啊。
1: 稍等，我跟他确定一下。陈大叔，您是用139手机尾号是4348操作的吗？
0: 对。
1: W 老师，那您把华为二线转到你那儿，把咱们听众电话告诉华为。正在帮你隐藏操作啊。
0: 好的。
1: 他查一查，看能不能查到这个订单。如果能查到
0: 的
1: 话，看能不能帮你申请一个退费不？
0: 15号16:24扣的，好像是。
1: 15号16:24，
0: 11:24。
1: 以后这种链接都不要点击啊，你点了就会扣费的。
0: 哎呀，
1: 您好，他是在15号16:24扣费的。
3: 行，好的，明白，我看一下。
1: 应该是前天，您看看，扣了一个100元。正在给您查啊，大叔。
0: 好的，谢。
1: 查完之后，看看能不能查到你这笔的扣款记录。查到扣款记录之后，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处理。您给工作人员一点时间，他正在查询当中。
0: 太谢谢。
1: 没事。当时您感。

0: 感觉是，哎，您说。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些客户的一些隐私问题，您现在是在直播是吗？
1: 对，可以验证一下。
0: 可以验证的，他在线，可以验证，比如说他的身份证号码呀，还是验证什么都可以验证的，因为他就可以提供给您了。
1: 意思是这边客户的话也在跟您在一起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行，好的，因为我们这边要查的话，是要给那个客户的1390这个号码上发一个短信授权码的，
0: 可以，
1: 要经过咱们同意之后，我们这边才能看到内容。
0: 行，没问题，您就验证吧。
1: 行，那如果可以的话，我验证一下。
0: 好的，
1: 看一下有没有收到短信。
2: 大叔，你看手机短信，
0: 哎，
2: 好的，谢谢。
0: 咱们是几位数的码？
1: 看看他那个验证码，给你发的多少，你告诉咱客服就行了。
2: 好的，
0: 咱们获得一个授权就行了。短信发过来了是吧？76081376081316813。他这个是一个，行业的一个扣款。
1: 月饼的一个支付，
0: 那应该肯定是不需要，应该是。咱们还，我想问一下，那这个
1: 看出去了，嗯，你说。
0: 就是阅读的阅是吗？
1: 对，就是阅读掌阅版阅读里面的一个道具。
0: 那您给他退费吧，是刚才给他申请一下，他是不需要这个东西的。
2: 我从来不看，这个具体的问题我这边可以跟客户来沟通，是这样子，客户贵姓呢怎么称呼？
1: 您把你的信息跟他说一下，他帮你申请退费。大叔您跟他沟通吧。谢谢。对，可以，我跟他沟通。
2: 谢谢。
0: 您问问题吧，他现在刚听到，您说吧。
1: 好的，就是您贵姓呢怎么称呼？
2: 陈强，耳东陈，坚强强。
1: 好的，陈先生，行，好的。 然后咱们用的手机是华为的哪一款机型？你告知我一下吧。
2: 哎呀，这我就不懂了。
1: 不清楚了是吧？行，好的。不懂。8月15号前天您支付的，我看是一个显示。
2: 对，没事。1616
1: 那这个问题的话，好，明白。这个问题的话，我退款的诉求的话，我会帮您向我们上级来反馈的。然后您等待一下电话即可。
0: 我们华为这边会给您进行个回电的，好吗，先生？行，感谢您，那您就回他手机尾号4348那个就行。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好，谢谢您，那您帮忙处理。好，好的，
1: 还有其他的吗？
0: 没有了，谢谢您，谢谢。好，再见。
1: 没事，
0: 再见。
1: 好，再见。
0: 我把华为电话再告诉您，电话是95085008008008。 然后呢，他如果这两天要是不跟你退，你就自己打，然后转人工服务就行，你就跟他对话，你说转人工服务就转过去了。就像刚才那操作。对，就按照我刚才操作就行。那行，好，没事没事，好，再见。咱们还是提醒啊，每天都会提醒老年听众朋友，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会扣费的，好不好？基本上每天都会帮你们处理扣费，千万不要再点了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 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 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 让孩子呢综合培

0: 802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六线等候听众朋友，刘阿姨，刘阿姨您好。
1: 哎，你好，秦哥。
0: 您好，刘阿姨，您说。
1: 我为我那个丈夫咨询土地的事儿。他土地在他哥哥的那个一个本儿里头，完了我们去找去，就是2015年我们就开始找，现在他地跟他家挣了去呗，也不能有什么啊，但是他家还挺困着呢，我们就出来，我家是市里的，我那个就出来在外干点零活挣点钱，他们人口多，我就没管那个地，我现在他哥已经不用说了哈，就在那地，现在我2015年我去找去呢，人家地说的没有他弟弟的地，我就开始找，上那个书记那块找，上这找，上信访那嘎子可那找，人家都说就书记管，书记知道这些事儿。完了我就跟书记说，书记说土地在他家，你管他要吧，那他不给呀，他弟他哥说不承认，完了那个书记也跟他调解，说的他不给，就说没有他弟弟的名，他这名儿不知道给整哪去了，我就找土地财账吧，土地财账，他书记说没有土地财账。那这怎么有土地财账？完了，书记就给写个单子，要么起诉。我上法院起诉，人家没有财账，人家能给整吗？你不给整，你就找这些年也找不着。
0: 证据不充分。那你98年的时候有没有在村上？咱们先核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998年二轮土地分配的时候，咱们有没有在村上？
1: 有啊，有在村上啊。
0: 在村上的话，财账应该就会有。98年
1: 他
0: 没有进城打工吗？
1: 没有财账，他说烧了，咱不知道。
0: 那应该不能，你把村上电话给我，书记电话给我，我去问。
1: 我给你电话，行。
0: 对，把书记电话给
1: 我。
0: 我
1: 现在给行吗？
0: 可以啊，嗯。
1: 我念那个136。
0: 导播老师记录他们村书记电话，稍等啊，正在帮您登记，登记好之后，我们这边帮您沟通。稍等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还在登记当中。登记好之后，咱们这边帮他联系啊。稍等一下。导播老师正在进行确认，现在帮您打一下好不好？
1: 哎，好，谢谢秦哥啊，
0: 正在帮您打啊，稍等稍等。哎，你好，于书记吗？
2: 哪位？
0: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咱们有一位村民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一个求助，他说呢，他想看一下咱们村他家的1998年的土地台账，因为他有一个土地的争议问题，他想去查看一下。稍等啊，我分享一下。你好，就是您说的，您爱人的名字叫什么？
1: 叫苏本江。
0: 这位村民，
2: 你听我说，他现在找多年了，他分着地了，给他二哥身上，他们哥家内部纠纷，
0: 是内部纠纷，但是他现在想要看一下咱们的台账，因为这个台账是个有效证据，
2: 都给复印了，给复印了，都台账，
0: 台账不说给你们复印了吗？
2: 复印了，
1: 复印的是98年，
0: 您说，
1: 98年的这个他们一个本上的他哥的名了，没有苏本江的名了，
2: 你听我说啊，领导。98年分地前，比如说打比方说，张三家五口人，就张三户主写张三了，下面写五口人，但他这里包括他名，没有他名，但是有他人。
0: 啊，我明白，就是没有他详细名字的体现，是这意思吗？
2: 你98年分台上分地全这么分的，可以随便看，就把你台上拿不来。
0: 您那个台账上是可以随便看的，然后那咱村上是不是也给出手续证明这五口人当中包含他了？
2: 我出了，给出了都。
0: 那没问题了，那您就可以打
2: 法院了。
0: 那就
2: 法院了，
0: 可以打官司呀。
2: 他跟他没关系，啥要啥时候都能出了，这是法院都去了的。
0: 明白，明白。
1: 法院要那个80几年的，还有80几年的。
2: 80年没有，80年才刚没有。
1: 人家就叫啊，人家叫这口，一叫80几年的，
2: 那没招。 我觉得
1: 有那一个大本子，为什么没有那个他

0: 兄弟的名字，就差
1: 马昭东镇都没有，赵东市。
2: 就是他这里边，就是这两个呢，其实已经佐证出来了。你可以坚持让法院去开庭。
1: 可以佐证出对。83年的台上满赵东市都找不着。
2: 嗯，行，我明白了，于书记，我再跟咱们这个村民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1: 好，
2: 就您现在这两个证据吧，它互相是能够形成一个证据链的。不行的话，我建议你找律师打这个官司。为啥？我给你解释这个问题。首先呢，1998年土地台账，就是当时，就是有的村它可能详细每一口人的名是有登记的，有的村是没有名登记的，他就登记了一个人，谁是户头户主就登记了他，明白吗？然后上面就写几人啊，五人的地，但这五人都有谁呢？现在村上出手续了，因为查了一下，当时村上给你出手续了，证明这五人当中有你丈夫，就证明呢，从村上的角度上呢，他也愿意出示九八年台账，也愿意给你们做佐证。就是你现在吧，抓着于书记不放，没有啥实际意义，因为他刚才也讲了，83年的账的确没有。而且呢，这个也不是他弄丢和他销毁的，因为他作为现任书记的话，他肯定不是说从83年就开始担任的，你能明白我这个表达是不是？所以就
0: 是
2: 从现在这角度上，就是你找他去使劲没有意义了，我们只能让法院认定我们现有证据充分的，如果你们自己打官司觉得费劲，那就找律师去打官司。因为从我这看呢，就这两个东西是互相印证的。首先98年我家分了五口人的地，然后村上说这五口人当中是有我丈夫的，那这不就是充分证据吗？
0: 他家那个土地本吧，是11口人，媳妇儿
2: 不管是多少，就11口人还是110个人，这里边是包含你丈夫的。因为村上已经讲了当年分地的时候，
0: 法院提出来，法院说的，
2: 所以我才说、如果你们自己打不了这个官司，你得找律师。
0: 律师得花律师费，
2: 对，就是这个意思。那你得问律师，你得问律师。
0: 哎妈呀，要10000块钱才给3年的土地，我打了，我没花钱，我就咨询了，得10000块钱，10000块钱。
2: 就不管多少钱呢，是您自己去想这个问题，它不是说3年5年的事儿。您这个地，您要是不弄回来，那你就去给于书记打电话，那你就讲说于书记，那我们现在呢要有新一轮分地了。新一轮27年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分开体现，你就得问他，就我们再单独出来。
0: 我再说两句话啊，听哥，麻烦你那个他哥死不承认不给，
2: 不是他哥承不承认的事，你还是没理解这个问题。我跟你讲的是如何解决问题，难处是你自己家的事儿，你们始终要明晰一个概念，这个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它是你自己的问题。
0: 我
2: 现在给你讲解决问题的思路，第一个，我认花钱，我找律师，花不花这个钱是你自己决定的，因为你自己打过明白这个官司，你花钱解决的是未来的问题，是未来土地永久的问题，而不是说啊，我花10000块钱打官司，我这第一年才能报3000块钱，我3年才能把这钱打回来，这不是这个逻辑。人家律师收的是代理费，那是他的劳动付出，能明白这意思吗？
0: 我明白。
2: 至于说你怎么衡量这个问题，那是你的事儿，这是第一个思路。第二个思路要跟书记讲，说这个地有我们家的，然后现在我们要求27年把我们分开，这个得看村上能不能给你们操作。这个操作节点是27年三轮土地承包的话，把你们这个账掰开，但这个能否操作成功，你们村里边也得等27年土地政策。他得有一些细则，能掰开的就掰开，掰不开，因为大概率还是要做延续。延续的话，那你就跟他讲，能不能体现出三轮的时候，能不能把我的名体现出，就是这些人里边体现出三轮台账上，因为三轮他不也得建账吗？就你如果说我不想花那个钱，说我不想花那个钱，那你就得从村上使劲儿，村上使劲儿，他改不了98年的东西。他不能上那98年的账上去划去，能明白吗？他只能给你出证明，你只能是跟村上讲说呢，书记，那能不能在三轮上把我们名体现出来？因为27年不就三轮了吗？就是说只有这两个思路解决问题，一个是坚持打官司花钱找律师，这个就得花钱，一个就是不花钱坚持从村上走，但村上走动的节点是27年三轮的账。体现出这个名儿，但能不能体现只是我的一个想法。如果人家三轮政策上呢，还是说我们不能改这个账，得跟二轮保持一模一样，那你就名儿也加不上去，那你是不是就得去跟，还是要落脚点，回头要跟你们村上于书记去商量，对不对？你得问他。 他如果说应该是能，应该是三轮的时候能把名给你们体现上去，那你就不打官司，你就省钱。
0: 就是
2: 如果他说不行，三轮我也给你加不上去，因为得跟二轮一模一样，那你就得花钱打官司了，对不对？不就这么个逻辑吗？
0: 哎呀妈呀，这我们老先生没要，
2: 不要再去讲兄弟姐妹之间的事了，不要去陈述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0: 不能啰嗦了，知道
2: 对，没有意义。
0: 我
2: 们想是如何解决问题，然后您现在呢就是把马律师电话记下去，先跟于书记沟通，他说能把名在三轮加上，你就不打官司，他说加不上你就打官司，就这么个逻辑，听懂了？
0: 行，那也行，
2: 行不行？那行，
0: 谢谢你。
2: 那
0: 把律师电话给我吧，
2: 把律师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了。
0: 嗯，好，
2: 好
0: 了，谢谢，
2: 再见，别客气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有一位要打招呼的听众，四先生，我们先把他的这个招呼给打了啊。四先生，潘大叔，你要跟谁打招呼？
3: 千鹤你好，
2: 你好，
3: 你好，周四上午9:30到10:00跟李老师打招呼。
2: 行，把你名告诉我。
3: 潘立聪。
2: 潘立聪，聪明的聪吗？
3: 是的，是的。
2: 放心吧，放心吧，啊，我给你打招呼，然后让他给你
3: 好
2: 好看啊，你放心。
3: 好的，谢谢，谢谢，
2: 别客气，好。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王大叔您好，遇到啥问题您讲。
1: 我问一下，我这身份证到期了，我家怎么换呢？
2: 身份到期了您就近到派出所换，换完之后呢您有没有退休金工资卡？
1: 有啊。
2: 就是你换完证之后，你拿着这个新的身份证到您退休金的那个银行把信息更新一下，然后您手机微信平时用吗？
1: 用啊。
2: 用微信的话呢，你微信的那个身份证日期也要更新，最重要的就这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身份证日期，还有一个就是您工资卡的身份证日期，这两个都要更新， 不会影响您正常使用，所以你就先到派出所去换证，拿到新证之后呢，把我说的工资卡和微信日期这两个要更新一下。
1: 麻烦我问一下，我这个行动不太方便，我现在网上能不能整，不整不了吧？
2: 身份证一般要求大家到派出所去，然后呢，也可以预约派出所的咱们户籍警上门给你换，但是我只能是讲实际操作层面，不好预约上门，因为他们很忙。
1: 啊，那我明白了。
2: 除非是你能提前好久好久去跟他们预约才行。我之前好像咱们有个听众朋友跟我讲说，他家里边就是有人，是瘫痪还是什么的，就想预约一个上门换身份证。然后你那个社区警跟他讲说，他那种上门他们所排到了半年以后了都。所以说尽量还是说，您如果不是那种就是咱们说卧床不起的情况，只是稍微行动困难一点，那您还是到派出所换，找一个家人扶着您一点，好不好？
1: 那好，老师。
2: 好，再见。你听我说完，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大叔。您身份证换完之后，银行的那个是可以网上换的，那个就不用出门了，你不用到银行窗口去了。银行通过，比如说你是哈尔滨银行或者是工商银行，是哪个行？它有手机银行，手机银行可以做身份证的更新。
1: 就是那个
2: 派出所那个是得本人去的。然后，但是你派出所那个去完之后，你不是拿到了一个身份证新证吗？拿到新证之后，银行那边就不用去了。啊，听明白了，银行的在手机上操作就行。
1: 看，网上也不行吧？社保卡。
2: 什么？
1: 就是你工资卡。
2: 工资卡它不也是银行的卡吗？
1: 啊，
2: 是哪个银行的就在哪个银行那个软件上操作就行。
1: 那好好好好。
2: 那个就不用非得去了，好不好？
1: 好，
2: 行，好，再见。哎，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上，张阿姨，张阿姨您好。
4: 您好，请客。
2: 您说，
4: 我来麻烦你一下，我都一个多月了，奶奶。我在手机里听的直播，看的直播，他卖羊奶粉。这个主播员叫云姐。完了，他讲的是当时说的吧，他卖的羊奶粉，说交50块钱会员，会员钱。完，他拿这个钱订名额上厂家谈优惠去，说不买货，完了退款。这一个来月了，他也没退给我的钱，我没买货，我要不回来的钱呢？庆哥能帮帮我吗？
2: 我可以帮您，但是不要哭哭啼啼的，50块钱不至于啊，阿姨。首先呢，就不用哭哭啼啼的，你正常讲，我该给你打电话也会打电话的。第二个，我跟你讲一下，就是你所谓的交这个会员呢，不是交给个大企业了，因为你看的那种什么网上直播课呢，都是个人把你钱收走了，所以你得给我提供一下，就是您看的网络直播课，他们负责人就是这个个人的手机号码，把手机号码提供给我，我现在去拨打。您现在提供号码就行了。
4: 是0719。
2: 那都不是大平台，那不是什么大平台。你听我说，这种平台不是正规平台，网上找不到他们的信息。
4: 在手机里老派的。
2: 不是正规平台，你不用跟我犟这个事儿。我说他不正规就是不正规啊，我可以给你定性。
4: 我知道。
2: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给我提供对方的电话，把电话给我，我去打电话。
4: 我不知道他的电话。
2: 你不知道电话，我这查不到，我这只能查正规平台的电话，能明白吗？非正规平台的电话我这是查不到的，没什么怎么办的，50块钱不至于，自己
4: 有工作，
2: 有没有工作长记性就可以了。如果你继续看这个课，你付出的代价比50块钱多得多。我不是不跟你要这50块钱，我最开始打头就跟你说我给你要这个钱，你得给我电话我才能要，你不给我电话我是查不到他电话的。而且这种事呢，派出所不管的，派出所不管的，不受理的啊。你就通过这个事儿长经验教训了，以后所有的这种直播课不要听了，听明白了吗？
4: 哎呀，
2: 听懂了，你就通过50块钱长了一个教训，省着你被骗500、5000、5万。我认为这个事儿对你来讲，虽然损失了50，但是给你上了一课，给你带来的价值比50要高得多。
4: 哎呀，
2: 听懂了，尤其是经济条件不好的，不要相信，有病上医院去看去啊。
4: 我找一找他的电话。
2: 好，再见。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啊。这我们前面还有一位预约的听众是要做甲状腺治疗的，我给他打一个回访电话，各位听众朋友稍等我啊。老伯老师呢还在跟他联系， 趁导播老师联系过程当中，我先请进下个电话。四线上池先生，池先生你好。
5: 你好，金哥。
2: 嗯，你好。
5: 我就是这老年病，那个在飞花住院，说是老年脑梗，脑头骨两花的。
2: 那你是早期的，是不是？有一些征兆吧，嗯。
5: 就是头昏眼花。
2: 那您上一大二挂肖兴军老师，神经内科肖兴军。
5: 我寻思这打药不行，我寻思微创能不能行？
2: 您这个达不到吧？达不到做微创。
5: 但是话他说，就是这样。
2: 您上一大二院问问肖老师，肖老师是看您这个病的神经内科的专家。如果你要是想到市里来看病的话呢，就上一大二，您挂一下肖兴军，好不好？
5: 嗯
2: 嗯。
5: 郭勉老师不微创。
2: 郭勉老师的微创是指啥呢？都已是脑梗发病之后得落下偏瘫了，那是严重的。他是那种偏瘫、半身不遂、走到跨框，你得这种去做。你这达不到这种程度，你非得去做，他也不给你做呀。
5: 那
2: 您这不严重，您这不严重。
5: 他说你这打药你就这样的。
2: 是您不，您听我说，您不严重，您不要去纠结当地本地医生说啥。如果说他可能医疗技术有限，他只能给你看到这种程度。但是你说能不能说通过一大二院或者是一大一、一大四这些咱们省内比较知名的医院再治一治？您得问大夫。但问大夫的话，我跟您说一下，您目前您这种情况，你就是挂了郭老师的号，他也不可能去给你做手术，因为他做的手术那都得是脑梗之后落下后遗症的。
5: 那我就上江北一大四。
2: 您上江南上一大二挂肖兴军，神经内科肖兴军。嗯，挂他。行。的确有很多听众朋友去想去找郭勉啊，想去做这个微创，都说想去做微创。哎呀，就尤其是听咱们听众朋友说那个糖尿病足，我印象很深刻。咱们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可激动了，说庆贺，我这糖尿病足啊，困扰我那么长时间。我周一去找的郭勉老师挂号，周三就给我排的微创手术，我周五我就出院回家了，效果很好。然后这听众朋友就都坐不住了，都需要到郭老师这儿，到郭明老师这儿做微创。各位听众朋友，能不能做微创不是我能替您定的，那得是郭主任本人的，他去定。而且他也不是随便说每个人都给做微创，他一定是看您的病情。如果你是脑梗初期，没有落下什么半身不遂走到跨框这种，他不可能给你做的。所以你说我坚持去找郭明老师看，那如果他不给你做微创，大家也别埋怨我，好不好？因为这个得您跟医生之间你们去商定，而且医生得根据你的病情决定是不是去做微创。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五年的科研，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且他的临床经验很丰富。他的很多文章都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现在目前在一大二院呢担任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是咱们国家呀在偏瘫恢复领域非常知名的一位神经外科的专家。他擅长就是做微创治疗，尤其是刚才介绍的偏瘫、半身不遂、走到跨框、行动不便啊、包括呢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这些现在目前是可以做微创手术的了。那除此之外呢，神经外科的治疗还包括什么呀？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些也可以做微创。郭老师呢，他是礼拜一上午出诊，星期一上午出诊，在一大二出诊，神经外科的大主任。他呢就周一上午出诊，您就挂他的号就可以了。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那个郭。免呢是加冕仪式的免，免字怎么写啊？上边写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啊，这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字儿。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但是偏旁部首上叫帽子头，我按这个日子的日说吧，这样大家书写方便。免字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免，全名两个字郭勉。礼拜一上午一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见到郭老师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会关照您。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刘阿姨您好，家里漏水了吗？嗯，
6: 哎，对，是庆贺老师您好，我经常听你的节目，跟你那买个三大碗，效果挺好的。
2: 谢谢
6: 你。我今天又求助于你，我这个我家那个上水管吧有点滴的水，我想让你给我介绍个师傅，然后我信任你的直播间，介绍你。
2: 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刘师傅吧，最近我看他发朋友圈，他提醒大家，就是找他预约的话需要排个队。 嗯，因为
6: 行排个队也行，
2: 对，因为漏水这个事儿，可能家家户户都着急，但是的确他得、
6: 啊、
2: 咱们得排个队，好不好？他可能不能说马上给您去弄，您看看他这两天能不能抽空去看看，行吧？
6: 那行，那行，
2: 您稍等。

0: 那个导播老师会把电话发给您，然后您就详细记一下，给他打就行，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嗯，
1: 好的，谢谢。
0: 你前段时间也买咱们那酸辣丸了，
1: 啊，
0: 是不是？
1: 我买过酸辣丸，我现在还吃着呢，吃完我还得买。你那个酸辣丸效果特别好，
0: 谢谢您支持，
1: 所以说特别信任你。
0: 谢谢，谢谢。好，那导播老师，那您把电话告诉咱们听众，嗯。行，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就像刚才阿姨讲的一样，这个山楂丸呢真的特别不错。各位听众朋友，你想啊，这个山楂丸以前就是分城市卖，比如说咱们哈尔滨我的节目在卖，然后呢你像其他城市像杭州啊上海，它也是广播节目在卖。后来这个山楂丸就被谁发现了，就被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发现了啊，就与辉同行，抖音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它的销量，各位听众朋友，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经常是抖音销量前三名。他那卖山楂丸可不像咱们这儿，咱们这儿就是什么几百单啊，就这么卖，人家一卖就是几十万单，所以说这个山楂丸一下子就全国都火了。因为互联网上一卖的话呢，就大家就纷纷去买它，因为它是真正的非遗认证产品啊，它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证。所以听众朋友，咱们现在哈尔滨还有很少量的现货，能够买到它是很不容易的啊，很不容易啊。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啊。这位听众朋友是说浑身难受冒汗是吗？王先生，王大叔你好。
2: 啊，你好。我这个就吃完饭吧，浑身老冒汗，盗汗，上哪医院看去？
0: 这个就得上医大二院挂老年科范英老师。医大二院老年科范英，不在北太平。医大二是在哪儿？宝剑路和学府路交口。宝剑路学府路交口。
2: 哦，在那块儿啊。
0: 对，宝剑路学府路交口就在那个离服装城不远，知道服装城不？嗯。
2: 服装城知道。
0: 离服装城不远。坐地铁的话，一大二院有一站。
2: 哦，地铁一大二院有一站。
0: 对，地铁一大二院有一站啊，你就到那儿下车就行。
2: 找老年科啊。
0: 老年科挂范英，范伟的范，老鹰的鹰啊。
2: 好，那好，谢谢啊。
0: 好，再见。下一位五线，五线上王女士，王阿姨你好。
3: 哎，青哥你好。
0: 你好，王阿姨。
3: 想麻烦你

0: 我有个洗衣机坏了。
1: 什么品牌？
0: 海尔小森罗。
1: 海尔品牌是吧？我给你看一下海尔的售后电话，
0: 啊、
1: 您自己给售后打电话哦。
0: 哎，对，好。
1: 嗯，稍等啊。
0: 嗯。
1: 海尔的电话应该是400。
0: 等等啊，400。
1: 一个六。
0: 一个六。
1: 后边写69。
0: 啊，69哈。
1: 对的，对的。
0: 4、5、6。1234啊，没了。
1: 400，1个6，6个9啊。
0: 嗯，好了。
1: 好，再见。
0: 谢谢啊、
1: 哎，下一位，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听众朋友电话线路畅通，您继续拨打啊，87996984。下一位三线听众朋友是石阿姨啊，石阿姨你好。
2: 啊，我想问问你，青松老师，
1: 嗯，
2: 我去年是。元旦印的证，我想12月份提前印，
1: 可以
2: 印证行不行？
1: 这个做法是很好的，提前去认证是很对的。
2: 我每年都是元旦，我今年想提前。
1: 可以的，可以的。
2: 啊，可以的。
1: 对，
2: 啊，谢谢老师。
1: 嗯、好，再见。
2: 啊、
1: 哎，
2: 谢谢、
1: 嗯，
2: 谢谢。
1: 嗯，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四线，四线上徐先生。
3: 哎、
1: 徐先生
3: 你
1: 好，您说。
3: 蔡老师你好。我问一下子，就是那个办残疾，像我这盲人办残疾，这个费用是归哪儿管？归哪儿给啊？
1: 残联给您发，就是咱们残联。
3: 啊，这个就是那个失能老人办失能。
1: 啊，那个是民政。
3: 民政啊。
1: 失能老人是民政给你发，它是两个，明白吗？
3: 哦。
1: 但是我们背后呢，其实都可以追溯到民政。啊、
3: 哦，
1: 然后我先跟您说一下，残疾呢发的是残疾人护理补贴，
3: 啊，那个给的，
1: 啊，
3: 那
1: 个就是100元的这个，嗯，
3: 啊，那
1: 然后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失能不是直接给钱，
3: 啊，
1: 大家经常要听广播呀，其实我早就跟大家介绍过，年初我就讲了，失能给的是优惠券，
3: 给是那优惠券咋回事？
1: 优惠券是购买养老服务用的，你也不能买东西。不是买实体东西，不是说我买一个蛋糕，我买一个电饭锅用，不是的，它是购买养老服务的，你可以理解为我买一个什么按摩，买一个什么上门护理，买这种养老服务用的优惠券。这个优惠券呢是在民政通小程序上去购买，民政小领取。
3: 我原来听说办失能给补800块钱。800
1: 也是优惠券，啥都是优惠券。
3: 啊，
1: 什么都是优惠券，它都不是钱。
3: 啊，
1: 都不是给你钱。就给多少都是优惠券。
3: 啊，那这都是民政给啊。
1: 对，民政给。
3: 那从多少哪年哪月实行给？
1: 今年就开始实行，但去年有没有实行我不知道，但今年肯定是有这个政策，今年全年都有。
3: 今年呢？
1: 对，想领的话，关注民政通小程序，在那上面去领。
3: 那得找，就像我这得找民政呗。
1: 对呀，联系你们当地民政，让他教你就行。然后你还得查，就是你周围哪个机构能兑换这个券。比如说，你需要的是，我举例子，比如说你需要的是上门护理，或者你需要的是上门康复，你需要的是上门按摩。反正这个东西必须得是养老服务，它不是一个实体的东西，能理解。然后你需要这个东西，你就看你周围哪个机构能兑换优惠券，你在哪个机构把这个券兑换了就完事儿了。
3: 啊，我是原来说，我听我说原来说全失能就是那个。
1: 人家有什么样的人比较合适呢？就住养老院的比较合适，养老院可以抵扣的，因为他住养老院就可以抵扣。
3: 抵扣的钱是吧？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养老服务，养老机构和居家养老的，它都是可以用的啊。
3: 我现在也是住反养老院，这是我们租的房子呀。
1: 那不行，人家养老院是有定点的，它还不是所有养老院都能抵扣的，它是指定点的一些养老院能抵扣。
3: 好
1: 的好
3: 的，
1: 好，再见，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听众朋友们，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的事情，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倾诉，好不好？那另外呢，咱们今天还是应该说这个山楂丸卖得非常非常火，因为山楂丸前一段时间不是始终断货了吗？很多朋友想买也买不到，因为那个时候呢，董宇辉老师直播间售卖， 全国都是很火的，所以说各地呢都在争相抢这个山楂丸，因为就山楂丸可能市面上叫山楂丸的很多，但是你看有没有非遗标，咱们这个是有非遗标志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无线等我听众朋友，65岁高阿姨，高阿姨你好。
4: 清河你好。
1: 嗯，你好。
4: 我的电视机坏了，它是 TCL 牌的。
1: 我给你看
4: 看。我想知道售后电话。
1: 没问题，我帮您看一下，稍等我啊，我核证一下它的官方客服电话。电话是4008。
4: 4008。
1: 123456。
4: 123456。
1: 对，他电话也挺好记的啊。4008-123456，打这个电话就可以。
4: 好，谢谢。
1: 好，别客气啊，再见。好，听众朋友，另外呢，大家到医大一呢，想要看刘天佑教授，这是一位知名的普外科的专家，专门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前一段时间呢，很多听众朋友等刘老师来出诊，因为他中间呢是有一段时间外出了，现在呢在上周吧恢复出诊，患者非常多，因为他呢在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当中多次担任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而且主要是呢他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啊，他的手术量很大，所以说每年呢他会做很多台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那么您家的病患呢，如果说有结肠癌、直肠癌的治疗，也叫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想要去做一些手术治疗，挂医大一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那么除此之外呢，听众朋友，您家的病患呢有便秘、痔疮的治疗，找他看更是没有问题了。咱们挂台的科呢，它是在两个科出诊，一个就是普外科啊，做一些手术；另外就是便秘科，便秘科呢看像痔疮啊，看便秘。所以呢，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家的病患，再重复一下，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可以挂医大一刘天佑教授。他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一周出诊2天，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 科呢就是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或者是便秘科都能找到他。见到刘教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会关照您。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四线，四线上69岁，69岁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5: 邱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5: 我想我这就是为这不国家下来这个就是这个残疾补贴一个月800块钱，这是什么券？完了这怎么办？
1: 这个您需要先认定它不是给残疾啊，您这个是有误的，不是给残疾人的，它是给失能老人的。也就是说呢，老到了一定年纪，咱们是残疾人，但是得进行能力等级评估。那么他对于生活自理能力进行一个评估，如果评估到相应等级，他是有相应的叫做养老服务消费优惠券，他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先去评估，评估通过之后再去申领这个券，然后发到您的账户里边才能使用的，是这么一个具体的情况。
5: 我这无能的，也是无能那个什么，
1: 但是必须得鉴定必须得鉴定，先要进行，对，先要进行鉴定，鉴定对你的能力进行评估评估之后再弄
5: 就是那个，或者说叫评估啊，就是那个什么，就是自己本村，我是农村的，我也是，
1: 那你得看您本村附近有没有能力评估机构，以及你本村附近有没有养老服务机构可以给你提供这个养老消费使用，反正就不是给您钱
5: 是，我知道，我就是那个就不在低保之内呗。
1: 对，跟低保是两回事儿，他这个是给失能老人的养老消费服务优惠券好不好？
5: 好，
1: 你就跟当地民政联系就行好嘞，
5: 叫民政联系
1: 对，民政负责这个事儿。
5: 好，
1: 好，
5: 谢谢邱和老师
1: 好，别客气，再见。下一位是六线，六先生李先生，李大叔，他应该还是问遗体捐献的事，咱们再给他回复一下。
6: 你好，你好，
1: 李大叔，您说。
6: 就是啥那个遗体捐献是。
1: 两个主要方向，一个方向呢，咱们就是遗体捐献呢是捐献给治病救人，一个方向呢是捐给医科大学，是用于医疗的研究或者是医疗的教学。您看您更倾向于就是哪个方向？
6: 我就啥呢，我遗体捐献出去，
1: 那就是治病救人那个方向，是不是？
6: 那不，因为我今年60多了，62了，是，我遗体捐献是。
1: 就是这两个方向您更倾向于，你更倾向于哪个方向？是我说的比如说您捐给治病救人的方向，还是捐给医科大学？
6: 这个我不懂啊。
1: 两个方向是啥情况呢？就是治病救人呢，就是把您的比如说像角膜了，
6: 治病救人
1: 吗？那就咱们就捐治病救人这个方向。
6: 我这可能是还是那什么，是我现在身体非常好的。
1: 那我把电话给您，您就做一个登记，先要进行。
6: 我哪打电话？那多少号呢？
1: 你稍等，我给你看
6: 谢谢你，
1: 我给你看一下咱们那个，它是中国遗体器官捐献的一个全国统一电话，然后你打通之后，它就给你转到咱们本地了，应该是一个400电话。稍等啊，应该是400，我看看那个我手机里存的电话，400010。
6: 400多少？
1: 我慢点说啊，400。
6: 110。
1: 不是110，是010。
6: 400。
1: 完了你就写010。
6: 010，你这些别字。400010是不是？
1: 对，然后再写6699。
6: 6699。
1: 对，6699。
6: 这咱们那个啥，
1: 这个就是咱们国家级的管理中心电话，然后他给你分配了。
6: 我不想让他分配，我人咱本市的。
1: 对呀，他就给你分配本市电话了，他就给你确认了，他就问你是哪个地区的，就给你分配到本地了。明白了就是你跟他联系。他联系的全国统一热线是这个，然后他问你是哪儿的，你就说呢我是哈尔滨市的， 你就说你跟我联系一下咱们黑龙江管理中心，他就跟你进行对接了。对接话，咱们本地工作人员

0: 就是给你核验身份。
1: 400-010-6699。6699是吧？
0: 对对对，最后四位6699。行，
1: 对对，
0: 那一会儿你就打电话就行啊。嗯，
1: 谢谢，
0: 行，好，再见啊。
1: 谢谢，谢谢，
0: 哎。你好，阿姨。
2: 哎。
0: 您说是亲属有一个服刑的经历哈，你跟我说是什么情况？
2: 哎、
0: 嗯。
2: 哎，我说他就是以后这孩子。
0: 是因为什么判刑？哪年判的刑？有没有执行完毕？
2: 完毕了。这跟我已经都回来5-6年了。
0: 回来5-6年了，他当时判了几年？
2: 嗯、当时判了12-3年吧。
0: 12-3年那罪挺重啊，他是什么罪啊？嗯，
2: 那就重刑呗。
0: 他是什么？因为什么？故意伤人还是什么？
2: 那就是伤人了。嗯。
0: 故意伤人了，对方啥情况啊？对方是重伤吗？
2: 对方
0: 还是
2: 已经没了。
0: 嗯
2: 嗯
0: 嗯。过失致人死亡。还是什么？他这个罪名是怎么定的？
2: 那个，那重刑，那你凡是那个什么，我具体
0: 你还不知道具体罪名，就是您不知道具体罪名，但是咱们只知道对方去世了，死亡了，然后他的刑期，他的刑期被判了13年出来，回归社会大概是4-5年的时间了，是不是？
2: 5-6年了，
0: 然后想确认一下他的这个情况，对于孩子上学，那他孩子上学应该是对孙子了呀，是不是？
2: 他，哎呀，他这小孩才不大，我说，
0: 小孩不大，那就是对儿子呀，
2: 嗯，
0: 对儿子的影响是不是？那不是孙子，对儿子有没有什么未来升学或考公务员的影响？是这意思吧？
2: 是，完了。他这个外男外女和直男哥女有没有影响？
0: 那就不影响啥了，那都太久远了。
2: 啊。
0: 嗯。
2: 你反正他侄外甥，你反正也就是来年就上，今年就上初中了吧？
0: 嗯、对于外甥。
2: 嗯。
0: 对外甥没有影响。
2: 对外甥没有啥影响啊。
0: 对外甥能有啥影响啊？
2: 啊。
0: 对外甥是没有影响的，别的他对他自己的孩子是有影响的。我问的是他自己孩子有没有，我问的是他自己有没有。
2: 嗯，
0: 对，咱们主要是影响他自己孩子，对自己孩子是有影响的，
2: 啊，
0: 是有影响的，但是影响不大，明白？像普通升学，首先呢，就是小升初、初升高这种是没有影响的，然后读普通大学也是没有影响的。对，但是要考军校、警校，影响比较大，因为这类学校的政审会比较严格，父亲属于直系亲属，嗯，一般会受影响。那么未来考公务员事业编制，一般政审主要审查他本人，父亲刑满释放多年，一般不受影响。普通岗位啊，普通岗位。但是咱们说公务员是不是也有公检法的这种岗位啊？公检法的岗位一般受影响。
2: 啊，
0: 能明白？
2: 嗯，那明白。
0: 所以说呢，未来就是孩子，就他自己的孩子报考的话，尽量避开政法系统，就正常读书、找工作，甚至考普通公务员都不会因为父亲的事儿被拦着。嗯，所以就不用太担心。孩子小的话呢，还是不用焦虑，要先抓学习成绩啊。嗯，至于您说的，如果说他的什么外甥啊、外甥女儿啊、侄子侄女啊，这个层级上，那就完全不用考虑了，就不受影响了。
2: 啊，那好了，
0: 好不好？但是他自己的孩子，或多或少会影响，但影响的也是特殊学校和特殊岗位。
2: 啊啊，
0: 嗯，好不好？
2: 那我明白了。
0: 嗯，那好，聊到这儿啊，好，再见了啊。 好了，听众朋友们，一会儿邀请您继续收听咱们的节目啊！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

0: 满足感，因为它是东仙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仙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 0451 5879 1984，5879 1984。而且呢咱们这个牛肉酱呢，这一批到货之后也是很快会售空的，咱们牛肉酱已经订了多少批了，是不是这几个月来基本上每个月都给大家新进一批，每个月都新进一批，因为这牛肉酱真的是大家家庭常备的，有的家庭呢3天一罐2天一罐，因为这牛肉酱用处真的很多，包括呢你那个剩的大米饭用这牛肉酱炒一炒都可以了啊，还有就是在家里边咱们卷到那个煎饼里边，或者是卷到饭包里边，这都是听众朋友很百搭的吃法，拌面条拌米饭就是非常基础的了，是不是做那个牛肉拌面啥的都很好吃的。而且孩子马上开学了，咱们没时间给他准备饭的时候，其实就给他弄一点馒头啊，加点酱啊，再放点什么生菜叶啥的，是不是孩子也很喜欢吃的。常备电话呢是58791984，包装好啊，而且呢价格实在，品质好，干净卫生，58791984，58791984。三线听众朋友说买房子的问题是吗？
1: 你好，幸福老师，
0: 您说。
1: 哎，您好，幸福老师，我想麻烦问你一下，那个关于房产，就是有个票据那个这个 我感觉懂得挺多的。我是在2020年6月份到礼区案发桥附近买了一个老破小，当时是花了15.2万买的。然后在2022年10月份的时候，我就公产房转私产房了。然后
0: 当时买的15.2万买的是公产啊？
1: 啊，对。
0: 嗯。
1: 然后在2022年，也就是过2年之后嘛，然后呢，我就就公产房转私产了。然后现在呢有两个票据，其中有一个票子呢是正规的票子，是国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票据，上边也有那个就是财政厅的那个卡戳，然后下边也有一个卡戳，这是正规的票子。其中有一张呢，这张是单位往来自治凭证这个名头，然后他这个收款项目呢叫有偿转让，然后括号保证金扣回。这个我就挺疑问的，这个是交了19800，我觉得交的好像挺多的，然后这个钱到自始至终我就不知道是什么钱。
0: 嗯，
1: 这两张两个票子，第一个这个第一个票子是正规的，是交了10460，这是正规的票据，有两个卡戳。
0: 不是有一个票据是专用票据是不是？
1: 对，有一个是专用票据，这正规的票子，这是。然后上边也卡戳了，写的是房改售房收款，收款专用证。
0: 明白。
1: 这是正规的票子。
0: 那咱们就不讨论这个票子的，就有一个票子是专用票据，有那个房改收款的专用章，这个票子咱们不用担心。另外一个票据，您再给我说一下。
1: 它的名头叫单位往来自治凭证。
0: 白色的票子，
1: 对，跟正规票子一样大小啊。
0: 但这个票子有章吗？
1: 上面有一个章，
0: 这个
1: 章
0: 是什么？
1: 叫哈尔滨，物业供热集团有限。
0: 哈尔滨物业供热集团有限公司的这个章是不是？有偿转让保证金。
1: 对，他这是收款项目是这么写的。名头是单位往来自治凭证。但是还有一个张正常的 A4 纸的这个大的一个正常单子，这个名头是写的哈尔滨市公有房产业务受理签收清单，然后它中间有一条是写的本清单仅作为我公司收取或退还您本次公房业务受理记录凭证。在您作为承租人或承租单位递交书面业务办理申请后，我公司工作人员将根据有关规定尽速审核受理业务，并可能通知您或相关权利人补充提供一次有关证明材料，或与您和相关权利人或知情人了解情况，以便尽速准确地审批办理公产房业务，请您予以协助，感谢您的信任。就是，然后下面呢有一个收款人名称是哈尔滨物业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有房产经营管理中心。然后有收款人的账号，还有开户银行。
0: 公产房管理中心，它这个也有一个电话，877-35024。我看看这个电话能不能打通。
1: 我的疑问就是，老师，我的疑问就是说，他这个凭证不是正规票子。第二，我觉得是你是不是收的多了呀？这个钱是不是应该退我一部分？是这个问题。
0: 这个得问他一下，但是我这个点儿不一定能打通，我试试，稍等我一下啊。
1: 好，谢谢。
0: 稍等我一下，刀老师帮我打一下这个电话，我问一下。
1: 好。
0: 稍等啊。稍等，我试试。

0: 感觉这个点儿他没上班，应该是下午能上班。
1: 对，应该是。
0: 我把电话给您，您详细记录，然后我这边也帮你打听一下，因为这个事儿我都已经详细记下来了。
1: 行，
0: 好不好？
1: 好，
0: 然后电话导播老师告诉你，您详细记录。等到我下了直播那边上班之后呢，因为编辑我看到一直在联系，可能好不好？
1: 好，
0: 然后就得等对方上班，然后这电话我也给到你。那导播老师，你把这个电话给咱们听众分享一下。您详细记录，然后我有消息我联系您啊。
1: 哎，
0: 好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

0: 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谷沙茶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谷沙茶碗，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谷沙茶碗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谷沙茶碗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谷沙茶碗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谷沙茶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谷沙茶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沙茶碗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说道上有个水坑是吗？王女士，王大姐在四线。王大姐你好。
1: 啊，喂。喂，你好清河。
0: 嗯，您说。
1: 我现在一件事情我想请，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嗯，
1: 就是我妈家她是农村的，是厢房区的。
0: 嗯，
1: 她就是咋的，盖的二楼吧，就是前面也有道，有道完了之后我们自己吧，就是没有盖围墙，但是有草，长得大蒿子，完了我妈也。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7: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6: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7: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6: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7: 法典不

0: 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0: 点亮绿水青山，乘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0: 美丽中国。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当然这段时间呢，很多人也都感觉到了哈，自己身体上有很多营养匮乏所导致的没劲儿、没精神，或者呢是自己身体上所产生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那每天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教您做一些既有营养又美味的常用的家常菜，更好的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去保驾护航。另外呢，我们身体如果缺乏了某一种营养元素的话呢，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从缺了营养元素开始，逐渐的就开始大量的营养匮乏，最终导致病症需要吃药的时候，就已经是营养大量匮乏之后的结局了。所以说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呢，先来建议大家在每一天，都不是说哪个季节了啊，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要注重我们营养的均衡。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是一条新闻啊，说从明天开始，咱们吃早餐的时候要稍微调整一下，为什么呢？哎，咱们一定要吃上一个鸡蛋。因为鸡蛋呢，不仅是厨房里的百搭食材，还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营养素，被誉为全营养食物。只要您鸡蛋不过敏啊，蛋白质不过敏。近日啊，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每周吃1到6个鸡蛋，可以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哎，这个听着是不是值得您去跟着我一起做呢？每天一个鸡蛋有助健康。上述研究啊，纳入了8756名70岁以上的参与者，其中 2.6% 的人每天吃鸡蛋， 73.2% 的人每周吃鸡蛋， 24.2% 的人很少吃鸡蛋。研究人员随访5.9 年之后发现，与不吃鸡蛋的人相比，每周吃1到6个鸡蛋的人，无论是水煮蛋还是煎蛋，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和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29%和15%。你看看啊，就是还是每周吃1到6个鸡蛋的人，肯定要比那些每天不吃鸡蛋的人要好一些，对不对啊？在不同人群身上，鸡蛋也有着不同的影响。另一项研究发现呢，说每周摄入5个以上的鸡蛋，二型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28%和32%。如果饮食保证均衡搭配，健康效益会更加明显。另外一项来自广州的病例对照研究显示，每天吃1个鸡蛋有助于降低痴呆的风险。肥胖人群早餐吃1个鸡蛋，不仅能够增加饱腹感，降低餐后血糖，还可以减少午餐及一整天的热量摄入。有媒体把这个鸡蛋呢称作是世界上最营养的早餐，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夸张。一个鸡蛋几乎集齐了生命发育所需的营养素。首先，完美的蛋白质模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老年与临床营养室的主任张坚表示，每个鸡蛋呢有6到7克的蛋白质，含人体需要的全部必需氨基酸，而且与人类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相近，吸收率高达 99.5%， 堪称完美蛋白质模式。另外，这鸡蛋呢还是维生素的全家桶，因为鸡蛋呢含有多种维生素，比如水溶性的维生素 B2、B9，也就是叶酸，还有 B12，脂溶性的维生素 A、E、K 等等。而且呢，国人维生素 A 和 B2 普遍都是摄入不足啊，吃一个鸡蛋就可以补充每日所需要的至少10%，所以鸡蛋还是少数天然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呢。还有就是胆碱可以为我们的脑力加油。这个胆碱呢是合成乙酰胆碱的一个重要原料，对大脑啊神经系统的发育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人体无法自行合成足够的量来满足日常所需，需要食物去补充。所以专家表示了，一个鸡蛋当中的胆碱呢是多少啊，176毫克，两个便接近摄入需求了。像孕期哺乳期妇女摄入适量的鸡蛋有助于孩子的脑发育，儿童青少年适量食用鸡蛋呢可以提高记忆力和注意力。 鸡蛋里边还有一个好东西是什么？叶黄素，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金辉就说了，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等抗氧化物质可以帮助视网膜免受自由基的损害，降低患有白内障和黄斑变性的风险。这些人体无法自行合成，只能通过外界去摄取，所以鸡蛋便是一个很好的来源。还有就是丰富的优质脂肪，一个鸡蛋的脂肪含量约5克，主要集中在蛋黄里面，其中呢含有欧米伽3脂肪酸等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卵磷脂含量丰富，属于高密度脂蛋白的重要成分，可以促进脂肪和胆固醇的代谢，避免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是血脂调控的帮手啊。此外，你像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E 以及叶黄素、玉米黄质，都是脂溶性营养素，配合蛋黄才被高效吸收。所以啊，从明天开始，我们的早上要加个鸡蛋，好处多多。当然鸡蛋也有多种做法，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当然更重要一点，刚才我们说了啊，鸡蛋里边所含有的维生素 E 是特别需要我们身体去补充的。为啥要这样说呢？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好多人都不了解维生素 E 是什么东西。维生素 E 它其实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具有抗氧化等多种重要的生理功能。抗氧化，说到抗氧化，很多人就知道了，我们人体其实就是一个逐步被氧化的过程。我这样一说，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只要咱们整个的人体是暴露在空气当中的，你就是一个被氧化的过程。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苹果不切开的时候啊，整个的带皮的苹果你就在那儿放着，哎，哪怕是放到冰箱里，时间长了，苹果皮是不是慢慢慢慢都抽抽巴巴的了，表面全是皱纹呢？这就是一个苹果完整的苹果氧化的过程。而把一个苹果从中间给它切开，你看看啊，空气氧化它有多快。就是那个苹果从这个中间给它剖开之后，那个剖开那个面儿，你把它就放到空气下边，哪怕是放到冰箱里，它也会逐渐的变得发黄发黑，这就是氧化的过程。而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啊，置身在空气当中，每天都是要接受氧化的，就是这些自由基在逐渐的侵袭着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啊这个五官，我们整个的器官，包括五脏六腑，对不对？身体的各个组织都是在逐步的被自由基氧化的一个过程。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比较愿意吃含维生素 E 的食物，维生素 E 含量多的这个食物他吃的比较多，这个人不光从外表上看就显得年轻，眼睛更有神了，没有什么这个视网膜眼底的一些这个病变，皮肤呢看着也更有弹性更有韧性了，头发呢也不是那么枯燥分叉啊，更有光泽弹性了，那身体就是五脏六腑也更加健康了。为什么？因为维生素 E 维持着你整个身体，包括你的皮肤、你的脏腑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抗氧化的作用啊，所以人体是不能缺乏了维生素 E 的。为什么说小孩不用吃维生素 E 啊？因为小孩他是逐渐生长的一个过程，他的身体里还不缺维生素 E 呢，对不对？哎，等到人到了这个，比如说女性朋友过了25岁以后，好多爱美的女士朋友会保养的，上了25岁之后，30多岁之后就开始坚持服用维生素 E。啊，或者每天做面膜的时候，哎，洗完脸洗完澡的时候，在脸部和这个身体上去涂一些维生素 E 软胶囊里边那个液体呢？为什么他们的皮肤那么光滑细嫩水润亮泽呢？就是因为它涂到表面帮助你表面皮肤抗氧化，它吃到身体里帮助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血管、你的各个组织器官一起去抗氧化，所以维生素 E 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东西。当然缺乏了维生素 E 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问题有多少啊？皮肤问题，这大家都知道，皮肤干燥粗糙，老年性的皮肤瘙痒啊，有的一些干燥的季节啊，那一脱了裤子，这个腿小腿呀 都这前面那个腿骨啊都特别特别的痒，那裤子上面全都是白屑，掉了很多的皮屑，对不对啊？这都是缺乏维生素 E 所导致的皮肤弹性降低。还有老人是什么情况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不光是你的血液里边的血糖含量高，伤口不容易愈合，你体内维生素 E 含量大量下降的时候，你哪块刮个口啊划破了啊，或者哪块磨破了坏了之后，特别不容易好。这大家明白了吧？这也是维生素 E 啊大量缺乏所导致的。因为维生素 E 它具有抗氧化作用啊，保护皮肤免受自由基的损伤啊，对不对？你皮肤的氧化抗氧化能力下降了啊，缺乏维生素 E 了，那皮肤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有的人那挠的呀都一道一道的血淋子都结痂了，对不对？另外缺乏了维生素 E 还会出现免疫功能的下降。如果你缺乏了维生素 E， 它因为它能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啊，啊，免疫细胞在其实说白了它靠着维生素 E 来支撑着它，如果你维生素 E 缺乏了，免疫系统没有活力了，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懒汉，每天都是垂头丧气，对不对？哎，它不好好的给我们来站岗，去抵御外来的细菌病毒的侵害了，所以就很容易出现感冒和流感这些问题吧，对不对？另外缺乏了维生素 E 还有啥问题啊？神经系统的问题。因为维生素 E 它还能维持我们神经系统的正常结构和功能。就是神经系统是什么呀？就是表面体感的，对不对？比如说肢体感觉异常，偶尔会就出现麻木了，这块刺痛了，那块烧灼感了，完了皮肤看着还没有什么回事，没怎么地，对不对？这就是神经系统的一些功能受到影响了。有的人严重了，肌肉无力，行走不稳，突发性的一下子就感觉崴了一下脚啊，或者一条腿就支撑不住了啊，就差点卡了，这都是维生素 E 缺乏在神经系统方面的一些表现。还有就是认知功能减退，就是经过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啊，维生素 E 缺乏可能与认知功能减退有很大的关系。什么叫认知功能减退呀？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拿东忘西啊，出门转向，从这屋走到那屋，想不起来自己要拿啥要干啥去了，对不对？哎，这都是很多的，都不是中老年人，人到中年就出现的问题。这就是维生素 E 缺乏跟我们的认知功能的减退有很大的关系。还有生殖系统的一些表现，还有眼部的一些表现，比如视网膜的病变，维生素 E 的抗氧化作用啊，有助于保护眼睛的视网膜免受氧化损伤。缺乏维生素 E 可能会增加视网膜病变的啊这个发生风险，影响视力。另外眼肌麻痹，有好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缺乏了维生素 E， 眼皮抬不起来啊，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眼部的病变，哎，就是单纯的缺乏了维生素 E， 眼皮子没劲儿，总是耷拉着，哎，这也有很多的情况是因为维生素 E 缺乏导致的。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稍后大家呢也可以多注意听我的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都哪类食物，哪些食物是富含维生素 E 的，我们应该怎么吃。一会儿呢，我们详细跟大家去介绍。食物当中啊是含有维生素 E， 但是它远远不够我们这么大个身体所利用的。所以建议30岁以上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和已经步入中老年的啊，这个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都要把维生素 E 给它补充上。而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向大家隆重推出的这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E 软胶囊，特别值得大家去选择。为什么？因为你在药店、保健品专卖店、大型商超啊去买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大多数都是进口的，都挺贵啊，一瓶88，一瓶98，一瓶108，也就吃一个月的服用量。而在我们节目当中199能拿到6瓶，吃6个月的服用量啊，一瓶是60粒，一天吃2粒能吃6个月的这个服用量，对不对？一瓶吃一个月吗？如果说啊是年轻人，我一天我就吃一粒的话，那就是能吃正好一年的服用量了，对不对啊？199块钱，也就出去吃顿饭钱，出去吃顿大排档，现在吃个烧烤羊肉串的，是不是啊？都得个100-200块钱吧？哎，你把它买回来吃上，而且它是有蓝帽标识的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啊，一天吃一粒是年轻人，中老年朋友要一天吃2粒啊，一天就吃一次就行了。199块钱6瓶，199块钱6瓶，你去横向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好多人啊都知道吃维生素 E 带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对不对呀？缺乏了维生素 E 带给我们身体这个很多的这个病症方面的伤害，症状啊来的都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难受，你别等它缺的更严重了我们才想起来去补，对不对？中老年人都要吃啊，你到这个医院啊，有一些老年性慢性病的，不管是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那是甘油三酯高啊，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啊，对不对啊？同光半胱氨酸啊，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指标不正常啊，好多的医生都建议您配合着，除了他给您开的药配合着用药之外，还用一些维生素 E， 对不对呀？而且维生素 E 的这个软胶囊，它的好处还不仅仅是内服外用啊，也是特别好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美容养颜，对不对？中老年朋友皮肤瘙痒，皮肤特别干燥掉皮掉屑的，哎，洗完澡之后给他把那个胶囊剪开，直接挤出里边的液体涂到身体上，效果非常好。我自己啊亲身体验，屡试不爽。就这个季节大家觉不觉着后脚跟容易特别容易干容易裂呀，你就把咱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啊就一粒儿给它剪开，两个大脚后跟全都能洗完脚之后泡完脚之后啊全都能抹的特别多，而且还剩呢。哎，抹它一个礼拜的时候，哎呀那脚后跟老光滑细嫩了，老舒服了啊，穿丝袜都不刮袜子了。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告诉我的小方法小妙招哈，特别好。很有时间我再教教爱美的女士朋友用维生素 E 做面膜吧，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以前就吃过各种品牌维生素 E 的，但是觉得都比较贵的，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尝试着买一下咱们有蓝帽标识的，大家都知道啊，有蓝帽标识的相对来讲要比普通不带蓝帽标识的价格会贵很多，你到药店去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啊，大多数都得88、98、108一瓶，就是一个月，而咱们这一个月的量才合到30多块钱，199块钱六瓶啊，每瓶是60粒，一天吃1到2粒，199块钱一组是6瓶，吃6个月的服用量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二线的孟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2: 那个、为什么意？
0: 维生素 E 软胶囊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以前你买过其他品牌的吧？
2: 啊，咱我是老听众
0: 啊，老听众了啊，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可能是也咱们这个您也吃过，广州白云山经销堂的有好多人都吃过，行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广州白云山经销堂的药业，我们跟大家这个说过吧，它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并且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品牌跟我们合作了好多的产品，非常非常棒。那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也经常会见到经销堂的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的，对不对啊？但是在我们节目里边买这个价格会相对来讲合适一点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啊，您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是不是
3: 啊？啊，对，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五线孙先生，您好。
4: 哎，您好，我订2组。
0: 两组维生素 E 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它是带蓝帽标识的软胶囊，带蓝帽标识的软胶囊。今天咱们节目当中给我的维生素 E 现货的量并不多，等我换说其他产品了您就订不上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现在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六线的张女士，你好。
5: 啊，
0: 哎，张女士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
5: 啊，
0: 我
5: 给你，我要问你，我这个80多岁了。吃那个维生素 E 行不行啊？
0: 可以啊，越大年龄段的就越应该吃啊。阿姨你还得一天吃2粒呢，要年轻人一天吃1粒就行了，您得一天吃2粒、然后天天吃挨盘吃啊，认真吃非常好。
5: 我有白内障吃行不行？
0: 白内障对跟维生素 E 它俩没有啥影响啊，咋不行呢？还有好处呢，因为白内障啊就是自由基侵袭了我们的晶状体，晶状体本来是清澈透明的，逐渐的时间长了里边就会有一些白色的钙化物絮状物，慢慢晶状体就变得不透明了，您才产生白内障，视力才下降的，对不对？您要早吃可能白内障都不会那么快啊，发展的那么快，或者是发展到那么严重，大家明白这意思吧？就是我们整个身体它从这个得病或者是从年轻到衰老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如果说这种抗抵御自由基抗氧化的东西早介入，你不就早，那可能你还是有白内障，可能就比之前白内障得的晚那么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明白了阿姨啊？哎啊，可以一天吃两粒，坚持吃啊，随餐吃就行了。
5: 我听一种，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定上了，阿姨等着接电话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哎、哈。
6: 对，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啊、哦。哎、
6: 嗯
0: 好，
6: 好，
0: 再见。三线的于女士，哦，手机尾号是3513，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孟女士，手机尾号是9933，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哎，
7: 我订了组维生素 E。
0: 维生素 E，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7: 嗯，
0: 好，再见。六线的杨女士，您好。
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维生素 E，
0: 维生素 E
8: 96瓶是不是、啊？
0: 199块钱是六瓶，没错，每瓶是60粒啊。年轻人吃一天吃一粒就行了，中老年朋友一天要吃2粒啊。哎，
8: 行，
0: 随餐吃就行了。好嘞，预定成功了。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2，
0: 199块钱是6瓶，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是带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带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抓紧打电话吧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2787，已经报上名了啊。刚才电话特别热，好多听众朋友都没打进来，甚至有私信都发到我这里了。现在打，现在有两个空线，有一个空线，现在有一个空线，你现在打，打不进来，你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我们导播老师是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接，就你遇到无人接听的时候，是他正在接听其他听众朋友的电话呢。等他接完那个，切到直播间再接您的电话，所以你一直按个电话的重播，就一定能打进来哦。欢迎的是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9: 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软胶囊，
9: 我订一组维生素 E
0: 软胶囊哈，好嘞，不麻烦，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于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要
10: 订
0: 维生素 E， 好嘞，
10: 订一组、
0: 维生素 E 软胶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哦、
10: 啊。好嘞，
0: 好嘞，
10: 谢谢，
0: 别客气、六线的宋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要订一组维生素 E、是不是、啊、
11: 对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1: 好
0: 哎好，再见。二线的季女士，您好。
12: 哎，您好。
0: 哎，订维生素 E 软胶囊是不是、啊、
12: 对，我订一套。
0: 好，一套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吧。199块钱是6瓶，一组是6瓶啊，一天吃2粒，吃6个月的服用量啊，199块钱吃6个月的服用量。欢迎三线的何女士，您好。
13: 您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软胶囊是不是、啊、
13: 是、
0: 哦、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哦、
13: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4: 你好，海兰、
0: 哎、
14: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维生素 E，
0: 嗯，
14: 我吃什么那个蓝莓叶黄素都在咱们电台店的，
0: 他俩可以一起吃，没有关系的。
14: 还有的什么那个 B 族那些，就是所谓的这些都能一起吃吗？
0: 你别说这些，我不知道这些里是啥，就你现在告诉我的啊。 B 族
14: 还有高、还有钙，
0: 你听我说阿姨，就是你跟我说的这些 B 族啊，还有那个维生素 E 呀、还有你前面又说了一样啥了，
14: 蓝莓
0: 叶黄素啊，都没问题啊，可以一起吃，它们都是属于维生素当中的一员，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缺了哪个都不行啊、啊，你就一起吃就行了，可以，没问题的。哎，
14: 维生素 E，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是，我知道了，都是咱们的老听众，都是咱们的老听众，都是回头客。欢迎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15: 哎嘿，
0: 哎，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阿姨？
10: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刘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3790，是不是要订维生素 E？好，听广播去了。大家打进电话的时候呢，听着电话听筒里海兰的声音叫您，因为咱们的播出有20秒延时，所以你一直听着广播，咱俩沟通会有障碍啊。刘阿姨，手机固定座机那个3790了，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现在有空线，没有问题你就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吴女士您好。
13: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13: 订一组那个
0: 维生素 E 软胶囊哈，好嘞、
13: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3: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哎、六线的王女士您好，
15: 你好，你好，我也订一组
0: 维生素 E，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5: 谢谢，
0: 等着接电话啊，别客气，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杜女士，您好。
16: 你好，我订一组 B 族、
0: 哎、啊，订 B 族维生素啊，不是维生素 E、哎、是不是
16: 啊？对，维生素 E
0: 啊，维生素 E 哈。
16: 对对对，
0: 因为这两款产品咱们都有啊啊，然后功能
16: B 族我现在我有
0: 啊，家里还有，就是你想再配合着维生素 E 吃，对不对？我明白了，
16: 哥一起吃行吧？是
0: 咋不行呢？可以呀，没问题的啊，放心吧。
16: 我也是吃那个什么，就是就管心脏那个
0: 啊，辅酶 Q 十，你看
16: 啊,
0: 啊，就是说我们团购这些产品的时候都如数家珍的，看来都是老用户回头客，可以，没问题。
16: 这个都能一起吃吗？
0: 可以呀、啊，没问题呀、啊，都可以随餐吃。就是你吃着饭的时候，喝着粥的时候，一会儿吃一样这个、一会儿再加一样那个，可以，没问题的啊。它其实跟食物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只不过是在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给你浓缩到一个小药片或者一小粒胶囊里边了，然后给随餐吃进去，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咱们的
16: 这
0: 个产品跟大家、对对对，就是随餐
16: 吃
0: 效果好啊。你吃饭的时候它不都是食物吗？对不对？都是食品级的呀。哎，就随餐吃的效果好，跟咱们食品当中的营养就都一起吸收了，没有问题的，放心吧。
16: 那好，那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哦。好，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王女士，哦，手机尾号是11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刘先生尾号是8966，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现在有空线了，哎呦，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我刚才看的全部满线的这个情况。现在啊，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电话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元是六瓶。
17: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我抓紧接电话吧，因为咱们直播间电话已经全满线了啊，我抓紧接好，让后边的听众能打进来啊。六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203，抱歉啊，您久等了，正好赶上广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曲女士您好。
18: 喂，
0: 哎，要订维生素 E 哈？
18: 哎，我想问问，
0: 您说
18: 维生素 E 吃对什么有好处呢？
0: 哎呀妈呀，我刚才介绍老多老多的了。
18: 我没听着我。
0: 它主要这样，我告诉你啊，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大方向，它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可以有一个抗氧化的功能。抗氧化是啥意思呢？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你刚才可能没听节目啊，就说那苹果放时间长了，表皮是不是会皱皱巴巴的，就像人体的皮肤有皱纹一样。那你就说这个苹果置身到空气当中，它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被氧化的过程，我们人体也会被氧化，但并不是说你补充上维生素 E， 你的皮肤啊，只有你的皮肤是可以不被氧化的。我们整个身体五脏六腑，你的五官，你的各个器官都 都是会被自由基氧化的。那么经常吃或者是体内维生素 E 足量的，经常吃含有维生素 E 这一类食物的人群，他衰老的就慢，不光是皮肤看着衰老的慢，他五脏六腑衰老的也慢，因为维生素帮助他抵御自由基抗氧化了。明白这意思了吧？所以大的方向是这样。当然人体啊，各个组织器官被氧化之后所产生的不同的这个部位出现不同的症状，我刚才讲了一大堆，可能你没有听到，等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讲一讲，你注意听节目行不行啊？
18: 行
0: 好，
18: 明白了
0: 啊，给您报
18: 上一组吧，
0: 给您定上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啊。三线的张女士，哦，手机尾号是0765，预定成功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维生素 E 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199块钱六瓶。199块钱是六瓶啊，199块钱吃六瓶，一天吃一粒吃一年，一天吃两粒吃六个月，半年服用量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大家自己打电话去订。敲黑板了，现在我要跟大家说知识了，大家得准备好笔和纸来进行一下记录啊。说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有很多，那么都有哪些呢？啊，我们看看来自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营养科的洪东旭副主任医师跟我们介绍到了，你像啊，比如说水果、蔬菜、坚果、肉类，维生素 E 属于脂溶性维生素，能够对机体内的激素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同时呢，也属于抗氧化剂之一。都什么东西有维生素 E 呢？第一就是水果，一般呢包括猕猴桃、奇异果、苹果、鸭梨、柠檬、葡萄、草莓和芒果等，这些水果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维生素 A 等成分，能够间接的增加皮肤的弹性，起到一定的美容养颜的作用。第二就是蔬菜，蔬菜里边都包括啥呀？西红柿、胡萝卜、菠菜、卷心菜、莴苣、菜花，这些都含维生素 E， 其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E 等成分，每天适当的吃一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肠道蠕动，从而缓解便秘的现象。来，我们先接听电话，接完电话继续跟大家去讲，还有好几大类呢。欢迎四线的郝女士，您好。
19: 你好，我想买一组维生素 E。
0: 维生素 E，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19: 好，
0: 好嘞，
19: 谢谢，
0: 别客气。哎，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5588，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0: 你好，我要订一组维生素 E。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20: 好的，
0: 好，感谢参与。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自己打电话就行了。刚才我说了两大类啊，一类是水果，一类是蔬菜，第三大类就是坚果类的，一般包括什么？像松子儿啊、核桃啊、花生啊、开心果啊、榛子呀、芝麻呀、瓜子儿啊，这些其中都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啊、维生素 E 等成分，适当的吃一些这类的这个坚果，能够补充机体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第四类就是肉类，一般包括牛肉啊、猪肉啊、鱼肉啊，还有动物肝脏等等，其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以及维生素 E 等成分，适当的吃一些肉类，能够间接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那你像其他的食物都包括什么呀？像豆制品，包括黄豆啊、豆腐啊，以及植物油，像玉米油、花生油等等，也富含维生素 E。此外呢，像谷物类呀、像燕麦呀、高粱啊、玉米呀等等，也存在着大量的维生素 E。这些食物呢，还存在多种机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比如说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等，也是机体热量的重要来源。如果身体上出现像皮肤苍白呀、水肿啊、黄疸啊等等这些症状，就表明体内维生素 E 缺乏比较，那就不是比较，非常非常严重了。建议及时的去医院营养科来就诊，进行维生素 E 的检查，进行食疗的同时，还可以遵医嘱服用维生素 E 软胶囊等这个比较成分含量高一点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如果出现皮肤就是那种 苍白、惨白、水肿、黄疸，那都是维生素 E 缺乏的过于严重了，咱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再来进行改善啊。身体上如果缺乏了一些维生素 E 的一些这个症状，那我们就及时的去进行纠正。欢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2: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
2: 我是张。
0: 我给您，
2: 我有你的微信。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维生素 E 软胶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1: 你好，听一组维生素 E。
0: 维生素 E 软胶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感谢参与，再见。
22: 0451-823-2312，823-2312，823-2312，823-2312，
0: 赶紧打电话预定吧啊！咱们今天这款维生素 E 软胶囊是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静修堂品牌我不用多说吧，咱们有太多太多的产品都是跟他合作的了，不用多说了，大家自行去了解就行了啊。国货之光，而且这款维生素 E 软胶囊是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平时我们可以做哪道菜呢？莴笋炒鸡蛋，莴笋里边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鸡蛋里边更含有维生素 E 了，对不对呀？准备那个大莴笋一根就行，小莴笋准备的两根，对不对？三个鸡蛋，然后把这个老根那个部分往下切一些，把皮呀、用那个刨刀就土豆挠子都给它挠干净了，对不对？把莴笋呢，给它切成片儿之后，然后给它洗干净了，锅里边放水啊、把水烧热焯开之后啊，把这个莴笋放里边去给它焯一下水，这样炒的时候呢就更容易熟了啊。过一遍水焯，鸡蛋呢磕到碗里，人口多就多放点鸡蛋，人口少的话两三个就够了。放到鸡蛋里，鸡蛋给它打搅碎了，放到碗里之后放一点啥呢？放一点点盐，把这个鸡蛋呢单独的去调一下味儿，放一点点盐把鸡蛋单独调一下味儿，然后把蛋液呢打均匀了。再有我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就是你平时炒鸡蛋的时候，要想让这个鸡蛋更加蓬松，哎，你说这个饭店炒那个鸡蛋怎么看着啊那么蓬松，那么软，那么鲜嫩呢？自己在家里炒这个鸡蛋，为什么炒的感觉死个钉的呀？那就是第一，搅鸡蛋的时候，除了放一点点盐啊调味之外，可以放一丢丢的白醋，一丢丢，不能放多了，放多了的话呢，这鸡蛋它就酸了。对不对啊？就醋它本身是酸味的嘛，啊，就是那个五度米醋，那个白色的白醋啊就可以，放一点，你看你那个鸡蛋有多大量啊，对不对？你要是三个鸡蛋的话，放十克，5到10克的，这样说您就明白了，大概知道多少了吧？那个白醋，放点白醋，然后把那个鸡蛋呢给它搅松散了，然后先炒这个鸡蛋，鸡蛋呢就是。给它火热，这个油热了，把鸡蛋倒到锅里的时候呢，不要用筷子一直去搅，拿那个平时炒菜那个铲子呀，从一侧往另外一侧去推，把它边上凝固起来的呢给它推到另外一侧，然后呢那个稀的不都流到边上了吗？然后再往边上去推，就这样的话它熟得快，没等它全熟呢，有80%的成熟的时候，把这鸡蛋先盛出来，啊，鸡蛋先盛出来，然后锅里呢留一点底油，把咱刚才焯好那个莴笋呢放到锅里，加一勺盐调味儿，给它炒一炒，然后呢加不一点点的盐啊，贼小那小勺的一勺盐，完了再加一小勺的生抽去提一下鲜，然后啊莴笋炒的差不多熟了的时候，把那个鸡蛋再倒到锅里翻个个就出锅。哎，就这么简单，莴笋炒鸡蛋。好多人到那个市场上去看过那个莴笋，回来不会做呀，给我发微信了，海兰呐，你能不能教教我们莴笋咋做呀？这不正好今天赶上这时候了吗？因为莴笋里边也含有维生素 E， 鸡蛋里边也含有维生素 E， 教给大家去做这道莴笋炒鸡蛋，非常非常的不错啊。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学会了吗？抓紧打电话来预定维生素 E 软胶囊啊，蓝草帽标识的，199块钱6瓶，一个月的服用量啊是一瓶才合30多块钱，你平时到药店买的80多、90多、100多呢，对不对？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23: 你好，
0: 海
23: 南。
0: 哎，
23: 我想问一下，这个维生素 E 含量高不高啊？
0: 你一天吃2粒的话，是中华营养学会给我们的指导用量 按照那个科学配比来的，告诉您一天吃一到两粒，年轻人吃一粒，中老年朋友吃两粒就可以了。如果说啊，您没有因为维生素 E 缺乏导致什么样的疾病的情况下，这个是完全够量的。如果说因为维生素 E 缺乏已经导致很多，比如说那个肝炎出现黄疸了，那你就得上医院去开大夫给您开的那个维生素 E 的药物，明白了吧？所以如果说不是那个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下，日常保养保健的话，就是咱们这个含量两粒儿就足够了，不要多吃，也吸收不了啊，吃那么多啊。
23: 好了，那您就订一套的
0: 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2: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才199块钱六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啊！
2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维生素 E 和咱们那个辅酶 Q10， 有听众朋友发微信问了啊，维生素 E 和辅酶 Q10 能一起吃吗？可以呀，而且维生素 E 和辅酶 Q10 我都是建议大家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的，尽量不要到晚餐的时候吃这个辅酶 Q10 和维生素 E 啊，要尽量是早餐和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啊。
2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个，就是脚后跟出现皲裂的那种情况，用的这个维生素 E 的妙用啊。那我再来说一些啊，爱美的女士朋友，平时做水疗面膜的时候啊，做这个脸部的水疗面膜的时候，可以把咱们的维生素 E 软胶囊给它剪开一粒，把里边的液体挤到那个面膜里边，给它搅拌均匀了，直接敷到脸上。特别特别的好。还有中老年朋友啊，皮肤瘙痒的，这个呢大家一定要记着，皮肤瘙痒的，尤其是就是那个肉比较少贴着皮和骨头的那个地方啊，有很多人那都挠破了，那是真难受啊啊！有的皮肤瘙痒，有的呢这个天气干燥一点的时候掉皮屑呀，不敢穿黑衣服，黑衣服一脱下来那一抖了哗哗的，哎，就这种情况之下，我都建议你，咱们这个维生素 E 软胶囊你不仅要内服还要外用啊，每次洗完澡之后把你那个瘙痒的部位什么都不加啊，洗完澡之后趁着皮肤上那个水还没有干透的时候，把咱们维生素 E 软胶囊给它剪开一粒，就直接用里边的原液给它挤到你皮肤瘙痒爱瘙痒那个位置，然后就用手涂抹，慢慢把两手的手掌啊，手心搓热了，手心搓热热乎乎的时候，然后把它推开，就在皮肤瘙痒那个位置按摩它10分8分的，让它充分吸收。你连续都不用多说，你连续试它一个礼拜，你看看你皮肤爱瘙痒啊、干燥啊、掉皮屑的这个位置，就在这个位置去试，试完了用咱们维生素 E 啊软胶囊试完了之后，你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它的抗氧化功能是非常之强大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人体置身到室外，你暴露在空气当中，你就是一个被氧化的过程，对不对？为什么说那个苹果呀，把它切开之后啊，被这个氧化，那个里边那个苹果瓤啊，很快瞬时就黄了。你就说自由基侵袭到啊这个人体之后，你看不见，你摸不着，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被氧化的。那苹果跟咱人体其实就是一样的。对不对？所有生物体在这个自然界当中都是一个逐渐被氧化的过程啊！你不切开的苹果，外边有皮儿保护着，它是啊，慢慢的，可能就是抽瓣了。就像我们人的皮肤一样，年轻人的皮肤、小朋友的皮肤，光滑细嫩、水润亮泽，富有弹性，而且不抽瓣。为什么？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自由基啊去侵袭，它被氧化的时间还短，体内的维生素 E 还不缺乏，所以它的皮肤是嫩嫩的，
3: 光滑的、软软的、有弹性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维生素 E 大量匮乏了，而外界的自由基它还继续的氧化着我们整个的身体，不光是皮肤，不光是皮肤，你看啊，还有叔叔阿姨们给我们发微信说维生素 E 就是美容养颜的吗？当然不是啊，有很多慢性疾病的患者到医院去治病的时候，医生给您开药的同时还会额外建议您去吃一下维生素 E。 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对我们很多的组织器官都有影响。那你想一想，你的心脏怕不怕氧化？你的神经、骨骼、皮肤啊，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眼睛怕不怕氧化？对不对？眼睛被氧化的一个过程啊，不仅仅是叶黄素要保护它，维生素 E 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啊。尤其是眼睛白天一直在睁着眼睛，对不对？

0: 啊，太阳光、灯光对于我们眼球、眼底视网膜的辐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你不是说单纯的吃一个叶黄素就把它就抵御了，叶黄素是帮助抵御蓝光的，而维生素 E 是干什么的？是阻止自由基对您的这个侵袭的，哎，对您的氧化是让它减缓的。为什么平时你看刚才我介绍了很多维生素 E 富含维生素 E 的一些食物吧，对不对啊？就是经常吃这些东西的，喜欢吃啊，这个比如说水果里边的猕猴桃、奇异果、苹果、鸭梨、柠檬、葡萄、草莓、芒果，蔬菜里边的西红柿、胡萝卜、菠菜、卷心菜、莴苣、菜花啊，坚果里边的松子、核桃、花生、开心果、榛子、芝麻、瓜子啊，肉类里边牛肉、猪肉、鱼肉、动物肝脏，是不是？还有豆制品、黄豆、豆腐，哎，玉米油、花生油、谷物类的燕麦、高粱、玉米，愿意吃这一类食物的朋友们，那你会发现它比别人可能衰老的要慢一些啊。肉、蛋、奶、水产类都是富含维生素 E 的，对不对呀？它会比同龄人看着更年轻一些，但我要跟你说的是一个特别扎心的事儿，它不仅仅是外表看着比同龄人年轻，因为它愿意吃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它表面是我们神经啊，整个组织器官的皮肤是最末梢的一个器官了，对不对？皮肤上你都看着比较年轻，那么它内部的五脏六腑看着就更年轻。为什么？那是先接受啊这个抵御自由基、抗氧化的啊这个器官，对不对？皮肤是最末梢的器官了，它都能表现出来，是不是？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人体避免不了走向衰老，但是呢，我们可以延缓它衰老的步伐，不是单纯的皮肤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骨骼、你的这个神经都在逐渐的被自由基去氧化，没有办法。只要你置身事外，你能在一个无氧的环境里面，是不能行吗？生存不了，那就憋死了，对不对呀？只要在这个自然界当中生存，就避免不了被自由基侵袭、被氧化。咱们阻止不了啊被自由基氧化，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氧化我们的步伐。大家明白了吧？这道理多简单呢！而维生素 E 就是脂溶性的维生素，起到了就是一个抗氧化的作用，是不是？不多说了啊！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它是有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有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才199块钱六瓶。平时买它这一瓶要60-70块钱啊！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好多地方都可以买得到，也都看得到。那当然，你如果说买一些其他品牌，包括一些进口品牌啊，一个月维生素 E 软胶囊的服用量，那大概是80-90块钱，甚至100多块钱的价格，而在我们节目里边，一个月服用量才30多块钱，一天1块多钱，对不对？哎，所以说哪儿省出来这些199块钱，中老年朋友吃半年，年轻人吃一年的服用量啊！更何况它不仅是可以内服，还有很多外用的小妙招。等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啊。维生素 E 软胶囊外用的小妙招其实还有很多。那我也建议大家大家其实你可以这个自己去上网查一查，对不对？哎，你去了解了解你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的一种东西。你平时干燥的时节，平时擦脸的时候，往脸上擦乳液或者面霜的时候，你都可以把这个维生素 E 啊，拿那个牙签儿或用针给它扎一个眼儿，哎，挤它两滴，混在那个乳液或者面霜当中，用手啊给它揉开了之后，手掌也揉热了，然后均匀的拍到脸部，哎，你试一试，你看看这个皮肤能不能好很多，对不对？还有就是头发比较干枯的啊，容易断的干，就是容易分叉的啊，那种干干巴巴的那个头发，洗头发啊，洗头发的时候啊，这个或者是护发抹护发素的时候，滴它几滴或者一整粒的维生素 E 软胶囊里边那个液体，给它放到那个护发素里边，在发梢那块好好去揉一揉也可以，哎，揉它3分钟，然后冲洗掉了。或者你头发非常非常干的情况下啊，头 头发洗完了之后还没吹干之前，把咱们的维生素 E 软胶囊给它剪开，里边那个液体啊，我觉得一粒软胶囊能用三四次，我自己的切身这个感受啊，因为我头发量不是很大，所以我一粒软胶囊我能用三四次呢，把它扎个拿牙签扎个小眼儿，哎，一次给它挤它两三滴，挤到手心儿，头发洗完了之后要吹的时候，还没吹的时候，在发梢啊，把这个维生素 E 软胶囊里边那个液体挤出来两三滴，搓到手心里，然后抓一抓发梢那个位置，把发梢那个位置都抓上，完了不用洗不用冲的，直接吹干就行了。你会觉得你那个头发老滑溜了，老顺滑了，不是那种干干巴巴毛毛糟糟的了，您试一试就知道了。所以你看看维生素 E 它是不是好东西，它在外表都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抵御自由基抗氧化的作用，在我们的身体内呢就更多了，是不是？不多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定吧，马上就没有了啊！87996984，六线的陈女士手机尾号是66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元是六瓶，来自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这款软胶囊是带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维生素 E 软胶囊。年轻人的话，因为一瓶是60粒啊，年轻人上了25岁以上，想保养保养咱们的皮肤的话啊，那么想要更加的年轻态的话，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上了50岁的中老年朋友，无论男女，每天都要吃两粒儿，所以年轻人这一组吃一年，中老年朋友一组吃半年，才199元，也就出去吃顿羊肉串的钱。吃顿羊肉串，我告诉你啊，就是那些烟熏火燎，尤其烤糊的那些羊肉串，对于我们身体的侵害呀，那都是自由基呀，不光是空气当中的氧化呀，侵袭我们人体的自由基多了去了，对不对？对于我们人体侵袭，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负面作用的啊，氧化我们身体的东西太多了，所以维生素 E 抗氧化的小卫士非常非常不错啊。马上就没了，等到我节目结束，你想订都订不着了，赶紧打电话吧。欢迎三线的尹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软胶囊是不是？
2: 对对对，订一套。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2: 好的，
0: 哎，
2: 好的，
0: 好嘞。嗯，感谢参与，再见。哎呀，公众微信平台上又来大杂烩大拼盘了，有问到了海蓝呐，辅酶 Q 十有没有货呀？有问到叶黄素，我听那个人说对眼睛好，我没订过，你也给我订上，跟维生素一起送来吧，可以。我看看啊，还有问啥的，还有问酸枣仁的能不能订。你这样吧，问导播老师吧，好不好？问导播老师，有现货直接就给您报名预定，然后连同这维生素 E 啊，这一两天就直接都给您送到家了啊。199元一组，是6瓶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西兰花和口蘑，它俩呢一起炒可以，没有任何问题。放点盐，放点黑胡椒粉，口蘑和西兰花里边都含有维生素 E。现在的水果，牛油果、芒果、桑葚都可以，燕麦。对不对？肉蛋奶、水产品，水产品是啥呀？鱼呗，鱼虾呗，这一类的都是含有维生素 E 的啊。我们适当的都可以去稍微多补充一些。但是有一些脂肪含量过高的，我们有这个高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的食物，你就得注意点。比如你胆囊炎，说我都知道那个鸡蛋好、蛋黄好，我一天吃好几个，那你胆囊炎它也接受不了啊，对不对？还得是吃食物的时候酌情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但是营养品它这个富含维生素 E， 这里边不含胆固醇呢，没有高胆固醇的东西啊，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啊。带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199元6瓶，马上就没了，抓紧打电话。六线的杨女士你好。
3: 你好。
2: 喂，
0: 哎，杨女士，要订维生素 E。好嘞，给您订上了，哎，等着接电话 给您送到家，哎，再见。四线的潘女士，您好。
3: 喂，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3: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还有最后的两分钟，大家自己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应该维生素 E 还有最后的六组左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

0: 九八四小说联播。小说联播。九八四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上回书说到，状元府三对小夫妻奉旨完婚，就在结婚的这一天晚上啊，洞房里石长卿敬盖娇娘三杯酒。这头一杯酒刚喝下去，盖娇娘感觉肚腹疼痛，这个鼻子眼儿就往外流血了，这眼睛就睁不开了。丈夫，我中了毒了。啊，娇娘啊，这是谁干的？丈夫，大概我活不了了，我活着石家人，死了石家鬼。石将军，你不要过分的悲痛。娇娘啊，娇娘！盖娇娘是七窍流血。石长卿紧紧把盖娇娘就抱在怀里了。小姐呀，你不能死啊！这时候啊，丫鬟婆子也都吓慌了。可了不得了，我们新娘子中毒啊，死了。这么一乱呢、啊、前边客厅里小八一哥几个正喝喜酒呢，这急了咕噜就往后边跑啊。可了不得了，怎么洞房出事儿了？就连花云平和阮英没等去入洞房，也跟着都往这儿来了。大伙一看，盖娇娘已经绝气身亡了。石长卿哭的是死去活来，那真是撕心裂胆，肝肠痛断了。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全在屋里头啊，也哭得泣不成声了。娇娘啊，你死得太可怜了，今天晚上洞房花烛夜，你怎么能这么死啊？你死得太暴了，叫哥哥们怎么受得了啊？小孩金棍来到石长卿的跟前，抓着盖娇娘的手，
2: 大姐姐，你睁眼了。
1: 阮英这阵儿啊，也不知怎么好了，这是怎么回事？要是抓住害盖娇娘的凶手，我一定把他乱刀分尸。来啊，把丫鬟婆子全给我叫来。把丫鬟婆子全叫来了。阮英说，是谁往这屋端的酒啊？
3: 嗯，阮侯爷，是我，我叫春红。
1: 你把这个酒端来，没看看这酒里头有没有毛病吗？
3: 阮侯爷，这酒是好酒，我就在厨房端来的，这酒里没有毒啊。我端酒的时候，在道上我没小心，脚底下绊了一下，把我鞋给绊掉了。我把这个端酒的盘子就放到花墙那个墙头上了，我把鞋提上就把酒端来了，这酒也没有人下毒啊。
1: 阮英一听就明白了，就是在丫鬟提鞋的那个功夫，这是有人把毒给下上。阮英拿起了酒壶看了看，把这酒又倒出了一杯，往地下一泼，这地的方砖呢都给拿变了色了。阮英知道这毒是剧毒，这叫八步断肠散呐、啊，人喝下去没有救了。阮英拿酒壶翻过来调过去看了看，嗯，发现在酒壶底儿上啊，

0: 有一张纸条，贴到上头。阮英把这纸条拿下来，借灯光一看，上边写着几个字：“叛父偷敌，罪该万死。”好啊，小子！阮英明白了，这一定是啊，我们得罪的仇人，苍君山漏网外之贼，知道我们弟兄啊在外国得胜还朝了，这又是跟我们为仇作对呀。阮英把这个纸条就揣到怀里了，正这功夫啊，听外边乱了，了不得啦，新娘子我们小姐刘秀香啊被人家杀了啊。阮英当时把眼角都瞪裂了，弟兄们赶忙又往外跑。他们跑到刘秀香的屋子里一看，刘秀香啊，尸体在床上，人头在地下。阮英啊，当时一看这种惨景，就没法再看，把头就拧到旁边去了，这眼泪也就流下来了。秀香啊，你死得好惨！阮英马上吩咐：“这么着吧，看看青丘有没有危险吧。他们大伙怕青丘也出事儿啊。”陈青丘啊，正在屋子里坐着呢。丫鬟婆子出去呀，端喜酒去了，还没有回来。他听见呢，这个门帘啪嗒一响，花将军来了吗？姑娘这时候啊，还真有点含羞带愧。待了一会儿，没有动静，陈青秋慢慢的一抬头，啊，一看，在门口呢站着一个白胡须的老头，看岁数有60多岁。要从他脸上的五官相貌，这个皮肤来看呢，也就20多岁，粉扑扑的一张脸，俩眼一瞪，像明星一样，手里头提着一把宝剑，站到门口那儿，冲着陈青秋是微微的一笑。啊！陈青秋一看就知道大事不好，你是什么人？再看这个白胡须老头啊，没说话，把宝剑往手中一捧，就想刺陈青秋。陈青秋这是女中的英雄啊，赶忙站起身来，往后退了几步，来到窗边那儿墙上，把单刀就摘下来了。这个刀摘下来还没等出鞘呢，这个白胡须的老头宝剑冲着陈青秋就刺了去了。陈青秋赶忙一闪身，躲开他的宝剑了，苍凉把单刀出鞘，咔刀刀奔这个白胡须老头落去了。两个人在洞房里就打起来了。陈青秋一看呢，别看这老家伙60多岁呀，动作灵便，剑法纯熟啊，打长了我未必是他的对手。这时候陈青秋一纵身就上了窗户台了，趟一抬脚把窗户踹开，陈青秋就跳出了洞房，知道在里头地点又小，长了我非吃亏不可。他跳出去了，紧跟着这白胡须的老头拿着宝剑也追出去了。这功夫啊，院里头脚步声一阵大乱，小八一弟兄就全到这儿了。弟妹，我们来了。这个白胡须的老头啊，再看他一跺脚，汗的八从一拧腰眼，蹭就上房了。阮英到这一问，青秋跑的那是什么人？
1: 阮先帝，那就是杀我的刺客，他已经上房跑了。
0: 阮英紧跟着跺脚上房，后边花云平、徐文彪全跺脚上房。看着这个黑影在头前，他们就追下去了。追出去几层房，到前面都是民房了，前面有个大胡同，这个黑影就跳下去。

等弟兄们再跳下去，那个黑影可就没了。弟兄们在外边找了半天没找着，他们又回来。幸亏陈清秋啊有些个本领啊，要不是武的也就把命搭上了。阮英吩咐预备上好的棺材，把尸首成殓起来吧。把刘秀香和盖娇娘装到棺材里头，千兵高搭停灵棚，棺材头前摆着八仙桌子，上头有五花大供，旁边摆着金童玉女儿、银花银柳，家奴院工丫鬟婆子都披麻戴孝在这守灵啊。小八一弟兄啊，一个个哭的是泪流满面，眼睛全哭肿了。最后啊，周景龙劝说大家不要过分悲痛了，咱们到大厅里研究研究怎么捉拿着杀人的凶手，给他们二位报仇吧。大伙来到客厅一研究，听陈清秋说那个白胡须的老头，大伙一分析，苍君山上还没见着过这么一位呢。唐铁牛说呀，那备不住跟他们这帮贼沾边挂管，什么亲戚里道的师兄师弟，什么师爷爷师父，这都没准啊。是啊，我知道阮英我得罪的仇人不少啊。秀香啊，你死后瞑目吧，你丈夫阮英一定要把杀你的凶手抓到，绑到棺材头前，给盖娇娘和刘秀香你们祭灵，我把他亲自开膛摘心。阮英气的这牙恨不能都咬碎了。周景龙说，弟兄们情绪先稳定稳定吧，我马上写奏章奏明圣驾，咱们是奉旨一完婚呐，现在这是喜堂变灵堂了。过了一会儿的功夫，外边进来了一名差人，报禀报状元，外边呢万岁和八王千岁、驸马爷吕刚、朝里不少大臣骑着马坐着轿到府门外了，说他们来到要参灵吊孝啊。周景龙一想，皇上亲自来了，摆队迎接吧。小白弟兄赶忙出来接驾，皇上下了马，哎，众爱卿平身站起来吧，朕听说你府中出了一件不幸之事，听说二位夫人已经被害了，朕要亲自来到参灵吊孝啊。周景龙说，吾皇万岁万万岁，劳驾圣驾，你老人家来到吊孝，臣怎能担当得起呢？众卿家不必如此，咱们到灵棚去看看吧。万岁，您不到客厅休息休息？不必了。太监老公跟随皇上，朝里不少大臣，就连蔡京都跟来了，一起来到灵棚。皇上亲自捻香敬酒，阮英赶忙过来一报万万岁，您不必参灵了。哎，阮元帅呀、啊，人死者为大嘛，朕应该参灵吊孝。你们弟兄前敌上得胜还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朕正想嘉奖你们。没想到府中二位夫人被害，来把酒预备好了。旁边有人给倒上三杯酒，皇上把这三杯酒全洒到了棺材跟前。周景龙吩咐手下人给万岁呢安排了一个座位，皇上就坐下了，八王爷也坐下了，
蔡京呢，装模作样的，好像呢，眼里都含着眼泪。哎，太惨了，太惨了。阮英气的，心想蔡京啊，还背不住是你这老家伙弄的鬼呢。现在我是没抓着把柄啊，到时候再说。皇上啊，把详细的经过又问了一问，阮英整个跟皇上讲清楚了。皇上说呀，一定尽快破案，查清此事，抓住凶手，给死去的二位夫人报仇。蔡京说万岁，那么这件事就老臣亲自去办吧，责成下面呢五成兵马司严防此事，捉拿凶手。不用了，孤家我要亲自查办此事，太师就不比你来办了。大伙一看，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八王钱随赵简。王爷要亲自插手查清此案，捉拿凶手。小八爷弟兄们很受感动啊，这叫王爷呀。皇上说，既然如此皇兄，那你就辛苦了。王爷说，我为国尽忠，二位夫人死得太惨了，我是理应该尽这个责任。皇上说，没有别的事情，朕要驾转回宫了。八王说，你们先走吧，我在这儿呢再听一听详细的情况。蔡京、杨戬、高俅，朝里许多大臣保着皇上，他们就离开了状元府。八王爷和驸马千岁吕刚全留到状元府了。阮英把身上那个纸条拿出来，叫王爷看了看，上面写的是叛父偷敌，罪该万死。好，这个纸条就给我吧，我带着它，我查明这个笔迹是谁写的，要如果把笔迹对上，那就是杀人的凶手。八王爷马上传郡旨，命相府县和经营殿帅配合，朝里头整个全得动起来，查笔迹，一定把相马查出来。王爷说呀，我要亲自带头查访此事，你们谁保驾吧。驸马一听啊，那我就亲自保驾吧。小八一弟兄说，王爷你要怎么样，我要亲自出去，挨家挨户也好，街头巷尾也好，我要查明此事。这老头啊挺直朴，另外好动感情，这老头是个好人呐，很同情小八爷弟兄。直到吏部天官周灵印死的就够冤了，府里又摊上这种事情，王爷气得了不得呀，我一定把这事儿弄个水落石出。老王爷把自己的行动计划都跟他们讲了，小八爷弟兄也制定了一个方案，应该怎样配合王爷。反总而言之一句话呀，阮英少出头，因为他长得模样当贼的最容易认出来，就化妆也怕他们得看出来了。弟兄们全化了妆，后等保王爷出去亲自查访此事。第二天呢，八王千岁扮成一个教书的先生模样，头戴如金，一块四方白美玉，身穿蓝衫，下边是青靴子白袜子。驸马千岁吕刚呢也是靴帽蓝衫，背着个黄布小包袱啊，就像八王爷的徒弟似的，跟随他一起离了南庆宫，在南庆宫后门出来。他们两人溜溜达达的就奔了虹桥这个方向来了。虹桥啊，是东京汴梁最热闹的地方，这儿特别繁华。他们来到这儿啊，
八王爷用眼睛。

0: 周围撒嘛撒嘛，他手下人全化了妆，得保护王爷，这还了得？王爷出事儿，谁能担当得起呀？但是大伙谁也拦不住，王爷非亲自出来不可。八王爷呀，用眼角一撒呀，就看见唐铁牛了。唐铁牛啊，青衣小帽，脸上画了一块黑髻，腰里头系着白围裙，推着个切糕车子，扮成了卖切糕的掌柜的了。他徒弟乐宝啊，手里头拿着一个小筐，在那卖瓜子儿呢，围着唐铁牛周围直转悠。唐铁牛啊，这心呢也提到嗓子眼这儿来了。王爷可千万别出事儿啊，乐宝啊，别离开我远了啊，就前后左右的撒嘛着那个白胡子老头啊。我知道了，老师。他们爷俩在这儿也埋伏好了。八王爷一看前面有个茶馆，王爷在茶馆这儿啊租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说我用一用，一天呢给你多少钱。这清茶馆的掌柜的一听也行，要不然闲着也是闲着，就租给他一个小桌两把椅子，上边呢吊了一块白布，搞四个竹竿把这四个角绑好了，临时搭个小棚。王爷和驸马千岁吕刚就坐到了椅子上头了。王爷吩咐吕刚有个白布小条，上头写了两个字，用个棍挑起来，测字。八王和驸马吕刚在这刚坐下，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啊，外边来了一个人。哎，你是算卦的吗？王爷说不错，是以测字算命啊。你是干什么的？看不出来我，头戴大帽，身穿青，不是衙役定是兵，我是做官的。哦，做官的要算命吗？我不是算命的。你大概不常到这儿来吧？对呀。我要地皮钱。地皮钱？我这块地皮多少钱呢？一两银子。哦，一两银子。我现在还没有开张呢，没有钱给你。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呀，
0: 我是这一片的街丁啊，做买做卖，开茶馆的，算卦的，摆卦摊的，打拳卖艺的，全得归我管。哦，你是街丁啊。那么谁管你接丁呢？
1: 谁管我呀？
0: 嘿，
1: 地方啊。
0: 那么谁管地方呢？哎，我老头，你考我怎么的？
1: 守备呀。
0: 八王说谁管守备呀？
1: 经营殿帅呀。
0: 那么谁管经营殿帅呢？
1: 兵部司马呀。
0: 谁管兵部司马呢？
1: 皇上呗。我那老头开玩笑怎么的？
0: 皇上？谁管皇上啊？
1: 皇上那顶天了。你还别说，皇上要犯错，有一个人能管，是八王千岁。
0: 哦，今天谁管我呀？
1: 哎，我管你。老头，我就管着你，一两银子快拿出来。
0: 这么着吧，你呀先去忙着，待会儿啊我把钱赚下来，我一定给你还不了。
1: 行行行行行行，大伙儿的啊，哎，这老头是测字的，你们都来测字了吧。
0: 这个街丁走了，王爷微微的一笑，一想待会儿我就得收拾他，这小子刮净地皮，就这么一块小地方要一两银子，真是个混账东西，可恶已极。王爷气得够呛，驸马也看到眼里，记到心中了。 他们挂了一个小条测字，你还

0: 哎，别说呀，一会儿啊，真围过来一帮人，另外呢，还有八王爷安排的不少人。这也是按照方案行事了。一会儿啊，来了一个妇女，来测字来了。老先生啊，您给我测个字，我丢东西了，还能不能找着啊？王爷说，你丢了什么东西啦？
1: 我呀，丢了一个耳环呐。
0: 什么时候丢的？
1: 就刚才我洗脸的时候，没加小心把耳环洗掉了，我泼到外头，说什么也找不着了。
0: 哦，那好，你写个字吧。这小媳妇儿啊，写了一个申猴有鸡的有字。八王说，你这耳环呐没丢。
1: 哟，我能找着吗？
0: 能找着。申猴有鸡，你呀，回去把鸡宰了。有鸡没有？
1: 我家有鸡呀。
0: 这个耳环就在鸡肚子里头呢，听见没有？保证丢不了。
1: 好，那我回去看看去。多少钱呢？
0: 你先别给钱，找着耳环回来再给钱。我呢，算不对，不要钱。这小媳妇走了，待会儿又跑回来了。
1: 老先生啊，你算得真灵啊！
0: 我把那白母鸡宰了，这个耳环呢，真在他肚子里呢。
1: 您要多少钱呢？
0: 3000银子。
1: 我给您那5000。我这耳环呢，是我丈夫啊订婚时候给我的，谢谢你了。
0: 这小媳妇走了。这时候啊，周围围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在宣传呢？一听这个老头测字灵啊，正这功夫在人群里出现一个白胡须的老头。上回书说到，八王千岁为了捉拿杀人的凶手，他亲自来查访此事。王爷和驸马千岁吕刚在红桥一个小茶馆租了一套桌椅，就挨着茶馆不远摆了个挂摊测字。这测字的人呢还真不少，围观的人也很多，因为刚才呀给那个妇女啊算灵了。这时候啊，在人群外头啊，有一个白胡须的老头。这老家伙呀在远处看着，没往里头来。八王爷呢，因为他们捉拿的就是那个白胡须的老头，也为了查清他的笔迹，一想这老家伙怎么没过来呢？等这功夫啊，由外头吵吵把火的挤进一个要饭的老花子来。
2: 哎，借光借光借光借光，我要测个字啊。
0: 八王爷和驸马吕刚同时全看到了，这个老花子50多岁，胡须啊都赶成了毡了，帽子露着头发，身上的衣服啊那就更甭提了，腰里系着一个袋子，嘎的罗嘎的的，不知道断了多少节了。下边穿着一双叉班的鞋，手里头拿着黄瓷瓦罐打狗的枣条，就来到八王千岁的这个挂桌前面。
2: 老先生啊，给我测个字。
0: 八王爷看了看这老头，你算什么呢？是求财呢还是算命呢？
2: 我呀，我是找人的。
0: 找人的？找谁呀？
2: 我找儿子。
0: 哦，找儿子，好吧，那你写个字吧。这老花子拿起笔来就写了一个字，他写了一个朋友的朋字。王爷看了看，你找你儿子多长时间了？
2: 我呀，嗨，找了有1年多了。还没有找到，可把我急坏了。
0: 八王说，根据你写的这个字啊，朋友的朋字

是两个月字。你呀，甭着急了，再有两个月就能找着你儿子了。八王爷他会测字，王爷他根本不会测字。王爷是古今中外波览全书，有文化有才学，他就是现编词儿啊也来得及。我说老先生啊，两个月太长了，我都急的不知道怎么好了，能不能再提前几天啊？那你再写个字吧。那老花子又写了一个字，写了一个太平的平字。王爷乐了，根据你写的这个字啊，你还别说，有点希望。这个平字是六十缺一点儿，就是六十天呢还缺一点儿。我看呐，五十多天就能找到了啊，甭着急了，你就等着吧。谢谢谢谢，多谢老先生，多少钱一卦呀？算了，看你穿的衣衫褴褛，你可能身上也不太方便吧，改日再说吧。那我就谢谢了，好，我告辞了，我就等着了。这个老花子走了，唐铁牛啊在远处里看见了，嘿，这老花子是我老朋友啊，他救过我。唐铁牛刚想嚷，一想我干什么来的，不能暴露我的身份呢。再一眨眼的功夫啊，这个老花子就没了。这时候那个白胡须的老头就挤进来了。王爷和驸马李刚啊都注视到这个白胡须的老头，这一定是刺客，他根据陈清秋的介绍脑袋里有印象啊。老先生，给我测个字啊。八王爷看了看这老头，头上蟒发卷别金簪，白发苍苍一部白胡须，看脸上啊一个皱纹都没有，这脸上啊也就二十多岁。王爷一想，这老家伙定有来历，他怎么长这么年轻啊？王爷说，这位老者，你算什么呢？我呀也不求财，我也不算命，我要算一算，我身体不怎么太好，这两天我睡不着觉，算算我有什么病。好吧，你写一个字。这个白胡须的老头拿起笔来写了一个字，他写了一个祭典的典字。王爷一看他的笔迹跟身上带那个纸条脑袋里那个记忆差不多，你这么大岁数怎么写个典字啊？祭典的典不太吉利啊。不好啊，我再写一个字。他又写了一个，写了个有字，申猴有鸡的有。这个字你再给我测一测。王爷一看他写了一个有字，老先生，刚才你给那女的算得很灵啊，我也写个有字。哦，你写这个有跟刚才那女的写那个有可不是一个意思啊，因为你头前写了个点字，你把两头去了，留当间是申猴有鸡的有。根据你这个字，你好像办什么事情没有头绪，没头没尾，也不怎么太好。那我再写一个有字。他写了个朋友的有字。王爷说，根据你这个有字嘛，你办什么

0: 事儿都不能够顺当。为什么呢？总反着劲儿，这叫反字出头，是吗？这个白胡须的老头啊，当时他脸色变了，面带怒气，这个手往怀里一伸，想拿什么东西。原来呀，这小子想在身上掏匕首，我不是别扭吗？我先把你宰喽。就这功夫，驸马千岁早就冲着唐铁牛使眼色了，直到这老家伙是来者不善，他太猖狂了。唐铁牛啊，早就在旁边预备好钉住了。实指啊，他那个切糕车子和那大坨切糕啊，都是租来的，他自己也不会做呀。唐铁牛主要是伪装，装成卖切糕的样子。他这坨切糕啊，要按人家早就卖完了，可是他也不吆喝，一块也没卖。这阵刚来个主顾，他刚跟人要摇切糕，一看前面要出事儿，驸马冲他使眼色，他拖着这块切糕就来到了跟前了。看那个白胡须的老贼人往身上好像拿什么东西，唐铁牛把切糕就扔过来，老小子招宝贝，啪，这切糕啪正给那个白胡须老头打到腮帮子上。哎呦，这个年糕啊是江米面的，还真黏，整个给他贴脸上了。他把上边这一大块切糕可就拽下去了，下边粘得黏黏糊糊的，他没往下拽。唐铁牛一看呢，这里有毛病，这老家伙背不住胡子是粘的，他要是往下再一挠扯，怕把胡子给拽下来。这是老刺客，别让他跑了。他们一吵吵，人群里纵出一个人来，手摆单刀，呜，奔着那个白胡须的老贼人就剁下来了。这个老贼人往旁边一闪身，就奔人多的地方跑了。刚才拿刀剁他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身轻无影石长青。长青身子快呀，要想追他怎么也不能把他放过。长青这阵儿脸都气青了，五官都挪位了，我一定把他抓住给盖娇娘报仇啊。长青撒腿就追。这是个大市场啊，做买做卖的人多，来往行人也多呀，就把长青给挡住了。石长青摆刀追过了人群儿，这个老乡啊就不见了。长青气的，哎，又叫他跑了。大家伙在这儿撒麻了半天，也没有找着这个白胡须的老贼人。一看天哪，到晌午了，宝王爷回去吧。八王千岁跟着他们就来到了状元府。王爷说呀，根据笔迹，这个老乡马，这个老畜生，他就是杀人的凶手。王爷立刻吩咐四城门叫经营殿帅派兵把守，捉拿这个白胡须的老贼人。孤家我呀，明天还到红桥那测字去，我让他们引鱼上钩。周景龙说，王爷您可别出去了，您这一出去呀，我们大伙都提心吊胆，恐怕你老人家出了事啊。王爷说，我不怕。阮英说，这么办吧，您呢先休息几天，过几天再说。那也好。驸马千岁保着八王爷回南庆宫去了。小白弟兄坐到客厅里，他们在研究这件事。这个老贼人呢，他走不了太远，他还得出头露面，跟我们弟兄为仇作对。唐铁牛说呀，根据八王爷传郡旨，四城门捉拿白胡须老头，派兵都把着。我看那也不准确，这老家伙是化的妆，根据模样他很年轻，他今天是白胡子，背不着明天就黑胡子。我们拿他呀恐怕有点费事啊。对，
1: 与之消说，我看也是，这老家伙怎么能长那么年轻呢？准是他化的妆。
0: 行了，阮英说呀，咱们大伙稳定稳定情绪吧，大伙好好休息休息吧，我们睡觉啊都清醒一点，府里头多加小心，要提高警惕呀。天黑了，石长青晚饭都没吃啊，就在灵棚里守灵，哭累了就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还哭，长青啊都要哭出血泪来了。弟兄们呐、大伙儿来到劝长青不要过分悲痛。周景龙说，五哥呀，你就是哭死，娇娘也不能还娘复生了，走回房休息吧。难道阮英就不难过吗？阮英这个人是喜怒不形于色，阮英这么想，我要过分悲哀，弟兄们就更没有主意了。所以阮英有眼泪呀，往肚子里头咽，为了稳定大伙的情绪，把长青劝走了回房休息。陈青秋啊就更不用提了，青秋这个眼睛全哭肿了，他跟盖娇娘又是师兄弟还是干姊妹，耳根厮磨是跟一个老师傅学的艺，这个感情可是深厚啊，一时一刻他也忘不了娇娘。昌青在灵棚里哭，他自己没敢进去，恐怕给昌青更引起他伤心来。自己来到了房中，就躺床上了。唉，娇娘啊，你死得好苦啊，枕头全湿了，翻过来掉过去，嘴里头直喊盖娇娘的名字。唉，咱们还能见面吗？咕隆咕隆，是牛，门开了，盖娇娘由外头进来了。姐姐，你睡了吗？
2: 啊，娇娘，你没死啊，你还活着，快进来。
0: 姐姐，我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是死去的人了，姐姐，我来给你托梦啊。
2: 妹妹呀，你是被谁杀的？你来显灵显圣来了，你告诉姐姐是谁把你杀的，我一定把他抓住，开膛摘心，给你报仇啊。
0: 姐姐，您不要过分难过，九耳之鸣香马他一定跑不了，我来见见你，姐姐你不要再哭了，我要走了。
2: 娇娘，你再多待一会儿吧，陪陪姐姐。
0: 姐姐，我已经不是人了，我已经是鬼了，我走了。
2: 娇娘，你别走。说着话，陈青就下床了，盖娇娘就出去了。妹妹，你回来。
0: 陈青秋把被窝抓得紧紧的，搂到怀中了。一睁眼，唉，我这是做的梦啊。陈青秋过于忧虑，思念妹妹，他刚才做了一个噩梦。
2: 我梦见我妹妹活了，一定是她来了，她显灵显圣来了。妹妹呀，你再等姐姐我一会儿。
0: 陈青秋赶忙下了床，推开房门来到当院，看了看满天的星斗，现在已经是定更的时分了。陈青秋也不害怕了，就来到了听灵棚。这儿啊没有人了，里头就阴阴暗暗的，有一盏照尸灯。白天呢，和尚老道超度亡魂陪灵的也跪了一天多了，也都回房休息了。陈青秋进来了， 烧了几张纸，上了几颗星。

0: 香又敬了几杯酒，跪到了棺材头前。
1: 妹妹，你放心吧，姐姐我一定给你报仇，你还能不能叫姐姐我再见你一面了？
0: 啪啪啪，用手支拍棺材。陈清秋正在这哭着呢，忽然觉着身上有个东西给套上了。
1: 啊，
0: 这个绳套是陈清秋越动越紧，把俩胳膊整个给套上了。
1: 啊，
0: 陈清秋抬头一看，眼前站着正是那个白胡须的老头。这老家伙呀，这回不拿宝剑了，手里头拿的是一把刀。他绳子是挽的这个套啊，把人套上，只要你一动，越动越往里头杀，越动越紧呢。这老家伙来到陈清秋的眼前，嘿嘿嘿嘿嘿嘿嘿。丫头，你还跑得了吗？跟我走吧！他上前要抓陈清秋，就这时候，唰，有人进来，就剁他一刀。他一闪身一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赛活猴阮英。陈清秋这阵想嚷，嗓子都哭哑了，嚷都嚷不出来。
1: 来，来人呐！
0: 一看阮英到了，怎么阮英来这么快呢？阮英他也睡不着觉啊，围着林鹏是来回直转呐、啊，他心能不难受吗？秀香啊，你是被我把你给害了，你无辜的女子啊，他们能把你给杀了吗？就因为你是我的老婆不是吗？阮英这个心都要碎了，这里头一有动静，阮英就进来，跟这个老乡马就站到一处。阮英一看呐、啊，老乡马手里的这口刀，阮英看着很熟悉，因为他使这口刀，阮英认识。这口刀啊，好像是滚珠劈水电光刀，是老蒙父电龙电不云的那口刀。老人家那口刀啊，破苍军山的时候丢了，不知道是被谁给偷走了，落到这个老乡马的手里。阮英今天可急了，平时能耐有八分啊，今天就有十分了。阮英这口单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好像雪片一样，闪展腾挪，千蹿后蹦。这个老乡马可不示弱，另外这老家伙武艺高强，这口宝刀摆开也是电光烁烁。阮英跟他打灵棚里头，就杀到灵棚外面。这一乱，陈清秋再一嚷，来人呐，老乡马又来行刺来了。
2: 好小子，跑不了他，
0: 弟兄们就全醒了。唐铁牛拿着铁棒水，乐宝还有他徒弟孟春达手拿这对独角铜人，说
2: 老师今天跑不了他。
0: 徐文彪拿着宝剑，弟兄们就全出来了。唐铁牛说呀，咱们呢，前房、后房、左右房、南房、北房、东房、西房都埋跑喽，别让他上房跑喽。白胡须这个老乡马一看呢，人多势众全出来了，我光棍不吃眼前亏。这个老乡马他一纵身就到东房房根底下了，他想在东房这儿跑。温彪正在房下等候呢，他刚纵到这儿，温彪手里头拿着宝剑唰就奔他刺去了。这老乡马一闪身，咔嚓，把温彪的这个宝剑就砍掉了半截。啊，温彪一看宝剑坏了，这老乡马一跺脚，蹭纵身就上房，头一个就是阮英啊。他刚上房，阮英一跺脚，汗的八葱也上了房了。老乡马，你上天我追到凌霄殿，入地追到你水镜龙宫，不管你跑到什么地方，我也不能放走你，哪里跑？弟兄们，嗖嗖嗖嗖嗖嗖，全上房了。长青云平，就全追下来了。追来追去呀，弟兄们全散了。为什么？天黑呀。 阮。

0: 眼睛是盯住这个老乡马不放，两人距离很近。别看这个老贼腿快，阮英的腿也不慢呐。阮英追他呀，看前边有一座寺院，这个老乡马纵身就跳进了墙头，阮英也纵上墙头也跳进去了。阮英来到里头一看，这个寺院阮英知道，东京汴梁的这是大庙宝果寺。东京啊有祥果寺、宝果寺、报果寺，这都是大庙。他跑到宝果寺里来了，阮英看里头东西配房，前边是大殿了。这个老贼跑哪儿去了呢？阮英周围正看着呢，当院有个大槐树，在槐树尖上有人一乐，哈哈哈哈哈哈。阮英抬头一看，这个老乡马正在树上，纵身腾，他跳下来了，一压这口宝刀，这手啊在脸上这么一划拉，刺啦，把胡子给扯掉了。姓阮的，认识我吗？阮英一看，扒皮亮骨头我都认识，西京哥。对，正是你家老爷，你少要口出不逊。姓阮的，我二次上山学艺，我回来了又找你报仇来了。我这次是要你阮英的脑袋来的。姓阮的，今天呢天太晚了，咱俩别打，后天晚上定规还在这儿，咱俩单对单，独对独。你要是把我战败，怨我没能耐；你要是把我杀了，怨我倒霉。姓阮的，我要是把你杀了，给绿林朋友死去的哥们儿们报仇雪恨。老爷，我敢做敢当，既然敢到你状元府行刺，我把你们这帮人就没看到眼里。可是丑话说头前，姓阮的，你要是带领官兵人多势众来拿我，我也不怕，那你姓阮的就栽了，你不够英雄，你不算是梁山后代。好吧，西京哥，后天晚上，对，不见不散。好嘞，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说话算数，后天见。阮英回来了，来到客厅里一看，弟兄们呢还没有回来呢。待了一会儿，大伙儿都回来了。阮英，你追上乡马了吗？追上了。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叫西金哥，就是那个钻云燕子。对，就是他，到珍珠关的乡马。我琢磨这乡马也该出来了，后天晚上我定规跟他不见不散，我跟他分上下论高低，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我阮英绝不能栽这个跟头。定规好了，后天晚上我自己去。
1: 猴儿，阮贤弟，我看呐，
0: 你可不要感情用事啊，别犯你的老毛病啊。你现在呀是南路招讨使，现在是平邑侯了，你是做官的，办事啊可得好好思考思考啊。兄弟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头脑一发热容易把事情弄砸了啊。三哥怎么说比你大几岁，我又是你大师兄，我看呢咱不跟他那么干，带领官兵把宝果寺给他围了，这乡马他跑不了。师兄，我不能那么干，我跟他定规好了，咱们俩是师兄弟，你又是我磕头的三哥，我求你一件事。
1: 兄弟你说吧。
0: 明天

0: 就回房休息了。小八爷弟兄大伙都在议论这件事，阮英这么做不对呀。周景龙说咱们得想想办法，又阮英去了非吃亏不可。这时候外头进来一名家家，
1: 金贵呢？
2: 我在这呢。
1: 你朋友来看你来了。
2: 我朋友？我哪个朋友？
1: 您快出去吧。金贵赶忙出大厅，来到府门一看，
2: 是你呀，你怎么来了？我来看你来了。
1: 金贵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老英雄电龙电不云的儿子海底金鳌电西兰。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九八四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子，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申公豹见着大殿下燕郊，是百般的煽动。他一看别的招都不灵，他把殷红的事儿给抬出来了。当提的殷红命丧在八卦太极图，殷郊大叫一声，摔倒在地。经过多时的抢救，方才苏醒。
2: 哎呦，痛杀我也！
1: 殷郊是非常重感情的，想起殷红。小哥俩自幼在一起长大，是形影不离。当初被父亲追杀，哥两个手拉手逃奔在外呀。到天冷的时候，哥俩抱在一起相互取暖，要了一块干粮，哥俩对半分着吃，因此那感情最深厚不过呀。后来兄弟被赤精子救走了，一直就没见着面。殷郊每当想起这件事儿，就起誓发愿，将来一城下山跟兄弟见面，好好的亲热亲热，谈谈往事，哥俩住在一起永远不分开。没想到兄弟死得这么惨，而且死到姜子牙手下，此仇能不报吗？申公豹一看心中高兴，看来这副药灵验了，在旁边紧给煽风。殷郊啊，我说这话也许你不信，你去扫问扫问，你兄弟是不是这么死的？你爹你可以打，你兄弟是个孩子，他有什么得罪姜子牙的地方？为什么对个孩子下此毒手？因此姜子牙外忠厚内小人，是最毒辣不过呀。这种人值得你一辅佐吗？我说你师父把你领到邪路上，你还不爱听，你看看这作何解释？殷郊哭罢多时，把眼泪擦了擦，多谢老前辈指点迷途。不过呢，这件事情我真得问清楚，要果真如此，我跟姜子牙势不两立。申公豹大喜，殿下呀，这就算对了，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放着你兄弟的仇不报，你枉赔人皮呀。不过呢，殿下你放心，此一番赶奔西岐恐怕不那么顺利。这个呢，你也鼓起劲儿来，我去给你请帮手去，不久必有几位高人前去给你帮忙，一定助你一臂之力，大功告成，多谢老前辈。申公豹一看事情办妥了，骑着虎他溜达了。申公豹为什么这么办？

0: 又因为当初姜子牙得罪他了，得罪十个君子便得罪一个小人，这申公豹就是神仙里的小人。记住当初那茬，千方百计拆姜子牙的台呀、啊。闲言少叙，单说阴教，一宿觉都没睡好。次日雨不下了，整队起身，赶奔西岐。派人一扫听，西岐这开仗了。游洪关的大帅张山，副帅李锦，大败而归，现在兵扎到西岐的北门。殷郊催动人马前来找张山，头一件事他就问他兄弟的事。张山只好如实的说，说你兄弟的确是死了，死的日子不多，据说死到八卦太极图里化为了能血。殷郊闻听大叫一声，二次昏倒。等他再明白过来，把广成子告诉他那话忘了个干干净净。殷郊暗自咬牙，师傅对不起您，不是我忘恩负义，不是我不听您的话，我不给我兄弟报了仇，我誓不为人。等到了第二天，殷郊吩咐一声，点鼓声战，满营众将到齐。殷郊点兵3000，来到北城门讨敌骂阵，口口声声叫姜子牙出城受死。姜子牙以为张山、李锦打了败仗，不久就会投降呢，还哪知道第二天又来讨敌来了。子牙问谁可出阵，邓九公有点挂不住，赶紧到近前讨令，丞相还是我去一趟吧，我要问问张山、李锦究竟打算如何。好，你一人去我不放心，土行孙在，邓婵玉在，鹅扎在，金扎木扎在，在杨戬、黄天化在，在雷震子在，命你众人给老将军助阵，不得疏忽大意。遵命。8员大将保护邓九公，点兵10000在关前列队。邓九公一看呢，不是张山、李锦，秀旗之下一匹大红马，马鞍桥上端坐个小伙子，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掌中一对双戟，看了半天不认识。邓九公把大刀一晃，高声断喝：“呆！”对面来将报名再战。燕郊的眼珠子都红了，就等着姜子牙呢。可是往对面上一看，没有姜子牙，就见一员老将金盔金甲，白马大刀，跟自己说话。殷郊火往上撞：“老匹夫，你是什么人？”“
1: 我乃邓九公师爷。”“
0: 你给我滚回去，叫老匹夫姜子牙出来见我。”“
1: 年轻人，说话不要太放肆了，你是什么人？这么大的口气。”“
0: 我乃当今天子东宫首爵殿下殷郊师爷。”邓九公一愣，仔细看看模样，真随纣王。哎呀，殷郊不是死了吗？怎么还活在世上？他这是从哪儿来的？邓九公百思不得其解呀。老头听罢一抱拳：“
1: 哦，原来是大殿下。殿下一向可好？你不认识老朽了？我就是三山关的大帅，我姓邓，叫邓九公啊。”“
0: 我知道你，老匹夫。我爹对你哪点不好？百般重用，
1: 你可好，

0: 好的西岐投降来了。大殿下，我岂能容饶？我先宰了你，再找姜子牙算账。一马趟翻，直奔邓九公。邓九公一看他跟疯子似的，这个道理没法讲，只好合刀接战。两个人站在一处，一伸伸手，邓九公一看不好，这燕郊是一头猛虎啊，勇不可挡。这对大戟上下翻飞，力大戟一抻，十几个照面把邓九公累的是盔歪甲卸，带狼抛松，鼻洼鬓角就见了汗了。土星孙一看不好，抡棍子就闯上去了。
1: 老岳父到后边休息，把他交给我了。
0: 找找找找找找，跟燕郊站在一处。燕郊边打边问，你是什么人？
1: 肉人。
0: 废话，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土星孙师爷。刚才跟你动手那老头是我老岳父，他的女儿邓婵玉是我的夫人。
0: 好，闹了半天你们是一丘之貉，着急着急着急。打着打着矬子没了，燕郊就一愣，人哪儿去了？啊，嘣儿从马屁股后头钻出来了。
1: 在这儿呢。
0: 燕郊拨转战马，二次大战土星孙，打着打着又没了，
1: 哪儿去了？在马肚子底下呢。
0: 原来这土星孙会地形术的功夫，一跺脚跑地里头去了，这玩意儿实难对付，
1: 把燕郊给气得嗷嗷直叫唤，
0: 干瞪眼没辙。但是土星孙想赢燕郊也不那么容易，在后边就气坏了哪吒，蹬开风火轮，摇动火箭枪前来助战。两个人双战燕郊几十个回合，难分胜负，就激怒了小英雄黄天化，催动伯龙马，舞动亮银双锤前来助战。三十回合战不倒燕郊，就激怒了雷震子，把肉翅展开，腾空而起，晃金棍也来助战。
1: 哎呀，燕郊一看你们仗着人多势众，来吧，
0: 有多少你家殿下收庄包圆。可这面呢，他磕头的两个把兄弟温良马善一看不好，舞动大斧子前来帮忙，双方就展开一场混战。那军兵恨不能把战鼓都擂破了，摇旗呐喊前来助威。后来燕郊一瞅不行，怪不得西岐难打，姜子牙的帮凶太多了，我兜里揣着宝贝我焉何不使用啊，忙里偷闲他拽出翻天印，嘴里念念有词，往空中一抖，这颗印平时呢像手戳那么大，看往空中一抖变了，每面长有三尺三，这周围就一丈挂铃，你想有多大的分量，放出万道金光是直奔土星孙。土星孙仰脸一瞅，我的妈呀，把脚一跺，奔跑地里去了，光这一印没砸着他，把地砸了个深坑。燕郊二次念动咒语，翻天印腾空而去，是直奔哪吒。哪吒一看不好，跳下风火轮借金光逃走，可有走不了的，黄天化就没走了，叫翻天印正砸到后背上，把黄天化砸的是抱鞍吐血，不省人事。 军兵往上一闯，把他抢救回来了。这殷郊就疯了，这嘴里一个劲儿嘟囔，这翻天印一起一落，见谁砸谁呀、二郎杨戬一看不好，马上收兵，不然伤亡太大了。就这样收了兵，查点人马，砸死军兵100多人，砸伤战将12人。众人回到相府，见姜子牙禀明经过，子牙大惊：“啊，燕郊来了！”可这个事儿不奇怪，他使用的是什么把握呢？杨戬最机灵啊，他刚才没动手，在后边观敌，借着当中这只神眼看清楚了翻天印。他跟姜子牙说：“师叔啊，我觉得这事儿奇怪呀。翻天印乃是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镇洞之宝，怎么给了燕郊了？难道说他了人家能派燕郊打咱们吗？这不是怪事吗？”杨戬，你看怎么办呢？我打算跟您请假，赶奔九仙山走一趟，问问广成子究竟是什么缘故，速去速回。遵命。杨戬领命，驾着遁光，到了。等见着广成子，杨戬倒身下拜。广成子认识，他是玉鼎真人的门徒，本门的徒侄。杨戬呐、免礼平身，谢师叔。杨戬，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你见我何事啊？师叔，我有件事儿不明白，您的翻天印交给谁了？交给我徒儿燕郊了。您给他翻天印干什么？我让他辅佐我师弟子牙兵进武关，前去伐纣。师叔哎，您还蒙在鼓里呢，你那宝贝徒弟根本就没听你的话。他带着翻天印帮着张山李锦兵伐西岐，把我们的人都打苦了，现有12员上将未在旦夕，武成王黄飞虎的儿子被翻天印砸得骨断筋折，不省人事，故此我奉命这才来找您。师叔，您看这事儿怎么办？
2: 哎呀，
0: 有这等事？不能。那燕郊是我的爱徒，临行之时我一再叮咛他，他哪能听错呢？师叔哎，不信您去看看，我还能说瞎话吗？广成子可坐不住了，气得脸红脖子粗，收拾收拾东西，跟着杨戬赶奔枫京。姜子牙一听说广成子来了，列队迎接。师兄弟俩人携手走进相府。广成子说：“别的我先不问，我先问问受伤的人在何处。”姜子牙用手一指，全在跨院，先治伤而后谈别的。姜子牙陪着广成子来的病室一看呢，可不是嘛，那人全废了。广成子一皱眉，念动咒语，使用的是仙术啊，把这12个受伤的大将全都治好。那位说使的什么药？没说嘛，仙术，那还了得吗？连黄天化都扶救如初，谢过广成子救命之恩。姜子牙大喜，把师兄请到厅上设酒宴款待。席前，广成子询问了经过，跟杨戬说的一点不差。广成子是摇头叹息：“哎呀， 怪我，怪我呀！这个小冤家怎敢违背师训呢？不过各位放心，我到两军阵去会会他，我看他见着我有何话说。到了第二天，广成子在杨戬陪伴下来到两军阵，指名点姓叫燕娇答话。燕娇啊，也没想到是师父来了，就即使来也不能这么快。他披戟上马，带着温良、马善、张山、李锦来到两军阵，抬头一看，啊、真是师父。不过呀，他把词儿早都错好了，他预防到师徒见面得矫情一顿呢、啊。他赶紧把双戟挂到德胜钩上，冲着广成子一抱拳：“师父，弟子有盔甲在身，不能全礼，望老师见谅。”呸！燕娇，你还承认我是你师父吗？数载养育之恩化为一旦。你我师徒临别之时，我是对你怎么说的，你因何反其道而行之？师父息怒，弟子有下情回禀。师父对我的恩情，我是铭刻肺腑，不会忘的。您告诉我的话，我也没忘，只是中间出了点变化。您没跟我说实情啊，啊，为师哪一点没说实情？我兄弟殷红的遭遇您因何不讲？本来弟子下山一心一意要扶保武王，哪知半路遇上申公豹，是他老人家指点迷途，述说了真情，我才知道我兄弟殷红惨死在太极图中。师父，要说我爹不仁，我应该大义灭亲，这不假，到现在我也不承认我爹做的对，但是我兄弟有什么罪？小小的年纪吃尽了苦头，竟死在姜子牙的手下，此仇不共戴天，我焉有不报之理？师父，恕弟子有罪呀、啊！我先拿姜子牙，我先平了西岐，等给我兄弟报完仇，我回到九仙山桃源洞，跪在老师的面前，任凭恩师发落，您怎么处置我，我没有怨言，望师父原谅。善哉善哉，燕娇啊，你不能听申公豹的话呀。不错，你兄弟死这件事我没对你说，我不是有意隐瞒此事，而是没来得及对你讲。再说这事儿有什么奇怪的？那燕红受池经子的栽培，不按老师的话行事啊，下山之后一跟姜子牙为仇作对，他的死是咎由自取呀、啊。难道你跟你兄弟学吗？你们哥俩想走一条路吗？孩子，我劝你幡然悔悟，为时还不晚，不然的话，祸到临头，悔之晚矣呀！师父，谢谢您的教导，我意已决，万难更改。即使得罪师父，我也要给我兄弟报仇。啊！你竟敢违背师训，这还了得？忘恩负义是猪狗都不如啊，今天我跟你拼了。广成子拽出宝剑，唰，被燕娇就劈下。

0: 进去了。燕郊伯马往旁边一闪，宝剑走空。广成子第二剑分心就刺，燕郊伯马又躲开了，一连躲过12剑。燕郊一抬腿把双戟摘下来了，咔楞楞。师傅，恕弟子得罪。不错，您对我有栽培和养育之恩，方才我让了您12招，我也算报答了。如果老师鄙人太甚，可休怪弟子得罪了。畜生，我跟你拼了。广成子都要气疯了，舞动宝剑，一招紧似一招。这燕郊也真就还了手了，爷儿俩针锋相对，展开了殊死搏斗。那燕郊怎么能是广成子的对手？再管怎么说，他这能耐是跟人家学的。燕郊最后一想，算了吧，已经抓破脸，没有什么顾忌了，忙里抽弦，唰，双戟交单手就拽出翻天剑，念动咒语，奔广成子就拍下来了。一道金光，一上是下。广成子抬头一看，不好！别看是他的镇东之宝，也照样砸他。广成子借着金光逃回相府。燕郊心说：“哎，幸亏我这有看家的宝贝，不然呢还就坏了。”他收兵了不提，单说广成子脸红脖子粗来见姜子牙。子牙细问经过，广成子是摇头叹息：哎呀，愧杀人也呀，我叫翻天燕把我砸回来了。杨戬就问师叔：难道您就没有办法把翻天燕收回来吗？有，既然燕郊不念师徒之情，我也不能顾及他了。我有一办法可置燕郊于死地。广成子大败而回，好悬没被翻天印给砸死。老道人十分恼火呀，心说真应了那句话，教好了徒弟，饿死师傅啊！想当初，我要不是对他过分的疼爱，焉能把翻天印给他呀？这叫自己挖坑埋自己呀！事到如今，真是追悔不及。广成子对姜子牙说：“我现在就去搬兵去，等回来非跟这个小畜生算账不可。”姜子牙留不住，广成子走了。搬谁去了，等会儿咱再说。姜子牙一看都不是燕郊的对手，只好传下令去免战牌高悬。单说燕郊大获全胜，收兵回营，心里这个美呀，嘿，连我师父都不是我的对手，被翻天印给砸跑了，那旁人就更甭提了，简直把他乐的是忘乎所以。传令全营祝贺，连夜修写本章向他爹报捷。可就在次日平明，有人进来禀报，回殿下， 有位仙长求见。
1: 哦，
0: 请他进来。时间不大，这老道走进中军帐。殷郊抬头一看，哎呀，这老道长得可漂亮，身高九尺挂零，细细的腰身，宽宽的肩膀，头上戴着鱼尾道冠，鱼头朝前，鱼尾朝后，两根金丝飘带飘摆在两肩头，顶梁门安着八卦太极图的帽罩，身穿南绣平金八卦仙衣，腰系水火四涛，背背宝剑，面似晚霞，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一步嫣然飘洒胸前，条条透风，根根露肉，往里边一走，飘飘然，真是大罗金仙将士。燕娇不认识，不敢小瞧，急忙欠身离座。请问仙长，出家在哪座名山，何处洞府，见我有事吗？
2: 善哉善哉，请问您就是东宫殿下燕娇不成？
0: 不才正事，
2: 我就是找殿下来的。
0: 那仙长有事请坐再讲。
2: 现茶。
0: 老道也不客气，在上垂手落座。燕娇最后一问他的名姓，老道报了名了，出家在虚无缥缈山，人们都管他叫羽翼仙。羽啊，是羽毛的羽，翼是翅膀那个翼，羽翼仙。殷郊纳闷儿，我跟我老师学艺多年，没事儿我们爷俩常唠嗑，从来没提过有这么个名字。因此殷郊更不敢小瞧了。羽翼仙说，我这次来主要是找的姜子牙算账。你还记得有个人叫申公豹吗？那是我好朋友。申公豹把一切的经过都跟我说了。这姜子牙外君子内小人，怀揣奸诈，可杀而不可留。贫道这次来，一是助殿下一臂之力，二找姜子牙要打听一件事。燕娇一听啊，这申公豹还真办正事。我们俩临别之时，他说得明白，去给我请几个好帮手。这么一看呢，他说话还挺真算数。因此设酒款待羽翼仙，但他跟别的老道不一样，吃素不吃荤。两天过去，羽翼仙说，殿下能不能给我一支令箭，我要到枫泾城下去会姜尚。仙长，我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您的锐气，姜子牙诡计多端，手下帮凶甚多，望仙长要多加谨慎。请殿下宽心，贫道心里有数。就这样，燕郊传下一指令，让张山李锦点大兵一万前去助阵。羽翼仙在关前列队，坐名叫姜子牙答话。可有人飞报姜尚，子牙一听是个老道，而且叫自己出面，心中纳闷，不如我就亮队出去看看，便知分晓。他带了四个人，讹诈、黄天化、土星孙、雷震子，四员大将保护着他，骑着四不像来到阵前。 姜子牙往对面一看，

遇见一位道者，没有坐骑，威风凛凛，光彩照人，看了半天不认识。子牙用手一指对面的道长，你要见我吗？羽翼先把拂尘刷刷摆了两摆，仔细观看，姜子牙跟当初截然不同了。卖面的那时候，那是什么样子？那情同乞丐，可事到如今这江上，了不起了，在西岐一手遮天。再看他身边这些大将，雄赳赳，气昂昂，都是英雄气概。羽翼仙看罢，紧走了两步。你就是姜子牙吗？不才正是姜尚。姜子牙，我出家在虚无缥缈的境界，人们都管我叫羽翼仙。我这次找你，有一件事情我要询问明白。子牙点头，道兄有话请讲。上愿闻高论，嗨，也不是什么高论。姜子牙，我羽翼仙可没得罪过你，咱们俩从来没打过交道。你为什么背后骂我？你说有朝一日见着我的面，抽我的筋，扒我的皮，一根一根把我的汗毛全都牵下去，你这是为什么？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你要给我讲说清楚。我相信你身为西岐的丞相，不会说瞎话。究竟这是为什么？姜子牙一听，没头没脑，有点闹懵了，心说挺大个人跑这来对证闲话来了，我跟谁说过这种话呀？简直真是可气可笑啊！姜子牙一笑，道兄啊，您这话是听谁说的？扪心而问，我姜尚从来就没说过这话。正像您方才讲的那样，你我素不相识，从来都没打过交道。我不怕道兄生气，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你这么一个人，我怎么能骂你呢？请问这话是谁对你说的？申公豹。是他亲口对我讲的，难道这还错得了吗？姜子牙一听，恨得牙根都痒痒，心说申公豹，你还是大罗金仙呢，你怎么干这种事情啊？挑拨是非，无中生有，你简直都比不了个好孩子。子牙想罢多时，一再跟羽翼仙解释，这是出家人，应该以礼相待呀。因此呢，非常热诚的请他到城中做客。羽翼仙这时啊，火也消了，既然没这事儿，那就属于闲话，将来我见着申公豹，非得问清楚不可。你挺大个神仙，怎么造谣生事啊？你要不说这句话，千里迢迢我能来到西岐吗？因此羽翼仙陌身就走，他要走了呢就没事儿了，为了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在临走之前，他对姜子牙说，姜尚啊，有也好，无有也罢，为人处事
应当谨慎。

下不为例。将来我要查对清楚，你果然骂过我，而且还不承认，咱们将来再算总账。羽翼仙说完了，这就要走了，可就气坏了讹诈。讹诈在姜子牙身旁听得清楚。讹诈心说：“你挺大人，白活了你。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认为什么了不起大事儿呢？闹了半天，跑到两军阵前来对证闲话来了。我师叔姜子牙是什么人物？能说这种话吗？你这个人枉称神仙呢。”因此讹诈越想越气，没有取得姜子牙同意，双脚蹬开风火轮，摇动火尖枪，嘶，一溜金光就追上来了。呆，羽翼仙，留步！这一嗓子把老道吓了一跳，唰，赶紧把身转回来了。你要干什么？干什么？我要给你留点记号，让你知道知道西岐的人不是好惹的。招枪，招枪，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连就是五六枪啊！羽翼仙左躲右闪，好悬没叫枪给枪上。他急忙把拂尘一卷，插到大领之后，就拽出宝剑。好啊，娃娃，你是何人？讹诈是也。哦，李靖的三儿子，怪不得姜子牙一手遮天，闹了半天他手下有这帮帮凶啊。你讹诈就是其中之一，要没有你们，江上断不能如此专横跋扈。这可休怪贫道翻脸无情，这是你们自己找的。羽翼仙说到这儿，跟讹诈站在一处。等伸伸手，三公子一看呢，这个羽翼仙不白给，掌中这口宝剑上下翻飞，是神出鬼没。两个人正打得难解难分之时，雷震子沉不住气了，把双翅一展，就飞向空中，轮动掌中金棍前来助战，帮着讹诈夹攻羽翼仙。打了30个回合，战不倒对方，土行孙着急了，轮棍子也冲上来了，黄天化也上来了，四员战将困住羽翼仙。哎，把老道气得连北都找不着了。哈哈，好啊，闹了半天你们西岐都是这样的英雄，还有多少都上来，贫道收庄包圆。他嘴是那么说，心里头也动感紧张，一个不留神呢，3500年的道行就得丢了。可打着打着，羽翼仙突然嘴中念念有词，吃令鸡，就听见一阵雷鸣之声，咕隆咔啦，这羽翼仙变了，刹那间身高3丈6尺挂铃，长出3头6臂。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哪吒倒退了几步，吸了一口冷气啊，他还会这种能耐。羽翼仙哈哈大笑啊，纵然你们有千军万马，谋也不惧。讹诈一见，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这羽翼仙不是好惹的，
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遭殃。干脆我用乾坤圈赢他。冷不防的，讹诈把乾坤圈记起来了。但见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是直奔羽翼仙。这家伙毫无防备，一个没躲开，正砸到后背上，啪！哎呦！把羽翼仙砸得身子一摘呗，好悬没趴下。可就在这时，土星孙抡起棍子来，乒啪乒啪，在他两腿上、屁股蛋子上这顿揍啊，就挨了十几棍。黄天化一伸手，从白布囊拽出火龙镖，奔他就一镖。羽翼仙没躲开，从肩膀这给打穿了。疼得他嗷一嗓子，摔了个仰面朝天。二郎杨戬也在姜子牙身边站着呢，心说我也凑个热闹吧。他把昊天犬记起来了，这昊天犬一溜金光奔了羽翼仙，趴到他肩膀上，狠狠的在脖子上还咬了一口。哎呦，羽翼仙这个惨劲就甭提了，善哉啊！借着土遁是逃回连营。姜子牙得胜收兵。当他回到连营了，往地上一坐，哼嗨不止啊！燕郊大吃了一惊：“仙长，你怎么这样？莫非打了败仗不成？”“哎呦，别提了，别提了！快点，大家帮帮我的忙。”我怀里有个小葫芦，里边有丹药，快给我取出来。大家帮忙把小葫芦掏出来，倒出来三粒粉红色的丹药，给他吃了一碗，伤口上抹了两碗，真是法力无边呐、啊！不到一个时辰，伤口平复，跟没事儿一样。羽翼仙重新站起，是咬牙切齿：“姜子牙呀，姜杀！我不杀你是誓不为人。”燕郊就问：“仙长，你不是他们人的对手，你怎么能取胜呢？”姜子牙可别怪我一狠心毒啊！我要想报仇，杀的不是一个两个，我要把西岐的人斩尽诛绝。殿下，求您助我一臂之力，在后营给我修法台一座，不要太高，有六尺足矣。再给我准备黄千纸和五供应用之物。三更天我要做法，不出两天，管教西岐变成一片废墟。燕郊也不知他有什么法术，马上遵命照办。从这天晚上开始，羽翼仙沐浴更衣，把帽子也摘了，光着脚丫登上法台，开始做法。他是什么法术？闹了半天，他用的是南方丙丁火，用真火要火烧西岐城。按照迷信的说法呢，西岐的居民有灾难呐、啊。这把大火把西岐城烧的，砖瓦嘎嘎烂飞，火球火疙瘩乱滚。火界风势风助火威，整个风景是炫如火海之中。羽翼仙越念的欢，火着的是越大呀。燕郊众人出了帐篷，背着手看热闹。好大火，烧得好，烧吧。燕郊是高兴了，城里的老百姓受得了吗？
就这场大火烧死的人就数万之多。姜子牙命令军兵救火，奇怪的是火见着水烧得更旺了。那军兵随时救，这火随时蔓延，东西南北中四面八方全是大火，连武王的行宫全都烧着了。姜子牙一看就知道不好啊，肯定这毛病出自商鞅。子牙心说，我做了孽把我烧死，这行啊，老百姓是没罪的，这把老百姓烧死我得做多大的孽。但是又没有办法把大火给止住，正在紧要的关头，突然身后有人口诵经文：善哉善哉，姜丞相不必着急，贫道来也。说话娇滴滴，是个女子的声音。姜子牙回头一看，闹了半天是个出家的道姑。这道姑啊，头上戴着鱼尾道冠，身穿大红八卦仙衣，长得是眉清目秀，就好像个大美人图相似，看年纪在20岁左右。从哪儿来的不知道。子牙赶紧以礼相见，这会儿也进不了相府了，除了烟就是火，没有容身之地。子牙正在这客气着，道姑一摆手：不必。姜丞相，贫道这次来就是帮着你救火的，你闪退一旁。姜子牙率领众将往后退出多远去，就见这女道姑现出阴阳双掌，嘴里念念有词，最后把手往空中一指。您说这玩意儿邪门不？刹那间烟云四合，咔哇一个雷就下起瓢泼大雨。这雨下的平地水深3尺，什么火不得浇灭？方才还是火海，现在变成了汪洋了。水火无情啊，人在水里泡着也不行。这位女道姑一看差不多了，把脚抬起来，啪一跺这地，这水哗全沉没了。姜子牙一看，哎呀，真神人也，我可得把这道姑给留下，问问他出家在什么地方，最好能助我一臂之力捉拿羽翼仙。

0: 加油。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特别节目。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一款产品就是和素品牌的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这个呢，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团购过，但是现在有了全新的升级换代。它的配料表是美姐骨粉、可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还有呢乳矿物盐以及甲基丁酸钙、姜黄，这些都是新添加的啊，非常好的营养元素，不仅对我们的这个筋筋骨骨、肌腱、韧带、滑囊、滑膜有非常好的啊一些这个补给营养的作用，还让很多的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这个身体筋筋骨骨、滑囊滑膜不舒服的一些朋友啊，已经体会到了带给我们健康方面的变化。那人上了年纪，腿脚利不利索、灵不灵便，真的就决定我们的生活质量怎么样。相关数据报告，骨关节炎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不仅发病率高，4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 46%， 6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达到了 62% 啊，而且因为这个骨关节炎导致的致残率也非常的高，医疗费用是相当的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被关节炎折磨得痛苦不堪呐，说关节疼痛、僵硬、活动受限，连最基本的正常的生活小事都变得很艰难了。但是这个骨关节问题呢，又是比较好解决的，因为完全可以通过提前干预、养护，防患于未然。就像我们刚刚跟大家去分享的那篇文章里的介绍，是可防可治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啊关节炎提供营养的一些啊这个营养素。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呢却是我们整个身体尤其是骨关节里边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素。这里边成分非常的好啊，跟我们之前团购的价格是一模一样的，还是和素品牌的，298块钱四瓶。虽然它是全新升级的，但是我们也没有298块钱三瓶给大家去团购，仍然是团购专员啊进行了非常大的努力协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特别添加升级换带的两种成分，一个是贝塔羟基、贝塔甲基丁酸钙，核心作用就是保护增长肌肉的。一会儿呢，我跟大家去说一下啊，减少肌肉分解，可以延缓肌肉的流失。第二种就是姜黄，姜黄是强效抗炎的作用，非常好的缓解全身慢性炎症的。你像很多的关节肿痛啊、滑膜炎呐、运动后肌肉关节酸痛啊，对不对？这个医生都建议你大量用姜黄吧，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款升级换代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当中，就给大家添加了这个姜黄，全新升级换代的啊！不管是被关节炎长期困扰的患者，还是关注咱们骨骼健康、想要提前保养的人群，这个和素咱们胶原蛋白软骨素、和素美姐骨粉都是大家不二的选择。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啊，第一，它是中国香港生产的，更加符合国人体质，从原料筛选到成品出厂，每个环节都遵循国际的高标准，确保你入口的每一片都是品质的象征，让我们大家享受健康的呵护。第二就是科学配比，协同增效，美姐骨粉与美姐骨胶原蛋白，它都是经过特殊的美姐工艺啊，将大分子营养转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快速的为骨骼注入的啊，和素品牌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啊，我们把它还是简称为胶原蛋白软骨素，这是我给它起的名啊，为了大家好记，要不然的话我把这个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全都给大家念一遍，大家都记不住，咱们就把它简称为胶原蛋白软骨素，因为这里边就是啊大量的给我们去提供胶原蛋白啊，对我们的软骨有帮助的一些成分，对不对呀？所以我就把它称之为胶原蛋白软骨素，咱们老听众朋友也都听习惯了，您也能好记一点，对不对？有啥问题的话，咱们啊这个在节目当中跟我来进行沟通。全新升级换代版的啊，还是和素品牌啊，添加了两样非常好的核心成分，更加适合我们啊国人体质，还是298块钱四瓶，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的话，一瓶正好吃一个月，298块钱正好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298块钱还是吃四个月的服用量。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的，断货好长时间了都没有货，对不对？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它不是药，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素，所以说给我们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负担，不会用担心的

0: 伤肝伤肾，可以长期服用啊。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要一组。
0: 一组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胡先生，您好。
2: 你好，我买一组。
0: 一组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断货了好长时间了，这批到货数量也不多，咱们还是可着新听众朋友先来啊，可着老听众朋友先来。原来就吃过这款软骨素的，还是和素品牌，人一口那个和，普素的素，人一口那个和，普素的素，还是和素品牌。更重要一点就是它加入了两项核心成分，升级换代之后还是那个白瓶的啊，升级换代之后，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应该知道，加入了两个核心成分，它如果没有进行重新的配比，不会升级换代，越升级换代越好，对不对呀？所以不用犹豫了，298块钱四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价格，到官网核素的官网你去查一下就知道了，它一瓶就得298了，咱们的团购价格298块钱四瓶，才合70多块钱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吃4个月的服用量啊，生产日期非常好。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2: 你好，丁组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冯女士，您好。
3: 你好，我想订一组软骨素。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是升级换代版本的，特别好，所以啊，大家就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赶紧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从来没买过的啊，新听众朋友，我来详细跟您说一说就知道了，这款软骨素太好了，更何况是全新升级换代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全称叫酶解骨粉壳寡糖复合片啊，因为它里边含有的是酶解骨粉、壳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乳矿物盐和酶解骨胶原蛋白，和素品牌的，我给它简称为胶原蛋白软骨素。如果说酶解骨粉壳寡糖复合片这个名我说完了，咱们听众朋友也记不住，我就把它配料表当中含量高的那个骨胶原蛋白呀，这是我们这个身体比较非常需要的这种营养，以它我把它自命名为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大家就明白了。但是我会说它的这个全称，说它的品牌，到时候大家一对号就知道了啊。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在我们节目里边合作了5年多的时间了，就这5年多的时间，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不用我多说，老听众朋友知道，298块钱四瓶，一直没涨价，一瓶60片，一天吃2片，一瓶吃1个月，所以298块钱是4个月的服用量。你到和素品牌的官方旗舰店，某宝、某东都有，官方旗舰店去查一下，他们那儿卖多少钱一瓶？常规的价格是258一瓶啊，做活动的时候可能也得将近200块钱一瓶，那么咱们298块钱四瓶，是不是才合70多块钱一瓶啊？非常合适。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和素的软骨素的，想要预定的，现在就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也没吃过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的，没感受过它带给我们的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的，你听我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而且你上和素品牌的那个官方旗舰店，你去查，第一看它一个月的销量有多少，第二你看看它的价格跟我们的这个价格自己去对比一下，你再看看别人吃完这个软骨素之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哪些变化，看底下的评价你就知道了，为啥我们团购了5年，每年啊一到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到货的时候，就有好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呀。前段时间断货了，胶原蛋白软骨素断货都有2-3个月了，大家都买不到，对不对呀？老听众朋友，你看，怪不得原来说298四瓶吃4个月，很多人都2组2组买，为什么？那吃8个月呀，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那是吃8个月，要么一断货就断货2-3个月，家里的吃没了，赶上我们没有货就没有办法，就断6了。它是食品级的啊，食品级的营养素，非常安全，不会给我们的这个肝肾造成任何的负担，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播间电话8799-6984 8799-6984，胶原蛋白软骨素又跟你过去所吃的那个氨糖软骨素还不一样，为什么？它们都有软骨素的成分，但是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加软骨粉，那么氨糖软骨素主要成分的是氨糖加软骨粉，所以它俩不是一个东西。那你会发现啊，平时只要是沾上胶原蛋白的东西就非常的贵，比如说海参，猪手也不便宜啊，牛蹄筋也挺贵吧， 海参也挺贵吧，对不对？那平时呢，如果说咱买一个胶原蛋白口服液，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我皮肤不好的时候，我也要喝一瓶，就好几十，咕咚咕咚一下就喝进去了，对不对？胶原蛋白含量比较高的面膜也贼拉的贵，尤其中老年朋友，如果说吃一点什么补养品呐、营养品呐，那里边要含有胶原蛋白，那就贼拉的贵。所以说，胶原蛋白软骨素不仅帮助你补充软骨、补充硬骨，让你的皮肤更好，让你身体所有有黏膜啊的这个组织器官，比如说眼角膜，比如说胃黏膜，还有就是你的筋筋骨骨需要弹性韧性的地方，就像咱们那个筋，身体上连接骨头和骨头中间不有筋吗？那个筋呐、就像猴皮筋似的，用时间长了，咱年头久了，岁数大了，那猴皮筋过性了，是不是抻长了就不能缩回到原来的位置了？骨头之间出现空隙了，就形成了什么钙化骨刺了，骨质增生了，对不对？这咋形成的？胶原蛋白大量流失也是其中的一个导火索呀。所以大家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胶原蛋白是我们软骨特别需要的成分啊，是我们骨骼，就是骨头和骨头中间那个软骨，包括硬骨大骨头内部特别需要的。而缺少了胶原蛋白，我们这个骨头啊就特别容易酥，也就说白了骨质疏松，对不对？特别容易脆，这就是骨头缺少了胶原蛋白所导致的。什么叫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呢？你这个筋如果能拉得非常长，就说明你这个筋里边不缺少胶原蛋白，能拉得动，是不是？骨头也是一样的呀。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哎呀，吃这些东西可能大夫帮吃，有没有科学一点的能补充这个胶原蛋白的，而且还不让我们的血脂、血压、血糖跟着升高的东西啊？所以向大家轻轻推荐的是我们钻石级的明星产品，新款的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哎呦，说到和素品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太熟悉了吧？我们已经合作了四五年的时间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呀？但是全新升级换代之后，因为断货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在研发新的配比啊。全新升级换代之后，好多人还不知道呢，一会儿详细跟大家去说。欢迎的是五线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
2: 我订了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啊，老听众朋友应该是对他非常的熟悉了。每次他一到货，咱们的听众朋友那就是真的是疯抢啊，特别特别不好订。那之前呢，好多人订的都是黑瓶的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现在是全新的升级换代的啊，胶原蛋白软骨素成分还是原来的那些成分，但是比原来的配比要科学很多。到和素品牌的这个官方旗舰店你去查就知道了。平时买这个软骨素一瓶60片，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一瓶就得200多块钱，这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特别适合的就是成年人经常运动的和中老年朋友，骨骼不是很健康的，需要补给胶原蛋白的，皮肤不咋好的，胃肠黏膜不怎么好的，眼角膜也是经常的感觉又干又涩，没有营养，缺乏胶原蛋白失去弹性的，尤其是啊活动啊不怎么灵活，走道活动受限的，走道发皱的，腿发软的，没有劲儿的，补了钙之后呢，咱们这个还是骨质疏松，还是没有补进去的，我都建议大家这款胶原蛋白和素品牌的啊，但是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的，虽然升级换代了，但是价格没有变化，还是298块钱四瓶啊！欢迎二线的郭先生，您好。
1: 哎，好，软骨素。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1: 哎，
0: 好嘞，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产品质量方面不会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最重要一点啊，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大家啊，一定要了解到今天这款它是全新升级换代的，跟你相较于之前你吃的那个，好多这个咱们的听众朋友之前就吃过咱们这个软骨素，都感觉效果非常不错了，对不对？哎，补充营养方面，它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营养补充上来之后，好多人的这个腿啊关节都特别舒服了，对不对？皮肤都变好了。但是这回全新升级换代之后，比你之前吃的那个还要好，对不对呀？所以大家想要啊预定的还是298块钱四瓶，还是298四瓶，合到一瓶才70多块钱。官网 网一瓶得200多呢，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都是现货啊，全新升级换代都是现货，今天打进电话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抓紧预定就行了。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4: 哎，那个现在订这胶原软骨，那个这个你给我讲一下这个对腿的什么，我的腿不太好。
0: 嗯，你注意听节目，我已经在前面那个前半段给大家讲了好多了。它其实就是它的成分啊，就是很多都是对我们筋筋骨骨、滑囊滑膜有很大的帮助的营养素。它不是药啊，里边所含有的营养都有什么呢？镁解骨粉、可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还有乳矿物盐、甲基丁酸钙，还有姜黄，这些都是给我们的这个软骨、硬骨，还有咱们的筋筋骨骨、滑囊滑膜，包括咱们的皮肤、身体的很多的黏膜组织都是提供营养的啊。
4: 啊，那好，那你给我订一个吧。
0: 可以，没问题。一会儿你注意听节目，我再详细说一说啊。哎，
4: 好
0: 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全称是镁解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因为它里边呢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还有镁解骨胶原蛋白，还有镁解骨粉，所以呢我把它定为一个简单易记的名字，叫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个呢也跟我们节目合作了两三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少到货，所以我不咋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含胶原蛋白，以胶原蛋白为主的软骨素，大家之前了解过吧？非常贵，都得200-300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如果您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胶原蛋白软骨素，298四瓶，一瓶是60片，和素品牌的，还是和素品牌的，人一口那个和，朴素的素，298四瓶，而且是全新升级换代的胶原蛋白软骨素，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一天吃2片啊，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它在官网，你可以上某宝某东去查，它在官网上298就是一瓶，做活动再优惠的时候，一瓶也得合到将近200，而咱们节目里边298四瓶才合70多一瓶，非常非常合适。就是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它是以胶原蛋白为主的。大家都知道，筋长一寸，寿长10呢。你那筋筋骨骨、滑囊滑膜、肌腱韧带受损伤了，什么原因？因为胶原蛋白含量大量的下降了。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买回来那个猴皮筋儿一抻多长，松手都能恢复到原来那个位置。但是如果它时间长了，过性了，你再抻长了，松手还能回到原来那个位置吗？失去弹性韧性了，就不能回到原来那个位置了。所以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切记这样一个道理，我经常给大家举的非常简单，这个比喻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吧。时间长了，咱们的肌腱韧带、半月板、滑囊滑膜这些组织，包括咱们的眼角膜、胃肠黏膜，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为什么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上会出褶皱？因为你的胶原蛋白含量，体内胶原蛋白的含量越来越低了。凡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带胶原蛋白的东西都很贵，牛蹄筋儿是不是很贵？海参是不是很贵？包括胶原蛋白的口服液，那更贵。胶原蛋白的面膜是不是都贼拉的贵呀？因为胶原蛋白的提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过程。所以说咱们这里边含镁解骨粉、可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乳矿物盐和镁解骨胶原蛋白，以胶原蛋白为主的这个软骨素，太值得我们中老年朋友。咱我跟大家说啊，现在40多岁的开始有很多就在吃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尤其是身体稍微有点胖的，膝关节特别不好的，一蹲下一起来嘎巴嘎巴响的，走路仪态没有之前那么挺拔的，好多人经常运动的，经常走圈的，40多岁的都开始吃咱们胶原蛋白软骨素了，更何况中老年朋友啊。这大家都知道，骨关节炎越来越多，发病率越来越高，4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46%，60岁以上人群发病率达到了62%啊。而且骨关节炎是日残率非常高的一种疾病，医疗费用也非常的高，很多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被关节炎折磨的是痛苦不堪，关节疼、僵硬、活动受限，连 连最基本的正常的生活小事都变得艰难了，对不对？所以说要想到了一定的年纪还能去浏览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欣赏咱们祖国的美景的话，那你必须得保证有一个好的腿脚啊，对不对？咱们今天这款胶原蛋白软骨素啊，你到某宝某东的官网去查和素品牌的和素人一口那个和，它的全称叫美解骨粉可寡糖复合片，你就知道了。200多块钱只能买到一瓶，现在打87996984，298是能给您送到家的四瓶的，而且是全新升级换代那个白瓶，不是你最早买那个黑瓶的啊，是全新升级换代那个白色的瓶啊，大家就知道了。白色的瓶比黑瓶在官网上卖的价格还高，专门针对于上下楼梯咔咔响的办公族，阴雨天气那关节提前报天气预报的中老年人，平时的一些健身爱好者，经常跑步走圈的，给关节上个保险呗。而且有一些女性朋友更年期大量的这个滑坡，这部分人群，比如说还有一些就是50岁以后退行性骨关节的一些这个变化的人群啊，运动性关节损伤的，我建议大家这部分人群你都可以试一试，因为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就是一种营养素，是食品级的，非常非常的安全。和素品牌，大家对比完官网之后你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来进行报名预定有多合适。87996984这个电话啊，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现在打电话直接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名，298四瓶，吃四个月的服用量，还是四个月的服用量，就给您送到家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官网上290多只能买到一瓶，优惠活动的时候还得将近200块钱一瓶呢。咱们298给您送到家的是一模一样的正品的，298块钱四瓶，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啊！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新的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新升级换代之后，又增加了两种核心营养是什么？贝塔羟基、贝塔甲基丁酸钙，还有呢就是姜黄，这两种都是非常好的啊啊！贝塔这个甲基丁酸钙呢，它可以减少肌肉的分解，延缓肌肉的流失。为啥咱们？啊，老爸爸老妈妈有时候走着道就感觉腿没劲儿，腿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越来越流失了，对不对？流失的越来越多了，肌肉流失它就没有劲儿，没有力量呗，对不对？为什么总锻炼的，经常锻炼那些人啊，他身上肌肉块他就多呀，他就有劲儿啊，对不对？那姜黄呢是强效抗炎的一个作用，它可以缓解全身慢性的炎症。那你想，你关节这块肿了，那块这个出现这个膜炎那个膜炎的，那肌肉在运动之后有一些这个酸痛肿胀的，不都是炎症的表现吗？所以加入这个姜黄的核心成分，它是有这个非常好的抗炎的一些作用的，明白了吧？啊，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298块钱四瓶，298四瓶，一瓶里边有60粒，一天吃2粒，随餐吃啊，早餐午餐都可以随餐吃，一天吃2粒，这一瓶60粒正好吃一个月，298块钱是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吃四个月的服用量，这东西非常非常的不错。那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啊，原来吃过的就知道了，它是中国香港生产的，更加符合国人体质，从原料筛选到成品出厂，每个环节都遵循咱们啊国际高标准，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对他来说应该非常了解了，因为我们已经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和素品牌的啊，白瓶的这一款全新升级换代的，我们给大家谈到了特别合适的价格，日期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全新升级换代的白瓶的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啥价格大家仔细听，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298块钱四瓶，这是我们节目专属的福利了啊！298四瓶，你才和你算算这个账啊，合多少钱一瓶了？简直太合适了，官网上到处都可以查得到的啊，才合70多块钱，74.5块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298四瓶，我再次强调一下，298 四瓶298，四瓶买三瓶赠一瓶，但只有今天，以后就是因为这个正式到货了之后啊，全新升级换代的这个白瓶的仍然是合素品牌胶原蛋白软骨素啊。正式的给我们大家去进行团购的时候，以后就都是298三瓶，但是只有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推广，让大家了解新的产品比过去的那个要好一些，那升级换代了肯定比过去的要好啊，这不用我多说了，对不对？所以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一瓶老款的一瓶还256呢，新款的一瓶在官网上它的旗舰店是298，所以你看咱们298四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欢迎二线徐先生您好，
6: 比过去的那个要好一些。
0: 徐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
6: 现在直播间
0: 徐先生，
7: 一组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你等着，我们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就这个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女士您好，
8: 买两份啊？
0: 那一份是298，两份就不到600块钱呗，596。
8: 啊，
0: 两个人吃是吗？
8: 两个人吃，
0: 两个人吃，一共吃四个月的，就是两份啊。
8: 两个人一人吃四个月呗。
0: 对对对，啊。
8: 买两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周阿姨，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强调一下，你说我订的是两份，别给您送少了啊。哎，好，
8: 现在
0: 可以放掉电，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等到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回电话，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9: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软骨素是不是啊，刘先生？
9: 四瓶啊。
0: 啊，对，298块钱一组，四瓶，一瓶吃一个月的量，四瓶就是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哦。
9: 对，买四瓶。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货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是不是氨糖软骨素啊？
0: 啊，不是，它是胶原蛋白软骨素，比那个氨糖软骨素里边的胶原蛋白含量这个要高，就是它以胶原蛋白为主。那个氨糖软骨素是199块钱十瓶的啊。你是想要那个氨糖，还是要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啊？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个是298块钱四瓶的，它俩不是一个东西，而且我们的老听众都是它俩结合着吃啊。
10: 要一瓶吗？
0: 啊，一组啊，给您报上名了，298块钱一组，四瓶啊，8799-6984，8799-6984，全新升级换代啊，298只有一瓶。为了做这个品牌的推广，说白了，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这样一个印象啊，这么一个品牌宣传，所以298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是买三瓶赠一瓶，四瓶一瓶才合上70多块钱，你自己到所有的合素品牌的官方旗舰店去查，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那就是五线的江女士，手机尾号是295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啊！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播间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某宝、某东都有它的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查啊！大家去查一查合素品牌的，合就人一口那个合，素就是朴素的素，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全称啊，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个名是我给大家起的，便于大家记，这个好记，能记住。全称叫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合素品牌的，你一查你就知道了。它这个销量非常高，每个月的销量都非常的高，而且呢，大家吃完了之后对它这个评价也特别的好。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二线李先生，手机尾号是7613，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吴先生您好。
11: 啊，我想订这个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哈，
11: 软骨素，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2240，预定成功了啊，要特别提示给大家，给您回电话的这个号不是8799-6984，因为8799-6984是我直播节目您可以打进来的，等了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是我们售后的服务电话，售后服务电话不是8799-6984啊啊，切记，大家就说的这个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一看不是8799-6984就给挂了，或者就不接，那我们就联系不上您了。 0887996984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只有在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使用，下了节目就不能用了，因为下档节目还得用这个电话啊。所以大家要明白，您接电话啊，别看到陌生号码您就不接，我们联系不上您咋给您送货呀啊、哦、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女士，你好。
7: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
0: 咱们的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啊？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7: 哎，好的，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上官网上去查询一下就知道了啊。你去查新款的白瓶那个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是多少钱，对比完了，你再打咱们直播间电话来进行预定就行了。但是数量非常之有限，所以现在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原来吃过的吃着还非常之好的后期就没有了，买不到了，对不对？咱断货断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12: 你好，给我订一份这合素软骨素四瓶、是吧？
0: 对，没错，298块钱四瓶。原来您买过吗？
12: 原来订过
0: 啊，
12: 但是是黑瓶的，那时候呢还。
0: 哎呀，那是没有升级换代之前，那个其实销量就可高了。等到升级换代之后啊，重新配比了之后，那回头客就更多了。这回这个是白瓶的，您试一试就知道了，比原来那个配方更好了啊。
12: 嗯，哎，这个吃着就挺好，这个应该不错。
0: 对啊，好嘞，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因为他的回头客特别的多，我们在节目里边有四五年的时间给大家去团购胶原蛋白软骨素，它跟氨糖软骨素有什么区别？它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大家知道胶原蛋白的含有胶原蛋白的东西特别的贵，你去上网查查，到随便的购物网站你去查查就知道了，含有胶原蛋白的不管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什么面膜啥玩意儿都特别特别的贵，这个胶原蛋白不光是对于我们年轻人皮肤好，对于中老年朋友的筋骨滑囊滑膜，你的眼角膜胃黏膜什么的都会有很多的好处。为什么？因为它的组成成分就有这些呀，对不对？那随着年龄增长缺失了就没有弹性跟韧性了，你皮肤没弹性没韧性，充其量有点褶子，对不对？不咋好看。但是那是我们的末梢器官，你的末梢器官你都感觉没弹性韧性了，身体的胶原蛋白得缺成什么样？那么你的身体内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肌腱韧带半月板，这个滑囊滑膜，这些组织啊，包括你的眼角膜胃肠黏膜，这些全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呀，对不对？所以缺少了胶原蛋白，其实我们身体会有很大的啊一些这个变化，大家自己感觉就知道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3: 你好。
0: 哎，
13: 订一组
0: 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宋女士您好。宋女士啊，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
14: 那个我订了两遍了、是能不能一直吃啊？这个
0: 可以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没有什么给身体带来任何负担的，放心吧。
14: 那好、
0: 哎、
14: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感谢参与，再见。咱们回头客特别多，好多老爸爸老妈妈常年都在吃，没有任何问题，它是食品级的营养素，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我在节目里边不向大家推荐各种什么药物啥的我也不是医生，我也没那个权限给大家推荐药物。用药咱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遵医嘱用药啊、咱们节目都是食品级的，放心吧。三线的高女士您好。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啊？
15: 对对。
0: 哎，好。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来接听，现在听到我们节目赶紧打，一会儿电话太热了您就打不进来了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冯女士，您好。
16: 哎，你好，我想来那个两组那个软骨素，
0: 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再见。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7: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
0: 哎、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软骨素、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9: 好，我要订一组。
0: 一组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我订了软骨素。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孙女士，您好。
20: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哈。
20: 对，
0: 好嘞，我哎，定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我再次强调一下啊，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8799-6984，你别就打完电话订完了之后就一直等着8799-6984给您回电话，别的号都不接，这样的话你就接不到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的电话了。售后服务热线不是8799-6984。

0: 6984，给您回电话的不是8799-6984啊、哦。这个到时候你就等着那个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把陌生号码拦截给他解开。你不能让陌生号码拦截，你就接不到我们电话，就没法给您送货了啊、哦。因为8799-6984这个电话号，我们下档节目要用，所以不允许往外就拨电话给您回电话。大家切记啊、哦，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有空线，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了，现在打啊、哦，现在有空线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会儿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啊。我现在接电话，因为现在电话太热了，大家呢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哦。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吴女士，手机尾号是612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电话掉线了吧？你好。哎呀，尾号是152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这个电话是信号不好吗？没接起来，有啥问题再打进来。现在还有空线啊，8799-6984，欢迎二线的赵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95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啊。现在能打进来，现在能打进来，你就赶紧打。一会儿大家都在打电话的时候，就真的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而且现在打进电话到直播间来进行报名的都是现货，明两天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姓
0: 一组啊，一组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胶原蛋白软骨素跟那个氨糖软骨素，它俩不是一样的，它是以胶原蛋白为主，氨糖软骨素的是以氨糖为主，它俩啊，第一不冲突，甚至你都可以两样一起吃都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放心啊。欢迎的是二线的袁女士，您好，袁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哎呀，好，手机尾号是557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啊。预定成功了，8799-6984，邀请进的是于女士，您好，
2: 海兰呐，
0: 哎，欢迎您，
2: 哎，你好，
0: 哎，
2: 我要订一组胶原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2: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这个新款的合素的软骨素啊，其实到货的数量非常之多。为啥我说今天的节目没有多少了呢？就是因为我们台里好多的同事给他们的父母都买了这个合素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老爸老妈肯定不能不出屋啊，肯定得下楼溜达溜达，活动活动，上个早市帮接送个孩子，难以避免的会出现滑倒的情况，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啊，胶原蛋白补得非常好，钙补得非常好，你没有骨质疏松的情况，骨骼内部没有啥问题的话，我告诉大家，摔个跤摔个跟头不会出现太多的危险。但是如果真的缺钙了，缺少胶原蛋白了，严重缺乏胶原蛋白的骨头没有啥弹性和韧性了，特别酥特别脆了，那你想一想啊，对不对？那卡个跟头摔个跤能没有啥问题吗？不但有问题，问题大了去了。8799-6984，8799-6984啊。我为啥要这样说呢？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妈妈在自己家的浴室洗澡的时候摔了一跤，髌骨粉碎性骨折，然后大夫也说了，这个特别不好恢复啊，好好在家养着吧，真的就贼遭罪贼遭罪的。当时他疼的呀，大概已经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还特别疼呢。所以说你看啊，真是避免不了的。你平时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出行，有的时候腿脚不咋利索，走道就颤颤巍巍的，哪块有个水呀 啊哪块这个到哪个商场啊，哪块洒水呀 啊路面比较滑的时候都得注意。还有年轻人呢，我一个朋友，他本人40多岁，打羽毛球的时候自己不小心这个脚啊崴了一下，结果呢摔倒了，然后呢这个小臂的骨折，小臂出现骨折，40多岁的人，那你想啊，40多岁人按理来说不应该太缺呀，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就跟我们的饮食也有关系呗啊，有些人为了减肥不吃很多油大的东西，胶原蛋白含量丰富的一些这个食物都不吃，对不对？那你体内缺少胶原蛋白，你不是单纯从你皮肤来看出来的，你感觉你皮肤挺好，可能你不缺少胶原蛋白，但不是的，有的时候你整个骨 骨头的弹性韧性下降了，骨骼里边它也是需要。

0: 要胶原蛋白的呀。那如果有一种骨折叫脆性骨折，这个大家知道吗？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有的时候你就是走着走着嘎嘣一下哪块闪着一下，感觉当时挺疼啊，完了过后慢慢慢慢就好了，恢复了，就是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这也叫骨折，对不对？其实时间长了，这都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这叫沉伤，等到岁数一大的时候都会找回来，非常非常的遭罪。所以该补营养的时候一定切记好好去补营养。一会儿我来跟大家就介绍一些公益知识小课堂，咱们学习学习啊，多大的时候该补营养。欢迎三线的张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来补这个软骨素，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这是全新升级换代的，又加入了两种核心的营养成分啊，又加入了两种核心的营养成分，而且这两种非常好，一个是姜黄啊，强效抗炎的，一个是贝塔甲基丁酸钙，非常非常好，是增长肌肉、减少肌肉分解、延缓肌肉流失的，尤其针对于那种走道的时候腿吃不上力、没有力量的这部分人群啊，真的太适合了。又加的这两种核心营养成分太好了，对不对？但是价格没涨，还是298块钱四瓶啊。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啊，手机尾号是8379，我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87996984 87996984。来，今天呢跟大家团购分享的是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学名叫酶解骨粉壳寡糖复合片，太难记了，所以呢我给大家按照它的成分起了个叫胶原蛋白软骨素，你就打87996984直接跟我们导播老师报名说要预定胶原蛋白软骨素就行。胶原蛋白软骨素断货就断好几个月，到货非常非常难，非常非常难啊。特别好的一款合素品牌，人一口那个合，朴素的素，你上某宝某东上它的官方旗舰店都是可以查到的啊。这一款是升级换代的白瓶的，主要适应的人群就是呢筋筋骨骨、滑囊滑膜、软骨里边大量缺少胶原蛋白的，包括你的眼角膜、你的胃肠黏膜可能有损伤的，有好多都是因为胶原蛋白大量流失。为什么要补胶原蛋白啊？因为我们身体里该有弹性和韧性的东西都硬了，都没有弹性没有韧性了。中老年朋友为什么骨头那么脆呀、啊？动辄一摔倒了就是粉碎性骨折呀、啊，就是因为它没有弹性和韧性了。刚才我给大家举那个例子，好多人都听明白了吧，对不对？那猴皮筋用时间长了还过性了，你不给它往里边身体里边肌腱韧带、肌肉组织、半月板、滑囊滑膜、拉伸功能你都没有，你想为什么颈椎里边会出现骨刺？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长时间低头为什么会出现骨质增生最严重的骨刺，老疼老疼了，因为你一低头的时候你那脊椎椎骨就拉伸开了，连着那个颈椎那脊椎椎骨的韧带被你抻长了，时间长了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它里边胶原蛋白大量流失，抻长了之后，当你在直起腰的时候抬起头的时候，那个肌腱韧带失去了胶原蛋白的活性了，没有原来的弹性和韧性了，就不会缩回到原来那个位置了，所以那个椎骨中间颈椎的那几节骨头中间就会有空隙，这个空隙时间长了就会流入到很多的无菌性炎性的组织，时间长了慢慢那个空隙里边就有东西了，越时间长空隙里边的东西就越钙化，钙化时间长就变成骨刺了，它就会疼，压迫的颈椎的位置变换了，椎动脉供血供氧也上不去了，导致手麻是次要的，还有很多人都导致头迷糊，是不是？那你看这跟我们人体缺少胶原蛋白有没有联系？有联系啊。不多说了啊，298块钱四瓶，你到官网去查，200多块钱就能买一瓶，而在我们节目里边现在订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经常断货，特别不好抢的，29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四瓶，一瓶吃一个月，四瓶吃4个月的服用量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有很短的一段时间节目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胶原蛋白软骨素的，你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我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公益知识小课堂，来自于人为健康的公众号。跟大家关注的说，刚过了20岁，你的关节可能就开始退化了。你看看，骨关节炎是一种以关节软骨变性、破坏及骨质增生为特征的慢性关节病。这篇文章里说了，病变包括骨质脱钙、关节挛缩、关节软骨磨损、椎间盘变性和肌肉萎缩等等，这些改变可能在患者20岁之后就已经开始了。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功能逐渐衰退，到老年的时候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骨关节功能障碍呀。 所以骨关节炎为

什么要及早预防。骨关节炎具有缓慢渐进性和不可逆性的特点，所以我们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预防，爱护自己的关节，合理膳食，防治骨质疏松，保持适宜的体重，以及进行恰当的运动，都有助于预防和治疗骨关节炎。骨关节炎的饮食指导啊，有骨关节炎或者是想要预防骨关节炎的，饮食上一定要注意，第一，要摄入足够的钙，因为补充钙能够缓解骨关节炎的进展。为了确保骨钙代谢的需要，老年患者的钙摄取量应该啊，这个比一般中青年要多，所以每日的钙供应量不应该少于1000毫克呀。第二，就是不能缺少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在补钙的同时应该多吃富含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且有利于钙质吸收与利用的食物。那你维生素 D 含量高的有海鱼啊，啊鸡蛋黄啊，动物肝脏啊，维生素 K 啊含量高的像菠菜呀，花菜呀，对不对啊？个体如果经常晒太阳，可能维生素 D 缺的就会少一点，对不对？还有要增加维生素 C 和其他矿物质的摄入，维生素 C 可以抗氧化，对不对？而且呢，维生素 C 抗氧化物可以参与骨胶原蛋白的合成，所以摄取富含抗氧化物的食物可以有保护关节和防止骨关节炎发展的作用。维生素 A、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以及矿物质镁、硒、锌也都会参与骨代谢，所以在骨关节炎患者当中啊，这个膳食一定不能缺少了维生素 C。 你比如说果蔬当中的大蒜、油菜、西红柿、莲藕、生姜、西兰花、猕猴桃、桑葚、蓝莓、草莓、橙子、山楂以及柠檬等等，都是抗氧化功能较强的食物。但是你看到啊，它是帮助你参与骨胶原蛋白的合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骨胶原蛋白合成会力量会越来越弱，合成的越来越少。第四呢，就是避免摄入过多的脂肪。第五个就是远离酒和咖啡。第六，保持健康的体重。过于肥胖或者向心型肥胖的，对下肢关节和脊柱都会有这个压迫的作用啊，对不对？所以不多说了啊，你看看这篇文章也是提示我们，从20岁开始就得去预防骨关节疾病的产生了，对不对？今天这款啊，和素品牌的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啊，298块钱四瓶，大家可以到和素官网去查就知道了，非常合适，全新升级换代的啊，特别加入了贝塔甲基丁酸钙和姜黄两种核心的成分。第一个就是能够啊减少肌肉的流失，促进肌肉的合成，另外呢就是帮助你全身抗炎，减少骨关节的炎症的产生，你说多好啊，对不对？298块钱四瓶啊，每瓶60片，一天吃2片，早上和中午随餐吃都可以啊，温水送服就行了。它不是药，它是一种营养素，所以呢对我们的身体啊没有什么负担，不会伤肝伤肾，可以长期食用啊，就是一种营养素。一天吃2片，一瓶的话吃1个月，298块钱四瓶，吃4个月的服用量，马上就没有了，现货这1-2天就给您送到家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现货这1-2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最后的2-3组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98块钱是4瓶，一瓶吃1个月，4瓶正好4个月的服用量。想要预定的话，这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啊，否则的话我不能把这个名儿啊我自己给它命名的，为了这个方便咱老爸爸老妈妈去记忆，所以我要是说直接就说啊，这个啊，它的这个全称啊，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好多人都记不住。但是说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你就更容易记到了？哎，我以它的这个里边成分名啊，我自己给它简单的命了个名，让大家能够记住就行了。大家记住和素品牌，人一口那个和，朴素的素啊，这样的话就不会买错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最后的2-3组现货。这一波，因为之前我们就断货2-3个月了，这一次。啊，如果现货被大家抢购没了，下次什么时候到货我也不得而知了。最后2-3组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的话，等下回啥时候到货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货这1-2天就给您送到家啊！298块钱四瓶，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抓紧预定87996984。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全称是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

因为它里边呢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还有酶解骨胶原蛋白，还有酶解骨粉，所以呢我把它定为一个简单易记的名字，叫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个呢也跟我们节目合作了两三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少到货，所以我不咋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含胶原蛋白，以胶原蛋白为主的软骨素，大家之前了解过吧，非常贵，都得二三百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如果您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胶原蛋白软骨素，298块钱四瓶，一瓶是60片，和素品牌的，还是和素品牌的，人一口那个和，朴素的素，298块钱四瓶，而且是全新升级换代的胶原蛋白软骨素，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一天吃两片啊，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它在官网，你可以上某宝某东去查，它在官网上298就是一瓶，做活动再优惠的时候，一瓶也得合到将近200块钱，而咱们节目里边298块钱四瓶才合70多块钱一瓶，非常非常合适。就是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它是以胶原蛋白为主的。大家都知道筋长一寸瘦长十年呢，你那筋筋骨骨滑囊滑膜肌腱韧带受损伤了，什么原因？因为胶原蛋白含量大量的下降了。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买回来那个猴皮筋儿一抻多长，松手都能恢复到原来那个位置，但是如果它时间长了过性了，你再抻长长了，松手还能回到原来那个位置吗？失去弹性韧性了，就不能回到原来那个位置了。所以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切记这样一个道理，我经常给大家举的非常简单，这个比喻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吧。时间长了，咱们的肌腱韧带半月板滑囊滑膜这些组织，包括咱们的眼角膜胃肠黏膜，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为什么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上会出褶皱？因为你的胶原蛋白含量，体内胶原蛋白的含量越来越低了。凡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带胶原蛋白的东西都很贵，牛蹄筋儿是不是很贵？海参是不是很贵？包括胶原蛋白的口服液，那更贵。胶原蛋白的面膜是不是都贼拉的贵呀？因为胶原蛋白的提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过程。所以说咱们这里边含酶解骨粉、可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乳矿物盐和酶解骨胶原蛋白，以胶原蛋白为主的这个软骨素，太值得我们中老年朋友。但我跟大家说啊，现在40多岁的开始有很多就在吃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尤其是身体稍微有点胖的，膝关节特别不好的，一蹲下一起来嘎巴嘎巴响的，走路仪态没有之前那么挺拔的，好多人经常运动的，经常走圈的，40多岁的都开始吃咱们胶原蛋白软骨素了，更何况中老年朋友啊。这大家都知道骨关节炎越来越多，发病率越来越高，4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 46%， 60岁以上人群发病率达到了 62% 啊。而且骨关节炎是致残率非常高的一种疾病，医疗费用也非常的高，很多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被关节炎折磨的是痛苦不堪，关节疼僵硬，活动受限，连最基本的正常的生活小事都变得艰难了，对不对？所以说要想到了一定的年纪还能去浏览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欣赏咱们祖国的美景的话，那你必须得保证有一个好的腿脚啊，对不对？咱们今天这款胶原蛋白软骨素啊，你到某宝某东的官网去查，和素品牌的，和素人一口那个和，它的全称叫酶解骨粉可寡糖复合片，你就知道了。200多块钱只能买到一瓶，现在打87996984，298是能给您送到家的四瓶的，而且是全新升级换代那个白瓶，不是你最早买那个黑瓶的啊，是全新升级换代那个白色的瓶啊，大家就知道了。白色的瓶比黑瓶在官网上卖的价格还高，专门针对于上下楼梯咔咔响的办公族，阴雨天气那关节提前报天气预报的中老年人，平时的一些健身爱好者，经常跑步走圈的，给关节上个保险呗。而且有一些女性朋友更年期大量的这个滑坡，这部分人群，比如说还有一些就是50岁以后退行性骨关节的一些这个变化的人群啊，运动性关节损伤的，我建议大家这部分人群你都可以试一试，因为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就是一种营养素，是食品级的，非常非常的安全。和素品牌大家对比完官网之后你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来进行报名预定有多合适。87996984这个电话啊，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现在打电话直接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名，298四瓶，吃四个月的服用量，还是四个月的服用量就给您送到家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9984-8799-6984，官网上290多只能买到一瓶，优惠活动的时候还得将近200块钱一瓶呢。咱们298给您送到家的是一模一样的正品的298块钱四瓶，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4848799694887996799694887996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幸福味道节目。我们主要跟大家探讨交流餐桌上的营养搭配，一起吃出健康兼顾美味。87996984，咱们的直播热线为您开通了，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了。我们都说人想健康长寿，我也跟大家交流过，基因学的专家尹烨都说过，现在啊，医疗啊，科技呀，营养啊，生物啊，等等等等，好多方面的这个技术水平在不断的更新发展迭代。我们只要调好嘴，迈开腿，好心情，睡好觉啊，离真正的百岁老人一点儿都不远。所以我们幸福984的广大听众朋友们一定好好保养。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聊一聊如何来保养啊。那我们保养得从一日三餐入手，吃真正有营养的东西。跟大家回顾一下，就是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曾经采访到一个大连的长寿村子，那村子里边啊，哎呦，老多老多，90多岁，还有好几个100岁以上的老人，而且90多岁的耳聪目明啊，100岁的也挺硬朗的。问问他们的养生秘籍，人家靠海吃海呀，已经吃海参几十年了。那这都是有视频有资料的啊。有一位91岁的李登勤老人，身体啊，他年轻的时候不好，反反复复感冒，后来啊，身边的人很多人都吃海参吃可好了，他就开始吃，毕竟资源丰富嘛，对吧，人大连的呀，常年的感冒的这种体质就改善了啊。到了这个40-50岁的时候，慢慢慢慢就特别平稳了，一直这么多年都没有过任何的大毛病，身体硬朗，身心健康的。而且他吃法也很简单，就裸吃海参，每天早上起来吃一个，坚持了几十年。另外一位啊，也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坚持吃海参，而且把这个好的养生习惯推荐给身边很多很多的人。为什么海参这么好？古代书籍人就记载了，海参补而不燥，滋而不腻，身体滋补啊，阴阳平衡啊，阴阳双补啊。你像阴虚之人，海参可以补阴；阳虚之人，海参可以补阳。而且如果咱脾胃虚弱，用海参熬个什么小米粥非常好。《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海参味甘咸，补肾益精髓，除痨去症，足涤人参，故曰海参。而海参还不上火，它是我们提高免疫力、补充营养特别重要的一个营养来源。因为我们这么想哈，比如说我们买人参啊、鹿茸啊、西洋参啊，你得回来自己煮啊、做菜呀、咱还不会弄，对吧？也没有什么特别可口的菜肴能够做得出来。但是在众多的自备品当中，海参啊、人参啊、鹿茸啊等等，好像真的是海参是随处可见一些搭配的营养方案。海参蒸鸡蛋羹普遍吧，对吧？体质弱的孩子都能吃。海参木耳烧豆腐，从清朝传下来的宫廷药膳，孕妇都可以吃。你就这么想，孕妇能随便吃人参、鹿茸吗？党参、西洋参吗？不能。但是海参就可以随便吃，确实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连孕妇都可以随便吃海参，可见它多么的温和，多么的安全，多么的平和，多么的是广谱类的营养。而且海参还可以和小米粥熬粥喝，有胃溃疡的、糜烂性胃炎的、打嗝反酸、胀多腹泻的，是非常适合用海参来和小米一起熬粥来喝的，是不是？对吧？那所以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可以多用点海参来做菜。海参可以跟扫清血液垃圾的通血管的那个木耳和洋葱拌着吃，海参还可以剁馅儿，你包包子、包饺子什么的。所以如果您是血糖高啊、血脂高啊、血压高啊，那你大肘子、鸡鸭鱼肉、瓜果梨桃，老多东西都不能吃。甚至前一个阶段不是有我们的听众来讲吗，忌口，吃的清淡，所以免疫功能低下，问该怎么办，那么就吃海参呢。海参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其中的酸性粘多糖对于我们平衡血糖有好处，其中的硫酸肉骨素对于我们的骨膜

骨油、筋呐、骨啊都有好处。您越是有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腰肌劳损，你越应该用这个含有硫酸溶骨素的这么多营养的海参来补补关节，对吧？很多微量元素哈，而且海参是有助于补血的，气血亏虚，百病滋生。那你要觉得心肌缺血，气血上不来，没有劲儿，喘气费劲，补补海参。海参当中含有丰富的生血补血的成分，你像海参皂苷，刺激骨髓细胞生长，粘多糖促进机体的造血功能的恢复，微量元素那个汞啊，能够我们使身体的那个机能加分，充分的利用铁元素形成血红蛋白，促进造血机制，血上来了，供血好了，咱就不憋挺了，有劲儿了，气血亏虚的，手脚冰凉的，也就有很好的一个原动力了。而且对于动脉硬化呀、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特别好的一个滋补方式就是吃海参，因为其他东西都不敢补啊。海参当中的酸性粘多糖防止动脉硬化，修复陈旧性的心肌梗塞，抗凝啊，降低血脂，降低血粘稠度，特别特别的好。它是典型的低脂肪高营养，对不对？高蛋白质，所以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所有的那个富贵病、冠心病、动脉硬化等等，咱们怕自己心梗、脑梗，日常的营养补充就坚持吃海参。海参也被叫做精氨酸的大富翁，精氨酸呢、锌呢和海参素啊，是具有能够扩张毛细血管的一个帮助，然后呢对大脑的营养也很好，所以我们日常也是多吃点海参是非常非常好的，尤其是亚健康的、体质虚的、产后术后的，包括孕妇都能补。接下来这些其实我们的听众都了解，不用怡然多说，大伙都知道海参好，只不过呀咱们新听众不知道，市面上海参品牌太多了，质量呢有高有低，价格呢良莠不齐。新听众不知道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团购了20年的海参品牌，玉成堂品牌。我们节目当中团购了20年，小20年的玉成堂即食海参，吃起来方便，卫生干净，源头有把控。它呀是来自那个小长岛海底底波自然生的3到5年的壮年参，这个年头也特别好，壮年参的营养特别的丰富。然后它在底下海底下啊，是自己雇佣啊觅食啊，附着在礁石上，靠浮游生物盐藻环境来生存，把自己吃的肥嘟嘟、壮乎乎、圆滚滚的，海域环境也特别好，海胖子那种古老的传统方式给它捕捞上来，然后人工的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海参筋保留的完好无损。而且为了保证营养价值不损耗，所以它呢是用70度低温熟化的方式，再就是让它快速的锁住营养和鲜活度，所以是70度的低温，这个70度低温熟化之后，然后给它氮气冷冻储存，咻的一下子就冻住它的营养了，锁住水分了，锁住营养了，等于说刚捕捞上来也就一两天的时间，就给你冻住它的营养，锁住它的新鲜。然后我们这个送到流水生产流水线包装生产出厂，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团购有这样一个一手货源啊，直接给咱们生产流水线发货，全程冷链运输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所以呀，如果你是我们幸福984的老朋友，那一定要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咱不光啊能够享受海参的特殊的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980一斤，团购价格300一斤，这么多年都没有涨价，单不能拿出来，我们说这一个团购价格就太合适了。你像喘不上来气儿的，有点憋挺的，手脚凉的，不过血，血不供应不上来，有点胳膊腿啊手啊脚都麻麻咧咧的，或者你没有劲儿，或者你血糖高，这不吃那不吃，整得自己啊浑身赖赖哒哒的，没啥精神头，没什么营养啊。您要想自己到了中老年的这个状态，或者耄耋之年的年龄仍然精神矍铄，耳聪目明，身体力行，抬腿就走，是不是？那是多滋润的一种方式。所以平时的饮食保养特别重要，您呢来吃海参试一试。咱们这个海参缓化就能吃，一斤980的市场指导价，团购价300一斤，六斤一个组合。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也是感恩大家小20年的一个回馈跟支持了。六斤一组，咱们团购老多年了啊，我们这一波的优惠买赠特大的一个福利啊，给我们的老朋友的一个回馈，团购六斤一组海参赠5袋青虾仁儿，
赠五

0: 袋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哎，这个青虾仁也特别的好，个头还挺大的，肉头筋兜的，剥了皮儿去掉壳的还不用麻烦，缓化就能蒸鸡蛋糕啊，包包子包饺子呀，熬个海鲜粥啊，真的特别特别的简单。但是哈，我们的优惠赠品白给大家五袋青虾仁，但不能这一袋也价值七八十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换算起来真的太优惠太合适了啊！一个组合海参6斤，然后现在来团购的话，6斤一组赠送5袋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我们老朋友都知道名额特别的有限啊，所以你赶快拨通87996984，抢上就合适。现在这个季节过渡阶段，一定要提高免疫力，日常饮食挺重要的。你要不会吃，不知道怎么搭配，比如说早餐啊，我们可以海参熬小米粥，那或者明天早上的海参蒸鸡蛋羹，后天早上咱们用海参包了个小馄饨。这都是很好的，把海参融入到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很有营养的搭配方案。87996984，一个组合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1斤380和1800，6斤赠送给大家5袋青虾仁。87996984，我们常年都在吃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叔叔阿姨们还觉得，确实性价比很好。这么多年啊，咱也没涨价。仍然是300一斤的团购价格，但是咱们赠品数量可不多。如果有需要的，或者常年吃玉成堂即食海参的，当不了咱的常年吃，这一波啊，咱们就多储备一些。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订一组6斤海参1800。如果咱一天一根能吃2个多月，但如果2天吃一根，3天吃一根，能吃4、5个月、5、6个月小半年，18006斤赠送5袋青虾仁，每一袋200克。87996984，有请胡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的，胡叔叔订上了。赶上这一波有赠送，所以原来吃一直吃，但是最近没吃的，你赶快订购，这把合适，对吧？咱说实在的，这把太合适了，6斤一个组合1800，原来的团购价来讲就已经很合适了。你看市场指导价980，它跟市面上卖700-800的、1000多包装高端的都差不多的品质，而我们这个团购价格300，也团购了小20年了，现在还可以赠送5袋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太合适了。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要一组。
0: 好，一组海参。刘先生是第一次订还是以前订过呀？
1: 吃过，订过3次了。
0: 啊，看来吃挺好。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生活肯定离不开我们的身体体质，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腿脚旺健，旺盛而又健康。我们说上哪玩吧，抬腿就走了，出去旅个游吧，没有任何问题，是吧？那活在当下，享受美好的生活，一定健健康康，快快乐乐。那如果咱们落实到实际上，你说这海参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市面上那么多品牌，比如说有 DHA EPA， 那叫脑黄金啊，脑黄金啊。而且你想，你每一天啊，能够吃点海参，或者是2天吃一根，3天吃一根，你就能够从海参当中摄入足够的 DHA EPA 脑黄金。你要是怕年龄大了之后有点衰老啊，脑子迷迷瞪瞪啊，对吧，这个脑子都糊涂了，咱们就有意识的多吃点海参。海参当中有这个 DHA EPA， 那是大脑的磷脂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缺少这个 DHA， 脑功能损坏，智力下降，学习推断能力下降，复述能力下降，记忆力下降，人啊就有是衰老的表现了。所以我们一方面怕细菌病毒的侵扰，要增强免疫功能，但是免疫功能是啥？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就叫免疫功能，说这个东西就是免疫力，你吃了你免疫功能就好了，不是的。而是说这个东西里边有维生素，有蛋白质，有氨基酸，有 DHA EPA， 有很多营养成分，是所有的营养成分构建成你整个的免疫系统的。所以我们在想，啥东西有营养而不上火呀？人参是好，大补元气，你得会用，你不会用也白搭，会虚不受补，全都浪费了。而海参不一样，海参海参海中人参，它有很好的营养价值，特别温和，还不上火，太适合咱们来进行养生保健了，太适合咱们普通人来进行养生保健。

0: 少见了，你说是不是？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 哎，你好。
0: 哎，我给您定上一组6斤，赠送5袋青虾仁，是不是阿姨啊？
1: 对对对。
0: 谢谢于阿姨的信任。于阿姨以前吃过咱们的海参吗？
1: 吃过。
0: 啊，也是吃过。谢谢您信任，哎，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了啊，87996984，李女士掉线了，给您定上87996984，玉成堂即食海参。哎呦，咱团购小20年了，海底底波正宗辽参，它是来自于小长岛海底底波自然生的优选海参。为啥是3到5年？3到5年长壮实了，壮年参是营养价值最强的时候啊！而且市面上我们也有很多即食海参，都是3到5年的壮年参，这是符合我们老百姓需求的好的海参的源头的一个标准。而且我们这是6斤一个组合，本身就很合适了。市场指导价1斤就要980，包装高端的1000多，市面上也有稍微便宜一点的，就没有我们这个品相这么好了。咱们是啊，你看的一根一根的，当然是有大有小，因为是自然生。所以有点大的有点小的很正常，然后你看它的饱满的状态，圆咕隆咚的，肉刺坚挺笔直。周女士你好，要几斤？
2: 你好，要6斤。
0: 6斤，好，给您送货到家。傅先生你好，要几斤？
3: 哎，你好，给我订12斤。
0: 李女士你好，要6斤。
2: 哎，
0: 是不是？哎
2: 啊，你好。
0: 我请王先生，你好。
4: 哎
0: 哎，要6斤海参是不是？
4: 对 对, 对，
0: 好，记下来了，放心。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5: 你好，
0: 哎，
5: 我要6斤。
0: 6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你要是在外边买那个，如果是10块钱一根的，连个刺儿都没有的，软软塌塌的，那就是海茄子。你再便宜没有必要买，因为它没有营养，你知道吧？所以一定要买有营养的，营养价值高的，好的海域环境的，对吧？然后生产的这个包装出产的这个过程当中，工艺技术很好的，没有沙发破坏的。因为有的海参吧，你看起来挺好啊，加什么2甲亚矾呢，加硫酸亚铁呀，加一些凝胶啊，为了让它什么保质期更长，为了让它更那个筋道颜色更深等等，都有添加。我们这个郑重承诺，小20年屹立不倒的品牌，老百姓很喜欢。咱们这个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特别的干净纯粹卫生干净，叔叔阿姨们就放心来吃啊。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6: 给我来一组海参。
0: 好的，一组6斤送货到家，而且额外赠送5袋青虾仁。听众朋友们，咱们赠品数量特别有限，也是季节过渡阶段哈，我们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更有营养更健康，更加能够体格子硬实更加健康，所以咱们回馈大家的这么多年的喜欢啊，赠送5袋青虾仁，赠品数量可特别特别有限。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
7: 您好，订6斤海参。
0: 6斤一组，给您订上，赠送5袋青虾仁，赠品数量有限，抓紧报名，别一会儿打不进来电话。胡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8: 哎，你好，给我订6斤海参。
0: 好的，6斤
8: 是吧？
0: 哎，对对对，赠送青虾仁，您也是吃过吧？是不是啊？
8: 哎，对，之前吃，但是没见过虾仁啊。
0: 嗯，是的，对，所以赶快趁这个好的买赠，抓紧时间订购，多囤点啊！我们好多听众啊，刚刚导播老师接了4、5个电话啊，都订2组啊，看来是对我们的海参特别认可，而且也吃过咱们的青虾仁，确实品质好，卖相好，质量高。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9: 哎，要6斤。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海参木耳烧豆腐，海参可以切丁，炒饭、炒面、包包子、包饺子啊。人的这个衰老啊，都是从5脏6腑的机能衰退开始的，而我们的海参补的就是我们的元阳之气，对5脏6腑都好。87996984，海参当中的精氨酸是促进人体细胞的再生和机体修复，延年益寿的。海参的精氨酸，这个精氨酸啊，别的东西都特别特别的少，几乎也没有，海参当中独有的一种营养成分，让我们人体的细胞特别活跃，细胞健康了，人就有抵抗能力了，是不是？87996984。有听众问，孕妇真的可以吃？当然了，你这个上那个医院去问大夫，说海参孕妇能不能吃，肯定是肯定可以吃的啊。或者你上智能手机上搜一搜，什么样的人可以吃海参，孕妇能不能吃，答案也是肯定的啊。那如果年龄大的老年人，那为什么会衰老啊？为什么同样的年龄段，人90多岁照样去拔杠子呀，去撸铁呀，举双杠啊，举哑铃啊什么的哈，94岁那个老艺术家多厉害，之前演过一个什么电影，对吧？那为啥有的人70多岁就老态龙钟的呀，佝偻八项的，赖赖哒哒的呀？那肯定跟自己保不保养有一定的关系，锻不锻炼有一定的关系。你就连现在这个季节出去晒晒太阳，对吧？有的人都挺勤快的，有的人也懒得动。那你看人的元阳之气不 一样，所以一定要动起来啊。老年人吃海参，那对于我们的营养的补充是很有意义的。海参当中不是有那酸性粘多糖吗？酸性粘多糖对于血糖高血糖低都很好啊，然后是补养我们本身自己的这个胰岛功能的啊。然后还有那个软骨素，软骨素是自带软骨素的，硫酸软骨素的，好吸收，对于我们的骨膜筋膜好，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股骨头坏死、滑膜炎的，包括我们说有那个骨质疏松的，你多吃点海参很有好处。87996984，孔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
3: 对，
0: 一组海参赠六斤虾仁哈，赠五斤虾仁是不是？赠五袋虾仁，真是特别特别的合适，大家一定要先抢啊！87996984，五袋青虾仁，五袋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啊！87996984，潘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3: 你好，我订一组
0: 啊。潘先生，我给您订上一组海参，赠五袋青虾仁啊，每一袋200克，87996984。那如果是孕产妇啊，我们可以通过海参补充直接的脑黄金 DHA。这个 DHA EPA 对中老年听众，大脑衰老啊，记不住事儿啊，迷迷瞪瞪的，糊糊涂涂的，有很好的营养补充的一个价值。那么对于胎儿也是很好的，那叫脑黄金 DHA 啊。DHA 是促进胎儿生长发育和大脑发育的，对于胎儿的记忆力呀、大脑的生长也有很好的好处。那日常饮食，孕妇为啥可以吃海参？因为特别安全，特别温和，完全不上火啊。87996984。那如果您现在是高三初四的孩子，晚上10点钟、11、12点学习学得饿了哈，那你说你能这个红烧肉红烧鱼锅包肉大排骨去给他做吗？那也不消化呀，12点钟没法睡觉了。但是如果咱们吃一根海参呢，非常有营养价值啊，然后还不上火，而且还对于脾胃运化能力没有任何的影响。你要吃的太硬个撅的东西，太油腻的东西不好消化，对胃肠也不好。海参没有负担，带有大把的营养，包括上午时间特别的珍贵，是脑子运转最快的时候。那很多很多家里边都高三初四的孩子，每天早上来一根海参，一点都不上火啊。10几岁的孩子都能吃，可见人人都能吃，孕妇都能吃，人人都能吃。而且如果咱们有一个什么小手术啊，康复阶段呢、或者你打算看看病号，或者是老爸老妈住院调理身体啊，海参当中亮氨酸，亮氨酸啊，促进伤口愈合，造钙和粘多糖，也是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创面的那个修复的速度。蛋白质很丰富，氨基酸很丰富，胶原蛋白很丰富，所以吃海参不是说表面的，我们说就吃海参就皮肤好，不是那么浅层次的概念。你常吃海参，身体特别健康，有一些体弱多病的，手术康复阶段呢，甚至有那个创口面的，恢复的特别快啊。87996984，87996984，肾虚的人，须发早白、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可以完全补一补啊。生活当中好的养生方式特别多，只要我们善于发现，善于坚持，您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然后呢今天吃了我一个月我都不吃了，那不行。所以还不如两天吃一根，三天吃一根哈。那咱们可以细水长流，就这样一直一直滋补着。李女士你好，要几斤？
2: 要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啊。蒋女士你好，要几斤？
4: 麻烦你好，我订6斤。
0: 好的，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呢300块钱一斤，对吧？6斤一组，然后平均能有60多根的海参送货到家了。您可以2天吃一根，3天吃一根，4天吃一根，1个礼拜吃个2、3根都可以。所以细水长流，能吃好几个月，4、5个月都没有问题。1800吃4、5个月的海参，你溜着吃，或者全家熬点粥，蒸个鸡蛋糕，包点包子，包点饺子，烙个韭菜盒子啥的，都可以放点海参啊。小肠岛海底地波自然生的优质海参啊，肉刺可坚挺了，底足可密实了，扒开一看，肉壁厚实，海参筋完整无损啊！它在海底下慢慢雇佣生存，抵御天敌侵害，它得觅食儿，附着在礁石上，所以它底足密实，肉刺坚挺。好海参，自然生，3到5年壮年参。岳女士，你好，要几斤？
2: 喂，你好，要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或者有很多体质弱的哈，年老体弱气血不足，觉得没有劲儿，走道都没劲儿，说话都没劲儿哈，老态龙钟，赖赖哒哒，懒懒散散的啊，肺子也不好，咳咳的，这样的人补海参补了一个阶段，会觉得自己元阳之气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帮助，然后呢补得挺好的，再就不用天天吃了，甚至可以一个礼拜吃个3根就行了。那你想一个礼拜吃3根，我们6斤平均60根海参能吃好久好久啊，它保质期1年，放在 冰柜里冷冻储存就行了。新朋友。

0: 可能不知道，我们有新朋友来问导播老师怎么包装的。它是一袋一斤，一斤一袋的重量是没有变化的。一斤一袋里面是这个一斤的重量，但是里边可能八根也可能十根，但是每一根都是单个独立包装的。单个独立包装的啊，方便携带，然后也方便储存，放在冰柜里冷冻储存就行。所以我们比如说早上上班上学的，拎上一根到了单位到了学校，我们就可以吧唧吧唧吃了，就缓化就能吃，它没有味道，就是确实没有什么味道啊，完全去掉了那个腥臊之气，因为它去其糟粕留其精华了，包装工艺也很好啊，没有什么味道。你说海参多么的好吃，说这个味道啊简直让人神魂颠倒，那不至于，因为它没有什么味道。但是你可以搭配，比如说肠胃不好的，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的，打嗝、反酸、胀肚、腹泻的啊，胃不得劲儿的，你就天天喝小米汤，尤其是把它熬得特别的稀烂乎，尤其米油的部分特别修复胃黏膜，特别养胃。那么海参当中有丰富的胶原蛋白、氨基酸、微量元素，对胃肠特别好，你就可以把海参切碎了和粥里直接喝，不用放粥里熬煮时间过久，因为海参本身是熟的，本身是熟的海参啊，不用二次时间加工过久啊。海参可以蒸鸡蛋。鸡蛋羹煮个这个蒸个八成熟，然后把海参给它切一切，你横着切的话那个截断面非常的漂亮嘛哈，可以摆个花摆到这个鸡蛋羹上，然后我们再焖一会儿就能全熟了，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海参可以切丁炒饭炒面，可以包包子包饺子，然后呢更多的中老年听众啊喜欢蘸点海鲜酱油啥的，而孕产妇爱美的女士为了皮肤好啥的可能会蘸点蜂蜜，这都看自己的选择啊。87996984，一组六斤赠送五袋青虾仁，赠品可不多啊！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玉成堂即食海参的老朋友，你抓紧报名啊！机会难得，数量有限。87996984，卢女士你好，是要一组海参是吗？
1: 耶、yeah, ，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卢阿姨给您订上
1: 了。六斤海参哈。
0: 对，赠送五袋青虾仁啊！哎，给您订上、
1: 啊，
0: 一并安排送货，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卢阿姨啊。
1: 那行，谢谢、
0: 啊。哎，祝您健康啊，于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海参，赠送五袋青虾仁。孙先生你好，是要一组海参吗？
2: 订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啊，赠送五袋青虾仁，87996984。那现在中老年听众为了指标平稳，血脂不高，血压不高，总胆固醇不高，甘油三酯不高，为了指标好，太忌口了，这也不吃那也不吃，那你说说这个也不吃那也不吃，你身体肯定是匮乏营养的。这个就是基因学的专家尹烨说的，现在太多的中老年听众隐性的饥饿，看上去大肚腩水桶腰哈，然后呢大脸盘子，肚子赘肉也比较多，看上去好像不是那种营养不良，但是真的是纯虚胖，指标高，胆固醇高，没有实的灰的营养。实的灰的营养哪儿来？我们就说一天三顿饭，你早餐整个黄瓜，喝点粥，整个鸡蛋，你中午炖了个土豆茄子，晚上煮了个西红柿鸡蛋面，你这一天的营养根本就不够，营养根本就不够，差远了。你偶尔这一天两天没事儿，你要是日积月累长期的呢，人的抵抗力是不够的，尤其是年龄大了，你脏器功能在衰退，你再没有抵抗能力，你再吃的这么寡淡，你肯定是营养不良的。营养不良就造成啥呢？容易生病感冒，然后容易发烧，细菌病毒感染，你再严重了诱发心肺功能的衰竭。好多中老年听众就是由于感冒了而把陈旧性的一些心肌炎啊，陈旧性的肺心病啊，对吧，这些问题都拐带出来了，然后一病啊，病个一两个月，住院调理和三五万都搭进去了，对吧，是不是？所以为了我们有一个好的平稳状态，或者叫未病先防，补充营养，咱平时就健健康康稳稳当当的补点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首选。因为海参一年四季都可补，而且它还不上火啊，太多的天然的营养物质不是人工添加的，海参自带的。这个海参可是自古传到现在，古代的时候把它叫做土药，古代的时候它还没有海参的那个名字呢，是由于啊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它的对于我们身体的滋补可以跟人参媲美，甚至比人参更广谱。孕妇哪能随便吃人参呢？那你大小伙子大姑娘随便吃人参，不上火呀，不得流鼻血呀，是不是肝阳上亢啊，没法补啊，对吧，体质特别弱的病号，手术康复阶段想快点康复也没法补人参啊，鹿茸啊那些东西，所以海参是脱颖而出了，慢慢的发展把它起名叫海参了。海参富含蛋白质，而且有多种的胶原蛋白、酸性粘多糖啊 ，DHA、EPA，DHA 被叫做脑黄金，对大脑、视网膜都有很好的营养价值。对于我们说。

喊我们别老年痴呆哈。EPA 呢，对于抑制血小板的凝结啊也很有帮助。EPA 被叫做那个血管的清道夫，海参当中还有很多矿物质，钙呀、磷呐、铁呀、硒呀、B1、B2、尼克酸，太多营养价值了。所以海参自古被老百姓认可，被皇亲国戚认可，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啊。古代不是这个有那个清朝有那个宫廷御医开的药膳吗？海参木耳烧豆腐，这都是有真实记录记载的啊。所以现在我们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好好享受海参给我们的滋补了啊。87996984，87996984，需要玉成堂及时海参抓紧报名啊！还有30几个名额就赠完了，他不是说要多少就有多少的，还剩30几个名额，咱们的海参赠虾仁这个赠品就赠完了。现在团购6斤1组海参，赠送5袋青虾仁啊！5袋青虾仁，每一袋200克，87996984，加起来2斤呢。市面上这么高端的好虾仁啊，肉头筋斗的，圆咕溜丢的，肥嘟嘟的，去掉壳的，剥了壳的，没有皮儿的，非常简的，这个方便，划了划，缓化就能做的这个虾仁，1斤也得70-80了。那咱赠一下赠2斤，6斤1组海参1800，当不了的咱滋补吧。那平时我们的老朋友一直常年吃的，你趁这把有那个买赠多囤2组啊，87996984。

0: 续接听大伙儿订购海参的电话。王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 喂，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
1: 87996984。
0: 是的，是的，您要订一组海参，赠六赠五袋虾仁，是不是？
1: 哎，是是是。
0: 放心吧，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就好了。林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林女士你好，136尾号是9145的林女士，给你订好了啊，放心吧。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赵女士要几组海参？一组海参就是6斤，赠送5袋青虾仁啊，每一袋200克的。赵女士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订购我们的玉成堂的几十海参，赠送5袋青虾仁，太难得的赠送了。而且我们老朋友常年都吃玉成堂几十海参的啊，你赶快拨通87996984，别错过这次优惠，尤其常年吃。为啥建议常年吃？因为新听众吧，我都不劝。新听众，因为你没有吃过，你没有亲身体验过。你可以先听一听，或者有什么问题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你解答一下。但是老朋友啊，不用依然多说，都知道我们的海参品质挺好的，它是性价比之王啊。市面上这么高品质的肉头筋兜的，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的，自然生的3到5年的，肉刺坚挺笔直的，肉壁厚实的，海参筋完好无损的，底足密实的，这样的海参市面上包装高端的都得1000块钱左右一斤，我们这个团购价300块钱一斤就很合适了。而且现在订购一组6斤海参1800啊，然后按组订购，我们是批发嘛，按组订购。海参赠虾仁正在订购当中，恰巧也是季节过渡提高免疫功能的时候啊，就这个时候一定要提高免疫力，咱们能够打好基础啊。87996984，87996984。海参自古就有药用价值，很多的这个滋补的一个概念啊，因为在古代啊，它都被赋予了神奇的色彩。为什么那么神奇？因为在古代可能不像现在的医疗技术水平啊，生物学工程知识这么的普及啊，原来的人呢会觉得海参很神奇。

0: 因为海参在海底下，你给它整成两半，或者它受到了天敌的一个侵害，然后就只两半了，或者受伤了啊，它会自己自身进行修复，这个叫做细胞的再生能力。现在我们知道的是海参的细胞再生能力，原来不就神乎其神吗？两半的海参在海底下三五个月重新生长了新的底足，新的这个五脏六腑，新的那个沙嘴什么的，就重生了。一根海参变成两根了，你说多神奇！而且这是实实在在的真实的，就是我记得以前团购海参，有听众还问我，依然这是你这个臆想的呀，还是真的呀？我说是真的呀，大伙儿可以上智能手机上查一查，对吧？这个海参就像分身术似的，你把这个别的东西，比如说什么铁片子呀、铁丝子呀，对吧？你塞在那个海参身体里边，然后过一个阶段，它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它可以排出异物而自己摆脱自己自由生长，这叫海参的这个非常好的细胞的鲜活的修复能力。你说不服不行吧？它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生物。但是好在这个生物啊，人类可以享受，而且从中医学的角度认为啊，对于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对于我们的机能的衰退的一个营养补充、补虚损啥的，还是有很好价值的，因为里边有赖氨酸、精氨酸，好多好多营养成分。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海参赠虾仁只剩最后20几组的赠品了，六进一个组合赠送5袋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啊，87996984。这青虾仁也品相特别好，别看是赠的，就随随便便啊，小不溜溜的，抠抠搜搜的，瘪瘪瞎瞎的赠给大家了，好像名好听不实惠。不是，我们幸福984给大家优惠买赠带来的福利一定是实的灰的福利啊，我们也是要求赠送的这个青虾仁品相好、卖相好、品质高的，大家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李先生，要几组海参啊？
1: 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赠送5袋青虾仁一并送货啊。哎，李先生等电话，接电话就行了啊。周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啊？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在咱节目的进程过程当中，订上给大家赠送这5袋大连青虾仁，剥好皮儿的大连青虾仁，您是包个饺子呀，炒着吃啊，蒸个鸡蛋糕啊，哎，切丁炒饭、炒面啊，咋吃都行，多省事儿啊，缓化就能吃啊，一并给大家送货到家。张先生你好，
1: 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一组海参啊，赠您5袋青虾仁，给您订上了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6斤1组1800，额外给大家我们的青虾仁5袋呢，5袋啊，这样品相的青虾仁，市面上指导价1斤都得70-80，2斤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是不是？150-160-170了啊，所以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冯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刚才说那玉成堂的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玉成堂即食海参。以前是订过吗？海参？
3: 对，刚才买过2次，挺好的。
0: 看来不错啊。这是即食的，缓化就能吃。您家是怎么吃的呢？做菜用了吗？
3: 不是，这是给那个老人吃，每天早上给他吃一根。
0: 哎呀，很多老人都这么吃，特别的长寿健康。玉成堂的即食海参，1袋1斤。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现在6斤1组海参1800，咱团购价格没有变化。然后额外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啊，大连青虾仁剥好皮儿的，多省事儿啊，缓化就能用了。你是年夜饭的时候包个饺子呀，哎，或者平时给孩子熬个海鲜粥啊，炒着吃啊，蒸鸡蛋羹啊，都可以，美味方便，咋吃都行啊。咱可说好了，这是确确实实是赠品有限，晚了打不进来抢不上的啊，就挺遗憾的了。87996984，李先生你好。
1: 哎，我也订一组。
0: 好的，李先生订过我们的海参没有啊？订过。
1: 我订一组多回来，订好年了。
0: 哎呀，订好几年了，一听就。
1: 对，我上两天哎呀订一组。
0: 啊，是吗？李叔叔一听你就精神矍铄，中气十足，可健康了，身体倍儿棒。祝您健康，李叔叔啊！哎，
1: 谢谢。
0: 哎，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搭配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啊，赠送5袋虾仁，每一袋200克，加起来是1000克，就是2斤重。啊，这样品相的虾仁外边1斤都得70-80呢，是不是？所以换算下来太合适了啊！87996984，87996984，订购6斤1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1800，6斤，然后额外给大家5袋。

0: 袋五袋青虾仁啊，每一袋200克呀，实不实惠？1086斤海参额外赠送五袋青虾仁，87996984。哎，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哎，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啊，送货到家，
1: 哎、
0: 然后6斤即食海参搭配五袋青虾仁都给你一并送货啊，87996984。赵女士，你好。
2: 哎，给我订6斤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6斤海参啊，87996984，6斤一个组合，赠送5袋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啊，大家抓紧报名，咱赠品数量有限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3: 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赵女士你好。
3: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海参那个咋卖呀？我这头一次订
0: 一袋1斤、
3: 啊、
0: 然后里面可能8根也可能11、12根，因为它是自然生的，所以有大有小，但是一袋1斤的重量这是肯定保证的啊。你就可以化了就能吃啊，因为它是70度低温熟化，氮气冷冻储存，就等于你站在海边上把它捞出来，现捞现吃差不多，只不过中间一些程序，比如说把肠子肚子去掉啊，70度低温熟化呀，氮气冷冻储存啊，包装 Q 弹爽滑，底足密实，肉刺坚挺，就是但凡是咱们了解到的海参优质的一些特点，咱这都具备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加盐不加糖，它真是太好了，6斤一组送货到家。
3: 啊
0: 啊
3: 啊！嗯，就是一组是赠那个，刚才你说是赠几袋虾仁儿。
0: 对，因为咱们原来就是小20年一直这么团购，6斤一组，300一斤团购价平均，因为是批发，
3: 啊、
0: 所以是6斤一组嘛。赠送的是5袋青虾仁儿，大连5袋青虾仁儿，手剥剥皮的那种啊，这个没有壳，特别的实诚啊，谁买谁合适。
3: 那你给我来一组吧、
0: 啊，给您订上一组，不会让您失望，您吃吃试试啊，给您送货到家，大家抓紧订87996984，咱赠品数量有限，赠完就没有了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4: 对，
0: 订上了啊。
4: 订一组。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你好。
4: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哎，有听众问血糖高能吃吗？当然可以吃啊，血糖高不怕，咱们海参当中有酸性粘多糖，就这个酸性粘多糖，无论是高血糖还是低血糖都应该多吃，它酸性粘多糖平衡血糖啊，哎，对海参而言它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补品，嗯，对吧，补品，陆上有人参，水上有海参，而且海参当中有精氨酸、赖氨酸、软骨素，酸性粘多糖特别有营养。那如果您脾胃不好啊，告诉大家怎么吃啊，脾胃不好，我们海参加小米汤啊，稠的乎的，黏咕砖的，特别修复胃黏膜，尤其是海参搭配到那个小米粥，小米的那个米油的部分，以及海参的酸性粘多糖，这个酸性粘多糖就是修复黏膜的，胃黏膜肠黏膜可真是需要它，常喝海参胃溃疡啊，脾胃不和你就喝它没问题啊。陈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6斤是吗？
1: 啊，对，6斤，
0: 给您订上6斤啊，赠送5袋青虾仁啊。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5: 哎，订一组，咱家这海参真挺好的。
0: 赠的5袋青虾仁也老好了，这个品相的虾仁，市面上咋地也得70-80一斤了啊，咱一下子赠了5斤，哎，赠了2斤啊，5袋呢，每袋200克，谁订谁合适，我给您订上啊。
5: 好，
0: 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你好。
6: 我订一组。
0: 王女士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
7: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金女士你好，要几组？
8: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9: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啊？
11: 我想要2组海参。
0: 要2个6斤，是不是这么回事？
11: 哎，对对，2个6斤。
0: 没问题，单独6斤给您赠5袋青虾仁，2个6斤就是10袋青虾仁啊。
11: 对，给
0: 您订上。
11: 那个，给10袋是不是啊？
0: 对呀，当然了啊，6斤给5袋青虾仁，一组海参嘛，对不对啊？嗯，
11: 哎，对，
0: 我给您订上。
11: 收到了一组，我感觉挺好的，
0: 啊，
11: 让家里人都订点。
0: 哎呀，那你是刚吃完？那你看，我就知道，一看这海参也好，青虾仁也好，这控制不住的再订，是不是？
11: 对对，反正也得吃，行，再来
0: 那是可不呗，老有营养了啊，会吃海参的人都懂啊，我给您订上了啊，嗯，
11: 哎，好，
0: 给您订上。在古代书籍《随机均饮食谱》《药性考》《滇南本草食物一记》当中都记载了海参啊，补而不燥，滋而不腻呀，哎，对我们的肝脏、肾脏、脾胃都很好，而且就是现在越来越。

0: 人懂它了解它，因为很多人开始吃海参为了进行养生保健，那你要是气血不足鸡汤喂海参呢，海参木耳烧豆腐呀，对吧？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要几斤啊？
1: 你好你好，我要一组海参。
0: 好的，一组6斤，然后额外赠送5袋青虾仁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订购6斤一组的海参就赠送5袋青虾仁，剥了皮儿的，多省事儿啊，特实诚，品相也好啊，包饺子呀，或者是平时我们熬个海鲜粥啊，炒着吃啊，蒸鸡蛋糕啊，咋吃都行，6斤一组海参，87996984。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斤？
2: 给我订6斤。
0: 要6斤海参，给你送货到家。
2: 我要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我们的海参1袋1斤的重量，里边呢8根9根10根不等，每一根都是单个独立包装。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3: 6斤。
0: 好的，6斤给您送货到家。吴女士你要几斤？吴女士，哎，
4: 对，6斤。
0: 好的，给你订上了啊。我们有请赵先生，你好，要几斤？
5: 订6斤。
0: 6斤海参给你订上。海参当中有酸性粘多糖，个软骨素，这个软骨素就是帮我们补充软骨骨膜骨油的营养的。越是筋骨无力呀、腰腿疼痛啊、滑膜滑囊受损啊，越应该补补海参当中的这个粘多糖，以及这个我们的骨胶原，是不是它很有营养价值。再就是血管怕堵的，怕胆固醇脂肪太高的，怕动脉硬化的啊，怕你血管壁堵塞了有垃圾的， DHA EPA 脑黄金 Omega 3这么活跃的海参你赶快补上，每天半根或一根。所以6斤一组的海参，如果咱们2天吃一根，或者是隔一天吃一根，那6斤一组海参能吃老长时间了，4-5个月是没有问题的啊。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2: 你好，我要6斤。
0: 给你订上，拨通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好，
6: 给我订6斤。
0: 要给你送货到家，额外赠送5斤青虾仁儿。刘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六组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6斤海参，赠5袋青虾仁啊，我给您订上，每一袋200克，就这样品相的青虾仁，剥了皮儿的，哎，就是纯瓤的那种啊，白白的嫩嫩的那个肉啊，一咬就是觉得那个青虾仁的那个清脆爽口嫩滑，一下子在口里边剥开了啊。赠的这个也特别好，别看是赠品，品相可好了，外边卖1斤也得70-80，是不是？我们一下子赠给大家2斤，一共5袋。87996984，胡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7: 你好，订2组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订2组就2个6斤啊，我给您订上了啊。订购2个6斤的，就额外赠送5袋，再加5袋的青虾仁。那咱这赠品可不多了啊，还剩20多个名额就结束赠品的赠送了啊。海参当中有硫酸软骨素，皮肤越差的，没有弹性的啊、你想让自己啊，哎呦，从内而外气色好，你就现在照照镜子，脸色特差的，嘴唇颜色惨白的，你赶快补补海参。海参当中有好这个提高红细胞活性的营养物质啊，哎，越是常吃，身体越健康。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8: 你好，要1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赵叔叔，有人给您回话。啊，送货到家。哎，谢谢您的信任啊，有人给您送货，赠品一并送到家啊。梁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2: 要2组。
0: 要2组，哎，给您订上啊。有人给您回话，2组就是2个6斤，赠10袋呢，赠10袋啊。给您订上了啊，10袋青虾仁给的这个梁阿姨送上了啊。87996984。张女士你好。
9: 你好，要1组。
0: 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0: 我要1组。
0: 好，订上了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1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魏女士你好，
12: 订1组。
0: 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1组。
0: 1组，好，给你订上。舒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13: 给我订6斤。
0: 好的，订6斤啊，舒先生订好了，赠送5袋青虾仁给你订好啊。87996984。哎呀，这赠品啊马上就赠完了。产后术后身体素质太差，手术康复阶段，那你说手术康复阶段咱们真的需要细胞黏膜快速的恢复它的活跃度，伤口长得好，你就得吃胶原蛋白丰富的，粘多糖丰富的。那海参当中脱颖而出，当仁不让，鹤立鸡群，它那里边的粘多糖老丰富了啊。然后越是血糖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你越怕自己血管堵吧，因为你要血管堵了，可不就请等着，比如说血液流通不畅通，然后心梗啊、脑梗啊，头也晕，头也迷糊，因为它过血过不得顺当吗？

0: 手啊脚都麻麻咧咧的，所以要吃DHA EPA 特别丰富的海参，因为它省事儿啊，缓化就能吃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1: 要一组。
0: 好的，陈阿姨给您订上了啊，赠送5袋青虾仁一并送货啊。感谢信任，
1: 谢谢，
0: 祝您健康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87996984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
5: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王先生你好。
6: 那6斤，
0: 要6斤。陈女士，你好，要几斤？陈女士啊，
7: 哎，你好，
0: 你好，哎，电话接进来了啊，
7: 订6斤，订6斤。
0: 好的，订6斤。吃过我们的海参没有啊？
7: 吃过，吃过，
0: 吃过，老朋友了哈。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斤？
8: 要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孙女士，你好，要几斤？
9: 6斤。
0: 好，6斤，给您订上了啊。有请的是吴女士，你好，要几斤？
10: 啊，要6斤。
0: 要6斤，好的，给您订上了。周女士，你好，要几斤？
11: 你好，要6斤。
0: 6斤，好，给您送货到家。姚先生你好，要几斤？
12: 哎，我要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吴女士要几斤？
13: 要6斤。
0: 啊，给您订上。
13: 挺好的。
0: 董女士你好，要几斤？
14: 要6斤。
0: 好，6斤给你订上。正宗辽参，肉刺坚挺笔直的，你看那大肉刺4到6排，肥嘟嘟肉乎乎圆滚滚的大肉刺啊，特别的坚挺。团购价格1800，6斤，每天吃半根，或者2天吃一根，3天吃一根。87996984 87996984。如果您是新听众，可以尝试一下，赶上有赠送，特别的合适。穆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啊？
5: 要一组。
0: 好的，赠送5袋青虾仁，安排送货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
5: 好嘞。
0: 哎，感谢穆先生的喜欢跟信任。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
6: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等电话阿姨，送货到家，有那个青虾仁一起赠送了啊。哎，给您订上。87996984。常女士你好。
15: 你好。
0: 常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常女士听广播呢，182开头的常女士你好。好吧，您一会儿在广播当中就听到我呼唤您的名字了。您的电话是182开头的啊，尾号是6081的常女士，给您订购成功了，赠送您5袋青虾仁，大家放心啊，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继续往里打电话啊，特别着急的，不用非得接进直播间，但是如果新朋友对于我们的海参有疑问的，你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啊。保质期1年，这个海参冷冻储存保质期只有1年，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它没有什么配料，有听众来问配料，它没有什么配料，它就是海参啊，就是海底底波的海参裸参呢、啊、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当然市面上确实有那些有些品牌吧，它加了那个什么胡椒啊，加了那个盐啊等等，它有那个调味料的那种，可能让你即食起来味道好一些，但咱们这个不是，咱们特别纯粹，就是裸参，缓化就能吃，缓化就能吃，没什么滋味儿，没什么滋味儿，当然它也不难吃，但是没什么滋味儿啊，谈不上好吃。大部分中老年听众呢，哎，整点捞汁儿，拌点小黄瓜，拌点小洋葱，拌点木耳，还润肠通便，扫清血垃圾，木耳洋葱和海参黄瓜这4样，我们家的老人经常吃，对于身体健康的保养确实很好，很受益的，常年吃，长期吃海参确实是很好的长期滋补的很好方式。常年补海参的人啊，精神面貌好，然后不显老，你总保养，天天保养就老样子，要不然你不保养样子老，越来越老，是不是？所以为了有自己一个好身板吧，平时吃点补养品。当然了，如果咱有条件，或者您说哎，我这家里亲戚朋友亲属是中医大夫，或者本身老中医自己一年都给自己开2次药汤子来调理身体，咱有中医大夫指导，那你知道你那个家的人参鹿茸该怎么吃怎么做，有把握可以，但是没把握的普通老百姓，我们都觉得海参补是特别方便简单的，不用问大夫谁都能补啊，孕妇孩子都能吃啊。当然了，我是觉得小孩不用天天吃，你要没啥问题的孩子吃不浪费吗？对不对啊？体质特别弱的孩子1个礼拜喝2回海参小米粥啊，包个包子包个饺子，这个量就够了啊。87996984，吕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6: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赠送5袋青虾仁啊。87996984，87996984，你继续往里打电话啊。玉成堂即食海参还剩最后5组的青虾仁的赠品了， 还剩五组赠品了啊，我们也确实要跟这个商家反复沟通，给大家争取赠品，但我们这一波就剩五组了，就剩五组了啊，如果需要我们的青虾仁的，你赶快拨通电话，需要玉成堂海参赠青虾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

0: 则，
1: 法护生态环境，
0: 点亮绿水青山，乘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0: 美丽中国。
2: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
4: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 FM98.4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98.4 幸福984。
5: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6: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呢，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我们的《快乐老家》呀，主要就是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祖传秘方，大伙每个清晨都有收获。因为无论对于男女老幼来讲啊，健康都是人生头等大事儿。
7: 针对耳朵流脓、中耳炎的小偏方，用芦荟也叫龙爪花，每顿饭后吃一小块，一天三次，再把芦荟的皮儿啊给它去掉，汤汁挤出来，用芦荟汁滴进耳朵里，一天三次，坚持20几天，不到一个月就能好。芦荟啊是解毒消炎的，改变耳道内的环境，慢慢就结痂了。您就啊，瞧好吧。
6: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先来帮助大家解决一些问题。有请鲁淑珍。
8: 你好，依然。
6: 哎，欢迎您。
8: 我想求两个偏方。第一，就是肛门就旁边老发潮，完就是我就跟盐水洗了，可沙了，完就上点那一干二净也沙。我问上点啥？好像是湿疹，我认为不是痔疮吧。
6: 差不多吧，但咱也是猜。那如果说啊是肛门湿疹哈，方法呢，比如说刘丽丽给我们推荐的，她抹的药膏叫艾洛松。
8: 艾洛松，
6: 就按说明书去涂。
8: 艾洛松，
6: 对，反正它是3天就好了。那您的意思是说您涂那个一干二净没有效果呗，是吗？
8: 对，
6: 那您换换艾洛松试试。
8: 我记得你以前说会个绿豆，绿豆粉加那个香油，是不是有这个方子？
6: 有，但是我们那个呀是皮肤表面，不是肛门的地方的湿疹。那换到肛门这儿好不好使，咱不知道。但是从安全的角度出发，那完全可以尝试啊。是不是？
8: 那我还求一个，就是那个便秘。就是老是黏腻粘池子，粘大便池。这个
6: 主要就是湿气重的表现啊。你长期用薏米赤小豆
8: 啊，
6: 这两样。 熬粥和蒸大米饭，坚持

0: 这个阶段，有人用这个就改善了。还有那个现在药店也好，或者网上也好，不都有那种什么祛湿茶吗？
1: 哦，
0: 或者祛湿粉，你都可以买来喝。大概坚持1到2个月吧，这个粘马桶的情况可能就改善了。
1: 那个，我那个什么，我糖尿病，我几乎就不吃大米饭。
0: 薏米和赤小豆，它相对大米饭不升糖。
1: 这个就是煮粥喝呗。
0: 蒸米饭就是你可以兑在那个大米里面，就是完全可以薏米和赤小豆多，甚至可以不放米。
1: 啊，
0: 就当饭吃，
1: 就那个大粒儿那个哈。
0: 对，当饭吃，它涉及不到升糖的问题，反而是血糖高的人一个典型的健康餐啊。
1: 啊，那个叫祛湿茶。
0: 哎，是祛湿茶或者祛湿粉。有请一下赵雅芝，您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早上好。
0: 哎。
2: 哎呀，我求购一个带状疱疹后遗症的方，疼死我了。
0: 求购一个，咱不卖。开玩笑哈。有听众用过一个经典验方，就这个吧，10个人得有7、8个人是特别有效果的。我觉得您可以试试。而且中医大夫也说过它没有什么副作用。就是2味小中药。木香和郁金。
2: 梦香。
0: 木香，木头的木，香味的香。
2: 木香。
0: 对。另外一样叫郁金，郁是抑郁的郁，郁金香的郁，金字的金。各10克，中药咋熬就咋熬。
2: 郁金，木香和郁金。
0: 对，就这2样。
2: 就是上药店买中药。
0: 嗯，是的。
2: 怎么用？
0: 中药怎么熬就怎么熬，中药怎么喝就怎么喝。中药一般不都是先加水吗？加个5、6碗、7、8碗，然后你浓缩出来1碗放那儿，然后再加水，再浓缩出来1碗放那儿，这2碗水的浓度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混合到一起，这不总共的量就是早晚各1碗啊，喝就行了，温得乎的状态下喝。然后同时最好能够补点 B12 是营养神经的。还有人为了让它快速有效，打那肌肉汁儿 B12， 好的也挺快的。你可以多管齐下，喝着这个小中药，注射 B12 肌肉汁儿或者内服都行。好吧，可以尝试一下。
2: 啊，谢谢啊。
0: 祝您健康啊。
2: 我能献个方吗？
0: 那当然可以了，那感情好啊。
2: 就是我家孩子亲身体验的，就是那个冻伤。
0: 冻伤哦，
2: 管冻伤的就是那个仙人掌，把那刺儿揪下去，把它捣碎了，完了抹到患处，永远都不犯。我家孩子40多了，到现在都没犯。
0: 您是说这个得敷一会儿吧？是不是？
2: 对呀。
0: 那敷多长时间呢？
2: 那没有具体时间，那个差不多就行。
0: 你得敷几遍呢？一天？
2: 我好像就给他敷2次就好了。
0: 也忘了具体敷多久了，反正敷了2次。
2: 因为孩子都40多了。
0: 这也算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方法了哈。
2: 对，
0: 感谢您的推荐。
2: 谢
0: 谢您的帮助。祝您健康。再见啊。我们的新听众啊真是挺多的，发现没？因为你像木香郁金这个经典验方咱都捣过了10多年了，是不是？为啥一有听众咨询带状疱疹后遗症就推荐这个呢？因为这个是反馈信息特别多，就是有听众反馈说我用这个方用特好，这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方法。有的人呢1个礼拜就不疼了，有的人呢是半个月就不疼了，非常有效果。但是也有那么1、2个人哈，说喝了大概将近1个月没有什么明显改善。那类似这种小中药的调理吧，如果喝了将近1个月了，3个礼拜左右了，一丁点改善都没有，就可以不用再用了，对吧？那可能不适合您的体质。但这个10个人里面是7、8个人都明显改善，所以又没有什么副作用。那如果您有带状疱疹后遗症，可以大胆的试一试。张传志，你好。
3: 哎，玉岩老师，早上好。
0: 早上好。
3: 哎，那个我有下肢血管啊。那个哪块能有没有偏方，或者是谁能治过？
0: 您是说下肢血管堵塞是吧？闭塞，
3: 对，有点那个意思，
0: 是不是？
3: 麻凉。
0: 啊啊啊！血液循环不好，这个吧，从几个方面去入手。你看，你想保守治疗的话，那就是找中医大夫喝中药，
3: 啊，
0: 它相对而言是非常安全的，而且是属于系统的调理，不是说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因为你是这个，虽然是下肢血管的闭塞堵塞，但是它肯定是跟周身的血液循环以及你的血脂啊、血液流通程度啊、
3: 老化啊，
0: 对，跟这些都有关系。所以中医中药属于全面的给你进行养护和调理。我们有听众就是下肢血管也喝中药调理，说话还挺好的。有人是那个颈动脉有那个堵塞斑块，喝中药愈后也很良好，对吧？但是确实这个中药啊，有人的体质喝着见效快，有人体质喝着见效慢，那有人还觉得不好喝，坚持不住，是吧？那如果有别的治疗方案，就是吃一些抗血小板的药物呗。您现在是不是也吃着什么阿司匹林之类的？
3: 不是，吃那个叫那个玛丽肘子。
0: 啊啊啊啊！反正就是类似那几种吧，啊，对吧？也可以吃着维护，因为它只要是别太严重了，严重的区域发展，时间久了可能就能够疏通疏通，嗯。还有人用一些他汀类的药嘛，时间长了那个斑块不就融了吗？它就不堵塞了啊。再就是手术喽，嗯，无外乎就这几种呗。然后还有好的生活的方式的管理，低盐低脂啊，多吃水果蔬菜呀，适量的动一动啊。再就是外洗，中药外洗，泡泡脚泡腿，那也能够舒筋活络，是一个由外而内的一个帮助。大概其就这么几个方向，但是你说有没有具体的方子拿给您喝呀吃啊，那还没有，嗯，那还没有人推荐过。
3: 谢谢了，
0: 好吧，
3: 谢谢，
0: 您听听节目啊，好吗？
3: 哎，好，
0: 咱们听众如果有谁也是跟您一样，
3: 对，
0: 下肢血管堵塞它是怎么调理的，对吧？也分享分享经验啊，好吗？祝您健康啊。有请一下王亚琴，你好。
4: 你好，依然。
0: 哎，你好，欢迎您。
4: 我现在哈问问你个那事儿，我看我能用点什么药还是咋的？
0: 咋的？
4: 我这个是这些日子吧，谁是上火导致的，还是神经性，我也不知道。我上医院去看去了。说我这耳朵里头疼啊，右边耳朵眼里头疼。上医院看大夫是说是啥毛病没有，也没有耳蝉，啥没有。完了，他现在还是一阵阵的疼。
0: 哦，您上医院看了，然后呢，挂的耳鼻喉科呗。
4: 啊，对，就看耳朵那科，我儿子带我去的，看的说耳朵里啥没有。
0: 那也不一定是得有啥才疼，原因可多了，就是，比如说哈，我举例子啊，不是说您就是啊，就是比如说咱们老百姓讲话，我上火了，肝火过旺啊，有人的症状是耳朵嗡嗡响，达不到疼的程度，他就是也去说检查，啥毛病也没有，也没有什么湿疹，也没有堵塞，什么都没有啊，他就是上火了，嗡嗡响，然后吃的是龙胆泻肝丸。但是您这是疼啊，那不知道能不能用啊，是不是，对吧？那还有别的因素，比如说哈，带状疱疹的早期症状，它也有可能是耳朵疼，什么扁桃体炎的症状也是耳朵疼，这原因还挺多的。我是觉得您啊应该换个赛道，对吧？就是西医看完了，你看看中医，或者你说我现在不想看中医，那你就试试看喝点什么败火的东西，看能不能有所改善。药不能乱吃，比如说你用点那个什么苦丁茶啊，或者蒲公英，这不都败火的吗？你吃吃试试，然后呢，你整个外用的招，比如说大粒盐炒热了缝布袋里边，或者买那个盐袋直接微波炉叮个30秒加热，你枕枕那个盐袋也是活血化瘀消炎止痛的，没准就好了呢，是不是？对吧？实在是就是盐袋也枕了，什么苦丁茶或者婆婆丁我也吃了喝了，还是没有效果，那我觉得就得看看中医了，是吧？因为咱娘俩搁这猜也没有定论，感谢您对我的信任，但是我也不是大夫，没法给您做诊断啊，是不是？只能帮您分析分析，是吧？好吧，就聊到这儿。您再听听节目，看看咱们听众有没有什么相似的经验啊？
4: 哎，好，谢谢，谢谢啊！
0: 祝您健康啊！
5: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趁热吃，吃出了食道癌。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而且呢，也爱食补，炒、爆、溜、烧、焖等多种烹饪方式五花八门，而且很多东西呢，都说趁热吃，趁热喝。的确，这嘴的欲望是满足了，消化系统的负担就太重了。我们吃热的食物，喝热的水，但是没想到这些过热的食物对食道的伤害，从吞咽开始至蠕动波到达食管末端进入胃部，这个过程大约需要9秒钟。如果把超过65摄氏度的热食吞下去，这就意味着每吃一口，我们的食道要经历9秒钟被烫的梦魇。食物温度过高会灼伤食管黏膜并使之坏死，长期下去可能使这个部位癌变。专家提醒，人的食道十分柔嫩，只能承受50到60度的温度，超越这个温度，食道的黏膜就会被烫伤，温度都尽量控制在65摄氏度以下。刚出锅的菜要晾晾再吃，捞出的火锅菜放在盘里面晾一会儿，刚沏好的茶不要贪图品茗的快感。
0: 有请一下陈桂芝，你好。
6: 我那啥，我求个方，那个就是我妹妹吧，她那个肺长什么结节了，完了到医院一看，说的要转移肺癌了。那天我听的说老母鸡呀、
0: 啊，
6: 那个方我看看那啥，
0: 就是一只老母鸡里边放十几条的蜈蚣，蜈蚣炖鸡，
6: 蜈蚣啊，
0: 对，
6: 啊
0: 啊，有听众说蜈蚣可贵了。啊，但是也有听众说过那个价格就还可以接受，就可见大家的经验不一样哈。您问一问再说，是不是？上药店或者网上问问。就一只老母鸡，蜈蚣十几条，12、3、14、5、16、7都行。大一点的你就13、4、12、3，小一点的你就放16、7、15、6条放进去。然后呢，就正常炖鸡，咋炖都行啊，炖熟了就可以。炖呢？对呀。
6: 啊，是炖的，搞一块炖呢，
0: 是。
6: 不是搁肚子里蒸啊，
0: 上肚子放肚子里再炖
6: 啊，搁到肚子里整个炖呢、啊、
0: 对对，喝汤吃鸡肉，嗯，
6: 是不是不能搁盐呢、啊、
0: 不最好不要放，但是实在是难以下咽的、啊、稍微放一点也行。
6: 得吃几个呀？
0: 持续吃呗。那个听众推荐，他是吃了大概得有10个左右吧，前前后后的加在一块堆儿，十几只
6: 啊。
0: 嗯，
6: 我再献个方。
0: 好的。嗯，
6: 那个就是那个，不管你是拉痢疾呀，还是拉肚子、拉水呀、
0: 啊，
6: 大人孩子哈、都好说。就是那个和点面，别和太硬了，来面、不能要挂面，买的那个不行。
0: 嗯，
6: 完了擀面条，什么宽点、窄点的，剁不就行。搁、锅里煮，煮的烂了多煮一会儿。完了就那紫皮蒜呢，要是独头的呀，
0: 独头紫皮蒜，
6: 买那小蒜，给我整个小蒜，大的他吃都不行，吃不下去，辣。给那蒜剁烂烂的，完了面条煮了，煮完了掏出高凉水，头凉了。蒜往里一拌，不高油也不高盐。啥也不高，就是你饿了就整一碗，整半碗就行。给那个大蒜搞里拌乎就到嘴里，吃那个辣吗？到嘴里就咽呗，就像吃药似的。
0: 就咽下去就行
6: 了。吃了就好，吃一回就好。
0: 吃一回就好。哦，
6: 亲身体验的。
0: 哎呀，好，谢谢。
6: 那前吃好几样药都不好使，我家那前年轻，我家那年出差了。我自个儿在家。完了上班。完了也不谁告诉我，都3、4天了。肚子疼，拧劲儿疼。
0: 啊，拧劲儿疼，吃好几样种药也不好使，然后吃这个就好了。
6: 蹲下了吧，就蹲一滴子血。完了，等着不疼了，待一会儿又疼了，又要上厕所，上厕所。
0: 那您吃了几顿就好了？
6: 就吃一顿。
0: 哎呀，太好了！谢谢阿姨的推荐，感谢陈阿姨啊。
6: 疼肚子就那啥。
0: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的推荐和帮助啊。癌症那方法要谨慎尝试啊，毕竟那是蜈蚣。你得让医生看看适不适合你的体质啊，万一有的人的体质他没办法用这么老多的蜈蚣呢，是不是？谨慎选择。有听众来问啊，这血糖高怎么办？就是有小偏方挺多的，你比如说红谷鸟皮子，就苦不溜丢的那个红谷鸟皮子，用它5、6个、7、8个来泡水。然后呢，血糖这事儿吧，偏方妙招挺多，但关键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饮食，你必须得跟得上。就你要是控制好那个血糖，比如说米饭馒头啥的，咱就尽量少吃，换成粗粮。哎，老一辈说了哈，水谷精微，五谷最养人。
7: 消食化积有啥食疗偏方没？山楂15克，麦芽20克，冰糖7粒，大火烧开转小火，咕嘟个30分钟左右，每天呢代茶饮。
0: 有请一下王美华，您好。
8: 哎，你好，医生。
0: 哎，你好。
8: 问一下那个老慢支，完了老咳嗽，有没有个什么好的办法啊？
0: 就是咳嗽吧，像那种老慢支，可以试试那个经典的小偏方，冻萝卜的那个，不知道您原来听没听过？就是冻萝卜，你现在找到那个大红萝卜没长大的小不点的萝卜，现在找不着的话，你就用普通的萝卜就行。啊，有人把普通的萝卜切成块切成片儿，你就直接放冰箱里冻啊，冻1个礼拜10天，然后每天早上抓一把两把的，多点少点都行，每天都煮水喝，吃萝卜喝汤。我们每一个人啊是最了解自己的，所以说啊，久病成医，或者是您是首先每一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或者您自己就是自己的大夫。对吧，你久病成医嘛，时间长了你知道自己又犯什么毛病了，又怎么不得劲儿了。所以说找老中医把脉调理身体，往往有的时候真的是特别有帮助的。尤其是当我们自己这个问题哈，用了一些食疗妙招了，小偏方了，就像刚刚阿姨那问题，你可以试试我们老百姓平时的一些经验，没准就好了，好了问题就不大啊，没有什么太严重的一个后果，对吧？因为你很快就好了呀。但是你用了一些小方式小方法，外敷的盐袋也诊了哈，或者是败火的也吃了，或者你到药店买药啊，然后呢职业药师说你可以试试那个龙胆泻肝丸，是吧？那你就试试。但也有可能是啥呢，肾虚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原因不一样。但是当我们试了小方法不见效，然后呢你上西医那儿你查完了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得看中医了，对吧？而且每一个人是比较了解自己的不得劲儿的情况，要不怎么说找中医大夫真的是推荐给大家我们中医的义务服务。因为许振山老中医啊，他是真的能够耐心细致听你去表述你怎么的不得劲儿，然后他耐心听完了，再结合你自己的不得劲儿的情况，帮你分析一下你为什么不得劲儿。
7: 针对口腔溃疡的小偏方，你可以选择呢用好的这个纯的椴树蜜含在口里，含在溃疡的患处，一天多次，同时记住一定要补充 B 族维生素哦。
0: 感谢刘秀春爱心听众推荐的针对贫血的招，这个是两样食材配合，一个是猪肝，一个是大枣。猪肝肯定得像正常蒸猪肝那样，你处理好上锅蒸，然后你给切一块一块的，大点小点都不重要了，就是切一块一块的，然后你放冰箱里，每次吃的时候拿出来蒸，再蒸一下，哎，再配合吃几个蒸好的大枣就行了。吃一块蒸好的猪肝，再吃几个蒸好的大枣。他呢是一开始天天吃，后来贫血改善了，就改成隔一天吃一次。同时啊，配合大枣、枸杞、黄芪一样一点儿来煮水喝。大枣、枸杞、黄芪一样一点儿来煮水喝，等于又吃猪肝和大枣，还用这个大枣、枸杞、黄芪水又补气血来喝水，属于又吃又喝。多管齐下，人家改善的真的很不错。我记得刘秀春说过，他这贫血相当严重了，输液呀，吃这个补铁剂、打针等等啊，都是暂时缓解，根本没有彻底有效。用这个食补调理，特别有效果。

针对肝郁气滞的小方子，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我们可以将自己的卧室打造成睡眠工厂，按照最近的科学研究成果改进我们的卧室，睡眠效果将会显著而惊人。首先就是保证合适的温度，卧室温度保持在15到19摄氏度，这是保证一夜安眠的关键。当我们渐渐陷入睡眠，身体温度开始降低，在凌晨5点的时候达到最低温。如果在太热的房间里打瞌睡，很可能会扰乱人们的自然睡眠周期。还有就是可以将卧室刷成蓝色，因为和其他色调相比，身处蓝色这种令人镇定的颜色中，能使人们睡得更久。第三就是合适的香氛，薰衣草的香味能够降低心率与血压，有助于更放松的睡眠。最后就是及时清洗，当床铺散发清新而洁净的气味的时候，睡眠会更好。
5: 接下来咱们有请王峰。你好。
6: 你好依然。
5: 欢迎您啊。
6: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每天早上能有接近一年了，每天早上都有痰，也不抽烟也不喝酒，突然间不知道什么情况就老有痰了，以前也没有这种情况。
5: 咱们只能从症状上去分析分析哈，那是不是最近可能肺子着凉了，有痰，那个痰是白痰还是黄痰？
6: 有点发黑，一小小痰蛋。
5: 有点发黑发黑。
6: 对，一咳就能咳出点痰来，每天早上都有。
5: 那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从症状上分析哈，有痰，化痰的方法倒挺多的，比如说，你用那个独头蒜呐，加冰糖，上锅蒸熟，止咳化痰的。这听众推的经验啊，还有就是，有一个小算是药方，桔梗加上甘草一样一把，热水冲泡代茶饮，也是化痰的。然后呢，痰特别多的话，可以加一把陈皮，就等于说是桔梗、甘草、陈皮一样一把。还有人呢，就是属于那种常年累月的肺燥咳嗽啊，有痰呢、用化橘红，化橘红整个3-5片，每天泡水喝代茶饮，这都是听众的经验。
6: 什么红？
5: 化橘红。
6: 化橘红。
5: 对，化橘红啊。
6: 它是西药好像片的。
5: 它不是西药。它不是西药，它是小药食同源的。算是小中药吧啊，你上药店问一问就行。还有人呢吃什么治咳川贝枇杷滴丸都是止咳化痰的，但是咱真的不知道哪个适合您，是不是？对吧？
6: 不咳嗽。
5: 你自己
6: 也不咳嗽，白天还没有，就睡了一宿觉，早上起来就11点12点，你1点睡觉早上也有，要不睡觉。
5: 您是选择一些小偏方小吃凉吧，如果有效就证明问题不大，如果还是没有效，还是看看大夫吧，找找原因，是不是？
6: 行，
5: 好吧，您听听节目，呼吁大家。
6: 偏方我这因为我多少年在你这块咨询一下，就脚跟疼，完了你跟我使那个醋泡，因为我这泡完以后也就泡半年，现在我这6-7年了也不疼了。
5: 那您还是就是挺
6: 没动的时候呢，现在我那都68了
5: 啊，
6: 那一点也不疼了，
5: 挺有毅力的哈，能坚持挺长时间。行，感谢您的反馈哈，好吧，就交流到这儿了啊。再见。家人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啊，一咳嗽是稍微发黑颜色比较深的那个痰该怎么办，有没有好办法？有的时候啊，偏方很多，但是当我们没有看大夫，不知道原因的时候，真不太好找哈。我们就尽量选择食疗，这样非常非常的安全啊，用起来没有负担。史瑞华，你好。史瑞华， 电话已经接通了，史瑞华，你好。
7: 啊，我听到了，听到了。
5: 哎，听见了哈。
7: 你好，你好。
5: 哎，您可以说说您的问题哈。
7: 啊，我有一个外孙子，他是9岁，
5: 嗯，
7: 他有那个湿疹，脸上就是长到脸上，完了那个红的，哎呀，看了好多那个医院，嗯，开了那么多药，但是不好使。
5: 孩子的湿疹在脸上，是这意思吗？
7: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想要有没有个寻个偏方？
5: 如果用一些什么方法，药不好使，还是得提高孩子的免疫力，
7: 嗯、
5: 因为皮肤的问题肯定是跟体质有关的。
7: 嗯
5: 啊，就是不能光抹药膏，这个抹了换那个，那个抹了换这个，不好使，永远都不好使，换啥药膏都没有效，或者只是暂时有效啊。那提高免疫力就是多晒太阳啊，吃新鲜的瓜果梨桃蔬菜呀、啊，营养均衡啊。然后中医分析皮肤病都是湿气重，给孩子用点薏米红小豆。你是今天熬粥？对呀，今天熬粥，明天蒸大米饭，后天和水喝。不是有卖的吗？薏米红小豆粉也有，和点水喝，然后整点面，烙点那个什么，吃薏米红小豆的那个什么各种糕点啊，或者是烙饼啊、蒸馒头啊都行，反正就是让天天孩子天天吃，能够吃得到薏米红小豆，可能啊三五个月体质慢慢就改变了，湿气就去掉了，你再抹药膏可能就特别有效了。咱是从这个体质上的分析哈。对吧？嗯，有的人就是这么康复的。当然，抹的药膏倒是很多了，我就不推荐了，因为这个我不是皮肤科医生啊，对吧？我们听说说听众的经验，比如说抹什么一干二净啊、黄皮肤啊，咱不知道孩子适不适合，能不能抹。再说外用的东西都不如身体体质的纠正跟改变。尤其是就是有太阳的时候出去接触大自然，后背冲了太阳晒一晒，提高孩子的阳气，阳气充盈了，外邪就不会干扰了，慢慢皮肤病的问题就解决了。嗯，然后有条件的话，咱给孩子买点小孩能吃的什么 B 族维生素啊，多种维生素啊，有那种像软糖那种啊，吃着还挺方便，孩子还挺爱吃的那种也行啊，也是一个辅助。

0: 好吧啊，
1: 嗯，
0: 您再听听节目啊。孩子九岁，脸上有湿疹，该怎么解决？不行也找儿科中医大夫瞧瞧看看，也可以多个思路一起去努力。群友灿烂推荐的这个针对高血脂、血粘稠度高，因为我们老百姓把它叫血稠，血脂高、血粘稠度高，用到的是三种药食同源的东西。第一个山楂，第二个银杏叶，第三个绞股蓝，各15克，热水冲泡焖一会儿代茶饮。第一个山楂，第二个银杏叶，第三个绞股蓝，各15克，热水冲泡焖一会儿代茶饮。新听众不太了解怎么掌握这个量，会问那多少水呢？是这样的，水啊多了的话呢就稀溜点，水少呢就浓一点。因为是代茶饮，所以不建议大家水太少啊。山楂、银杏叶、绞股蓝各15克，热水冲泡焖一会儿代茶饮，不是让你早上一咕嘟一大缸子，晚上咕嘟一大缸子，不是，它一定要循序渐进，每次抿个三口两口的，然后呢带带拉拉喝一天，是要循序渐进，润物细无声的给我们身体带来一定的营养，而这些营养可能就是扫清血液垃圾呀、降血脂啊，一点点来啊。这个喝一天，第二天换新的，他自己亲身体验，喝了一个月就有效了。然后他自己的感觉啊，你可以带带拉拉的喝，比如说你喝了一个月，然后我停10天8天或者停一个月，我再继续喝，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反正是带带拉拉的，你就持续喝就行。当然也可以天天坚持，一直一直坚持啊。或者您尝试了15天20天左右，一丁点感觉都没有，或者你到医院检查一丁点帮助都没有，那就不用再坚持了。所有方法肯定是因人而异的。当然了，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别吃降血脂的药了，要不然咱就不知道哪个方法有用的呀。或者您正在吃类似于像血脂康的这种降血脂的药，如果您觉得吃的还挺好的，就没有必要额外加类似这种灿烂爱心听众推荐的降血脂的方法了。生活富足，吃的油腻，有的人有斑斑块块，然后各种指标都不平稳，有麻木的情况，有闭阻不通的情况，血管有淤堵不通透了呗。因为血管是个通道，就像水管似的，血管壁慢慢堆积了很多油脂，它就通不下去了，酸麻胀乏力，腿啊特别的沉重，走刀走多了特别的累啊。有的时候是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不好，淤堵还容易引起皮肤的问题，比如说皮肤发白、皮肤发凉、皮肤发热、皮肤发红。有一个典型的情况，看看咱的耳垂，淤堵挺严重的人，一般有心脑问题的人相对严重的情况啊，说这个耳垂都会出现那种褶皱，医学上叫冠心沟，就耳垂有褶皱，有一个窝，您可以照照镜子看一看，然后同时也可以翻翻舌头底下那两条线是不是又黑又粗，这都代表着血管淤堵的信号，有点不通的信号，还包括胸闷啊、胸痛啊、放射性的疼痛啊、心血管的问题，比如说左肩、左手臂，然后呢下颌、心慌气短，有的时候冒冷汗，就是脑血管如果有不通的情况，头晕啊、头痛啊、视力模糊，甚至嘴有点歪，口齿不清楚，一侧胳膊腿都麻，就抬不起来或者不好使，还有就是全身的乏力，哎呀可累可累了，而这种情况短暂的休息能缓解，这就被大家忽略了啊，以为就是觉得年龄大了，阳气不够了，忽略了是心脑的问题，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那么像类似这种血管淤堵的情况，当然可以用食疗，类似于像纳豆激酶这种东西，因为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它不是做过实验吗，大肥猪油啊，也是整试管嘛，试管就模拟成人的血管，大肥猪油啊、垃圾毒素啊、黄油白油啊一顿呼啊，这个试管特别的这个厚重，呼的可严重了，都堵上了，然后放在普通的个溶剂当中，它就化的特别特别的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类似药物溶剂啊，但是放到纳豆激酶的那一盆子溶液当中，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呼的血管壁上的大肥油什么的、黄油白油啊，一点点的变软乎了， 融化了，噼嗒噼嗒往下滴的，然后你在那个像涮火锅似的，在那个纳豆激酶溶液当中涮一涮，血管就通透了。那是专业的人模拟的这个纳豆激酶溶血栓的一个过程，可见这个东西真挺好的。纳豆激酶咱其实都了解，溶血栓的一把好手，所以如果您现在有刚刚依然提到的类似这种情况，多吃纳豆。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出纳豆枯草杆菌，这种纳豆枯草杆菌能够快速溶血栓，降低血粘稠度，改善血液循环，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有利于我们预防心脑的危险因素的发生，所以它真的挺重要的。那大家如果选纳豆的话，有一个标准就是 FU 就是轻淤的关键指标，所以到市面上买咱千万千万要擦亮眼睛啊，那种三五百的根本就不行，然后呢两三千的太普通，一定要选择高品质的，就是 FU 的数值含量好的。依然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原装进口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在胃酸的环境下仍然能够发挥帮助。而且纳豆激酶嘛，来源于豆，很多很多人原来都怕这个痛风什么的指标高啊，这里边有先进的一个剔除工艺，把维生素 K 给剔除了，还把嘌呤也给剔除了，所以你看三高人群啊，尿酸指标高的没事儿，咱吃这个纳豆没有负担。这个品牌叫做明治品牌纳豆激酶，明治品牌纳豆激酶确确实实是全球都知名的，咱们这是原装进口的，成分非常的健康，有纳豆粉、地龙蛋白、红曲米，还包括大蒜和洋葱强强联合。咱了解啊，大蒜不有大蒜素吗？洋葱不有黄酮类的物质和胡皮素吗？对于我们身体的抗氧化呀、血管的通透性全都有好处。再看看它的这个数据啊，纳豆粉每一粒儿纳豆粉高达125毫克，然后还包括地龙粉，还包括纳豆激酶。纳豆激酶每天来两粒儿就能够达到10000 FU 啊，单独一粒儿就5000 FU， 纯进口。每一瓶里面呢有60粒儿，每天吃两粒儿，一瓶一个月，三瓶三个月，原装原瓶进口。明治品牌全球知名。那咱们的团购相关的负责人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找到了源头之所在，斗某音儿啊，京某东啊，一瓶就要400-500块钱，那三瓶加起来1200-1500左右。而您今天把电话打进来给咱听众谈来的专属优待价格，三瓶吃三个月只要399，三瓶吃三个月只要399。纳豆粉也有了，里边有鲜活的纳豆激酶，纳豆激酶的数据很好的啊，一粒就5000 FU， 还有地龙蛋白，然后还有红曲米。明治品牌原瓶原装进口，一瓶60粒，每天吃两粒，一瓶吃一个月，三瓶三个月只要399，市场指导价京某东或者是斗某音啊，三瓶就要1000多，而我们是399三个月，87996984。
1: 春季养生多吃芽，春笋、芦笋、黄豆芽；夏季养生多吃瓜，西瓜、丝瓜、大冬瓜；秋季养生多吃果，板栗、花生、罗汉果；冬季养生多吃根，山药、萝卜、和莲藕。快乐老家陪伴您，四季养生岁岁安宜。
0: 肾结石的锻炼方式，早上起来撞大树，天越来越暖和了啊，我们可以上公园啊、小区呀、里边有大树的地方啊，单纯去撞那个大后背就行，后背撞大树啊。我们听众亲身体验，他是配合着吃药，医生给他开的药嘛，然后也是医生建议他这样锻炼的啊，哎呦可快就见效了啊。你看生活当中的妙招特别的多啊，催奶的小偏方有一个中成药，名字叫做王不留行片儿。哎，我们陈志立亲身家属亲身体验推荐的王不留行片儿，说坚持吃不到三瓶，哎呦这奶啊就特别充沛，特别充足了，特别感谢大家的推荐。 我们有请一下李亚凡，你好。
2: 喂，于燕，你好。
0: 哎，让您久等了啊。
2: 嗯，没事儿，我咨询一个方子，就是，胆结石，还有胆囊炎的方子。
0: 我们听众曾经说过哈，就是各种结石都能用，就是每天早上啊，嚼2到3个生的、熟的都行，那核桃仁儿。啊，搅2-3个，然后再用1勺鸡内金粉，搅和搅和，喝点水喝下去。有人啊，1个多月这个石头就化掉了，当然也有人用了2个多月石头再化掉，你都可以尝试一下。然后肾结石啊，有人是用那个玉米须子1/2，送服10克的鸡内金粉，每天早上都这么做。
2: 啊，
0: 肾结石、胆结石都能用。嗯，
2: 哎。
0: 好吧，您尝试一下哈，方法挺相似的，咱们看选择哪一个。
3: 走路虽然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锻炼方式，但如果锻炼不当，也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危害，得讲究量和度。专家告诫暴走族，走路多少应该因人而异，过犹不及，不能够盲目攀比跟风，要讲究方法。我们先看一下走路的3大伤害，第一就是骨关节损伤。很多医生在日常的接诊中发现暴走族的一些问题，这些人走路的时候有的过快，有的步幅过大，还有的用力过猛，这样对下肢关节损伤比较大，特别是髋关节和膝关节，刚开始磨损的是软骨和半月板，进而会磨损骨组织，久而久之还容易造成髋和膝部位的骨关节炎。第二就是关节肌肉损伤，专家认为除了关节的磨损，长期暴走还可能对膝、踝及脚后跟的肌肉韧带和骨膜造成劳损，即便步数不多，如果走路的姿势不太正确，仍可能造成脚外侧的损伤，出现脚外侧疼痛。第三就是内脏伤害。令我们想不到的是，走路太多会增快脉搏，增加呼吸频率，如果把控不好度，会损伤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中第33条，成年人每日应该进行6000步到10000步当量的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这里说的6000步就是指每个人平时正常走路的步幅和速度，不要刻意加快和加大步伐，既可以一次走完，也可以根据情况分几次走，有余力的人可以适当增加步数。那如何判断运动量呢？方法就是走路之后测自己的心率，以达到170减去年龄为宜。
0: 咱们老祖宗啊，2000多年之前就有那个发酵类的豆了，豆豉什么的。哎，我们都会从日常的民间的生活当中研究出来，发酵之后有些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了，会有很丰富的营养价值，还包括纳豆激酶、红曲以及地龙蛋白。地龙就是蚯蚓，它呢走窜活血化瘀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不知道您看没看过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就是非常知名的那个这个试验嘛，现场啊，就是我们说把那个试管啊装上大肥猪油，黄黄的大肥猪油，白白的大肥猪油，哎呀糊的全都是啊，它里边不只有猪油，还有包括什么黄油啊之类的东西，反正就是人造的一个这么个血管，模拟血管堵塞的环境，把这个试管放在那豆激酶溶液当中涮吧涮吧，噼嗒噼嗒往下滴的，就已开始溶这个凝固的这个血液的淤堵的情况了，特别明显的一个感知，咱们有图有资质有真相，就证明纳豆激酶这个东西就是豆子发酵之后产生的营养价值，这个东西可是通血管的，血管通百病不生，如果我们血管不通的话，堵哪儿哪儿就有问题，比如说下肢血管如果堵了的话，那下肢静脉的这个淤堵就出现了呀，比如说像蚂蚁爬呀，有点淤堵啊，行动不方便呢，然后对于那个冷暖的感知不灵活不灵敏，当我们觉得腿凉的时候，那早就已经挺严重的了，还包括我们说脑子如果血管不通透，动脉粥样的硬化，哇，像那个粥似的糊在那个血管壁上，那您说这血管血流量能通透吗？肯定是不能通透的，是不是？包括我们堵在哪儿哪儿有问题，肺子里边，我们这个肾里边啊，肠胃里边啊，反正是周围的带血管组织，周围血液循环的都不能淤堵。您现在如果下肢堵了，腿疼酸麻， 耳垂有那个褶皱，那个叫做冠心沟啊，说明咱心血管有这个淤堵的情况。那么日常饮食怎么办？山楂呀，红曲米呀，地龙，地龙你想啊，地龙是蚯蚓，它在地底下生存的时候拧扯的把它结成好几段，是不是拧扯的那个开始在土里钻钻钻，它这个叫天生的活血化瘀的能力。这个活血化瘀的能力就是能够通血管的，扫清血垃圾的，让血液循环更畅快的。所以一定要研究怎么吃。

如说您要是动脉硬化的人，平时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还包括啊原来得过一些梗住的情况，挺后怕。哎，我们原来住院打针调理什么的，甚至手术啊，我可千万不能再犯病了。那我们日常饮食怎么去避免危险因素的发生？中老年听众，肥胖人士，长期久坐，记忆力减退，类似这样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来补补纳豆。那现在咱们到市面上买纳豆啊，纳豆激酶片，纳豆激酶胶囊，我们得会找。大家得找啥样的？得找那种 FU 指标高的。 FU 是什么呢？ FU 就是轻淤堵的关键指标，每一粒市面上至少咱们得买 2000FU 以上的才是标准活性的。那么如果咱们能够买得到 5000FU 顶配活性的，那就是比较好的一个高端的了，业界天花板的了。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这个纳豆激酶供大家选择，依然给你多提供一个选择，多提供一个方案，原瓶原装进口的，而且是工厂直接供货的。老朋友知道这款纳豆片，国际知名品牌，明治品牌，明治品牌纳豆激酶，在京某东，然后抖某音儿，大家找找搜搜啊，369 378 352都是这样一个标准定价。这好多好多的旗舰店的平台都是这个标准定价，而我们这个原瓶原装进口，咱们这个非常非常的难得啊，能够谈来特别的一个电台媒体的合作价格，399一个组合，足足三瓶。它每一瓶啊是60粒，每天2粒，一瓶，一个月3瓶，3个月正好是我们人体的调整的一周期嘛，2个半月到3个月，我们会拿到结果，会有所感知。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3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听众微信名叫点点零，他说了啊，手脚麻，用温水沏小苏打之后来泡手脚，效果比较不错，不能摸凉的东西。这是分析一个手脚麻、手脚凉、血液循环不好，可以这样尝试一下。

0: 食欲不振，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下垂，有啥办法呢？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就可以了。
1: 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天然的药片，既不是中药也不是西药，就在我们身边的天然的药片，天然的止痛药，这就是生姜。生姜是一种天然的止痛药，像感冒、头疼、痛经都可以熬一点生姜红糖水来喝。还可以将生姜切片放在浓盐水当中煮熟，外敷到腰部和膝关节，可以缓解腰疼和膝关节痛。天然的胃药圆白菜，圆白菜富含膳食纤维，又称为厨房里的天然胃药，对于长期饱受肠胃疼痛的人来说呢，可以试一试圆白菜。圆白菜里面含有保护胃肠黏膜的物质，搭配食用的话可以缓解胃部的不适。常吃圆白菜可以有效的预防并且改善胃溃疡和12指肠溃疡等肠胃疾病。
2: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国。
1: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中雨，最低温度20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21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零零七，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一月到七月，我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
1: 一到七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为11.1万，同比增长4.8%。
0: 来关注一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的汽油供应量4.4亿吨当量，新增汽油增长输管道达20,000公里。
1: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了60%，七月份达到了65.1%。
0: 17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了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的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了山洪的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东北部、甘肃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截止到今年的一到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
1: 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的运营机构，并且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0: 国家医保局消息，我国已经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了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
1: 广西南丹的一个村屯17号发生了山体滑坡，截止到当天的20点，滑坡导致了1人死亡，4人被困。
0: 来关注一下，目前近日海军首批的舰载机女子飞行员全部通过了昼间单飞的考核，现在已经介入到了夜间即训练的考核和评价阶段。
1: 新疆伊宁县麻扎乡的一个村民家里的51只羊羔啊，不慎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了。当地民警接警之后立即展开救援，下水拦截了3个小时，将羊羔全部救回。
0: 近期呢，全球极危物种蓝纹犁头鹞在海南三亚成功的实现了人工繁育，这是国内首次实现了这个物种的人工繁育。
1: 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接连破获了3起针对于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

0: 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人民锐评发文说，警方披露的案情对于整个影视行业也是一个提醒啊，遇到类似的情况呢，应当寻求执法部门的帮助，而非低头妥协花钱消灾，这么做只会助长了犯罪团伙的嚣张气焰。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靠造谣造势胁迫牟利的黑灰产业生意终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新疆伊犁河谷、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青海东南部、甘肃南部、四川西高原，再加上四川盆地西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0: 人生啊，是一场长跑，跑得快的不一定跑得远，更要保持自己的节奏，不跟风，不盲从，不攀比，稳稳地走才能走得更远。人生啊，就是如此。早安了，听众朋友，希望大家岁月静好，自在安然。
1: 早上好，广大的听友，欢迎您收听新闻007。
2: 你说咱们这么清凉的天儿，但是有些人呢还是觉得夜间呢爱出虚汗，完了之后呢胃口差，上个厕所吧大便溏稀，肚子虚胀，是不是？还有些人呢什么呢，就是感觉呢四肢呢发软，胸闷，气还短，饭后呢犯困，懒得说话，一动就累，一整一身汗。还有一个朋友是啥呢，水肿啊，大家有没有眼皮早上起来的时候肿得跟那个小灯泡似的，下肢呢坐久了之后站起来也浮肿，然后呢小便少。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大家呢有那个小腹坠胀啊，腹泻呀，对不对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这个再加上什么高血糖啊、高血脂啊、心脏各方面不舒服啊，想好好养生的话，我告诉您，您吃点啥呢，黄芪。通过上周我们开始呢给大家呢选定黄芪，预定呢咱家粉丝听友特别特别多，因为呢俗话说了，常喝黄芪汤防病保健康。黄芪呀，被誉为是补气的神奇食材啊，它的药性呢温和温润，男女老少皆可日常吃。市面当中的黄芪大家有的时候不敢买，一个是啥呢，有的时候价格贼高，另外买完之后呢就担心说，哎，这资质报告手续全不全呢。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选择了咱们这个济安堂的有机黄芪，就是资质手续非常全，而且是有机的。有机黄芪大家记住了，这首先核心的标准是啥呢，它要远离工业污染，而且呢不放什么化肥呀、农药啊、催熟剂呀，都不能放。咱们这个呢每一批产品都附有完整的有机溯源码，每一罐一个码，每一罐一个码。但是呢这个黄芪吧，尤其是有机黄芪，市场指导价还是挺贵的，这一罐啊得68到78，你别看是2两的，但是呢它是那个日常晾晒晒干了的。而且这个黄芪你看一下它的纹络，朋友们，上面中间有那个菊花纹，而且呢整个的这个黄芪的颜色呢是微微黄左右啊。为啥叫黄芪呢，是有点微微黄，而我们看到有一些那种白不呲拉的，它肯定呢是啥呢，漂了和用硫磺熏了，那个咱不敢喝啊。而且咱们这款黄芪朋友们，尤其是啥呢，想养气血的、脾胃虚弱的、大病初愈的，再加上呢就是那个大家呢动不动就肿了啊，那个就是大腿肚子这一摁一个坑，一摁一个坑的那种，就爱没啥水肿的。您呢把这个黄芪呢泡点水喝啊，朋友们，酒类的萎靡不振的，你可以拿这个黄芪泡点水喝，每次呢3片到5片之间放到那个开水当中泡它10分钟，然后呢一直喝一直喝，直到喝不出来那个黄芪的回甘的味道了，哎，你可以呢那啥了，就是把这个黄芪呢给它扔掉了。咱们这个呢是济安堂的内蒙古黄芪，有机认证，而且呢道地原料，没有硫熏工艺啊，营养饱满。咱们这是把这安全呢放到高位了，知道吗朋友们？济安堂的有机黄芪，你说一罐咱就说60块钱的话，这五罐呢就300了。我们今天五罐给您多少呢？169块钱，不用300块钱，169块钱大家就能够订上。每罐呢100克，2两净含量，一罐能喝一个月，五罐呢能喝半年，169块钱。大家觉得贵不贵？一丁点都不贵，是不是？那么今天想预定的朋友，我们再给您打造一个更高级的福利。

0: 169块钱，我们今天凡是预定的给您八罐啊，每罐呢100颗，今天给大家八罐，各位记住了，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有机黄芪那品质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亲爱的朋友们，咱们这款黄芪呀，你就喝吧，道地的内蒙古黄芪，而且呢我说到了，就是咱们这个黄芪呢健康没有添加啊，而且产地是内蒙古，有机认证嘛，哎，都给大家准备的特别齐全。你看咱们这个侧切面，那个纹理非常清晰，切片上有明显的金盏银盘菊花心，片片饱满无空心，这个咱们这个黄芪，而且有机认证，从种植到成品全程可以追根溯源啊，朋友们，咱们这个真是啊古法精致的工艺，三挑三选，人工剔除虫蛀的，还有那个断碎的杂质的，咱片儿片儿，哎，都给你整的规规矩矩的，每次3片到5片就行啊。预定电话大家记好，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这个黄芪呢可以什么呢，泡汤，而另外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煮粥，哎，黄芪呢可以泡水，可以炖肉，可以泡酒，也可以磨成粉来用啊，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16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呢八罐，每罐呢2两的净含量，能吃8-9个月吧，哎，一个月一罐都吃不了，8-9个月左右，那太能保证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朋友们，那么大家多喝点黄芪啊，泡泡水喝真的是很好。来，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
1: 哎呀，不让我吃外卖，不让我吃外卖，我也得定了，实在是不赶趟了。
0: 哎，你好，喂，
1: 哎，你好，小哥，
0: 哎，电话终于接通了，静音了，打半天了。
1: 呀妈呀，啊，你说我还在这念叨的，快递咋还不这个我这外卖咋还没到呢？你想想，
0: 我到了，给你放你家门口了。
1: 行，小哥，
0: 完了之后你刚才没接着，
1: 谢谢，啊，
0: 我寻思这个那啥，那我你要需要我的话，我再给你送上楼，还放门口，
1: 哎，放门口就行。我现在
0: 敲门半天没人开，啊，
1: 哎呀，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
1: 先下楼了，取外卖啦，哎，打外卖。哎，这也没有啊，打电话。
0: 喂，
1: 哎，小哥啊，
0: 哎，你好，美女，
1: 咋没有呢？
0: 啥呀？
1: 外卖呀。
0: 你是哪一个呀？
1: 就是你说你给我放门口那个，我刚才忘接电话那个。
0: 啊，刚敲门没人开那个。
1: 哎，
0: 那个我给你放你家门口了。
1: 没有啊。
0: 不可能啊，我放了一个绿色的包装袋。
1: 没有。
0: 不，等会儿啊，我正好在大门躲着呢，我开车我回去我看看。呀，真没有哈。
1: 你看看。
0: 那啥，我在四外给你找一找呢。我看看。
1: 找找搁哪儿了呢，那你说说。
0: 哎，这会儿也没有，我
1: 一直。你确定你给我放了？
0: 我确定了，你看这有监控。哎，真有监控。啊，你看这有监控看着呢。
1: 走走走，看看去。
0: 啊，咱俩去调调监控去。
1: 几点，几点。
0: 11:28。
1: 找一找。
0: 11:28。
1: 18。
0: 对。
1: 18。哎。
0: 我当时，哎呀，这话可能不能讲。当时门口还有2条大黄狗呢，
1: 真放这儿了。
0: 你看是不是？
1: 真放这儿了。
0: 你看你拿走了。
1: 我拿啥走啊？我没拿走。
0: 谁拿走了？
1: 往后看。
0: 呀，
1: 你走了哈？
0: 这不是大花狗过来了吗？
1: 过来干嘛了？
0: 把外卖直接叼走了。
1: 妈呀，他吃了。
0: 哎，他没直接在这儿耍。你看看他，哎，我跟你走。你看这草丛里那啥。
1: 你妈呀，那不是我的外卖盒子吗？
0: 你看你买的那个黄焖鸡儿，那鸡骨头还在这高着呢。
1: 可不是咋的呢？
0: 这外卖没想到哈。
1: 啊，千防万防，这小狗没防住啊。
0: 嗯，这偷外卖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那个你旁边的人哈，可能是一只呢小狗。这女子啊，订完外卖之后呢，邻居家小狗看到了，直接就把外卖叼走，到这个荒郊野地上把外卖吃了。女子说，我等了1个小时啊，
1: 啊，
0: 她挺现成的了。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跟大家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近段时间啊，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那么浙江台州路桥金梁镇发生了海水倒灌， 那么刘女士出租用的门店

0: 这地势很低的，本将面临大额损失，却是因为这房东阿婆的暖心举动让自己安然无恙了。那么32岁的刘女士啊，独自带着6岁的女儿在台州打拼，她在下梁村租下门面，准备开一家烘焙店。可是付完租金设备用了之后呢，刘女士身上就剩几千块钱了。可是呢，在台风登陆台州之后，刘女士呢居住店铺啊6公里左右的路程去查看，因为海水倒灌已经没有办法通行了。于是呢拨打了房东电话，表示自己新买的冰箱啊空调啊都在店内没有拆封呢，希望他帮忙查看一下店里的积水。那考虑到这老人家年事已高，然后呢刘女士说希望在他可行的情况之下给冰箱呢垫两块砖。那么一想到全新的家电设备还有烘焙材料泡水之后再难以再次使用，预估损失啊得将近50000元。那么在14号的时候啊，刘女士到店看一下，哎呦，发现呢所有的设备包裹的严严实实的，而且呢用板凳给架起来了，设备箱呢就底部微微湿润，店铺呢也是干干净净的。这她说要感谢这刘阿婆啊，60多岁了，孩子在外地，却给她帮了这么大的忙。
1: 这个暑假您有没有出去旅游呢？近日呢话题建议大家买行李箱不要太大重冲上了热搜了，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关注啊。有网友表示，假期呢在火车站机场放眼望去，行李箱的颜色清一水的黑白银啊，非常容易这个弄混。那不仅是撞色，有的行李箱连防丢标志标识都出奇的一致。有一位网友说，我的白色行李箱子啊，因为比较大众，虽然用马克笔在上面画了一朵花，结果另外一个人的白箱子上面也画了一朵花。还有人说，我妈怕拿错了，在行李箱上面绑了红绳，结果去了机场全都是绑红绳的啊。有网友啊，居然是河北的网友啊，是这么说的，我去这个国外出去旅游，拿错行李箱了，都挂了行李牌了，到酒店打开行李箱才发现拿错了，结果我们连密码都是一模一样的。更震惊的是，他看到了里面的一件睡衣居然和自己也是一模一样的喜好。
0: 嗯，
1: 哎呀，这真的是一个巧字啊。为了不拿错行李箱，有创意型的选手大展身手，贴画的、胶带的、绑带的，就把自己的行李箱啊，那整的那真的是，用我妈当年一句话说，那是花不溜燥的呀。
0: 嗯，
1: 老人好说这句话哈。那也问问收钱的听众朋友啊，您在生活当中选择行李箱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小心思？那如果说一旦买了这个大家伙儿都喜爱的相同款式的行李箱，咱也最好亮出自己的特色啊，给行李箱做一些装扮，防止拿错行李箱。
0: 听众朋友啊，这 AI 啊又闯祸了，咋回事呢？苏州的一个小伙子，他从苏州呢赶到杭州临安，然后呢是因为跟老婆因为琐事吵架了，心情郁闷，就想外出闯一闯，没有目标，于是呢向 AI 求助。 AI 询问了他当时的心理性格、身高、体能，郑重其事的说，那你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户外路线吧，杭州临安浙西的三涧铜工间。这个对 AI 的推荐，小伙子深信不疑啊，从苏州直奔杭州临安，爬上了这铜工间无人开发区。因为呢山高陡峭，他不慎呢就摔倒了，受�伤了，结果被困在了海拔1300多米的地方。这山上是一片漆黑，幸好呢手机有信号，于是他拨打了报警电话。那么这种靠 AI 来指引户外路线的游客，这么多年在救援当中啊，我们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临安的公益救援队的队长也说可能是有不少驴友啊，因为网上分享过铜工间的徒步攻略，被 AI 给捕捉到了，所以说呢 AI 就推荐给了他。但是呢线路啊肯定是不靠谱，小伙子自己平时也很少登山，也不进行户外运动，你像这种海拔不断升高的户外路线，肯定身体上是吃不消的。你说近年来啊，大家呢就是随着 AI 智能的发展，都把 AI 当成了贴心的朋友，但是您记住了，它 AI 执行的也是一种算力，并不是说人的情感各方面的多种关怀，所以说大家呢要谨而慎之啊。
1: 近日陕西西安的吕女士的孩子啊，因为 没有系好安全带在餐椅上自行站了起来，直接从餐椅坠落了，孩子头部重重地磕在了坚硬的瓷砖地面上。家中老人发现之后十分慌乱，只是抱起孩子

0: 子安抚，没有第一时间把这摔伤的事情告知孩子的父母。直到摔伤之后的第三天，家长发现这孩子的头部怎么有明显的鼓起的肿块呢，才紧急送医。经过 CT 的检查，确诊是宝宝头骨的骨折。由于孩子年龄又小，没有办法进行特殊治疗，72小时高危观察期也已经过去了，只能居家密切监测孩子的身体状况。那事后呢，李女士复盘此次意外十分懊恼啊，她表示事发当天后来其实是得知孩子摔下来的消息，但回家之后呢，见孩子精神状态呀、进食情况看起来没有异常，又咨询了医院的朋友，得知这类摔伤大多以居家观察为主，并没有立即带孩子前往医院。那头部外伤其实是最常见的儿童的意外伤害之一了，受伤之后患儿常常呢是哭吵不安，部分患儿头皮肿胀或者是皮肤裂伤出血，甚至出现呕吐、昏迷等症状。那大家伙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孩子头部起包之后千万不要揉，及时就医，多观察。
1: 这李飞和沈清啊是楼上楼下的邻居，沈清认为李飞家孩子在楼上频繁跑动、光脚行走，还有拖动座椅，这些长期产生了超出正常生活范畴的噪声，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严重的侵扰。通过上门沟通、物业协调、微信建议寻求解决，但未果。2024年呢，楼下的住户沈清在外出旅游期间，就利用着智能设备远程的操控家中的音响啊、电视啊，随时随机的播放着动感音乐，就刻意的制造噪声。这楼上住户啊多次报警，但是呢，这楼下的沈清始终是制造噪声。李飞呢就说：“那我住酒店吧，搬离了方式躲开噪音。”同年的12月，沈清呢被处以警告行政处罚。之后呢停止了制造噪声。李飞呢继而呢这个将沈清啊起诉到了芜湖市人民法院，请求沈清呢赔偿损失，并且书面道歉。那么法院认为啊，就是因为噪声污染而侵告生活，也需要承担责任。那么最终呢，就是楼上的用户啊采取了住酒店嘛搬离方式进行躲避，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相关的费用产生与沈清制造的噪音的侵权行为有因果关系，所以说呢应予支持。
0: 出门在外啊，遇上手机没电，很多人呢会选择共享充电宝。最近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借充电宝的时候以为借的是主流大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结果万万没有想到的拿的却是其他品牌的充电宝，进而导致了自己还充电宝的时候还错了，直接被扣了99元的买断费。其实啊，这里面呢不是说一定要借这个大品牌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只要是归还充电宝的时候，只有这种主流品牌的充电宝它的归还点比较多，不用单点归还。那种小品牌的或者是仿冒大品牌、颜色相仿、形态相似的小品牌的这个充电宝的话，你归还的时候基本上啊，就你这同一区域归还的地点比较少，就等于是单点借单点还。那所以这个时候呢，监管部门也一定要多一些的这样的一个监管啊，因为确实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的选择权，这是专家的解读。其实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如果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其实是可以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1: 就是有的时候真是不敢随便用这个充电宝哈，就怕借完了之后呢沾手上还不回去了。
0: 还不回去，哎呀，我也曾经遇到过这个情况，借的呢，不算是一线主流吧，但也算是和一线主流很贴边的，
1: 也有点知名度类型，
0: 也有点知名度的啊。就是我从一个点借出之后，然后就去逛街了，因为这个充电宝其实它就是便携性嘛。
1: 对。
0: 就真的是又走了，特意为这个还充电宝走了3-5趟街，才找到了能够归还的这样的一个充电桩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借充电宝还是要借这种大品牌的，相对来说归还的时候这点位更多，更加方便和快捷。
1: 听众朋友，你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也75，他也75，但是呢人身体健康猛如虎，咱这儿呢哆哆嗦嗦的跟纸糊的一样。所以说现在呢，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饮食啊，或者是说大家的这个调理啊，营养啊，就开启了一个警示。你以前我们生活水平可能是比较低，大家呢

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现在可完全不同了，那该吃吃该喝喝。对于体质虚弱的这朋友来讲，您听我讲啊，比如说您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觉得浑身没有劲儿，骨瘦如柴的，然后呢自己这儿吧就是感觉精神头不足，胃肠功能也紊乱，睡眠也不好，就是亚健康的东西在你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了。还有一些朋友啥呢，岁数大了哈，身体呀、腰腿胳膊脚不太灵活，总是觉得自己吧好像跟别人差点意思，别人没感冒呢，咱这儿呢免疫力太低了。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其实一直以来咱们就是身边的人，尤其是咱们北方人，特别不注重对于乳制品的摄入。你看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羊奶粉，它是纯正的羊奶粉，而且呢配料表非常干净，100%羊乳粉。这个羊奶粉呢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喝羊奶粉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朋友们，首先就是帮你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的身体来说，蛋白质啊、水啊，对不对，都很需要的。但是呢，蛋白质一旦缺失之后，朋友们，那你人体的这个抵抗力啊，它会直线的下降。另外一个是啥呢，康度羊奶粉有非常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它不仅是说在这个硬刚硬领上给大家呢这个带来帮助，而且在内里上身体当中的营养上也真是给我们助力加油。康度羊奶粉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常年散养放牧220天以上，而且呢这款羊奶粉朋友们，它是从奶源到生产成品层层把关，确保了产品的安全，全程冷链运输，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麦芽糊精，没有人工色素，就真正的好的羊奶粉，里边配料表就写着100%羊乳粉，添加剂零。朋友们您想想，它被誉为是奶中之王，而且呢小分子团的，它这个乳房球的直径啊仅为牛奶的1/3，蛋白质的结构呢更是和人体吸收率能够达到 94%， 远高于牛奶的 48%。 所以说呢，您在喝完之后呢，身体当中可真是做到了不浪费没负担，对不对？在羊奶当中的阿尔法 S1 酪蛋白含量很低，所以说呢它不会说产生什么过敏啊、胀气啊、腹泻都不会。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啊，就是呢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任，对吧，骨瘦如柴的感觉自己的没有章程，没有精神头，您就喝点羊奶粉，每天一包都行。哎，你长期喝下去，你会发现呢小脸看起来很红润，身体抵抗力也很充足，然后原来的乱泥马七糟的睡眠呢，完了之后呢稀里糊涂的精神头啊，还有这个自己呢这个瘦骨嶙峋的身体状态呀，你看看给你带来很大的惊喜和变化，是不是他哦，朋友们。我们这个呢是有机的，有机的羊奶粉。一边当中大家市面当中买的羊奶粉吧，都是里边是配方子型的，所以说价格呢很低啊。朋友们，不是用实惠来说，是低。为啥低呢？就哪怕卖你39，它可能含着眼泪赚你29，就是这样子的，可能都在包装费上了。而我们这个不是啊，康度羊奶粉整个配料表7斤的鲜羊奶，能提出了1斤的有机的羊奶粉。所以说咱们这个呢营养价值太有帮助了啊，朋友们。那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我实实在在的告诉您，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它那个市场指导价，一大盒、两大盒、三大盒、四大盒、五大盒、一整箱子六大盒，六大盒市场指导价1580啊，大家说多少斤呢？4斤8两，咱就按5斤来算的话，300-400块钱一斤，就这个价格。因为啥呢，就是这个品质呢真的是高，真的是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通过粉丝来团购和抢订，您听好了啊，咱们给你保真康度厂家企业的正品的有机羊奶粉，多少钱呢？1、2、3、4、5六大盒，给大家六盒封一箱子，您收到货的时候一模一样，上面有那个有机认证的啊，六大盒一整箱子4斤8两，咱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朋友们听好了，649。听众朋友，649元，康度的羊奶粉，正规的品质，六大盒一整箱子。然后呢，咱们这4斤8两的是均匀的分成一条一条的了，哎，然后大家喝的时候啊，撕开一个，就这么一条，倒到杯子里边冲匀了就行。哎，朋友们，咱们这个奶这个纯度哈，那个香味儿，奶香味儿十足，而且你喝吧，这个奶越喝越好，零蔗糖，但是喝的时候有淡淡的回甘的滋味儿。
没有任何的膻味腥味啥的。

因为我们用这个巴氏消菌和这个高温闪蒸除膻技术，湿打工艺，咱们这个奶粉呢通过湿打工艺打完之后，你一喝的时候它吸收率相当之高。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现在拨打吧，400-39-0139，400-39-0139，一整箱子649块钱。有朋友问我说胃都能喝多长时间，伙伴们听友们，你就是天天喝，一顿不落的喝，你天天喝能喝三四个月。你如果说呢，说哎，我两三天喝一次，一两天喝一次，今天我早餐你说吃的是豆腐脑，完了之后呢不适合喝羊奶，那我今天没喝，对不对？你要是零零总总的隔三差五的话呢，能喝半年。你要说半年的话，600多块钱，一个月180块钱啊，是不是？哎，这个非常实惠，而且真的不贵。你现在上超市买一罐、买一箱那个牛奶，然后呢，纯牛奶，稍稍带点品牌的，你不也得50-60啊？你咱这个呢，哎，一整箱子4斤8两，完了之后呢，你冲上你喝上，关键是啥呢？味道口感好，然后呢，营养价值还高。你那个尤其是喝羊奶的过程当中，早餐也好，午餐也好，跟点配点什么，馒头啊、面包啊，或者有朋友爱吃那个卤果呀、蛋糕啊都行，配点这个就是干令果子吃，它吸收利用率更加高。朋友们，康度的羊奶粉啊，在咱们目前的所有的广播节目当中，我可以理直气壮的告诉你，配料表这干净度以及价格这个实惠这儿，基本上呢，他说第二门敢说第一了，真的。哎，而且呢这个配料表干净度非常好，大家记住了啊，千万别买错了。有的朋友就买那种配方的这个羊奶粉，告诉你我这里边有这个有那个有那个有这个，结果一喝的时候味道不对，稀了刮叉的跟米汤一样一样的，没有这个奶味儿，喝的都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化学品。那你说这不是不仅没有助力身体，还伤身体了？咱康度羊奶粉就像现在大地里刚下来那个小玉米棒，搁锅一呼，这小年苞米是真香啊！就像开春那加上那开江鱼似的，就像那开圆瓜似的，就要的是高品质。来打电话预定吧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康度羊奶粉，649块钱一整箱子啊，4斤8两。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

0: 再来关注的是，这业主家中孩子考上了相应的院校，可以享受对应时长的物业费的减免，还未向物业报备的业主请尽快联系管家。8月13号，一则通知呢在河南省新郑市威龙上品小区业主群炸开了锅啊。原因是因为早在开学之前呢，今年高考来临之前呢，就推出了这项助学激励政策，其实就是为了能够让咱们的小区啊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啊。激励的方式呢是最高可以享受3年物业费的减免，那这减免的福利呢仅限物业服务存续期间生效，如若物业退场，政策随即作废。随着2026年的高考录取的结果出炉，符合条件的业主陆陆续续的前往物业办理物业费的减免手续，而家住在当地的这个石乐乐呢，今年呢就被四川大学录取了，按照政策可以享受3年减免啊物业费的减免。哎呀，这个面对于这份福利呢，这小乐乐啊心里还有几分不好意思。他说吧，我这考了644分，家里还办了升学宴，物业还送上了升学红包。哎呀，这说实话啊，感觉这个就算减免10年物业费啊，其实也没有啥这个对我来说家庭当中有什么更多影响的，但是这份祝福啊还是就是自己挺受用的，挺美的啊。而对于这件事儿呢，不少网友表示羡慕，说真是神仙物业啊，好物业值得全国推广。当然了，也有网友表示反对了，认为物业免了那部分的费用，其实是其他业主在承担，侵犯了其他业主的权利，等于变相给其他业主增加了压力。对这件事儿，您怎么看呢？
1: 来，朋友们，稍后时间的一首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我们还要是要提示啊，想要咨询、想要了解我们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的西安啊，西安6天5晚双飞游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给柯妮打电话或者加微信了，因为我们的报名呢已经是过半了。为啥呢？已经报了10来位听众朋友了，咱就是额满即止啊，咱就是额满即止的西安游。那如果你想要咨询的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出发的日期呢是在金秋9月7号，不热不晒，天高云淡，正是秋高气爽的好时节，让我们走进西安，品读千年历史，观看壶口瀑布，这是世界最大的黄色瀑布，那可以说是奔腾壮阔，感受母亲河黄河的蓬勃气势。我们还将走进的是穿越千年，来探访世界八大奇迹。大家伙听好了，我们这回游览的啊，可是世界八大奇迹的兵马。

0: 阿勇。以往啊，我们都是在影视剧呀、啊、这个小学课文里呀、啊、课本里呀、啊、书籍当中，咱们去感受兵马俑。那这回呢，咱们真正啊亲眼去看一看兵马俑。还将游览皇家园林华清宫，这里呢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避暑行宫，更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发生地，一元独懂千年传奇。哎呀，这个其实我觉得西安真的是一个很梦幻的，既具有历史，又让我们在重新走进那里的时候，可以仿佛触摸到这种时光的痕迹。我们还将游览的是网红顶流打卡地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唐风古韵。哎呀，就走在这街上的时候，你就感觉一秒梦回到盛世长安，这也是这座城市的历史底色啊。祈福千年皇家古刹慈恩寺，打卡城市文脉西安博物馆。以往说到博物馆的时候，大家觉得有点枯燥啊，但是西安博物馆不同啊，你能在这里既感受到文物的历史魅力，同时可以感受到皇家园林的怅然。也就是说，它是集城市历史、文明以及园林于一体的博物馆。我们还将漫步沧桑厚重的明城墙，触摸古都岁月的沉淀，来到回民街、永兴坊两大美食街区，解锁地道的这陕西烟火风味，感受最热闹的人间烟火气。全程入住的是携程酸钻酒店，还将住一晚湖口特色民宿啊，湖口特色民宿，让大家感受到住宿不将就，旅途超舒心，服务更是全程高配啊，有电台的工作人员陪同大家一块去，全程零购物。我们这回啊，主打的是全程零购物，所以我说真的是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来前往啊，全程是美，不进购物店的，免去大家在旅途当中受到购物影响心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赠送大家价值68元的兵马俑华清宫西安博物馆专业电子耳麦讲解，赠送价值188元的秦岭秘境穿越沉浸式体验，别的团队这都是要花费用的啊。我们还会赠送给大家68元的古风汉服体验，沉浸式的打卡长安美景，咱穿着汉服走进一秒盛唐的这种穿越之旅，捏上两张小照片回来跟咱哥们姐们说一说，你看我这小图美不美，这景色带劲，人也亮啊，是不是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出行啊。18045051668 18045051668，咱们名额已经有限了，报名已经过半了，18045051668 18045051668。为啥这个时候报名快啊，跟大家解读一下，第一呢，咱是全程零购物，第二咱是双飞很舒适，第三秋高气爽，大家伙都知道南北温度温差没有那么大了，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也很舒适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而且我们电台团队是有工作人员陪着大家一块去，保证大家出行的体验，有什么问题咱及时第一时间就解决。而且咱们是哈尔滨起始的独立成团，都是咱们哈尔滨的听众朋友，经常旅游抱团旅游的朋友都知道啊，你在市面上的旅游，第一你很难碰到这一个团队都是和咱年龄相仿的，大多都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啊，这个团儿掺合在一块儿，大家兴趣点不一样，步伐不一样，就容易出现一些磨合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全国各地的朋友放在一起拼成一个团儿，这呢也是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缺少熟悉的感觉。所以我们这个团呢，第一有几个特点，第一回头客特别多，曾经和我们走过的听众朋友报名的多，第二点单独报名的客人多，为啥呢？因为他知道，跟我们走过的客人都知道，即使咱单独报名，哎，你在这个团队里不会觉得孤单，对不对？还有就是第三点，儿女报名帮着报名的多，我这两天也经常说啊，就很多儿女都在说，我等我有时间了，妈爸我带你出去玩去啊，这一等这一靠10年8年可能都是他，就把咱这青春年华给靠过去了，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也觉得说我这个寒暑假呀，带着孩子带着媳妇带着老公出去玩，自己爸妈没出去乐呵乐呵，心里觉着不得劲儿，搅出味儿来了，不得劲儿了，那您就不 妨给父母报上一个适合他的、适合中老年出去旅游的这样的一个团队。而且西安游真的值得大家去一趟啊，真的值得大家去一趟。那您就不妨添加我们的微信，然后你有啥问题，行程过程当中你都直接可以问咱工作人员，说我妈咋样了，我爸咋样了，玩的好不好，你给他拼的那个相同性别的这个老阿姨叔叔玩的开不开心，咱直接就帮大家等于照顾老人了，是不是？18045051668 18045051668，我此时此刻上节目的过程当中只能是添加大家的微信啊，我下节目之后可以给大家回电话，所以你如果现在给我打电话就直接给我加微信就好了啊，我下节目之后给您回电话都可以啊，因为我上节目没有办法接听，这才能保证说柯妮是真正为大家亲身来服务。我了解这个团队，也了解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出行的需求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 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18045051668。来，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你就是看我不顺眼吧？这一天天的就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
0: 不是，你说说你，说事儿就说事儿，老闹回绝情绪。
1: 你别解释了，
0: 情绪解决不了问题。
1: 我一天天的吧，我就跟你说，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你就开心了，是不是？
0: 不是，你说那话干哈？你说你就喝点酒吧，你
1: 我喝酒
0: 没数，
1: 我没喝多，我喝酒，我意识清醒的。完了，瞧不上我了，我不如跳水、跳河、跳江了，我活着啥？我跳下去！
0: 噗！哎呀，真吓老公啊！救命啊，有人跳河了。
1: 女士啊，别着急啊，我们现在救援队呢分成四组啊，已经在河这岸、对岸、两岸都开始进行巡查了啊。
0: 妈呀，你说说我怎么我老公就这么的离我而去？你说这人喝点酒跟我弄点脾气，我就忍忍他呗。我不但我非得我刺激他，我刺激他、他就跳了河了。
1: 你确定他真跳下去了是不是？
0: 眼巴瞧就从我们
1: 就是在你说这个区域捞好长时间都没捞着啊啊！
0: 不能
1: 啊。那你看看你俩，就是说他是当时喝酒了，
0: 对，
1: 你家老头会不会游泳啊？
0: 会，但是喝酒了一个猛子扎起就没人了，
1: 一下就没影了啊！哎呦我的天哪，你说这家是生命这么宝贵咋这么不珍惜？你也 别哭了女士，我看你这家是
0: 老公啊，我还没给你出够呢。
1: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给我累够呛。
0: 不是，你咋回来了？
1: 我不回来我上哪儿去啊？这家是
0: 你昨儿不跳河了吗？
1: 我跳河了，我跳河的一股脑都夸夸我一顿撩一顿游，我就游到对岸了。
0: 然后呢？
1: 撩到对岸了，上酒劲儿犯困了，我就躺那个岸边上睡着了。
0: 啊，
1: 今天早上蚊子给我咬仨大包，我夸夸夸我游回来了，刚上岸。
0: 你这死玩意儿你啊。
1: 咋的了？
0: 就因为你跳了个河、
1: 嗯，
0: 我们这一宿没睡。你等会儿来电话了。哎，救援队呀，我那死老头回来了，死老爷们真是恨死人了，游对岸了，睡一觉，今早被蚊子给叮醒了，是活着就好，活着就好，你等着，我让他生不如死。我
1: 哎呀，冲动是魔鬼啊。这南宁的一对夫妻吵架，男子呢正气头上就借着酒劲跳江，当时呢，这救援队可真是兵分好几路啊，打捞啊，救援呐、始终未见踪影。
0: 哎呀，多让人担心！你说大半夜的，这喝点酒真的是冲动射魔鬼哈。
1: 嗯，
0: 扑腾一下就扎河里了，你说谁不揪心？
1: 结果呢，第二天呢，人家自己当天晚上游到对岸，第二天从对岸又游回来了，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回来。那你说这一宿，亲人的心呐、可真是啊，操碎了啊！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这一般人来说都了解不了我的文玩，别人有盘玉米的、盘手串的，咱盘的是啥呢？葫芦。小莲啊，
0: 哎，
1: 那啥，那个你现在不做饭是不是？
0: 我不做饭呢，咋的了？
1: 我这个葫芦吧，你说说，就是始终吧，就是干的慢。 啊，哎，我现在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0: 人家这都是盘盘盘，晒晒晒，晒晒晒，盘盘盘，
1: 那不行啊！
0: 啊，
1: 你晒晒晒，盘盘盘，它那个上面呢油汪的，你还得自己抹油，我直接让油进到葫芦里边去，你说咋样？
0: 那进到里面
1: 啊，而且呢，你有一个，它得蒸发水气和湿气，热胀冷缩。我拿热油，
0: 你想咋整啊？
1: 我想呢，用那个你那个小油勺放到你的电磁炉上，
0: 嗯，
1: 我把这个葫芦给它炸一下子。
0: 妈，油炸葫芦啊？
1: 哎，对劲儿，本身它都已经木质化了，那油啊泡一下这个葫芦一炸，完了之后这葫芦变得更加的坚硬，又防虫又防蛀的。哎，你说说多好啊！我就拿油热油给它炸一下子啊。
0: 哎、
1: 一炸一下子省肉天天盘了，都没有时间搂你抱你陪你了。
0: 哎呀，说那话、啊、
1: 哎呀，点上我心爱的燃气灶煤气炉，起锅倒油，哎哎，把那大长筷子给我啊。
0: 哎呀妈呀，
1: 嗯，
0: 这家你这整的，
1: 嗯，
0: 还盘出新境界了呢。
1: 是拿油炸一炸，炸一炸，一秒两秒二十五秒三十八，哎呀妈呀，爆炸了。
0: 哎哇！哎呀，这崩的！哎呦天，这油点子！哎呀妈！
1: 哎呀，
0: 这葫芦籽儿咋都
1: 崩出来了？
0: 妈呀！
1: 啊、
0: 是不葫芦籽儿变成葫芦娃了？
1: 不是，没崩住你吧？
0: 没崩着我。
1: 我先给你崩疯了，你还葫芦娃呢？炸了！白撒我这葫芦。这进热油里边几十秒钟，这葫芦就炸了啊！哎呀，这突发奇想，你说说这也真敢整啊。
0: 可不是咋的呢，多吓人啊。
1: 来朋友们，我们关注两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近段时间呢，中央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项目启动招标，那目前呢相关的部门已经批准建设，招标人呢是中央大街步行街的管理委员会。这个轨道交通方面呢，人行道方面改造方面呢，都要进行改造。
0: 近日，哈尔滨市闽江路木材街周边区域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发布了招标计划，启动勘查、设计、测量、造价等前期的筹备工作。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就是雨后哈，迎来了一阵大雨过后，你看在16号下午，在城区的绿地呀、墙头啊，还有这个小蜗牛啊，都出来溜达了。不少市民呢也驻足观看，说在厢房区油房街头绿地和围墙上看到那种黄色的小蜗牛，背着一个棕褐色的壳，哎，全体发黄，说这是什么东西呀、啊？怎么出来一个小蜗牛呢？严格意义上说呀、啊，蜗牛属于园林常见的害虫，它们会啃食嫩花嫩叶。那么同时呢，野外蜗牛可以携带寄生虫，所以说呢，市民呢看看就得了，别拿手直接碰啊。因为雨后湿润的城市绿地，蜗牛呢悄然出没，也给城市增加了一种就是小而生动的自然情趣。
0: 这有点像童话世界了啊，微缩景观。当前呢正值供热设施夏季检修改造的关键窗口期，哈尔滨道里道外厢房部分区域近期集中发布了一批供热改造的招标，推进了管网更新、分户改造、热源设备大修，解决老旧小区供暖突出问题，来保障群众的冬季采暖。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中雨，最低温度20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呢晴，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就是我昨天吧，看到央视报道一个，就是也是旅行团哈，
0: 嗯，
1: 说那纯玩团999低价。然后呢很多这个报名者就去了，结果呢在路上呢被倒手了13次。
0: 哎呀，
1: 所以说大家出门啊想旅行哈、啊、跟我们电台走，你太放心了。
0: 对、
1: 啊、
0: 最主要吧，
1: 嗯，
0: 咱说咱有很多和我们走过一次的听众朋友，咱就固定了。
1: 对，
0: 就包括这次咱们去西安延安的这次6日双飞游啊，里面报名的有7-8位都是和咱们以前走过旅游线路的老朋友，就一加微信一说交费一看，哎呀妈呀，老朋友啊，就是为啥呢？因为大家伙走的舒适，觉得我们这种适老化的旅游非常适合他们。就像我跟大家伙说的，咱全程都没有购物店，你说咱中老年朋友是不是？特别是老年朋友出门的时候，这儿女真心滴溜着呀，说我爸我妈出去真别乱买东西、啊、家里啥也不缺呀。那你看咱这次旅游就全程是零购物的，把时间充分还给咱们的这个游客朋友们，让大家充分去感受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更何况西安 是近两年啊，就可以说近几年的一个旅游网红城市了。你要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那人得乌泱乌泱的。所以咱们呢，中老年朋友，咱们适合错峰出行。9月7号，哈尔滨进入天凉了，但是西安的温度就正好了，所以呢，金秋九月不热不晒，天高云淡，咱们走进西安。咨询电话18045051668，添加我的微信，我直接把行程单发送给您，18045051668，18045051668。而且咱走的景点特别的全。也就是说，您这次和我们去过西安之后呢，你也没有俩，不会留下啥遗憾的啊，不会留下啥遗憾。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穿越千年时光，去感受世界八大奇迹兵马俑，触摸大秦盛世的恢宏史诗，游览皇家园林华清宫。这里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避暑行宫，你就知道它有多曼妙啊！还会夜游网红顶流打卡地大唐不夜城。以往呢，你可能都是在短视频里看到一个身穿唐装的小闺女啊，站在那个大圆球上晃来晃去，摇曳生姿啊。咱们这回呢，咱真正去到大唐不夜城打个卡去，一秒穿越回盛世长安。而且咱还给大家配备了68元的古风汉服体验，咱穿着唐装汉服去感受长安的美景，还将来到祈福千年的皇家古刹慈恩寺，打卡城市文脉西安博物馆。普通的博物馆多多少少有点枯燥，而西安博物馆市集、城景、历史和园林三位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多元的历史博物馆，所以您可以感受到的是这座历史博物馆带给您的这个震撼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赠送给大家价值188元的秦岭秘境穿越沉浸式体验，68元的汉服体验，每天把那小矿泉水都给你准备好了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咱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赶快抓紧时间给柯妮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咱们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都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样一条旅游线路，您报名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啊，我们已经报名的听众朋友都是60-70岁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在一块玩的开心快乐。18045051668，18045051668，生活当中你很难碰到这种年龄相仿又都来自于一个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20多人的精品小团队，欢迎大家。
2: 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哈广购物，
3: 想购你就来
2: 哈广购物。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我是主持人怡然。每一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咱们中国人对于养生的研究啊，那是跨越千百年文化传承下来的。中医理论，先天之本是肾脏，后天之本是脾，脾胃是相连的，健脾养胃的生长发育壮大包括衰老，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脾肾两脏是否健康。您现在脾胃肾脏肝脏健不健康呢？中医认为肝肾同源，治病要先调肝，养生要先补肾。你肾气足了，肝气自然就不虚，有利于气机的畅通，肝血旺盛，精血互化，肾精充盈，所以咱们就不那么的容易衰老，您就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气神十足，声入洪钟，走道大步流星，气宇轩昂。观望身边的长寿老人以及很多的知名的中医世家国医大师很长寿，98呀，100几呀，110几呀，人家都有一些特点，就是肾精旺盛，肝血充盈。黄帝内经素问当中说，五脏生成篇当中说了哈，人卧血归于肝，目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卧， 只受血而能射。什么意思？就是眼睛要通透健康，不干不涩。你肯定得肝血好，肝血足才能够养我们的眼睛。你足，你就是脚，你走道有劲儿。哎，你大步